0: 专业演出队伍同台献艺，市民和游客一边逛市集、品小吃，不时驻足观赏精彩演出。美食与演艺双向引流，街区已成为游客夜游乌翠、感受林区烟火气息的热门打卡地。入夏以来，乌翠之夏已累计开展各类文艺演出60余场次，日接待量最高达4万人次。特色美食街区、常态化夜间展演、节庆特色专场，共同构成乌翠之夏文旅业态，与全区避暑旅游宣传互促共进。
1: 乌带公路依托小山岭优质的森林生态底色，吸引大批游客慕名而来，自驾车流往来穿梭，文旅市场一派红火景象。沿着乌带公路一路向前，万顷林海连绵铺展，满目苍翠，林间草木的清香随清风扑面而来。沿线观景平台、休憩节点串珠成列，其中8公里打卡点热度居高不下，是多数游客必到的驻足点。不少自驾游客在此驻车休整，登临观景平台，极目远眺，层层叠叠的山林画卷尽收眼底。游客纷纷取景拍照，沉浸式感受林海秘境的独特魅力，在青山绿意之间尽享清凉避暑的惬意时光。为持续提升游客出行体验，大庆山县坚持服务跟着游客走，将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力量下沉至旅游一线，用细致周到的保障补齐旅途服务短板，擦亮县域文旅服务窗口，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既能赏好风景，也能感受到林区温度。
0: 8月18号，青山不老诗韵长存郭小川森林文学读书会在枫林县郭小川文学纪念馆举办。活动现场，伊春朗诵艺术团、枫林县老年大学、郭小川诗歌朗诵文艺志愿服务队依次登台，演绎《青松歌》《祝酒歌》等经典篇目，声声诵读礼赞林海山河，传递奋进力量。讲解员带领大家参观展馆，回顾郭小川林区创作历程，让大家切身感受诗人与这片林海的深厚情怀。座谈会上，来自承德的两位作家结合自身文学研究与阅读感悟，深度解读郭小川森林文学独特的创作特色。本地嘉宾代表、群众代表也踊跃发言，感悟郭小川文学的时代内涵，阐释诗作蕴含的生态理念与奋斗精神，交流读书感悟，畅谈传承森林文化、守护绿水青山的思考。
1: 8月19号，善行边疆走进黑龙江嘉荫站伙伴日活动举行，活动以善行边疆、兴边富民为主题，围绕边疆地区助学兴教等进行交流探讨，推动慈善项目和产业合作落地生根，为边疆民生事业注入慈善暖流。活动期间，嘉宾们通过实地走访，亲眼见证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的丰硕成果，切身感受边疆的资源禀赋、文化特色与发展潜力，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了更深理解，搭建起全国慈善资源与边境教育需求对接的桥梁，迈出了社会力量协同参与兴边富民的重要一步。
0: 8月19号，七夕城阙雨原聚九峰山，金林区青年人才联谊会活动在九峰山养心谷景区举办，单身青年人才们齐聚一堂，共度浪漫七夕。活动在热烈欢快的开幕式中正式拉开帷幕，主持人用有趣的互动与引导，充分调动大家的参与热情。在破冰环节和趣味游戏中，青年们放下拘谨，积极参与。在才艺展示环节，青年人才踊跃登台，各展才艺，收获阵阵掌声。随着夜幕降临，歌舞、变脸等精彩节目轮番登场，大家在欣赏特色表演的同时，围坐一起自助烧烤，自在畅谈，在轻松欢快的氛围中增进友谊。夜色渐浓，整场活动迎来高潮，熊熊篝火点燃热情，璀璨烟花点亮夜空，青年朋友们围着篝火欢乐互动，热闹融洽的氛围为本次浪漫温馨的联谊活动圆满收官。此次联谊会由金林区委组织部、区委宣传部、伊春森工金山屯林业局有限责任公司、建龙西林钢铁有限公司、九峰山养心谷景区联合举办，以七夕节日为契机，丰富了青年人才业余文化生活，进一步增强了青

0: 青年人才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1: 南岔县充分挖掘工业遗产价值，改造老工业厂房，盘活红砖技艺，为县域文旅发展注入新活力。近年来，南岔县梧桐镇通过对老轮窑、生产线等工业遗存进行保护性改造，构建起沉浸式文旅体验空间，让尘封的工业技艺重新焕发时代光彩。同时，通过完善旅游公路、游客服务中心等基础设施，推动红砖技艺转化为旅游经济。走进南岔县梧桐镇梧桐砖厂，承载着几代林区建设者的奋斗记忆的复古红砖建筑错落有致，轮窑静静伫立，老式制砖设备、建厂老照片有序陈列。游客漫步红砖文化广场，打卡特色红砖景观、网红彩色烟囱，穿行窑洞艺术长廊，感受工业美学。整套文旅业态串联观光、研学、休闲功能，把曾经的老旧厂区变成南岔县工业遗产旅游的核心亮点。
0: 近日，友好区整合干部力量，汇聚志愿动能，开展暑期驻游志愿服务活动，以精细化暖心服务赋能文旅品质，提档升级。志愿服务过程中，志愿者驻守景区重点区域，主动疏导人流车流，引导游客文明有序游览，耐心解答路线规划、景点游玩等各类咨询，切实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1: 今年以来，汤旺县全力推进休闲广场维修项目与一家公路至采石场公路提升改造项目建设，为群众铺就安全畅通舒适的幸福出行路。盛夏时节，汤旺县域内一家公路至采石场公路沿线中心广场周边建筑围挡整齐林立，机械与人工协同作业，工人们有序破除老旧路面，推进场地修缮，现场机械轰鸣，干劲十足，一派繁忙有序的施工景象。两大项目同步推进，重点对中心广场车行道及配套附属设施进行全面修缮升级，同步完善景观照明等功能，兼顾实用性与美观度。项目实施过程中，施工单位始终坚守安全、文明、便民的施工原则，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生产关、施工进度关。通过科学划分施工区域与通行通道，合理避开早晚出行高峰，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群众出行、沿街商铺经营的影响，以精细化管理保障民生需求与工程推进两不误。
0: 近日，嘉荫县外事办依托223号界碑特色文旅点位，开展边境安全宣传暨暖心便民志愿服务活动，向游客普及边境文化与安全知识，厚植全民爱国爱边、守边护边的家国情怀。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讲解界碑编号的含义、设立背景，科普边境管理条例相关条款，解答游客咨询疑问，将严肃的边境法治宣传与贴心的文旅便民服务融合，让边境普法宣传更接地气、入脑入心，实现游玩学知识、服务暖人心。医美区坚持居民自愿、政府引导、规范实施原则，稳步推进既有住宅加装电梯项目，让越来越多居民实现一键回家。为推动加装电梯落地见效，全区充分发挥社区网格员、楼栋长作用，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座谈，搭建居民协商意识平台，耐心讲解补贴政策、费用分摊、施工方案、采光降噪等群众关切问题，积极协调高低楼层居民诉求，同时不断优化审批流程，强化施工现场质量安全管控，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居民日常生活影响。目前，医美区中直村小区、红旗小区、世纪园小区、卫星小区等多个老旧小区电梯已建成投入使用，全区累计完成加装电梯14座，另有7座电梯正在加紧建设。
1: 近日，来自北京的34名游客跟随饮客入伊友好小分队抵达伊春，开启为期1周的森林避暑深度游。行程途中，饮客入伊友好小分队工作人员化身林都宣传员，向游客推介伊春生态风光与特色文旅资源，并为大家送上溪水主题冰箱贴、蓝莓胸针等文创礼品，贴心暖心的宠客服务让游客倍感亲切，感受到林都的热情与诚意。

0: 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游客们沿林间栈道缓步登山，沿途百年红松挺拔参天，潺潺溪水穿林而过，山间充盈着清新的负氧离子。大家穿行于林海之间，在22摄氏度的清凉山风中消解盛夏燥热，一路边走边拍，沉浸式感受小山岭的原生态魅力。近期，友好小分队主动奔赴北京、长沙等重点客源地开展文旅推介，通过多方对接、精准营销，持续达成客源合作共识、落地引客成果，不断拓宽省外客源市场。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3: 幸会幸会幸会，
14: 多多指教。
1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5: 可不是吗？
1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9: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 0:86，
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 世界纪录。
2: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0: 十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十年，
1: 中国向
0: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4: 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6: 一个人在火车站问站长：“
7: 请问那特快列车开出了没？”
6: 开出了。
7: 那普通列车呢？
6: 8:30就过站了。
7: 那货物列车呢？
6: 他们只有在午夜才通过这里。
7: 那你是说现在没有火车开过来？
6: 不错，不错。你问的这么仔细，到底想上哪儿啊？
7: 我只是想跨过铁轨而已。

0: 一辆汽车把一只鸡给压死了。这个司机马上下车，问路边的孩子就说：“啊，小朋友，这只鸡是你们家的吗？”
1: 一切都很像，不过，我家的鸡可没这么扁。

0: 这天在街上，一要饭的正在向一阔太太乞讨。
1: 尊敬的太太，您就给我点吃的吧，我已经三天都没吃过一粒米了。
0: 听到这个乞丐的话，阔太太瞪大了眼睛说道：
2: 哦，先生，没看出来您可真了不起，我要是有您这样的毅力，那该多好啊。

0: 一个邮局大厅之内呢，一位中年人看到一个老太太拿着明信片在四处张望着。过了一会儿呢，老太太走到他跟前，客气地说：
1: 哦，先生，请帮个忙，帮我在这明信片上写上地址好吗？
2: 当然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1: 哦，谢谢谢谢，我不愿意求人，不过你再给我写上一小段话行吗？
2: 那当然没问题了。那您要写什么呀？
1: 先生，我想写的是，字写得很草，请原谅。
2: 嗯。
3: 说有一天呢，在一家这个肯德基店里面啊，顾客们正点着自己喜欢的食物，说突然间呢，从门外冲进来一个老爷们，对着服务员大声喊：“服务员，快快快，我着急，给我来一份强爆鸡米花。”
4: 小丽五岁的儿子突然缠着他呀，说要去迪士尼。这小丽回答道：“
5: 你再大点，我才能带你去，明白吗？”

0: 因为你得先学会英文，你得说英文，那人都说英文，明白了吗？
1: 我向你保证，我到了迪士尼以后，我什么都不说，还不行吗？

0: 有一天呢，有两个波兰人在街上相遇了。那一个手里拿着一袋东西，另一位呢就问他说：“
1: 老王，你的袋子里面装的是什么呀？”“
0: 是鸡。”“
1: 哦，那如果我猜中你，袋里面有多少只鸡，你能给我一只吗？”“
0: 啊，那如果你猜中的话，那我两只全都给你。”“
1: 那有五个。”
2: 有一个教授在一场演讲会当中演讲，当最后剩下30分钟的时候，这个教授说：“如果各位有疑问的话，可以写纸条交给我的助理，由我为各位解答。”于是就有几张的纸条传给了他美丽的助理，而教授也一一的做了解答。忽然间，助理发现一张纸条上写了3个字：“王八蛋。”他想拿给教授看，却害怕这个教授生气呀。这不拿的话，底下的听众可能会不高兴的，所以他只好硬着头皮拿给教授看。这个教授看了之后也愣了一下，不过很快的就笑着说：“在我多次的演讲当中，常有人问问题，但是忘了署名嘛，却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只署名却忘了问问题了。”

0: 一天啊，这个妻子对丈夫抱怨说：“说你呢，说你呢，你也太窝囊了你，你整天在外边工作都赚不来钱，你看看咱们家还有什么了都。
1: 咱家是什么都没有，但还是有一些电器呀。
0: ”啊，对，虽然咱们家有电视机，那又有冰箱，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放到冰箱里啊，你知道吗你？
1: 哦，亲爱的，你就是为了这个和我吵啊？哎
0: 嗯。
1: 呀，太简单了，为什么不把这电视机放到电冰箱里啊？那样什么不就都有了吗？
2: 话说，在一个民风朴实的小镇上啊，有这么一个特别古板的老太太。在她丈夫死后很久啊，她才平生以来第一次啊，有幸到一家酒馆里去品尝了一杯啤酒。而她在喝了第一口啤酒之后啊，马上非常疑惑的抬头问这个服务员：“
3: 真是奇怪了，服务员，你们这里卖的啤酒的味儿，怎么跟我丈夫20多年来喝的药一模一样呢？”
0: 他吃过美味的佳肴，他进过漂亮的宫墓，他还善于招引人们对他的关注。那如果你愿意的话，他可以骑着大象兜风，他也可以在名人的膝头上坐一坐。
1: 那他是什么呢？
0: 怎么样，猜不出来了吧？
1: 嗯，
0: 苍蝇。

说有一个酒鬼啊，在媳妇儿面前发下毒誓，立下字据啊，决心永不喝酒。上面写着：“酒是迷魂药，酒是断肠散，酒是杀人刀，酒是夺命剑，酒之危害言之不尽，借酒之心，苍天可见。”总之，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那就是：再给我来一瓶老白干啊！

0: 话说啊，我的老婆每次进动物园的时候都会对着笼子里的动物在流眼泪。
1: 哎呦，那还真是富有爱心啊。
0: 但是他只不过是不能容忍那么多的漂亮的毛皮毫无意义的待在笼子里。

0: 话说这天啊，老师带着学生们参观室内的街景，走着走着，他们就看见街边的橱窗里啊，贴着最近评出的十大杰出总裁的彩照。老师想借此教育他的学生们，于是就指着这照片问道：“
1: 同学们，你们又看啊，现在橱窗里面啊有很多的照片，你们看到这样的一些杰出的人才、杰出的人士，你们知道他们身上有什么共同之处吗？”
0: 听到老师的问话，学生们齐声回答道：“

0: 有一天呢，一只公螃蟹遇到了一只母螃蟹。
1: 嗯，这个螃蟹就是那种横着走路的哎。
0: 哎，对对对，很聪明。于是呢，他向他求婚了。这个母螃蟹就发现公螃蟹走起路来是直行的，哎，而不是像一般的螃蟹是横着爬的。
1: 嗯，它很有特点。
0: 嗯，他觉得这只公蟹有点怪，而且觉得还是很有特点的嘛，于是立即同意和他结婚了。不过第二天早晨一醒来的时候呢，这个母螃蟹就发现啊，他的新郎同其他的螃蟹并无区别，也是横着走的。于是呢，这个母螃蟹就生气地问道：这是怎么回事？这结婚前你可不是这样走路的。
1: 亲爱的，我可不能天天都喝那么多呀。

一个没有文化的老板对他的下属开会时说，这段时间资金周转非常的困难，每个人配一个鼠标，我想那可能是不大可能了，大家一定要勤俭节约，共同度过这个难关。现在就请财务部的人员多买些老鼠回来，哎，就是那一对一对那种，我们就可以大量的繁殖鼠标了。

0: 有一天呢，王太太在报纸上看到了有优良品种的警犬出售，于是便寄出支票购买。几天之后呢，发现送来的竟是又瘦又有病的杂种犬，那不禁生气地打电话去询问这个登广告的人。
1: 哎呀，你们这哪是警犬呀，一点都不像。
2: 哎，太太，你也没看出来是不是？坦白的跟你说，其实它是一只便衣的警犬，很善于伪装自己的身体呢。

0: 说很想约你到美丽的海边，看那夕阳西落，一起漫步沙滩，感受黄昏的宁静，看那点点浪花接触海的浪漫，再和你爬上最高的时候，然后一脚踢你下海。你就是大饼啊！
1: 你干啥呀？
2: 幼儿园里呢，有两个小男孩在吵架，这真是越吵越凶。这其中的一个小男孩就大声嚷嚷道：
3: 我回去叫我爸爸打你爸爸的脑袋。
4: 嘿，他才打不到呢，我妈妈都说我爸爸根本就没有脑袋
3: 啊。
5: 有一天晚上，一个男的在漆黑的一条小巷子里被一个抢劫犯给拦住了。这抢劫犯要这男的把身上的钱全都交出来。这个男的哆哆嗦嗦地回答道：
6: 老师，我不是不给你钱，只不过是您晚来了一步，我今天确实刚发了薪水，可是我太太比你下手快多了。
2: 小华是班级里最用功学习的一个学生，可是他认为他自己的英文很差，于是他想要补救，便每天呢都背很多的单词。有一天，小华的爷爷出了车祸，他便赶快到医院去。后来妈妈也来了，那妈妈就问：
7: 小华，医生怎么说啊？
2: 小华就答道：
3: 医生，念 doctor。

0: 讲述精彩人生，记录多彩连城，连城记录带您一同感受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连城记录，我是周璇。在小兴安岭腹地，有一座被林海温柔包裹的城市伊春。这里22度的盛夏清风，纯净充沛的负氧离子，质朴温柔的人间烟火，让越来越多外地家庭告别都市喧嚣，奔赴山林，开启一场长久的森林旅居生活。
1: 都挺美的。
0: 于兆瑞和罗仁成夫妇来自北京，今年是他们来伊春的第5年。于兆瑞今年88岁，老伴儿罗仁成今年87岁。每年6月初，他们都会来到伊春岐黄康养中心住上3个月的时间。北京游客罗仁成，
2: 我们是儿子介绍的，说他一个同学在这里，说这个地方特别好。后来我女儿女婿带我们老两口来的，因为我们两个都怕热，这个环境也好，主要看到这个环境，这个气候，然后这里的服务态度也好，工作人员住的地方啊，硬件呢、啊，都挺好的，所以我们就，住的特别舒畅。后来我们就每年都来，每年都来。到6月份我们就想来，到时候就想来了。
0: 北京游客于兆瑞，
1: 哎，感觉很舒服，满眼都是绿色，我们喜欢绿色。哎呦，这覆盖，后来我们一了解嘛，森林覆盖面积在83.几%，这相当不得了了。这个空气非常好，尤其下雨，上完雨以后，这空气特别好。平均温度21-22度，就很适合于老年人来康养。所以我们住完第一年以后呢，第二年我们来了，第三年、第四年来了，一年比一年的早。因为我们还有一个毛病，我们不怕空调，哎，这空调吹着可不舒服了，是吧？所以我们尽可让你躲开这空调，找了一个凉快地儿，到伊春来了。
0: 初次来到伊春，扑面而来的林海清风，满目层叠舒展的绿意，空气中弥漫的松香，一下子打动了于兆瑞和罗仁成。这一场一见倾心的相遇，也让伊春成为了他们每年盛夏心心念念想要奔赴的地方。
1: 因为我在北京吧，睡眠不好。为什么？是北京比较吵，你知道？到反正我是隔长不短，得吃点安眠药。到这里以后，我感觉睡眠特别好，深睡眠吧能达到1个多小时、2个小时。这个每次跟评分吧，还是就70分以上。那北京也就是60分啊，60几分刚及格。其实上像伊春这样凉快地方，全国各地都有很多，但是呢，它有一个就比不了这儿。比不用来这儿呢，就这个环境，这个植被啊，这个提防这个硬件，有游泳池，有浴室，所以我们对这环境特别满意，所以我也不会换地儿了。伊春还是特别适合老年康养。
0: 于兆瑞和罗仁成喜欢岐黄康养中心的居住环境，这里贴心周到的服务，细致温暖的照料，营养健康的一日三餐，让旅居的日子踏实又安心。
1: 我在这是过第二个生日了，我们两个都是过第二个生日了。生日，这个岐黄对老年这个还是挺人文关怀的，是吧？
2: 还在我们房子过的，
1: 哎、
2: 在我们屋子里过的，
1: 后来还吃了长寿面，
2: 还吃了长寿面，对，
1: 长寿面，
2: 我们两个吃长寿面了，
1: 吃长寿面，这工作人员还挺热闹，还唱了
2: 生日歌。
1: 挺感动的，其实家里还没这么热闹了。
2: 哪有这么热
1: 闹？就是了，家里这还就孩子们来过来看看，吃顿饭。哎，这工作人员他好吃好几个，围着，确实挺感动的。
2: 后来我们把蛋糕，我们都没吃到。

0: 晚上我们又在大厅里面给大家共享，
1: 哎，
0: 共享蛋糕，
1: 大家伙都分享嘛，
0: 一块吃的，
1: 分享快乐。
2: 伊春森宫岐黄康养中心坐落于伊春市伊美区山河大道北侧，背靠伊春北山，面朝伊春河，依山傍水，景色秀丽，交通便捷。这里具有完善的配套设施，为来到这里的游客们打造了一个温馨舒适、功能完备且充满活力的康养家园。岐黄康养中心院内的这条山路是来这里康养的游客每天必打卡的地方。于兆瑞每天清晨傍晚也都会来到这里锻炼，呼吸新鲜空气，近距离感受大自然的美好。
1: 我每天基本上就是一天早上起来走这个山坡，转两圈，转两圈将近20分钟左右吧。这是一个坡道，平常啊在北京爬的坡道很费劲很喘，在这边爬这个坡道以后，感觉氧气特别充足，不是那么齁都带喘的，感觉很平静。
2: 青山为林，清风作伴，这里惬意悠闲的日常，平淡细碎的烟火，温柔治愈的时光，让于兆瑞和罗仁成觉得他们在伊春的旅居生活满是安心与暖意。在这里也让原本素不相识的来自天南海北的外地游人，因为共同奔赴伊春的清凉盛夏而相遇相知，收获了珍贵而温暖的友谊。
1: 结识一帮老友啊，有说不完的话，互相之间互相惦记，这个就我们心里特别特别舒服，你知道。有时候到5月份这会儿，就通过电话啊，通过微信啊，你们什么时候过来，相约而来。
2: 齐振平和王秀敏夫妇家住北京，今年是他们来伊春的第9年。齐振平今年80岁，王秀敏今年76岁。他们也是每年6月初来到岐黄康养中心住上3个月的时间。他们喜欢伊春这座清凉又温暖的城市，早已在心里把这里当成了第二故乡。北京游客齐振平：
3: 伊春是咱们全国这个尤其是夏天避暑的最好地方，俗话称作避暑胜地。一来我就感觉到，就说这块跟北京就很不一样，焕然一新，空气非常非常新鲜。我们有个同事说，哎呀，我到这来是洗肺呀。确实，哎，完了之后一到这儿的环境，凉爽，哎，非常的适宜。他就说我们后来觉得这儿非常好，我们就每年都来。
2: 北京游客王秀敏：
4: 吃得好，睡得好，玩得好，就是你这是老主动活动，看电影啊，你组织下棋啊什么的，玩得也好，我们就一点顾虑没有。这些老年人在一块儿，身心特别愉悦，特别欢快。
2: 漫步林间，卸下疲惫，走进林海深处，与大自然亲密相拥，松涛阵阵，草木清香扑面而来，静谧的森林舒展着独有的温柔。齐振平和王秀敏喜欢这样悠闲的散散步，在林间小路上舒展舒展筋骨，畅快的呼吸新鲜的空气，感觉身心都特别放松。北京游客齐振平：
3: 我已经跟小松鼠已经成为比较好的朋友了。他在这里觅食，我们有时候给他拍照，有时候离得很近的拍照，他都不躲我们。
2: 北京游客王秀敏：
4: 有时候就围着这小松鼠，我们十几个老人围着这，他都不跑，真的，他就一点都不跑。完了，他就是立起来，前面是小爪看着我们，特别好玩那种状态。所以我就感觉到人和动物也是非常亲近的，是吧？人和动物是非常亲近的，也体现了在大自然当中，我们也幸福，它也幸福。
2: 一年又一年，来自各地游客奔赴伊春。

0: 每年都要来，真的。
1: 北京游客王秀敏，
2: 我们一直到来到老，直到我们走不动了，是吧？
0: 行，
2: 对。
1: 北京游客于兆瑞，总有一份热爱让人心心念念年年奔赴，在悠悠林海清风里，在岁岁不变的期许里，伊春继续等候每一场温暖的夏日重逢。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节约用水，从娃娃抓起。
1: 哟，张大妈，
2: 哎，
1: 这么早啊？
2: 去买点鸡蛋。
1: 哎呦，我也得去买米。
3: 理财课程免费听。
4: 大米鸡蛋免费领了。
5: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理财产品，小投入大回报，轻松赚钱，专业理财师帮你打理，比市面上的产品收益都要高。让你们快乐养老，
6: 无风险，公司实力雄厚，你要不放心，咱们可以去实地考察，包吃包住包玩，收益好，无风险，稳赚不赔。
2: 老李，走吧，这天上掉馅饼，地下有陷阱，咱们这点养老金呐，怕是要血本无归呀。
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宝宝吃饱了吗？
8: 吃饱啦。
7: 哪剩下这么多？
8: 服务员姐姐，
7: 你好。

0: 梵高并不了解。那如今市面上的儿童运动头盔安全性到底如何呢？不久前，上海市消保委曾对市面上热销的30款儿童运动头盔开展了比较试验，结果显示，30件样品虽然都达到了佩戴装置稳定性方面的要求，但其中有19件样品不符合国家标准对于佩戴装置强度性能、头盔吸收碰撞能量性能以及头盔重量等安全性方面的要求。
1: 目前市面上针对儿童开发的头盔比较少，有些厂商甚至是以玩具的理念来生产头盔的，建议家长给孩子选购运动头盔，尽量选择那些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的合格商品，安全性能才有保障。
0: 在我国，合格的运动头盔应该符合 GB24429-2009 运动头盔的相关标准要求，而在国际上也有相应的标准要求，常见的像欧盟骑行头盔 CE 认证等。除了安全标准要求，记者在网购平台搜索儿童运动头盔时也发现，运动头盔分很多种，有自行车专用，还有滑雪等其他用途的。哪种更适合孩子日常骑行、玩轮滑等户外运动呢？
1: 针对不同运动类型，最好还是选择与之对应的头盔类型。那如果是一般日常户外运动，选择合格的自行车头盔也可以买做孩子日常玩轮滑、三把车时的防护需要。
0: 家长在给孩子选头盔时，可以摸一摸头盔内衬垫是否柔软舒适，与头盔内侧贴合是否结实，再按一按外壳与内衬间的泡沫塑料缓冲层，尽量挑选采用 EPS 减震材料且缓冲层密度高、尺寸厚的商品。有些父母总觉得孩子长得快，在买装备时都习惯买大一号，但这一点并不适用于购买头盔。
1: 给孩子买头盔更合适。
2: 专家提示我们，运动头盔呢只是最基础的防护装备，手套还有护膝等护具呢也是孩子在参加。
3: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4: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5: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4日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
6: 每当夜幕降临，位于乌翠区乌马河畔的特色美食街区灯火通明，人头攒动。第六届乌翠之夏文旅嘉年华在这里火热上演。整个暑期，惠民演出每晚在这里准时开演，本土文艺爱好者与专业演出队伍同台献艺，市民和游客一边逛市集、品小吃，不时驻足观赏精彩演出。美食与演艺双向引流，街区已成为游客夜游乌翠、感受林区烟火气息的热门打卡地。入夏以来，乌翠之夏已累计开展各类文艺演出60余场次，日接待量最高达4万人次。特色美食街区、常态化夜间展演、节庆特色专场，共同构成乌翠之夏文旅业态，与全区避暑旅游宣传互促共进。
3: 乌带公路依托小虾岭优质的森林生态底色，吸引大批游客慕名而来，自驾车流往来穿梭，文旅市场一派红火景象。沿着乌带公路一路向前，万顷林海连绵铺展，满目苍翠，林间草木的清香随清风扑面而来。沿线观景平台、休憩节点串珠成链，其中8公里打卡点热度居高不下，是多数游客必到的驻足点。不少自驾游客在此驻车休整，登临观景平台，极目远眺，层层叠叠的山林画卷尽收眼底。游客纷纷取景拍照，沉浸式感受林海秘境的独特魅力，在青山绿意之间尽享清凉避暑的惬意时光。为持续提升游客出行体验，大庆山县坚持服务跟着游客走，将新时代文明实践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一些孩子家长除了会给自己选购一个合适的摩托车、电动车头盔，也会顺道呢再帮孩子看看日常运动用的防护头盔。那在给孩子选择运动头盔的时候，又要注意什么呢？
2: 我们在小区公园里发现，确实有不少家长会在孩子骑车玩轮滑时给孩子配备运动头盔。在随机采访中，我们发现家长给孩子选运动头盔，往往都会关注舒适度、颜色、样式，而对于什么样的头盔安全防护性

0: 志愿服务力量下沉至旅游一线，用细致周到的保障补齐旅途服务短板，擦亮县与文旅服务窗口，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既能赏好风景，也能感受到林区温度。
1: 8月18号，青山不老，诗韵长存，郭小川森林文学读书会在枫林县郭小川文学纪念馆举办。活动现场，伊春朗诵艺术团、枫林县老年大学、郭小川诗歌朗诵文艺志愿服务队依次登台，演绎《青松歌》《祝酒歌》等经典篇目，声声诵读礼赞林海山河，传递奋进力量。讲解员带领大家参观展馆，回顾郭小川林区创作历程，让大家切身感受诗人与这片林海的深厚情怀。座谈会上，来自承德的两位作家结合自身文学研究与阅读感悟，深度解读郭小川森林文学独特的创作特色。本地嘉宾代表、群众代表也踊跃发言，感悟郭小川文学的时代内涵，阐释诗作蕴含的生态理念与奋斗精神，交流读书感悟，畅谈传承森林文化、守护绿水青山的思考。
0: 8月19号，善行边疆走进黑龙江嘉荫站伙伴日活动举行，活动以善行边疆兴边富民为主题，围绕边疆地区助学兴教等进行交流探讨，推动慈善项目和产业合作落地生根，为边疆民生事业注入慈善暖流。活动期间，嘉宾们通过实地走访，亲眼见证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的丰硕成果，切身感受边疆的资源禀赋、文化特色与发展潜力，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了更深理解，搭建起全国慈善资源与边境教育需求对接的桥梁，迈出了社会力量协同参与兴边富民的重要一步。
1: 8月19号，七夕城阙雨，缘聚九峰山，金林区青年人才联谊会活动在九峰山养心谷景区举办，单身青年人才们齐聚一堂，共度浪漫七夕。活动在热烈欢快的开幕式中正式拉开帷幕，主持人用有趣的互动与引导，充分调动大家的参与热情，在破冰环节和趣味游戏中，青年们放下拘谨，积极参与。在才艺展示环节，青年人才踊跃登台，各展才艺，收获阵阵掌声。随着夜幕降临，歌舞、变脸等精彩节目轮番登场，大家在欣赏特色表演的同时，围坐一起自助烧烤，自在畅谈，在轻松欢快的氛围中增进友谊。夜色渐浓，整场活动迎来高潮，熊熊篝火点燃热情，璀璨烟花点亮夜空。青年朋友们围着篝火欢乐互动，热闹融洽的氛围为本次浪漫温馨的联谊活动圆满收官。此次联谊会由金林区委组织部、区委宣传部、伊春森工金山屯林业局有限责任公司、建龙西林钢铁有限公司、九峰山养心谷景区联合举办，以七夕节日为契机，丰富了青年人才业余文化生活，进一步增强了青年人才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0: 南岔县充分挖掘工业遗产价值，改造老工业厂房，盘活红砖技艺，为县域文旅发展注入新活力。近年来，南岔县梧桐镇通过对老轮窑、生产线等工业遗存进行保护性改造，构建起沉浸式文旅体验空间，让尘封的工业技艺重新焕发时代光彩。同时，通过完善旅游公路、游客服务中心等基础设施，推动红砖技艺转化为旅游经济。走进南岔县梧桐镇梧桐砖厂，承载着几代林区建设者的奋斗记忆的复古红砖建筑错落有致，轮窑静静伫立，老式制砖设备、建厂老照片有序陈列。游客漫步红砖文化广场，打卡特色红砖景观、网红彩色烟囱，穿行窑洞艺术长廊，感受工业美学。整套文旅业态串联观光、研学、休闲功能，把曾经的老旧厂区变成南岔县工业遗产旅游的核心亮点。
1: 近日，友好区整合干部力量，汇聚志愿动能，开展暑期驻游志愿服务活动，以精细化暖心服务赋能文旅品质提档升级。志愿服务过程中，志愿者驻守景区重点区域，主动疏导人流车流，引导游客文明有序游览，耐心

0: 解答路线规划、景点游玩等各类咨询，切实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1: 今年以来，汤旺县全力推进休闲广场维修项目与一家公路至采石场公路提升改造项目建设，为群众铺就安全畅通、舒适的幸福出行路。盛夏时节，汤旺县域内一家公路至采石场公路沿线中心广场周边建筑围挡整齐林立，机械与人工协同作业，工人们有序破除老旧路面，推进场地修缮，现场机械轰鸣，干劲十足，一派繁忙有序的施工景象。两大项目同步推进，重点对中心广场车行道及配套附属设施进行全面修缮升级，同步完善景观照明等功能，兼顾实用性与美观度。项目实施过程中，施工单位始终坚守安全、文明、便民的施工原则，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生产关、施工进度关。通过科学划分施工区域与通行通道，合理避开早晚出行高峰，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群众出行、沿街商铺经营的影响，以精细化管理保障民生需求与工程推进两不误。
0: 近日，嘉荫县外事办依托223号界碑特色文旅点位，开展边境安全宣传暨暖心便民志愿服务活动，向游客普及边境文化与安全知识，厚植全民爱国爱边、守边护边的家国情怀。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讲解界碑编号的含义、设立背景，科普边境管理条例相关条款，解答游客咨询疑问，将严肃的边境法治宣传与贴心的文旅便民服务融合，让边境普法宣传更接地气、入脑入心，实现游玩学知识、服务暖人心。医美区坚持居民自愿、政府引导、规范实施原则，稳步推进既有住宅加装电梯项目，让越来越多居民实现一键回家。为推动加装电梯落地见效，全区充分发挥社区网格员、楼栋长作用，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座谈，搭建居民协商意识平台，耐心讲解补贴政策、费用分摊、施工方案、采光降噪等群众关切问题，积极协调高低楼层居民诉求，同时不断优化审批流程，强化施工现场质量安全管控，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居民日常生活影响。目前，医美区中直村小区、红旗小区、世纪园小区、卫星小区等多个老旧小区电梯已建成投入使用，全区累计完成加装电梯14座，另有7座电梯正在加紧建设。
1: 近日，来自北京的34名游客跟随饮客入伊友好小分队抵达伊春，开启为期1周的森林避暑深度游。行程途中，饮客入伊友好小分队工作人员化身林都宣传员，向游客推介伊春生态风光与特色文旅资源，并为大家送上溪水主题冰箱贴、蓝莓胸针等文创礼品，贴心暖心的宠客服务让游客倍感亲切，感受到林都的热情与诚意。步入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游客们沿林间栈道缓步登山，沿途百年红松挺拔参天，潺潺溪水穿林而过，山间充盈着清新的负氧离子。大家穿行于林海之间，在22摄氏度的清凉山风中消解盛夏燥热，一路边走边拍，沉浸式感受小山岭的原生态魅力。近期，友好小分队主动奔赴北京、长沙等重点客源地开展文旅推介，通过多方对接、精准营销，持续达成客源合作共识，落地引客成果，不断拓宽省外客源市场。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文旅中国，园林雅韵。听众朋友，现在我们开启今天的承德避暑山庄文化之旅。 承德的皇家离宫避暑山庄是清代康乾盛世留存至今的园林奇观。

0: 为什么要建造避暑山庄作为皇家园林？它的工程设计造办有哪些不同寻常之处？有哪些重大历史事件与这座世界上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密切相关？广播专题避暑山庄，从现实走入历史，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下面请听广播专题避暑山庄的第三集。
1: 清代史料中有过这样一个记载，乾隆皇帝连续几次做了同一个梦，梦中有两匹骏马驮着很多书卷，踏着海浪向他飞奔而来。这个梦始终困扰着乾隆，他给刘墉讲了梦的内容，刘墉听罢高兴地说，如今大清国正值乾坤盛世，威名远播，必有四海之滨争遣来朝，这可是国运兴旺的好兆头。或许是应了刘墉的解梦，公元1793年6月的一天，皇宫大臣向乾隆禀报，为皇帝祝寿的一支英国使团即将到来。早在明末，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使者就曾踏上前往中国的航程，但历经周折，最后没有能够和中国建立关系。自康熙24年，英国商人在广州开设了商馆，英国从此加入了对华贸易的西方国家之列。此次他们的到来将意味着什么呢？
2: 在这个避暑山庄的历史上呢，曾经有过一次非常重大的，就是这个外使接待活动。这次活动呢，也就是乾隆皇帝在这里接见了这个英国特使马格尔奴。
1: 1792年秋，大英帝国国王乔治三世派出全权代表罗德、马格尔尼勋爵为特使、斯当东为副使的800多人的访华使团，这是大英帝国派往中国的第一个正式访华使团。当时浩浩荡荡的队伍是以英王恭祝乾隆皇帝万寿的名义来到中国的，而他们的真正目的并非如此简单。在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迅速发展，到60年代，英国首先发生了产业革命，英国的经济开始起飞，很快代替荷兰成为当时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为了大量占有资源，欧洲列强的目光几乎同时盯上了中国这块东方的处女地。面对欧洲文明的层层包围，乾隆皇帝这位饱经世事的83岁老人将如何应对呢？1793年6月，马格尔尼率领他的使团历经了11个月艰难的海上航行，抵达了中国。英国使团来到避暑山庄后，开始为接受皇帝的召见做准备，但是双方在外交礼仪上却产生了重大的争执。固守朝贡体制的清朝坚持来朝使节必须向大清皇帝行3跪9叩首之礼，但马格尔尼执意不肯。据史料记载，马格尔尼一行来中国的路上还认真学习了中国礼仪，而且来中国之前，英国国王就曾明确下旨，为完成既定目标，不必拘泥礼节上的差异。但是为什么到了中国之后，却在礼仪问题上如此较真呢？
2: 后来好多史学家分析呢，这个和这个马格尔尼驻京期间啊，他和好多传教士的接触来往可能有关系。
1: 英国使团自天津登岸后，先到北京，再至乾隆接见之地热河，礼仪的争执一直没有解决。马格尔尼执着地认为他是英国公民，必须按照对待英国国王的礼仪去见中国皇帝，只能单腿跪地，并且要亲吻皇帝的手背，否则除非让清朝皇帝派一位与他身份相当的大臣穿着朝服向英王陛下的御像行3跪9叩首之礼之后，他才愿意向乾隆皇帝行清朝大礼，并且提出贵国必欲以中国礼节相强。

0: 必是死也不奉赦。乾隆皇帝听后勃然大怒，立即取消了原定的觐见活动，并让和珅立即取消以接待外国使团所安排的规格。他还特别颁发了一道谕旨，朕已令减其功绩，所有额外赏赐此间不复颁给。
1: 就说在他们沿途这个过程当中啊，地方官员对他们呢过于的宽纵了，所以对他们呢要稍加裁议。哎，简单几个字，稍加裁议。稍加裁议的结果是怎么呢？据这个司当东啊，他回去之后他写这个笔记里面，他记述这一段，就是当时对他们的伙食予以了限制，每次非常丰盛的这个伙食桌上，这次呢上的食品不够一半人来吃的。
0: 英国使团在尴尬的处境中承受着生活和精神的双重压力，大多数成员甚至推测使团将得不到觐见的机会而被驱逐出境，原本因国家名誉所坚持的区区小礼，转瞬之间却已经影响到了国家利益。面对这种冷遇，无奈的马格尔尼最终决定放弃原先的主张，主动找和珅商量，最终达成了一项折中的协议。
1: 这个决议最后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在万树园觐见时候，按照英国的礼仪来觐见乾隆皇帝，但是呢在这个觐见的时候呢，这个西方礼仪里面呢省去了这个亲皇帝手这个细节，也就是单腿跪地俯身哎行这个礼仪。但是在这个8月13日乾隆万寿节大型庆典的时候，必须按照中国的礼仪来行礼，所以这是初七日达成这一个协议。
0: 此时的资本主义英国已经准备好了要与庞大的中国封建帝国进行显示自身力量的较量，但是此时的清朝对西方资本主义迅速崛起后的变化却茫然不知，对英国正式外交交往的诉求是首次遭遇，既无概念也无准备，更无从谈改变自己的宗藩制度传统去认真应对，所以双方显示出的巨大差异是在价值观念上的，这使得此次交往比以往任何一次朝廷与西方国家的交往更加意味深长。乾隆皇帝以80多岁老人的特殊方式检阅了这支远涉重洋为他祝寿的洋人队伍，而怀揣英国国王祝寿信的马格尔尼想的却是另外一回事儿，他要让中国皇帝接受并签署贸易协定，促成北京和伦敦互设使馆，这个使命无疑是他此行的最终目的。1793年的盛夏，乾隆皇帝按原计划在万树园蒙古包御卧非正式的接见了英国使团马格尔尼一行。此次礼节性的接见实际上是万寿庆典之前的一个预演。
1: 这个马格尔尼一行呢到这个蒙古包去拜见乾隆皇帝的时候，按照西方的礼仪来行礼，也就是俯首单腿跪地，但是呢省去了一个细节，就是把皇帝手拉过来吻一下，这个与中国这个国体这是断断不行的。
0: 1793年9月17日农历8月13日，乾隆皇帝的寿辰典礼将在淡泊敬诚殿隆重举行。大清朝当时有严格的规定，皇帝早晨5点开始升座宝座，而马格尔尼一行必须早晨4点钟到山庄门口候见。当天凌晨3点钟，在清朝接待官员的催促下，马格尔尼和他的随行人员身着礼服从住处向4公里外的避暑山庄出发。按照和珅和马格尔尼事先谈好的协议，在这次正式接见中，马格尔尼一行要向乾隆皇帝行大清朝的3跪9叩首之礼。典礼开始后，马格尔尼将国书

0: 献给乾隆皇帝。乾隆皇帝交给这位英国使者的是一个象征和平繁荣的玉如意，作为回赠给英国国王的礼物。那么这一次正式接见，英国使团是否按原定方案对乾隆皇帝行三跪九叩首之礼呢？
1: 实际上呢，这个是作为这个马格尔尼啊，这个使团首领啊，他在回去之后，他们有一个统一的口径。实际上对清朝大皇帝这个三跪九叩大礼啊，他认为仍然是有辱君命的，所以回去之后呢，刻意的回避了淡泊敬诚殿接见的这个场面。
0: 马格尔尼在日记中称他及其随员按照往例行了屈膝礼，而马格尔尼的副手司当东的著作里则说行了深鞠躬礼。英国使团的中国之行，清朝礼仪之争成为他们心中无法抹去的痛，因此在所有的记录中，他们似乎有意回避了在避暑山庄发生的一切。
1: 但是他这个三跪九叩大礼呢，最终曝光还是由他们自己人曝光的。所以当时使团里面有一个秘书叫温德，他在自己的记述当中，日记当中曾经记述了这些事情，但是温德的他的笔记是前几年后来才发现的。所以按照这个温德笔记里面，他就写我们按照当地的礼仪觐见了乾隆皇帝，也就是说呢，跪地叩头九下。
0: 其实有证据显示马格尔尼是行了叩拜礼的。清史稿高宗纯皇帝本纪中记载，英国使节马格尔尼等虽然不习惯磕头，但是一到皇帝面前还是跪下去了。而清朝御史管世明则说，英使一行一到殿庭齐膝地，天威能使万心降。公元1816年，英国使团再次来到中国时，嘉庆皇帝在英使来京途中明确预示马格尔尼当年行了三跪九叩首之礼。寿辰庆典之后，乾隆皇帝让大臣带着马格尔尼一行到万树园观看盛大的焰火晚会、杂技表演和民间歌舞等活动。这一刻，那个几乎令英国人绝望的礼仪阴霾似乎被庆典的欢乐冲散了。热闹了几天之后，马格尔尼开始着急了，他感觉到中国政府并没有和他们会谈的意思。在日记中，马格尔尼无奈地写道，这个使团只有纯粹礼节上的含义，当参加完皇帝的祝寿活动之后，使团的任务似乎就结束了。马格尔尼发现他们辛辛苦苦给清朝政府运来的礼品丝毫没有引起皇帝和大臣们的兴趣，尤其是代表英国先进科技的物品，自从运到后便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了。
1: 这里面呢，既有这个快枪快炮，有这个轮船的模型，舰艇的模型，还有这个天文仪器啊，包括这个望远镜，还有这个呢，用这个两片透镜组成的能点着火融化金属的东西。但是乾隆皇帝在看了这些之后呢，认为说这种东西啊，不过给孩子玩罢了。所以乾隆皇帝并没有觉得他在这里面有多么先进。
0: 马格尔尼带来的礼品并没有使乾隆皇帝从中得到启示，他不过将之视为英国旗器在宫廷中作为摆设，那些显然是用来炫耀实力的大炮则被搁置到了圆明园，直到1860年英军火烧圆明园时发现了他们，而他们一直未被使用过，又被英军打包后重新运回了英国。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使团的要求始终没有得到圆满的答复，马格尔尼忧心忡忡，不断让陪同他的大臣们传话，希望能再见到乾隆皇帝当面说明来意。最后他等来的

0: 却是乾隆皇帝诏书形式写给英王的一封信，信中写道：鉴于你们倾心于中华文化，不远万里的派遣使者前来叩祝我的万寿，我见你慈意恳切恭顺，深为嘉许。但你们表奏上说要派你国人常驻天朝，照管米国买卖，这和天朝的体制不相符合，万万不行。乾隆一一回绝了英王提出的若干要求，并催促使团离境。狂妄的英国人在傲慢的中国人面前碰了一鼻子灰。1793年深秋，英国使团带着乾隆皇帝回赠英王的礼物，也带着沮丧的心情返回了英国。乾隆以一个东方大国帝王的尊严和清高，拒绝了另一个古老王朝的探访。从此，清朝政府关闭了与西方交往的大门。英国使团此次来访的预期目的虽然没有能够达到，但是他们却有另外一番收获。
1: 他这800人里面汇集了各种人才，军事人才、医生、工匠。
2: 他本身就是一个军事专家，他当过总督，当过印度的总督。他带的这些随行的人里边有地理学专家，专门测绘海图的，有植物学专家，懂得植物的，啊，带了很多专家。
0: 当他们进入中国之后，就从澳门开始，沿海岸线直捣天北京，再到承德，一路上不断进行观察测量。在返回英国时，不知是清政府安排还是英国人有意而为，他们改从内陆沿运河一路南下。一个来回，他们就在沿途搜集了大量的情报。
2: 马格尔尼使团从中国回去，他走的路上把咱们中国的海图全部测量下去了，内河的海图都画下去了，而且还把中国的茶叶树投到印度进行移植。这些东西都是给中国带来很大灾难的这些行动。
1: 所以包括在过长城的时候，对这个长城进行了详细的测量，包括清政府的政体情况、百姓的生居安居情况、生活状况，他都有详细的记述。这些记述作为他的一个意外的收获带回到了英国。以后鸦片战争的时候，对于清朝地图的这个绘制都是他这一次留下来的。
0: 公元1840年，英国议会大厅里正在进行一项关于是否与中国开战的投票表决。48年前，那个曾经得到乾隆皇帝无比喜爱的英国使团中最小的洋娃娃斯当东，毫不犹豫地投下了赞成票。他的理由是，中国听不懂自由贸易的语言，只听得懂炮舰的声音。就是在那个会议后不久，中国便被裹挟进了漫长的鸦片战争中。当年的康熙皇帝特意为大清王朝建造的避暑山庄，在他的几代子孙之后，已不再是休闲观景的避暑之地，成为他们逃离战火硝烟的避难所。热河的这个避暑山庄不仅记录了清朝帝国的兴旺和发展，也见证了这个朝代的消亡和崩溃的历史。今天避暑山庄仍然以丰富的历史遗存和久远的文明印记，为我们讲述着一个个风云变幻的故事。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8: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6: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7: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9: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0: 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6: 油条，油条，放心油条。
7: 哎，油条哥，来六根。
8: 给我来八根。
6: 好嘞，六根。哎，八根。
9: 他叫刘洪安，河北保定市银杏路上一家油条店的老板。因为不用复杂油，专心制作良心油条，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油条哥。
10: 如今越来越多的商户加入良心油条联盟，他们都以油条哥为榜样，用安全油做放心油条。
11: 诚敬做事，世间重真情，诚信做人，传递正能量。
12: 清晨七点的伊春是什么样子？树叶根据春夏秋冬变更着不同的颜色，初升的阳光透过凌晨的建筑物洒向大地，微风拂过脸庞。你在做些什么？是悠闲的开始晨练，
13: 白鹤亮翅，
12: 还是吃着可口的早餐，还是已经在忙碌的上班路上？无论你在哪里，听见美好时光，我们陪你在路上。接下来请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你的

嗨，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你的清晨时光节目，我是主播王健。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清晨的阳光洒满心房，愿新的一周温柔待你，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各位早安，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王健向您道早安的同时，也提醒您，你的清晨时光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一的7点至7点25分，重播时间是每周一的8点15分至8点40分，9点45分至10点10分，11点10分至11点35分。接下来，让我们一同用声音陪伴您开启崭新旅程，分享新鲜资讯、暖心故事与动听旋律。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晨光播报时间。

0: 早知道不再睡懒觉，吃早餐的时间不再无聊，一起来听晨光播报。这里是晨光播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新华网消息。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中国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十五五”规划》，规划是“十五五”时期推动工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性文件。新华网消息，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20号在北京开幕。论坛上发布的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称，中非双方将继续秉持中非友好精神，持续落实习近平主席致第五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贺信精神，深化双方广电视听领域交流合作。新华网消息，民政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这是社会救助法颁布实施后的首个配套政策文件，将推动社会救助由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改变，更好发挥社会救助保基本、防风险、促发展作用。人民网消息，从国家林草局获悉，三北工程攻坚战启动3年来，年均完成建设任务8000万亩以上，三北工程6期规划中期主要目标全面完成。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国家林草局会同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观念、科学施治，累计安排中央投资889亿元，实施重点项目544个。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人民网消息。8月18号，哈尔滨都市圈环线北环永源至双井段重点控制性工程松花江特大桥顺利完成合龙，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关键性突破性节点成果，为全线通车筑牢坚实基础。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晨光播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接下来是清新时光时间，希望您继续关注。
1: 叶孤城，恭候。

0: 侠之名者，人也。
1: 西门吹雪如此舍生取义，这回是你赢了。
2: 见义勇为，人皆大侠，侠义中国，温暖你我。
3: 有一种幸福在声音中听见，有一种快乐在电波中遇见。打开你的清晨时光，每一个早晨都是崭新的，旋律在蔓延，感动让你听见。

看时光不留痕迹，看城市人来人往，听见好时光，留住最清新的美好瞬间。

欢迎各位来到清新时光，在这里我会和大家分享心情，分享故事，开启一天正能量。今天王健要给大家分享的文章是不要动不动就生气，希望听完之后您会有所收获。控制情绪方能行稳致远，动不动就生气的话会害了自己。莫言笔下有一个远方堂哥，名叫武功。武功此人呢，性格急躁易怒，遇到任何不满都会立即爆发，有人让他闭嘴，他骂声更高，有人想要点醒他，他却说就是要争一口气。而他最终的结局就是遭到了所有人的厌弃，落得了个众叛亲离。所以莫言说，凡是动不动就生气的人，没有一个是智者，生活多半过得一团糟。人这一生，愚者甩出怒气，智者压下脾气，因为他们知晓情绪虽不是人生的全部，却可以决定人生的质量。

诸事不顺是因为被情绪奴役了吧。古人云，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行走于世，谁都会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或者是一些劳心劳神的琐碎，或者是一些搞砸心情的烂事儿。有人为此和家人发生口角，也有人因此和他人产生争斗。但有一点你必须知道的是，所有的坏情绪最后买单的只有是你自己。有这样一个寓言故事啊，说沙漠里面生活着一只骆驼。有一天啊，这个太阳晒得它这个骆驼又热又渴，骆驼焦急地想要寻找水源。可是在路上啊，它的脚却被玻璃碎片划了一下。这本来就心烦意怨的骆驼气愤地抬起脚就朝着碎片踢去，谁知道一不小心划出了下一个更深的口子，鲜血很快染红了沙粒，随后呢就引来了狼群。慌乱之下，骆驼也只能狂命地奔跑，但狼群始终是紧追不舍。不久之后，骆驼便疲惫不堪地倒下，被狼群分而食。

所以生活当中有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一旦过分纠缠，往往就会变成大事，随后一发不可收拾。有句话说得好，如果嚎叫能解决问题，驴早就统治了世界了。生气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会让你所有的努力、运气、福气都会付诸东流。因为人在生气时做的事儿十有八九都是错的。正如《增广贤文》中所说，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别因为一时的冲动蒙蔽了你的双眼，淹没了你的理智。修身是一切基础，只有从怒气中挣脱出来，才能让自己顺心顺气。能顺心顺气，自能一路稳健圆满又如意啦。与其生气，不如不在意。古语有云，万事皆有因，万难皆有解。就像水有源头，树有其根，烦也有烦的因，气也有气的根。而喜怒悲欢、酸甜苦辣、环境好坏，这一切的一切的根源都来自于自己的心。所以只要自己不生气，就没有人能够让你生气。张之洞在任湖南的广东总督时，有一位商人为嘲讽他身材矮小，请人画了一幅三矮奇文的水墨画，随后甚至把这个画在武昌展出，一时间也是围观者无数，人人都想看张之洞的笑话。而张之洞啊，得知了此事之后没有动怒，只是命人从商人那里将此画买下，就没再追究了。围观的百姓夸张之洞能容人容事儿，而商人也是对张之洞的处事态度钦佩至极，再不作对。物随心转，境由心造，人与人的差异其实只在于心态。因为好的情绪背后站着的是人品，支撑着的是格局。比控制情绪更重要的，永远是修得一颗不在意的心。正如丰子恺所说，既然无处可逃，不如喜悦，既然没有如愿，不如释然。在这个世上有着太多的无能为力，他人的看法我们无法改变，生活的重担我们也能只能接受。对于这些过去的烦恼和已经发生的事情，与其大脾气是暗生闷气，不如在冷静之后一笑而过。人活一世，最难不过通透二字。改变是可以改变的，接受只能接受的，不要让当下的环境搞砸你的生活，也不要让别人的行为动摇你的心境。只要生命中的戾气被抚平，一件件小事就可以像雁过一般不留痕迹，人生自能过得自在安宁。

生气的时候先想着这三个问题。人有情绪就有脾气，而控制不住脾气自然就很容易生气。可是一旦生气，于人于己都是百害而无一利。所以以后生气的时候，不妨先想想这几个问题，想清楚了，也许你就不会生气了。一，是发脾气重要还是你的身体重要呢？一个主题名为宽恕你的敌人的演讲，在主持人的旁征博引下，在场观众大多数都举起了手，打算宽恕了他的敌人。

只有一名老奶奶，不管主持人如何讲解，始终不为所动。当主持人不解地看向老奶奶，老奶奶笑着说：因为我的心中没有敌人。主持人愣了一下，随后问他高寿。老太太淡淡道：今年93了。人生在世，怒气伤心，气恼伤身体，生气对不起的永远是自己的身体，所以没事儿别和自己的健康过不去。不与世争，不与人吵，心不流怒，事不勉强，照顾好自己的情绪，你的人生才能先赢一步。二，生气的话伤了谁又便宜了谁呢？与外人置气不值得，徒惹笑话。和自己生气没有必要，徒增烦恼。和家人朋友生气又何必，徒伤情谊啊。生气往往都是苦了自己人，害了亲近的人，却让讨厌的人有了笑话的谈资。人活着最重要的莫过就是开心喽。所以要发狠话前，不妨在心中默默地数个几十下，给自己的怒火降降温，才能给自己的幸福升升温。

比起生气，争气是不是更加神气呢？常言道，斗气不如斗志。生气只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扰乱自己的心绪，争气呢，是化愤怒为力量，让自己做出成绩。人这一生，唾沫永远撑不来面子，汗水才能够迎来阵阵掌声。所以升高不是本事，有人把问题解决才是智慧。以后遇事，先让自己的心态呀转个弯，对于烂人烂事呢，要轻拿轻放，静默努力，才能给自己的生活不断的添砖加瓦。古时候有一人，他一生气就会绕着回家，绕着自己家的土地跑三圈，后来他家的土地越来越多，可是这个习惯没有改变。有一天他的孙子问他说，爷爷，您这样做有什么说法吗？这人说，年轻的时候绕着土地跑，我会想我的土地怎么这么少，哪有功夫和别人生气呢？而现在我会想，我的土地这么多，我又何必和那些人生气呢？所以朱光潜说，人生的第一桩事是生活，可活好不仅仅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选择。生活虽说不会让人事事都称心如意，可是好在大多时候不过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一个人成熟的标志，就是在这些小事面前保持有一分静气，持有一分理智，如此的我们才值得生活更加的中意啊。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

0: 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2: 难得清晨起来一个人悠闲享受时光，难得你在陪着这个城市一起呼吸，难得有我陪伴你。这里是你的清晨时光。陈光领王健每周为您推荐一首好歌，今天为您推荐的歌曲名字叫做《美梦成真》。这首歌是歌手许茹芸演唱的经典的抒情歌曲，收录于她的同名专辑《美梦成真》当中，由许常德作词，潘协庆作曲。这首歌曲的作品以对美好的爱情的憧憬和以坚守为主题创作，通过我能感觉我像只迷路奔驰思念的深夜，那绝对的挚爱让我心崇拜等细腻情深的歌词，展现对真挚情感的向往和珍视。

展现对真挚情感的向往和珍视。那么整首的歌曲融合了轻柔的钢琴伴奏和许茹芸的标志性的云式唱腔，大家可以听一下。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美梦成真》推荐给大家，歌词当中说，我愿意为你等语句呢，突出了为爱付出追求幸福的情感内核，结构呢层次分明，副歌部分呢通过重复的吟唱，那么强化了情感的共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共同欣赏这一首歌《美梦成真》。

0: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清晨时光就陪您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我是主持人王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1: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2: 儿时同伴突发重疾身亡，少年立志学医济世。
3: 可怜的二贵呀！我要是学会了扁鹊的医术，你就不会死了。你放心走吧，我一定要深研医道，掌握医术，不然的话，即便是书读百卷，又有何用啊？
2: 瘟疫横行，洪水无情，稚嫩的少年救得了病人，却何以救亲人？
4: 师妹，师父，师父师母呢？
3: 他们年岁大了，腿脚不利，都叫大水冲冲。
4: 师父师母，我不该出诊，我回来晚了，我该死。

0: 我该死。
1: 一朝圣旨，十九岁的张仲景走马上任长沙郡守，皇上却听信谗言，执迷不悟，当真是君急可御，国难难移。
2: 宛城诸郡虽被攻克，但黄巾军没被全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可轻视啊。
3: 哼，小小黄巾贼有何大惊小怪，料得成不了大气候，有的去吧。
2: 圣上有所不知，那黄巾贼张角之所以能混入京城，是有内线接应啊。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啊，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八集，这场大雨竟像婴儿啼哭似的，一阵紧似一阵松的下了整整七天七夜，宛城满街都成了水的世界。十年来罕见的瓢泼大雨，只是洪水从水上游轰轰的直泻下来，霎时间潇水两岸的麦秸顶泥巴房子塌了，根深叶茂的大树倒了。在自然灾害面前，这些东西就跟玩意儿似的，鸡也不飞了，狗也不叫了，娃子们不哭了，娘们儿们不闹了，天不黑地不白，全没声了，唯独那轰轰然的洪水声不断在天空中回荡着。面对大雨洪水的洗劫，人们感到一切热情鲜活的生气正在他们体内慢慢地消失而去。不知道过了多久，像是一眨眼那么短，又像是一个世纪那么长，一根树枝浮出水面，划开了天和地。张仲景走在泥泞的小巷中，他似乎真的已经忘掉了一切。雨已经停了下来，可是灰暗的天穹下，大自然死气沉沉，令人惨不忍睹。他不知不觉地来到了水河边，路旁的小草沾满了泥浆，那些残留下来的蚕豆花、豌豆花、萝卜花全部被泥浆抹去了明丽的色彩，脏兮兮地瑟缩着。再往前走，只见低洼的积水里漂浮着枯枝和青麦杆子，淹死的小猪、野兔和黄鼠狼的尸体都膨胀着身子横沉在水中，放远望去，一片荒凉凄惨，所有的动植物都经历了一场劫难，正不堪重负地匍匐着。世界上呈现出一派既像未来又像开端的洪荒景象，大自然仿佛已经完成了它的又一次结束。可是人呢？也许眼前的一切正预示着人类结束的来临。张仲景眼望萧阳河堤，那里有的在打捞着尸体，有的坐在河边哭泣，有的在呼儿唤女寻找着亲人。于是一具具尸体旁边渐渐响起了撕心裂肺的哀嚎声。一个年轻女人不知道是失去了丈夫还是失去了儿子，竟披头散发奔向了萧阳河下游，然后一跃身跳进了白浪滚滚的河流里。张仲景不忍心再看下去，

0: 才一边在泥泞的路上跋涉，一边想着师父、师母和师妹。猛然间，他一脚踏在了一具泡胀了的、泛着青光的尸体上，他的心不由得收紧了。他不敢再往下想了。张仲景加快了脚步。黄昏时分，张仲景从潇水边转回跟随师父多年的那条街上，只见满街的房屋倒塌，晚霞惨淡，炊烟不举，一片死寂。一天了，活着的人们好像做了一场噩梦，眼睛都哭干了，也没有人和张仲景打招呼。张仲景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走到张家药铺，门还在，却向一边歪斜着。他看到师妹春香呆呆地坐在泥地上，面孔呆滞，看上去好似一尊泥胎。
1: 师妹，师父师母呢？
0: 春香听到张仲景的声音，一咕噜爬起来扑到张仲景跟前，抱着他的腿哽咽着。
2: 他们年岁大了，腿脚不利，都叫大水冲冲。
0: 好像五雷轰顶，张仲景的头嗡的响了一下，他下意识地摇晃着春香的双肩。
1: 你说什么师妹？
2: 师哥，你别着急上火，他们都……
0: 春香已经没了哭声。张仲景终于明白了，师父师母被洪水冲走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是多么的惨重啊。他扑通一声瘫坐在地上。
1: 师父师母，我不该出诊，我回来晚了，我该死，我该死。
0: 于是他又想起了萧阳河旁那哭儿唤女的幕幕惨景。
1: 我要去找他们，我要去找他们。
0: 张仲景大喊着爬起身向前扑去，却一头撞在了一堵断墙上。春香慌忙扶起张仲景。
2: 你不用再找了，都找遍了。
0: 春香的声音是那样的微弱，又是那样的空灵，好像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的。
1: 天哪，这该怎么办呢？
0: 张仲景猛地拥着春香，悲怆地哭出声来。一个男子汉的痛哭，把微弱的晚霞也吓跑了。沉沉的暮霭带着血腥的气味向他们围拢而来。老天爷好像有意和人们作对，刚露出云彩的太阳一出头就把大地烤得火辣辣的。一连几个白日青天，晒得泥巴地上的白烟是往上直冒，气温急剧上升。还没来得及掩埋的动物尸体和躺在泥水中的野草鲜花开始腐烂，一时间各种动物腐烂的黄色液体四处溃溢，加之腐烂的庄稼和青草，使水塘河沟里开始出现股股臭味熏天的气息。不知哪里来的成群结队的红头苍蝇嗡嗡地叫着飞来飞去。
1: 天哪，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倘若瘟疫来袭，更比洪水凶猛百倍，天下百姓就是不遭洪水袭击，也难逃脱得了这瘟疫的折磨呀。
2: 师哥，死去的不能复生，活下来的总要想办法活下去，你就不必再作践自己了。当务之急是把药铺赶紧收拾好，有备无患，才能应付大疫来临，多拯救几个生灵啊。
0: 就这样，张仲景怀着失去师父师母的巨大悲痛，和师妹春香铲去屋里地上的泥土，冲去墙上的残渣，扶正被大水冲歪的檩条，盖好房顶上的

0: 让木匠做了个灵牌，写上师父师母的名讳，在上房内供奉起来。然后又开始了他的行医生涯，只不过此前的张氏药铺的店名却换成了回生堂。一天深夜五更时分，咚咚咚咚，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张仲景从熟睡中惊醒。
1: 谁啊？深更半夜的，有啥急事？
2: 张先生，俺是河南枣林王家的。三更时分，我爹我妈突然病倒，姐姐也神志不清，请先生快去救救他们吧。
0: 张仲景听罢，急忙是穿鞋下床，摸黑打点好衣带，打开房门，随王家儿子直奔枣林而去。不到一个时辰，张仲景来到王家，立即对王家夫妇和女儿进行诊治。可是他们已经是危在旦夕，只有女儿还能发出一丝微弱的气息。张仲景为王家老汉切脉时，脉已不复出，心脏不知啥时候已经停止了跳动。又为王家婆婆切脉，虽有脉搏，但脉象紧浮，问起痛苦，唇齿紧闭，已不知所答。在为王家女儿切脉时，只感觉到脉象微涩又弱，观其舌头，舌白厚苔，摸起额头，高烧烫手，问其感觉，上吐下泻。
1: 唉，看来二位令尊已经无法挽救了。至于你姐的病嘛，虽说严重，但还有一线希望。可怜你一个孤苦少年，怎能承受得了啊？
0: 王家儿子听说爹妈已不中用，姐姐又奄奄一息的躺在床上，不觉哇的一声趴在二老的床上痛哭起来。只听他喊爹，爹不答应；喊妈，妈不回话；喊姐，姐泪如雨点似的不住揪心摇头，有话却说不出口。急得这个十一二岁的娃子发疯的跪在张仲景面前，不住的磕头作揖。
2: 先生，你快救救我姐吧，姐姐若再不中用了，我可依靠谁呀？
0: 张仲景看着眼前的惨景，不觉鼻子一酸。
1: 唉，这样吧，天亮以后你找人帮助处理二位令尊的后事，至于你姐姐，一会儿我把她背到回生堂，在那儿给她诊治，要比在你家方便得多，你看这样安排是否妥当？
2: 姐姐的病全仗先生了，我这就给你磕头了。
0: 说着王家儿子又扑通一声跪了下去。张仲景赶紧扶起王家儿子，从腰中摸出二两纹银交给他。
1: 来，这点银子你先拿着用，不够的话你再去找我。
0: 说着背起王家姑娘，急匆匆地沿着乡间小道摸黑向着城中走去。这个时候天色已经蒙蒙发亮，春香已在门框上不住地向远处眺望着，忽见张仲景背着一个奄奄一息的姑娘一步一晃地走回来，便飞快地迎上前去，帮助张仲景把姑娘扶进屋，收拾好床铺，让姑娘躺下身，盖好被子。
2: 师哥，你咋把这姑娘背回家来了？
1: 他爹妈身染疫病，双双死于长伤寒，只剩下一个小兄弟了，连他爹妈的后事都不知如何办理，咋能顾及到他姐姐了？这姑娘和她爹妈得的都是同一种病，得赶紧下药治疗，若耽搁了时辰，怕是也要死于长伤寒呢。
0: 春香听罢张仲景的述说，不由为姑娘一家的不幸而感到悲伤。
2: 长伤寒可不是一般的病啊，这一定是感寒后又吃了不干不净的东西引起的。听爹爹讲过，这种病传染很快的，若不及时诊治，就会铺天盖地的蔓延开来，以后还不知有多少人要染上这种瘟疫呢。
1: 这种病发生在寒冷的冬季，感受了外寒而立即发病的叫做伤寒，不立即发病的，寒邪潜伏于肌肤之间，到了春天

0: 发生温病，到了夏天就会变成暑病，暑病热势极盛于温病，所以劳苦的人在春夏季多患温热症，再加上饮食不干净，这温热病就会四处流行，出现疫气。被这种疫气所伤而出现发热的，热势虽很盛，但不会引发死亡。如果表里阴阳两经同时感热寒邪而发病的，那就难免要死亡。这姑娘寸脉浮紧，一定是感受了风寒之邪，待我先开剂发汗药，只要高山退去，她也许就有救了。
1: 春香麻利地走到案几前，为张仲景准备好笔墨。只见张仲景挽起衣袖，提笔开启药方。
0: 桂枝一两，十六株，去皮，芍药一两，生姜一两，切，甘草一两，制，麻黄一两，去结，大枣四枚，掰，杏仁24枚，汤浸去皮，煎。
1: 张仲景开好药方，亲自用水5升先煮麻黄一二沸，去掉煎叶上的泡沫，又纳入其余的6味药，煮至取药液1升8合，去掉药渣，让姑娘一口一口的服下8合，又为姑娘喝下热稀粥1升，然后让姑娘躺下身，盖好被褥，蒙面而睡。
2: 师哥，快过来吃饭吧。
1: 张仲景端起饭碗，忽听一阵悲哀的嚎哭声由远而近，便抓起一块馍走出门去观看。原来是一队送葬的队伍从门前路过，只见人群前面有2个长者搀扶着一个10来岁的娃子，娃子披麻戴孝，肩扛着比自己高出一头的番杆，不断地哭喊着爹妈。在娃子的身后是20几个壮年人，分别抬着2只紫黑色的棺材，并排缓慢地向着城外走去。在后面送行的队伍里有老有少，有男有女，足有30-40人。一个老翁驼着背，弯着腰，远远地落在了人群的后面。
0: 老伯，他们是你啥人啊？这么大岁数了还要去送他们呀？
3: 他们是老夫的儿子和媳妇，昨日夜里染上瘟疫，先是发热，接着全身紫红，后来呀上吐下泻，不到2个时辰，夫妻俩便一前一后断送了性命啊。可怜我呀，这白发人先送走了黑发人呐。
1: 张仲景望着老翁，无可奈何的摇摇头。回到屋里，这时王家姑娘已发出微弱的叹息声。
0: 姑娘，你醒来了，你这一觉可睡得不短呀。
1: 姑娘睁开双眼，望着眼前的陌生人，心中一阵惊慌，欲起身下床，怎奈何身子虚弱，挣扎几次都没有直起来，不觉两眼泪汪汪的。
4: 这是啥地方啊？你是何人？我咋到这里来了？我爹我妈呢？
0: 你不要害怕，这里是回生堂，到这儿来啊，你的命就有救了。
1: 姑娘听到有救了，这才想起来几天前的幕幕惨景。3天前和爹娘为了抢种庄稼顾不上做饭，晌午回来了，也只是慌慌张张地扒了半碗剩饭，喝下几口凉水，就又上地里种谷子去了。晚上回来的时候，爹娘因为劳累疲乏，谁也不想做饭，便倒床而睡。不多时，爹娘面额潮红，表情冷漠，说不出话，浑身像筛糠似的抖擞不停。伯父伯母听闻后站立在门口。
3: 可能是在地里装着鬼魂了。
1: 好心的伯母为了不让其他的鬼魂再来纠缠，便让伯父在门口挂上了一块仙人掌，还在门上印了带有白粉的手掌印记。这是告诉鬼魂， 这个家已经

0: 有鬼魂来过了。伯母还亲自启动小脚，一歪一扭的到龙王庙请来了巫婆跳大神，帮助撵走附在身上的鬼魂。可是不但没有撵走鬼魂，爹娘的病却越加的严重起来。头天还能走动，第二天竟是卧床不起，身上烧得像火似的烫人。到了夜晚喝汤的时辰，可怜两个老人竟是上吐下泻，不到两个时辰便奄奄一息，不省人事。自己也不知道是惹了哪个鬼魂，不多久也昏昏的睡去。这时姑娘是鬼是人，连自己也辨别不清，惊恐之下伸手在脸上捏了一把，顿时感觉到火辣辣的，这才放声痛哭起来，嘴里不住的喊着：
1: 我要回家看我爹娘，爹娘，小爹，你们在哪里啊？
0: 一阵爹呀娘呀的悲嚎声，不觉间使得张仲敬和春香同时向姑娘围拢而来。春香拿来手巾擦去姑娘面颊上的汗水和泪珠，理了理姑娘头上的乱发。
2: 姑娘，你且不要悲痛心急，当务之急是先医病。你现身染瘟疫，病情严重，回去是要传染给你家小弟的呀。有我们在，你放心吧，一定能治好你的病的。
0: 张仲景伸手摸了一下姑娘的额头，拉出姑娘的手腕诊了一会儿脉。
3: 姑娘，你现在感觉如何？身子还有哪里不舒服之处吗？
4: 胸中恶心难受，腹中隐隐作痛。
3: 给你服汤药后，汗已发出，表热已除，从你的脉象上看，已由色弱转为浮华。至于恶心腹痛，这是胃中寒邪未尽所致。我再给你开一剂方药，只要能吐尽邪气，这胃寒就可去除了。
0: 说着张仲景又为姑娘开了一道药方：
3: 黄连三两，甘草三两治，干姜三两，桂枝三两去皮，人参二两，半夏半生洗，大枣十二枚掰开。上七味药用水一斗煮至可取六升药汁时，去掉药渣，趁温给姑娘服下。白天服三次，夜里服两次，连服三天，只要胃中寒邪除去，姑娘就有惊无险了。
0: 春香接过药方，抓药煎煮不提。却说张仲景交代完毕，走出回生堂，来到了闹市路口。只见雕刻坊老板张范房前有几个帮工正在拆房，被拆得七零八落的檩条船子将房前堆得个乱七八糟，不觉使得张仲景纳闷起来。
3: 张范家的新房盖好才半年，这地理位置正处闹市，别人想都想不来，他咋又会拆了呢？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您好，您的快递。
12: 哦，我闺女。

0: 二季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0: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0: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5: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杨绛的《或者为此疯一辈子不能平静》，一起来听。为什么天地这般复杂的把风约束在中间，硬的东西把它挡住，软的东西把它牵绕住，不管它怎样猛烈的吹，吹过遮天的山峰，洒脱缭绕的树林，扫过辽阔的海洋，终逃不到天地以外去。或者为此风一辈子不能平静，和人的感情一样，也许最平静的风还是浮浮微风。果然闻风不动不是平静，却是酝酿风暴了。蒸闷的暑天，风重重地把天压低了一半，树梢头的小叶子都沉沉垂着，风一丝不动，可是何曾平静呢？风的力量已经可以预先觉到，好像蹲伏的猛兽不再睡觉，正要纵身远跳。只有浮浮微风最平静，没有东西去阻挠它。树叶由它撩拨，杨柳顺着它弯腰，花草都随它俯仰，门里窗里任它出进，青云附着它浮动，水面被它微着，也柔和地让它揉搓。随着早晚的温凉，四季的寒暖，一阵微风像那悠远清淡的情感，使天地浮现出忧喜不同的颜色。有时候一阵风是这般轻快，这般高兴，顽皮似的一路拍打拨弄；有时候淡淡的带些清愁，有时候润润的带些温柔，有时候抗爽，有时候凄凉。谁说天地无情？他只微微的笑，轻轻的叹息，只许抑制着的风浮浮吹动。因为一放松，按缚束太紧，它只要流流流，直流到海，便没了边界，便自由了。风呢，除非把它紧紧收束起来，却没法解脱它。放松些，让它吹重些吧。树枝儿便拦住不放，脚下的一块石子，一棵小草，都横着身子，伸着臂膀，来阻天地，便主持不住。假如一股流水，嫌两挡，窗嫌小，门嫌窄，都挤不过去。墙把它遮住，房子把它罩住，但是风顾得这些吗？沙石不妨带着走，树叶可以卷个光，墙可以推倒，房子可以掀翻。再吹重些， 树

木可以拔掉，山石可以吹塌，可以卷起大浪把大块土地吞没，可以把房屋城堡一股脑扫个干净。听他狂嚎狞笑怒吼哀嚎一般，御史阻挡他，御史发狂一般推撞过去，谁还能管他吗？地下的泥沙吹在半天，天上的云压进了地，太阳没了光辉，地上没了颜色，只要把天地捣毁，恢复那不分天地的混沌。不过风究竟不能掀翻一角青天撞将出去，不管怎样猛烈，毕竟闷在小小一个天地中间。吹吧，只能向海底起伏鼓动着的那股力量，掀起一浪又被压伏下去。风就是这般压在天底下，吹着吹着只把地面吹起成一片凌乱，自己照旧是不得自由。没了，像盛怒到极点，不能再怒，化成烟烟的烦闷懊恼，像悲哀到极点，转成绵绵忧恨，狂欢到极点，变为凄凉，失望到极点，成了淡漠。风尽情闹到极点，也乏了。不论是炎冷的风，蒸热的风，不论是哀嚎的风，怒叫的风，到末来渐渐微弱下去，剩几声悠长的叹气，便没了声音，好像风都吹完了。但是风哪里就吹完了呢？只要听平静的时候，夜晚黄昏往往有几声低嘘，像安命的老人无可奈何的叹息。风究竟不肯驯服，或者就为此吧，天地把风这般紧紧地约束着。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寻梦。夜里梦到母亲，我哭着醒来。醒来再想捉住这梦的时候，梦却早不知道飞到什么地方去了。我瞪大了眼睛看着黑暗，一直看到，只觉得自己的眼睛在发亮。眼前飞动着梦的碎片，但当我想到把这些梦的碎片捉起来凑成一个整个的时候，连碎片也不知道飞到什么地方去了。眼前剩下的就只有母亲依稀的面影。在梦里向我走来的就是这面影。我只记得当这面影才出现的时候，四周灰蒙蒙的，母亲仿佛从云堆里走下来，脸上的表情有点同平常不一样，像笑又像哭，但终于向我走来了。我是在什么地方呢？这连我自己也有点弄不清楚。最初我觉得自己是在现在住的屋子里，母亲就这样一推屋角上的小门走了进来。橘黄色的电灯罩的穗子就罩在母亲头上。于是我又想了开去，想到歌厅根的全程，我每天去上课走过的两旁有惊人的粗的橡树的古旧的城墙，斑驳陆离的灰黑色的老教堂，教堂顶上的高的有点古怪的尖塔，尖塔上面的晴空。然而我的眼前一闪，立刻闪出一片芦苇，芦苇的稀薄处还隐隐约约地射出了水的清光。这是故乡。

0: 很小心地向水里面看着。当我看到暗黑的水面下有什么东西在发着白亮的时候，我伸下手去一摸，是一只白而且大的鸭蛋。我写不出当时快乐的心情。这时再抬头看，往往可以看到对岸空地里的大杨树顶上正有一抹淡红的朝阳。两年前的一个秋天，母亲就静卧在这杨树的下面，永远的，永远的。现在又在靠近杨树的坑旁，看到他生前八年没见面的儿子了。但随了这苇坑闪出的，却是一只白色灯笼似的小花，而且就在母亲的手里。我真想不出故乡里有什么地方有过这样的花。我终于又想了回来，想到歌厅根，想到现在住的屋子。屋子正中的桌子上，两天前房东曾给摆上这样一瓶花。那么母亲毕竟是到歌厅根来过了，梦里的我也毕竟在歌厅根见过母亲了。想来想去，眼前的影子渐渐乱了起来。教堂尖塔的影子套上了故乡的大苇坑，在这不远的后面又现出一朵朵灯笼似的白花。在这一切的前面，若隐若现的是母亲的面影。我终于也不知道究竟在什么地方看到母亲了。我努力压住思绪，使自己的心静了下来。窗外立刻传来潺潺的雨声，枕上也觉得微微有寒意。我起来拉开窗幔，一缕清光透进来。我向外怅望，希望发现母亲的足踪。看到的却是每天看到的那一排窗户，现在都沉在静寂中。里面的梦该是甜蜜的吧，但我的梦却早飞得连影都没有了，只在心头有一线白色的微痕蜿蜒出去，从这异域的小城一直到故乡大杨树下母亲的墓边。还在暗暗地替母亲担着心，这样的雨夜怎能跋涉这样长的路来看自己的儿子呢？此外，眼前只是一片空蒙，什么东西也看不到了。天哪，连一个清清楚楚的梦都不给我吗？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唤出母亲的面影。1936年7月11日，歌厅根。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24日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
3: 每当夜幕降临，位于乌翠区乌马河畔的特色美食街区灯火通明，人头攒动。第六届乌翠之夏文旅嘉年华在这里火热上演。整个暑期，惠民演出每晚在这里准时开演，本土文艺爱好者与专业演出队伍同台献艺，市民和游客一边逛市集、品小吃，不时驻足观赏精彩演出。美食与演艺双向引流，街区已成为游客夜游乌翠、感受林区烟火气息的热门打卡地。入夏以来，乌翠之夏已累计开展各类文艺演出60余场次，日接待量最高达4万人次。特色美食街区、常态化夜间展演、节庆特色专场，共同构成乌翠之夏文旅业态，与全区避暑旅游宣传互促共进。
4: 乌带公路依托小虾岭优质的森林生态底色，吸引大批游客慕名而来，自驾车流往来穿梭，文旅市场一派红火景象。沿着乌带公路一路向前，万顷林海连绵铺展，满目苍翠，林间草木的清香随清风扑面而来。沿线观景平台、休憩节点串珠成列，其中8公里打卡点热度居高不下，是多数游客必到的驻足点。不少自驾游客在此驻车休整，登临观景平台，极目远眺，层层叠叠的山林画卷尽收眼底。游客纷纷取景拍照，沉浸式感受林海秘境的独特魅力，在青山绿意之间尽享清凉避暑的惬意时光。为持续提升游客出行体验，大庆山县坚持服务跟着游客走，将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力量下沉至旅游一线，用细致周到的保障补齐旅途服务短板，擦亮县域文旅服务窗口，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既能赏好风景，也能感受到林区温度。

0: 8月18号，青山不老，诗韵长存。郭小川森林文学读书会在枫林县郭小川文学纪念馆举办。活动现场，伊春朗诵艺术团、枫林县老年大学、郭小川诗歌朗诵文艺志愿服务队依次登台，演绎《青松歌》《祝酒歌》等经典篇目，声声诵读礼赞林海山河，传递奋进力量。讲解员带领大家参观展馆，回顾郭小川林区创作历程，让大家切身感受诗人与这片林海的深厚情怀。座谈会上，来自承德的两位作家结合自身文学研究与阅读感悟，深度解读郭小川森林文学独特的创作特色。本地嘉宾代表、群众代表也踊跃发言，感悟郭小川文学的时代内涵，阐释诗作蕴含的生态理念与奋斗精神，交流读书感悟，畅谈传承森林文化、守护绿水青山的思考。
1: 8月19号，善行边疆走进黑龙江嘉荫站伙伴日活动举行，活动以善行边疆兴边富民为主题，围绕边疆地区助学兴教等进行交流探讨，推动慈善项目和产业合作落地生根，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了更深理解，搭建起全国慈善资源与边境教育需求对接的桥梁，迈出了社会力量协同参与兴边富民的重要一步。
0: 8月19号，七夕城阙雨，缘聚九峰山，金林区青年人才联谊会活动在九峰山养心谷景区举办，单身青年人才们齐聚一堂，共度浪漫七夕。活动在热烈欢快的开幕式中正式拉开帷幕，主持人用有趣的互动与引导，充分调动大家的参与热情，在破冰环节和趣味游戏中，青年们放下拘谨，积极参与。在才艺展示环节，青年人才踊跃登台，各展才艺，收获阵阵掌声。随着夜幕降临，歌舞变脸等精彩节目轮番登场，大家在欣赏特色表演的同时，围坐一起自助烧烤，自在畅谈，在轻松欢快的氛围中增进友谊。夜色渐浓，整场活动迎来高潮，熊熊篝火点燃热情，璀璨烟花点亮夜空，青年朋友们围着篝火欢乐互动，热闹融洽的氛围为本次浪漫温馨的联谊活动圆满收官。此次联谊会由金林区委组织部、区委宣传部、伊春森工金山屯林业局有限责任公司、建龙西林钢铁有限公司、九峰山养心谷景区联合举办，以七夕节日为契机，丰富了青年人才业余文化生活，进一步增强了青年人才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1: 南岔县充分挖掘工业遗产价值，改造老工业厂房，盘活红砖技艺，为县域文旅发展注入新活力。近年来，南岔县梧桐镇通过对老轮窑、生产线等工业遗存进行保护性改造，构建起沉浸式文旅体验空间，让尘封的工业技艺重新焕发时代光彩。同时，通过完善旅游公路、游客服务中心等基础设施，推动红砖技艺转化为旅游经济。走进南岔县梧桐镇梧桐砖厂，承载着几代林区建设者的奋斗技艺的复古红砖建筑错落有致，轮窑静静伫立，老式制砖设备、建厂老照片有序陈列。游客漫步红砖文化广场，打卡特色红砖景观，网红彩色烟囱，穿行窑洞艺术长廊，感受工业美学。整套文旅业态串联观光、研学、休闲功能，把曾经的老旧厂区变成南岔县工业遗产旅游的核心亮点。
0: 近日，友好区整合干部力量，汇聚志愿动能，开展暑期驻游志愿服务活动，以精细化暖心服务赋能文旅品质提档升级。志愿服务过程中，志愿者驻守景区重点区域，主动疏导人流车流，引导游客文明有序游览，耐心解答路线规划、景点游玩等各类咨询，切实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1: 今年以来，汤旺县全力推进休闲广场维修项目与一家公路至采石场公路提升改造项目建设，为群众铺就安全畅通舒适的幸福出行路。盛夏时节，汤旺县域内一家公路至采石场公路沿线中心广场周边建筑围挡整齐林立，机械与人工协同作业，

0: 工人们有序破除老旧路面，推进场地修缮，现场机械轰鸣，干劲十足，一派繁忙有序的施工景象。两大项目同步推进，重点对中心广场车行道及配套附属设施进行全面修缮升级，同步完善景观照明等功能，兼顾实用性与美观度。项目实施过程中，施工单位始终坚守安全、文明、便民的施工原则，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生产关、施工进度关。通过科学划分施工区域与通行通道，合理避开早晚出行高峰，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群众出行、沿街商铺经营的影响，以精细化管理保障民生需求与工程推进两不误。
1: 近日，嘉荫县外事办依托223号界碑特色文旅点位，开展边境安全宣传暨暖心便民志愿服务活动，向游客普及边境文化与安全知识，厚植全民爱国爱边、守边护边的家国情怀。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讲解界碑编号的含义、设立背景，科普边境管理条例相关条款，解答游客咨询疑问，将严肃的边境法治宣传与贴心的文旅便民服务融合，让边境普法宣传更接地气、入脑入心，实现游玩学知识、服务暖人心。医美区坚持居民自愿、政府引导、规范实施原则，稳步推进既有住宅加装电梯项目，让越来越多居民实现一键回家。为推动加装电梯落地见效，全区充分发挥社区网格员、楼栋长作用，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座谈，搭建居民协商意识平台，耐心讲解补贴政策、费用分摊、施工方案、采光降噪等群众关切问题，积极协调高低楼层居民诉求，同时不断优化审批流程，强化施工现场质量安全管控，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居民日常生活影响。目前，医美区中植村小区、红旗小区、世纪园小区、卫星小区等多个老旧小区电梯已建成投入使用，全区累计完成加装电梯14座，另有7座电梯正在加紧建设。
0: 近日，来自北京的34名游客跟随引客入伊友好小分队抵达伊春，开启为期1周的森林避暑深度游。行程途中，引客入伊友好小分队工作人员化身林都宣传员，向游客推介伊春生态风光与特色文旅资源，并为大家送上溪水主题冰箱贴、蓝莓胸针等文创礼品，贴心暖心的宠客服务让游客倍感亲切，感受到林都的热情与诚意。步入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游客们沿林间栈道缓步登山，沿途百年红松挺拔参天，潺潺溪水穿林而过，山间充盈着清新的负氧离子。大家穿行于林海之间，在22摄氏度的清凉山风中消解盛夏燥热，一路边走边拍，沉浸式感受小山岭的原生态魅力。近期，友好小分队主动奔赴北京、长沙等重点客源地开展文旅推介，通过多方对接、精准营销，持续达成客源合作共识，落地引客成果，不断拓宽省外客源市场。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油条，油条，放心油条。
3: 哎，油条哥，来6根。
4: 给我来8根。
2: 好嘞，6根。哎，8根。
5: 他叫刘洪安，河北保定市银杏路上一家油条店的老板，因为不用复杂油，专心制作良心油条，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油条哥。
6: 如今越来越多的商户加入良心油条联盟，他们都以油条哥为榜样，用安全油做放心油条，
5: 诚敬做事，世间重真情，诚信做人，传递正能量。
7: 清晨7点的伊春是什么样子？树叶根据春夏秋冬变更着不同的颜色，初升的阳光透过凌晨的建筑物洒向大地，微风拂过脸庞。你在做些什么？是悠闲的开始晨练，还是吃着可口的早餐，还是已经在忙碌的上班路上？

无论你在哪里，听见美好时光，我们陪你在路上。接下来请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你的清晨时光。嗨，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你的清晨时光节目，我是主播王健。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清晨的阳光洒满心房，愿新的一周温柔带你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各位早安，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王健向您道早安的同时，也提醒您，你的清晨时光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一的7点至7点25分，重播时间是每周一的8点15分至8点40分，9点45分至10点10分，11点10分至11点35分。接下来，让我们一同用声音陪伴您开启崭新旅程，分享新鲜资讯、暖心故事与动听旋律。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晨光播报时间。

0: 早知道不再睡懒觉，吃早餐的时间不再无聊，一起来听晨光播报。这里是晨光播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新华网消息。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中国公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十五五规划，规划是十五五时期推动工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性文件。新华网消息，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20号在北京开幕，论坛上发布的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称，中非双方将继续秉持中非友好精神，持续落实习近平主席致第五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贺信精神，深化双方广电视听领域交流合作。新华网消息，民政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这是社会救助法颁布实施后的首个配套政策文件，将推动社会救助由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改变，更好发挥社会救助保基本防风险促发展作用。人民网消息，从国家林草局获悉，三北工程攻坚战启动3年来，年均完成建设任务8000万亩以上，三北工程6期规划中期主要目标全面完成。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国家林草局会同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观念、科学施治，累计安排中央投资889亿元，实施重点项目544个。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人民网消息。8月18号，哈尔滨都市圈环线北环永源至双井段重点控制性工程松花江特大桥顺利完成合龙，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关键性突破性节点成果，为全线通车筑牢坚实基础。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晨光播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接下来是清新时光时间，希望您继续关注。
1: 叶孤城，恭候多时了。
2: 奇门追雪，出招吧！
1: 有人落水，
2: 叶孤城，你且等我一等。
3: 等？还要等多久？
1: 咱俩输赢是小，救人一命是大。
4: 多谢大侠舍身相救，小女子没齿难忘，敢问大侠高姓大名？
1: 心中有义，人人皆为大侠。侠。

0: 知名者人也。
1: 西门吹雪如此舍生取义，这回是你赢了。
2: 见义勇为，人皆大侠，侠义中国，温暖你我。
3: 有一种幸福在声音中听见，有一种快乐在电波中遇见。打开你的清晨时光，每一个早晨都是崭新的，旋律在蔓延，感动让你听见。

看时光不留痕迹，看城市人来人往，听见好时光，留住最清新的美好瞬间。

欢迎各位来到清新时光，在这里我会和大家分享心情，分享故事，开启一天正能量。今天王健要给大家分享的文章是不要动不动就生气，希望听完之后您会有所收获。控制情绪方能行稳致远，动不动就生气的话会害了自己。莫言笔下有一个远方堂哥，名叫武功。武功此人呢，性格急躁易怒，遇到任何不满都会立即爆发，有人让他闭嘴，他骂声更高，有人想要点醒他，他却说就是要争一口气。而他最终的结局就是遭到了所有人的厌弃，落得了个众叛亲离。所以莫言说，凡是动不动就生气的人，没有一个是智者，生活多半过得一团糟。人这一生，愚者甩出怒气，智者压下脾气，因为他们知晓情绪虽不是人生的全部，却可以决定人生的质量。

诸事不顺是因为被情绪奴役了吧。古人云，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行走于世，谁都会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或者是一些劳心劳神的琐碎，或者是一些搞砸心情的烂事儿。有人为此和家人发生口角，也有人因此和他人产生争斗。但有一点你必须知道的是，所有的坏情绪最后买单的只有是你自己。有这样一个寓言故事啊，说沙漠里面生活着一只骆驼。有一天啊，这个太阳晒得它这个骆驼又热又渴，骆驼焦急地想要寻找水源。可是在路上啊，它的脚却被玻璃碎片划了一下。这本来就心烦意怨的骆驼气愤地抬起脚就朝着碎片踢去，谁知道一不小心划出了下一个更深的口子，鲜血很快染红了沙地，随后呢就引来了狼群。慌乱之下，骆驼也只能狂命地奔跑，但狼群始终是紧追不舍。不久之后，骆驼便疲惫不堪地倒下，被狼群分而食之。

所以生活当中有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一旦过分纠缠，往往就会变成大事，随后一发不可收拾。有句话说得好，如果嚎叫能解决问题，驴早就统治了世界了。生气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会让你所有的努力、运气、福气都会付诸东流。因为人在生气时做的事儿十有八九都是错的。正如《增广贤文》中所说，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别因为一时的冲动蒙蔽了你的双眼，淹没了你的理智。修身是一切基础，只有从怒气中挣脱出来，才能让自己顺心顺气。能顺心顺气，自能一路稳健圆满又如意啦。与其生气，不如不在意。古语有云，万事皆有因，万难皆有解。就像水有源头，树有其根，烦也有烦的因，气也有气的根。而喜怒悲欢、酸甜苦辣、环境好坏，这一切的一切的根源都来自于自己的心。所以只要自己不生气，就没有人能够让你生气。张之洞在任湖南的广东总督时，有一位商人为嘲讽他身材矮小，请人画了一幅三矮奇文的水墨画，随后甚至把这个画在武昌展出，一时间也是围观者无数，人人都想看张之洞的笑话。而张之洞啊，得知了此事之后没有动怒，只是命人从商人那里将此画买下，就没再追究了。围观的百姓夸张之洞能容人容事儿，而商人也是对张之洞的处事态度钦佩至极，再不作对。物随心转，境由心造，人与人的差异其实只在于心态。因为好的情绪背后站着的是人品，支撑着的是格局。比控制情绪更重要的，永远是修得一颗不在意的心。正如丰子恺所说，既然无处可逃，不如喜悦，既然没有如愿，不如释然。在这个世上有着太多的无能为力，他人的看法我们无法改变，生活的重担我们也能只能接受。对于这些过去的烦恼和已经发生的事情，与其大脾气是暗生闷气，不如在冷静之后一笑而过。人活一世，最难不过通透二字。改变是可以改变的，接受只能接受的，不要让当下的环境搞砸你的生活，也不要让别人的行为动摇你的心境。只要生命中的戾气被抚平，一件件小事就可以像雁过一般不留痕迹，人生自能过得自在安宁。

生气的时候先想这三个问题。人有情绪就有脾气，而控制不住脾气自然就很容易生气。可是一旦生气，于人于己都是百害而无一利。所以以后生气的时候，不妨先想想这几个问题，想清楚了，也许你就不会生气了。一，是发脾气重要，还是你的身体重要呢？一个主题名为《宽恕你的敌人》的演讲，在主持人的旁征博引下，在场观众大多数都举起了手，打算宽恕了他的敌人。

老奶奶。不管主持人如何讲解，始终不为所动。当主持人不解地看向老奶奶，老奶奶笑着说：因为我的心中没有敌人。主持人愣了一下，随后问他高寿。老太太淡淡道：今年93了。人生在世，怒气伤心，气恼伤身体，生气对不起的永远是自己的身体，所以没事别和自己的健康过不去。不与世争，不与人吵，心不流怒，事不勉强，照顾好自己的情绪，你的人生才能先赢一步。二，生气的话伤了谁又便宜了谁呢？与外人置气不值得，徒惹笑话。和自己生气没有必要，徒增烦恼。和家人朋友生气又何必，徒伤情谊啊。生气往往都是苦了自己人，害了亲近的人，却让讨厌的人有了笑话的谈资。人活着最重要的莫过就是开心喽。所以要发狠话前，不妨在心中默默地数个几十下，给自己的怒火降降温，才能给自己的幸福升升。

比起生气，争气是不是更加神气呢？常言道，斗气不如斗志。生气只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扰乱自己的心绪，争气呢，是化愤怒为力量，让自己做出成绩。人这一生，唾沫永远争不来面子，汗水才能够迎来阵阵掌声。所以，升高不是本事，有人把问题解决才是智慧。以后遇事，先让自己的心态呀转个弯。对于烂人烂事呢，要轻拿轻放，静默努力，才能给自己的生活不断的添砖加瓦。古时候有一人，他一生气就会绕着回家，绕着自己家的土地跑三圈，后来他家的土地越来越多，可是这个习惯没有改变。有一天，他的孙子问他说，爷爷，您这样做有什么说法吗？这人说，年轻的时候绕着土地跑，我会想我的土地怎么这么少，哪有功夫和别人生气呢？而现在我会想，我的土地这么多，我又何必和那些人生气呢？所以朱光潜说，人生的第一桩事是生活，可活好不仅仅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选择。生活虽说不会让人事事都称心如意，可是好在大多时候不过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一个人成熟的标志，就是在这些小事面前保持有一分静气，持有一分理智，如此的我们才值得生活更加的争议啊。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

0: 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2: 难得清晨起来一个人悠闲享受时光，难得你在陪着这个城市一起呼吸，难得有我陪伴你。这里是你的清晨时光。
3: 陈光礼、王健每周为您推荐一首好歌，今天为您推荐的歌曲名字叫做《美梦成真》。这首歌是歌手许茹芸演唱的经典的抒情歌曲，收录于她的同名专辑《美梦成真》当中，由许常德作词，潘协庆作曲。这首歌曲的作品以对美好的爱情的憧憬和以坚守为主题创作，通过我能感觉我像只迷路奔驰思念的深夜，那绝对的挚爱让我心崇拜等细腻情深的歌词，展现对真挚情感的向往和珍视。

展现对真挚情感的向往和珍视。那么整首的歌曲融合了轻柔的钢琴伴奏和许茹芸的标志性的云式唱腔，大家可以听一下。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美梦成真，推荐给大家。歌词当中说，我愿意为你等雨去呢，突出了为爱付出追求幸福的情感内核。结构呢层次分明，副歌部分呢通过重复的吟唱，那么强化了情感的共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共同欣赏这一首歌，美梦成真。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清晨时光就陪您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我是主持人王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园林雅韵，听众朋友，现在我们开启今天的承德避暑山庄文化之旅。承德的皇家离宫避暑山庄是清代康乾盛世留存至今的园林奇观。为什么要建造避暑山庄？作为皇家园林，它的工程设计、造办有哪些不同寻常之处？有哪些重大历史事件与这座世界上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密切相关？广播专题《避暑山庄》，从现实走入历史，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下面请听广播专题《避暑山庄》的第三集。
2: 清代史料中有过这样一个记载，乾隆皇帝连续几次做了同一个梦，梦中有两匹骏马驮着很

0: 做书卷踏着海浪向他飞奔而来，这个梦始终困扰着钱东。他给刘墉讲了梦的内容，刘墉听罢高兴地说，如今大清国正值乾坤盛世，威名远播，必有四海之滨争先来朝，这可是国运兴旺的好兆头。或许是应了刘墉的解梦，公元1793年6月的一天，皇宫大臣向乾隆禀报，为皇帝祝寿的一支英国使团即将到来。早在明末，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使者就曾踏上前往中国的航程，但历经周折，最后没有能够和中国建立关系。自康熙24年，英国商人在广州开设了商馆，英国从此加入了对华贸易的西方国家之列。此次他们的到来将意味着什么呢？
1: 在这个避暑山庄的历史上呢，曾经有过一次非常重大的，就是这个外使接待活动。这次活动呢，也就是乾隆皇帝在这里接见了这个英国特使马格尔尼。
0: 1792年秋，大英帝国国王乔治三世派出全权代表罗德·马格尔尼勋爵为特使，斯当东为副使的800多人的访华使团，这是大英帝国派往中国的第一个正式访华使团。当时浩浩荡荡的队伍是以英王恭祝乾隆皇帝万寿的名义来到中国的，而他们的真正目的并非如此简单。在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迅速发展，到60年代，英国首先发生了产业革命，英国的经济开始起飞，很快代替荷兰成为当时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为了大量占有资源，欧洲列强的目光几乎同时盯上了中国这块东方的处女地。面对欧洲文明的层层包围，乾隆皇帝这位饱经世事的83岁老人将如何应对呢？1793年6月，马格尔尼率领他的使团历经了11个月艰难的海上航行，抵达了中国。英国使团来到避暑山庄后，开始为接受皇帝的召见做准备，但是双方在外交礼仪上却产生了重大的争执。固守朝贡体制的清朝坚持来朝使节必须向大清皇帝行3跪9叩首之礼，但马格尔尼执意不肯。据史料记载，马格尔尼一行来中国的路上还认真学习了中国礼仪，而且来中国之前，英国国王就曾明确下旨，为完成既定目标，不必拘泥礼节上的差异。但是为什么到了中国之后，却在礼仪问题上如此较真呢？
1: 后来好多史学家分析呢，这个和这个马格尔尼驻京期间啊，他和好多传教士的接触来往可能有关系。
0: 英国使团自天津登岸后，先到北京，再至乾隆接见之地热河，礼仪的争执一直没有解决。马格尔尼执着地认为他是英国公民，必须按照对待英国国王的礼仪去见中国皇帝，只能单腿跪地，并且要亲吻皇帝的手背，否则除非让清朝皇帝派一位与他身份相当的大臣穿着朝服向英王陛下的御像行3跪9叩首之礼之后，他才愿意向乾隆皇帝请清朝大礼，并且提出贵国必欲以中国礼节相强，必使死也不奉赦。乾隆皇帝听后勃然大怒，立即取消了原定的觐见活动，并让和珅立即取消以接待外国使团所安排的规格。他还特别颁发了一道谕旨，朕已令减期供给，所有额外赏赐此间不复颁给。
1: 就说在他们沿途这个过程当中啊，地方官员对他们呢过于的宽纵了，所以对他们呢要稍加裁议，简单几个字，稍加裁议。 稍加

0: 他才艺的结果是怎么呢？据这个司当东啊，他回去之后，他写这个笔记里面，他记述这一段，就是当时对他们的伙食予以了限制，每次非常丰盛的这个伙食桌上，这次呢上的食品不够一半人来吃的。
1: 英国使团在尴尬的处境中承受着生活和精神的双重压力。大多数成员甚至推测使团将得不到觐见的机会而被驱逐出境。原本因国家名誉所坚持的区区小礼，转瞬之间却已经影响到了国家利益。面对这种冷遇，无奈的马格尔尼最终决定放弃原先的主张，主动找和珅商量，最终达成了一项折中的协议。
0: 这个决议最后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在万树园觐见时候，按照英国的礼仪来觐见乾隆皇帝。但是呢，在这个觐见的时候呢，这个西方礼仪里面呢，省去了这个亲皇帝手这个细节，也就是单腿跪地俯身哎行这个礼仪。但是在这个8月13日乾隆万寿节大型庆典的时候，必须按照中国的礼仪来行礼。所以这是初七日达成这一个协议。
1: 此时的资本主义英国已经准备好了要与庞大的中国封建帝国进行显示自身力量的较量，但是此时的清朝对西方资本主义迅速崛起后的变化却茫然不知，对英国正式外交交往的诉求是首次遭遇，既无概念也无准备，更无从谈改变自己的宗藩制度传统去认真应对。所以双方显示出的巨大差异是在价值观念上的，这使得此次交往比以往任何一次朝廷与西方国家的交往更加意味深长。乾隆皇帝以80多岁老人的特殊方式检阅了这支远涉重洋为他祝寿的洋人队伍，而怀揣英国国王祝寿信的马格尔尼想的却是另外一回事儿，他要让中国皇帝接受并签署贸易协定，促成北京和伦敦互设使馆，这个使命无疑是他此行的最终目的。1793年的盛夏，乾隆皇帝按原计划在万树园蒙古包御卧非正式的接见了英国使团马格尔尼一行。此次礼节性的接见实际上是万寿庆典之前的一个预演。
0: 这个马格尔尼一行呢，到这个蒙古包去拜见乾隆皇帝的时候，按照西方的礼仪来行礼，也就是俯首单腿跪地，但是呢省去了一个细节，就是把皇帝手拉过来吻一下，这个与中国这个国体这是断断不行的。
1: 1793年9月17日，农历8月13，乾隆皇帝的寿辰典礼将在淡泊敬诚殿隆重举行。大清朝当时有严格的规定，皇帝早晨5点开始升坐宝座，而马格尔尼一行必须早晨4点钟到山庄门口候见。当天凌晨3点钟，在清朝接待官员的催促下，马格尔尼和他的随行人员身着礼服从住处向4公里外的避暑山庄出发。按照和珅和马格尔尼事先谈好的协议，在这次正式接见中，马格尔尼一行要向乾隆皇帝行大清朝的3跪9叩首之礼。典礼开始后，马格尔尼将国书献给乾隆皇帝。乾隆皇帝交给这位英国使者的是一个象征和平繁荣的玉如意，作为回赠给英国国王的礼物。那么这一次正式接见，英国使团是否按原定方案对乾隆皇帝行3跪9叩首之礼呢？
0: 实际上呢，这个是作为这个马格尔尼啊，这个使团首领啊，他在回去之后，他们有一个统一的口径。实际上对清朝大皇帝这个3跪9叩大礼啊，他认为仍然是有辱君命的，所以回去之后呢，

0: 刻意的回避了淡泊敬城殿接见的这个场面。
1: 马格尔尼在日记中称他及其随员按照往例行了屈膝礼，而马格尔尼的副手斯当东的著作里则说行了深鞠躬礼。英国使团的中国之行，清朝礼仪之争成为他们心中无法抹去的痛，因此在所有的记录中，他们似乎有意回避了在避暑山庄发生的一切。
0: 但是他这个三跪九叩大礼呢，最终曝光还是由他们自己人曝光的。所以当时使团里面有一个秘书叫温德，他在自己的记述当中，日记当中曾经记述了这些事情。但是温德的他的笔记是前几年后来才发现的，所以按照这个温德笔记里面，他就写我们按照当地的礼仪觐见了乾隆皇帝，也就是说呢，跪地叩头九下。
1: 其实有证据显示，马格尔尼是行了叩拜礼的。《清史稿·高宗纯皇帝本纪》中记载，英国使节马格尔尼等虽然不习惯磕头，但是一到皇帝面前还是跪下去了。而清朝御史管世明则说，英使一行一到殿庭齐膝地，天威能使万心降。公元1816年，英国使团再次来到中国时，嘉庆皇帝在英使来京途中明确预示，马格尔尼当年行了三跪九叩首之礼。寿辰庆典之后，乾隆皇帝让大臣带着马格尔尼一行到万树园观看盛大的焰火晚会、杂技表演和民间歌舞等活动。这一刻，那个几乎令英国人绝望的礼仪阴霾似乎被庆典的欢乐冲散了。热闹了几天之后，马格尔尼开始着急了，他感觉到中国政府并没有和他们会谈的意思。在日记中，马格尔尼无奈地写道，这个使团只有纯粹礼节上的含义，当参加完皇帝的祝寿活动之后，使团的任务似乎就结束了。马格尔尼发现，他们辛辛苦苦给清朝政府运来的礼品丝毫没有引起皇帝和大臣们的兴趣，尤其是代表英国先进科技的物品，自从运到后便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了。
0: 这里面呢，既有这个快枪快炮，有这个轮船的模型，舰艇的模型，还有这个天文仪器啊，包括这个望远镜，还有这个呢，用这个两片透镜组成的能点着火融化金属的东西。但是乾隆皇帝在看了这些之后呢，认为说这种东西啊，不过给孩子玩罢了。所以乾隆皇帝并没有觉得他在这里面有多么先进。
1: 马格尔尼带来的礼品并没有使乾隆皇帝从中得到启示，他不过将之视为英国奇器在宫廷中作为摆设，那些显然是用来炫耀实力的大炮则被搁置到了圆明园，直到1860年英军火烧圆明园时发现了他们，而他们一直未被使用过，又被英军打包后重新运回了英国。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使团的要求始终没有得到圆满的答复，马格尔尼忧心忡忡，不断让陪同他的大臣们传话，希望能再见到乾隆皇帝当面说明来意。最后他等来的却是乾隆皇帝诏书形式写给英王的一封信，信中写道，鉴于你们倾心于中华文化，不远万里的派遣使者前来叩祝我的万寿，我见你慈意恳切恭顺，深为嘉许，但你们表奏上说要派你国人常驻天朝照管你国买卖，这和天朝的体制不相符合，万万不行。乾隆一一回绝了英王提出的若干要求，并催促使团离境。 狂妄的英国人。

0: 清朝政府关闭了与西方交往的大门。英国使团此次来访的预期目的虽然没有能够达到，但是他们却有另外一番收获。
1: 他这八百人里面
0: 会查测量，在返回英国时，不知是清政府安排还是英国人有意而为，他们改从内陆沿运河一路南下，一个来回他们就在沿途搜集了大量的情报。
2: 马格尔尼使团从中国回去，他走的路上把咱们中国的海图全部测量下去了，内河的海图都画下去了，而且还把中国的茶叶树投到印度进行移植，这些东西都是给中国带来很大灾难的这些行动。
1: 所以包括在过长城的时候对这个长城进行了详细的测量，包括清政府的政体情况、百姓的生居安居情况、生活状况，他都有详细的技术。这些技术作为他的一个意外的收获带回到了英国。以后鸦片战争的时候，对于清朝地图的这个绘制都是他这一次留下来的。
0: 公元1840年，英国议会大厅里正在进行一项关于是否与中国开战的投票表决。48年前，那个曾经得到乾隆皇帝无比喜爱的英国使团中最小的洋娃娃斯当东，毫不犹豫地投下了赞成票。他的理由是，中国听不懂自由贸易的语言，只听得懂炮舰的声音。就是在那个会议后不久，中国便被裹挟进了漫长的鸦片战争中。当年的康熙皇帝特意为大清王朝建造的避暑山庄，在他的几代子孙之后已不再是休闲观景的避暑之地，成为他们逃离战火硝烟的避难所。热河的这个避暑山庄不仅记录了清朝帝国的兴旺和发展，也见证了这个朝代的消亡和崩溃的历史。今天避暑山庄仍然以丰富的历史遗存和久远的文明印记，为我们讲述着一个个风云变幻的故事。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4日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
3: 每当夜幕降临，位于乌翠区乌马河畔的特色美食街区灯火通明，人头攒动。第六届乌翠之夏文旅嘉年华在这里火热上演。整个暑期惠民演出每晚在这里准时开演，本土文艺爱好者与专业演出队伍同台献艺，市民和游客一边逛市集品小吃，不时驻足观赏精彩演出。美食与演艺双向引流，街区已成为游客夜游乌翠感受林区烟火气息的热门
4: 生态底色，吸引大批游客慕名而来，自驾车流往来穿梭，文旅市场一派红火景象。沿着乌带公路一路向前，万顷林海连绵铺展，满目苍翠，林间草木的清香随清风扑面而来。沿线观景平台、休憩节点串珠成列，其中8公里打卡点热度居高不下，是多数游客必到的驻足点。不少自驾游客在此驻车休整，登临观景平台极目远眺，层层叠叠的山林画卷尽收眼底。游客纷纷取景拍照，沉浸式感受林海秘境的独特魅力，在青山绿意之间尽享清凉避暑的惬意时光。为持续提升游客出行体验，大庆山县坚持服务跟着游客走，将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力量下沉至旅游一线，用细致周到的保障补齐旅途服务短板，擦亮县域文旅服务窗口，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既能赏好风景，也能感受到林区温度。
3: 8月18号，青山不老诗韵长存郭小川森林文学读书会在枫林县郭小川文学纪念馆举办。活动现场，伊春朗诵艺术团、枫林县老年大学、郭小川诗歌朗诵文艺志愿服务队依次登台，演绎《青松歌》《祝酒歌》等经典篇目，声声诵读礼赞林海山河，传递奋进力量。讲解员带领大家参观展馆，回顾郭小川林区创作历程，让大家切身感受诗人与这片林海的深厚情怀。座谈会上，来自承德的两位作家结合自身文学研究与阅读感悟，深度解读郭小川森林文学独特的创作特色。本地嘉宾代表、群众代表也踊跃发言，感悟郭小川文学的时代内涵，阐释诗作蕴含的生态理念与奋斗精神，交流读书感悟，畅谈传承森林文化、守护绿水青山的思考。
4: 8月19号，善行边疆走进黑龙江嘉荫站伙伴日活动举行，活动以善行边疆兴边富民为主题，围绕边疆地区助学兴教等进行交流探讨，推动慈善项目和产业合作落地生根，为边疆民生事业注入慈善暖流。活动期间，嘉宾们通过实地走访，亲眼见证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的丰硕成果，切身感受边疆的资源禀赋、文化特色与发展潜力，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了更深理解，搭建起全国慈善资源与

0: 与边境教育需求对接的桥梁，迈出了社会力量协同参与兴边富民的重要一步。
1: 8月19号，七夕城阙雨，圆聚九峰山，吉林区青年人才联谊会活动在九峰山养心谷景区举办，单身青年人才们齐聚一堂，共度浪漫七夕。活动在热烈欢快的开幕式中正式拉开帷幕，主持人用有趣的互动与引导，充分调动大家的参与热情。在破冰环节和趣味游戏中，青年们放下拘谨，积极参与。在才艺展示环节，青年人才踊跃登台，各展才艺，收获阵阵掌声。随着夜幕降临，歌舞变脸等精彩节目轮番登场，大家在欣赏特色表演的同时，围坐一起自助烧烤，自在畅谈，在轻松欢快的氛围中增进友谊。夜色渐浓，整场活动迎来高潮，熊熊篝火点燃热情，璀璨烟花点亮夜空，青年朋友们围着篝火欢乐互动，热闹融洽的氛围为本次浪漫温馨的联谊活动圆满收官。此次联谊会由金林区委组织部、区委宣传部、伊春森工金山屯林业局有限责任公司、建龙西林钢铁有限公司、九峰山养心谷景区联合举办，以七夕节日为契机，丰富了青年人才业余文化生活，进一步增强了青年人才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0: 南岔县充分挖掘工业遗产价值，改造老工业厂房，盘活红砖技艺，为县域文旅发展注入新活力。近年来，南岔县梧桐镇通过对老轮窑、生产线等工业遗存进行保护性改造，构建起沉浸式文旅体验空间，让尘封的工业技艺重新焕发时代光彩。同时，通过完善旅游公路、游客服务中心等基础设施，推动红砖技艺转化为旅游经济。走进南岔县梧桐镇梧桐砖厂，承载着几代林区建设者的奋斗技艺的复古红砖建筑错落有致，轮窑静静伫立，老式制砖设备、建厂老照片有序陈列。游客漫步红砖文化广场，打卡特色红砖景观、网红彩色烟囱，穿行窑洞艺术长廊，感受工业美学。整套文旅业态串联观光、研学、休闲功能，把曾经的老旧厂区变成南岔县工业遗产旅游的核心亮点。
1: 近日，友好区整合干部力量，汇聚志愿动能，开展暑期驻游志愿服务活动，以精细化暖心服务赋能文旅品质提档升级。志愿服务过程中，志愿者驻守景区重点区域，主动疏导人流车流，引导游客文明有序游览，耐心解答路线规划、景点游玩等各类咨询，切实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0: 今年以来，汤旺县全力推进休闲广场维修项目与一家公路至采石场公路提升改造项目建设，为群众铺就安全畅通舒适的幸福出行路。盛夏时节，汤旺县域内一家公路至采石场公路沿线中心广场周边建筑围挡整齐林立，机械与人工协同作业，工人们有序破除老旧路面，推进场地修缮，现场机械轰鸣，干劲十足，一派繁忙有序的施工景象。两大项目同步推进，重点对中心广场车行道及配套附属设施进行全面修缮升级，同步完善景观照明等功能，兼顾实用性与美观度。项目实施过程中，施工单位始终坚守安全、文明、便民的施工原则，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生产关、施工进度关。通过科学划分施工区域与通行通道，合理避开早晚出行高峰，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群众出行、沿街商铺经营的影响，以精细化管理保障民生需求与工程推进两不误。
1: 近日，嘉荫县外事办依托223号界碑特色文旅点位，开展边境安全宣传暨暖心便民志愿服务活动，向游客普及边境文化与安全知识，厚植全民爱国爱边、守边护边的家国情怀。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讲解界碑编号的含义、设立背景，科普边境管理条例相关条款，解答游客咨询疑问，将严肃的边境法治宣传与贴心的文旅便民服务融合，让边境普法宣传更接地气、入脑入心，实现游玩

0: 学知识，服务暖人心。医美区坚持居民自愿、政府引导、规范实施原则，稳步推进既有住宅加装电梯项目，让越来越多居民实现一键回家。为推动加装电梯落地见效，全区充分发挥社区网格员、楼栋长作用，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座谈，搭建居民协商意识平台，耐心讲解补贴政策、费用分摊、施工方案、采光降噪等群众关切问题，积极协调高低楼层居民诉求，同时不断优化审批流程，强化施工现场质量安全管控，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居民日常生活生活影响。目前医美区中直村小区、红旗小区、世纪园小区、卫星小区等多个老旧小区电梯已建成投入使用，全区累计完成加装电梯14座，另有7座电梯正在加紧建设。
1: 近日，来自北京的34名游客跟随引客入伊友好小分队抵达伊春，开启为期1周的森林避暑深度游。行程途中，引客入伊友好小分队工作人员化身林都宣传员，向游客推介伊春生态风光与特色文旅资源，并为大家送上溪水主题冰箱贴、蓝莓胸针等文创礼品，贴心暖心的宠客服务让游客倍感亲切，感受到林都的热情与诚意。步入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游客们沿林间栈道缓步登山，沿途百年红松挺拔参天，潺潺溪水穿林而过，山间充盈着清新的负氧离子。大家穿行于林海之间，在22摄氏度的清凉山风中消解盛夏燥热，一路边走边拍，沉浸式感受小仙岭的原生态魅力。近期，友好小分队主动奔赴北京、长沙等重点客源地开展文旅推介，通过多方对接、精准营销，持续达成客源合作共识，落地引客成果，不断拓宽省外客源市场。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时尚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音乐开始。

接下来这首歌曲《雪落下的声音》是电视剧《延禧攻略》的片尾曲，这首歌由于正作词，陆虎演唱。这首歌曲的曲风富有现代感，曲调舒缓温婉，夹杂着悲凉之意和令人叹息之感，表达了爱而不得的遗憾之情。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

歌曲《南山南》是民谣音乐人马迪演唱的一首歌曲，由马迪作词作曲。歌曲结合了诗歌才情和旋律天赋，有一种诗歌般的沧桑感怀，把词句经音符点化，器乐相协，唱出一种悲戚、迷茫与惶惑的感觉。曲调采用吉他与钢琴、提琴相结合的方式，把歌曲创作成闪回的记忆和定格的老照片。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我是白云。
1: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黑土的流失了，变成黄土了。
2: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3: 欢迎回来，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欢乐时光，请欣赏由贾玲、张小斐、许君聪、何欢共同出演的小品《真假老师》。

0: 我了。啊，喂，是1006的业主吗？啊，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啊，我到十楼了。哦，1006是一楼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吧啊。哎呦我的妈，又跑错了。
1: 来了来了来了，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0: 1006是一楼啊。
1: 那个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0: 不用，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的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1: 大姐。
0: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1: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正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0: 啥事儿啊？
1: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所以你看，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你能不，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0: 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过来家访，但是你父母出国没在家，可是老师马上就到了。
1: 对，
0: 老师几点到？
1: 10点。
0: 9:50给你收拾完。
1: 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0: 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
1: 不是，老点老点呗，我就说我妈生我晚40生的我，行不行？
0: 再见。
1: 不是，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0: 不是，我帮不了你，我演不了。
1: 帮忙你演一会儿。
0: 行，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1: 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0: 你投诉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1: 坐吧。
0: 我5年零投诉啊，你说我这。
1: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0: 那要露馅了呢？
1: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你衣服上这个字儿就露馅了。
0: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
1: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办？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0: 行，
1: 感谢啊。
0: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1: 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2: 1006是一楼啊。
1: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2: 哎，了解了解。哎，对了，哎，这个给你。
1: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2: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1: 这是什么呀？
2: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教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吗？哎，家长呢？
1: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就喊啊。
2: 好的好的。
1: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妈，老师来。是，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0: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1: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3: 哎，啊，
1: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啊，
0: 哎呀，
2: 你好，
0: 哦，哎呀，你看，
2: 你啊，
0: 炸，
2: 哎，妈，这拳打的我焦头烂额的。
1: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
0: 我太紧张了。
1: 干啥玩意儿？你现在紧张啥？你赶紧，坐。
2: 你好，我是。

0: 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1: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
0: 啊？
1: 我也姓贾。
0: 哎，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1: 那是小明的父亲。
0: 啊，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1: 哎，老师吃个橘子。哎，
0: 谢谢。
2: 那个老师是这样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0: 了解。
2: 你干啥呢？
1: 不行，太紧张了。
2: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1: 是。
2: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0: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啊。我看一下啊，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啊，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3: 迎合老师。
1: 不错。
0: 不是啊，我是说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1: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2: 说啥呢？道歉说啥？
1: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
0: 哎，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1: 对。
0: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1: 咱们不插题外话。
0: 哎呀，这是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呢，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1: 教育方式哈。
0: 哎，
1: 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2: 那个老师啊，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啊有点听不懂。
1: Sorry。
0: 这个，了解。Since you a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Okay.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斯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1: eat个 apple。
0: 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哎，
1: 那行，赶紧让我走吧。
2: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1: 不行，我太紧张了。
2: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1: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2: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崩。等会儿我电话，你不用走啊。我爸，你等会儿。
1: 不行，
2: 等会儿你崩了。
1: 你让我走吧，你。
2: 不行吧。
4: 哎，爸。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2: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4: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2: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5: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2: 爸，
5: 儿子，
2: 爸，
5: 儿子，
2: 爸，
5: 儿子，哈哈哈哈。
2: 我不知道，
1: 你爸回来再给
2: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回来
1: 的。
6: 你是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2: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这。
6: 这位是，
2: 他是我们班主任，来家访来了。
6: 哦，老师，你好，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下，马上啊，来。
1: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2: 我慢慢感谢。
6: 哎，老师，来，您快坐啊。
1: 哎，
6: 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

0: 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出来你看看好
1: 不好？不不不不不，那个，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0: 啊，好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的主要目的是？
1: 我的主要目的是。
2: 老师啥样你啥样。
1: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0: 好。
1: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2: 发生点口角。
1: 对，给同学抠脚。那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0: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2: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0: 怎么就犟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1: 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
0: 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
1: 哦，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0: 嗯，好。
1: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0: 一天200。
1: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这个价。
0: 啊，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1: 哦，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个。
2: 那个老师
1: 啊，
2: 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
1: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苏
2: 霍姆林斯基，
1: 苏联大货司机说的。
0: 好，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1: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0: 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1: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
0: 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1: 我也不饿呀。
3: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2: 那儿。哎，
3: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
0: 这人干嘛的？
2: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0: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1: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0: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他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啊，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1: 不用说了。
3: 哎呀，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0: 我是小明的父亲。
3: 你好啊，王桂香。
0: 什么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3: 我当然知道了。
0: 那你是做什么的？
3: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0: 园丁？
3: 哎，
0: 那你浇花去啊。
1: 浇花一会儿我去。
0: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1: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看你们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有你这样的吗？
3: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个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0: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啊，我明白了，你不是。

0: 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1: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0: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1: 是我呀。
0: 那你是谁呀？
2: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3: 我站住！小兔崽子，我三百班起早贪黑的干活啊！把我剩下钱给你花，我
2: 现在都来找我，
3: 不是？
2: 住手！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3: 小兔崽子，我现在啥时候说你过的？
2: 行了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3: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2: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他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4: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3: 是，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2: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4: 那个大姐等一下啊，这200块钱你拿着。
2: 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4: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2: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啊，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呢确实该修修了。
5: 我是白云。
6: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
7: 黑土的流失了就变成黄土了？
8: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9: 我的工作不一般，为幼儿园安全来把关，要问我是哪一个，顶天立地一保安，我骄傲。
10: 孙保安，孙保安
9: 啊，
10: 刘倩倩的家长到现在没来接呢，你晚点下班啊。
9: 太不像话了吧，不是说好了吗，今天是大年三十，孩子12点以前必须接走，这家长咋当了呀？俺保安不过年呐，俺保安不休息啊。不行，这个情况必须在保安群里边发一个消息。哟，有人艾特我，最近有人贩子在幼儿园门口偷小孩，个头1.65米，形象很恶劣，怀里边抱个猴。哎，这个人很像啊。站住。哎呦我娘啊，
11: 啊，
9: 这形象很恶劣啊，你干什么来了？
11: 哎呀，我到这个地方来能干什么呀？到菜市场是买茄子，到鞋城是买鞋子，到幼儿园来肯定是
9: 偷孩子。
11: 对，偷孩子。哎呀，我偷什么孩子呀，我接孩子。
9: 你接谁呀？
11: 哦，我接刘倩倩。
9: 你接刘倩倩？
11: 哎，
9: 你是刘倩倩的爷爷？
11: 哎，不是爷爷，比爷爷小一辈儿。
9: 爸爸。
11: 哎，
9: 我吃亏了呀。你姓啥呀？
11: 哦，我姓邵啊。
9: 那不对呀。
11: 怎么了？
9: 你姓邵，他姓刘，你俩不是一个姓啊？
11: 这有什么奇怪的？他姓他爸爸的姓，我姓我爸爸的姓吗？
9: 哦，你俩不是一个爸爸。
11: 对呀、啊。
9: 他爸爸不是你爸爸。
11: 他爸爸要是我爸爸，刘倩倩就成了我妹妹啦。
9: 那你爸爸也不是他爸爸呀。
11: 我爸爸要是他爸爸，我就成了刘倩倩的哥哥啦。
9: 所以他不是你爸爸。
11: 哎呦，他怎么会是我爸爸呢？
9: 那你也不是他爸爸呀。
11: 我是，哎呀，这个保安呀、啊，我没有讲我是刘倩倩的爸爸，刚才是你喊了一声爸爸。哎，
9: 找回来了，现在数不多了。
11: 哎呀，我说保安同志啊，我跟你讲啊，今天刘倩倩的爸爸他来不了。
9: 怎么呢？
11: 我是瞒着他爸爸来接孩子的。
9: 哦，那、哎、那个小孩要是不跟你走呢？
11: 哎呀，小朋友嘛好哄的。哎呀，倩倩呀，过来过来过来。哎，认不认识大大呀？不认识没有关系，跟我走，我给你买好吃的哦。
9: 我明白了，哎，惯用的手段啊！我带你回家，我给你买汤吃，哎、然后我就把你给卖了。
11: 对，我把你给……哎呀，卖什么卖啊？你讲什么讲啊？
9: 讲什么讲？我告诉你啊，你骗得了小孩，你骗不了我。我不是一般人。
11: 你谁啊？
9: 我是琅琊榜里的梅长苏。哦呦，哎哎
11: 哎，我看你不像琅琊榜里的梅长苏。哎，你拿这个破耙子，我看你像《西游记》里的二师兄。
9: 你少废话啊！快啊，证件，哎，身份证，
11: 有！哎呀，给你，
9: 递过来。
11: 我能递得过去吗？
9: 你使劲。哎呀，哎呀，你别动啊！哎呀，这个证件花了不少钱吧？
11: 对，花了，花什么钱啊？这是真的。
9: 真的？这是你吗？
11: 怎么不是我呀？
9: 这上面可没有戴眼镜。哎呀，
11: 我拍这张照片的时候还不近视呢。来，你看看。哎呀，你好好看看。
9: 把脸调过来。哎，是这个胸样。好，拿着吧，给你。
11: 我跟你讲，保安同志，我不是个骗子。骗子怎么样啊？啊，骗子一般都是两个人，一男一女。哎，男的拿着糖葫芦，女的拿着大气球。
9: 大家好，
12: 大家过年好、
9: 啊、哎呀，我娘还真来了。
13: 同志，
9: 你俩干什么？
13: 我们是来接孩子的。
9: 接孩子啊？你们接谁呀？
12: 刘倩倩。
9: 你们也接刘倩倩？
13: 对呀、啊、
9: 他也接刘倩倩。你们是一伙的吧？
11: 什么一伙的？我不认识他们的。
13: 你不认得我很正常。我自我介绍一下。哦，我叫王小刚。我是他老公。我刚从里边放出来没几天。
9: 等会儿，你从哪儿放出来？
13: 这个就不要说了吧，必须说。
12: 监狱。
13: 你看都说清楚了，我们把孩子接走吧。
12: 就是就是，
11: 我们碰上这个机会不容易的。
13: 我顶了好几天了呀。
12: 我们甩了好多人呐。
9: 哎呀，我娘，这骗子也太猖狂了吧！啊，干什么？
11: 呀，
9: 干什么？
11: 不是，哎呀，
9: 你们是组团来的吧？好家伙，还是个团伙是不是？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休想从我这儿把孩子带走。怎么的？不相信是不是？哎呀，我让你们看看，保安很英勇，幼儿园保安很厉害。怎么的？怎么的？
13: 冷静，我是好人。
11: 对，
9: 你是好人啊？你好人，你能进去吗？
13: 不是，我进去变好之后不就出来了吗？
9: 出来接着偷孩子是不是？
13: 什么？
9: 我跟你说，你就是狗改不了吃。大过年的，我就不说你吃什么了。
12: 不是那个保安同志，
9: 还有你，你说你这个女同志，你怎么能嫁给这样的人呢？啊？你说你这个条件还是不错的嘛？啊？以你这个条件，你可以嫁给很多好同志吗？对不对？科学家、企业家、教授、保安，这都是很好的嘛。
12: 不不不，咱先不说嫁给谁啊，我是说，大哥您可能是误会了，我们不是来偷孩子的，我们是来接孩子的。我们这个接孩子的，你不能把我们当成偷孩子的，是不是？
13: 这个闭嘴吧，你接出来。

0: 我教你，这个主意是谁出的呀？
1: 嘿，哎呀，你这个女人挺狠呀！啊，你看《半月传》来着吧？
2: 半月传，
1: 对呀，就是热播那个电视剧，那里边那个女人很厉害呀。
3: 哎呦，那是《芈月传》。
2: 芈月传。
4: 芈月传。
1: 哦，那可念米呀！啊，我念了好几个月的半了。哎
4: 呦，他还念成半了，这分明就是个半情啊！这，你听我解释啊，我们不是来报复的，
3: 对，
4: 我们是来报恩的。
3: 对，我跟你讲啊，
2: 那个
4: 我们呢，
2: 他叫刘爱民，这个刘爱民，哎呀，对我们大家可好了，
1: 听谁的？
3: 喂，我先讲好不好？
2: 啊，你来。哎呀，
3: 保安同志啊，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刘警官啊，叫刘爱民，是我们社区的民警。哎，在我们那个片区啊，已经工作了5-6年了。
4: 对。
3: 前些年呀、啊，我一直在外地工作，我的爸爸妈妈身体不太好，年纪也大了，特别是住院的时候，没有人照顾的啊，只有刘警官跑前跑后啊，我很感激他的。哎
4: 呀，我跟你说，刘警官，我们俩的感情比你深。哦，
3: 你讲。
4: 头几年，我年轻气盛啊。我闯了大祸了。
1: 你闯什么祸了？
4: 我打架了。
1: 就你这个个头，你能打谁呀？
4: 我打晕了一个保安。
1: 你离我远一点。
4: 不是怎么的？不是，我知道错了嘛，我就跑了呀。刘警官通过我父母找到我的电话号码，打电话让我投案自首啊。他亲自开车把我送进去的。我在里面待了3年啊。3个春节，刘警官天天都去看我去，我爸妈都没看过我一回啊。我出来之后啊，俺爸妈不认我，不让我
1: 问你啊。刘警官为什么自己不来接孩子呢？哎呀，
3: 刘警官病倒了，他住院了。啊，
1: 他媳妇儿就不能来接吗？哎呀，
2: 他爱人去外地办案去了。
1: 他媳妇儿也是个警察。嗯，
4: 他媳妇儿是个法官，想当初我那个案子就是他判的。哎呦，
1: 他两口子跟你两口子很有缘呀、啊！你看，一个抓你，一个判你，这是一条龙服啊！你很骄傲啊！哎呀，
3: 我说你这个保安同志啊，就不要再开玩笑了，行不行啊？我们呀、啊，就想帮助一下刘警官。刘警官啊，现在就躺在病床上，我们就想把倩倩接出来，送到他的床前，街坊邻居陪他过一个团圆年，街坊邻居都在等着呢。
4: 你看我这年货都买好了，还有哎糖葫芦。
2: 对，还有喝的加多宝。哎呀，
1: 我明白了。
3: 明白了吧？
1: 明白了，你们确实是好人。哎，你们是来保养来了。
3: 对。哎呀，
1: 对不起啊，同志啊，我刚才我误会你们了啊。但是不行啊，我让你们进去了，老师也不能让刘倩倩走啊，因为我们幼儿园有规定啊。哎
4: 呀，这怎么办？
1: 干脆这么着吧，我陪着你们去，把这个情况跟老师解释清楚了，然后呢，你们带着倩倩走，但是你们有个条件啊，必须得带上我走，我再带上叉子，我去实地考察啊。如果情况属实的话，你们在里边过年，我在外面拿着叉子给你们看门。
3: 哎呀，这是不是个好保安啊？哎呦，你是好样的。这样，我们决定邀请你跟我们一同吃这个年夜饭。
4: 好。哎呀，
1: 那是太不合适了。
2: 你俩合适。
1: 有饺子吗？
3: 有。哎
4: 呀，太好了，请进。
3: 好，倩倩，大大来喽。
4: 倩倩，叔叔来了。
2: 倩倩阿姨。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4日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
3: 每当夜幕降临，位于乌翠区乌马河畔的特色美食街区灯火通明，人头攒动。第6届乌翠之夏文旅嘉年华在这里火热上演。整个暑期惠民演出每晚在这里准时开演，本土文艺爱好者与专业演出队伍同台献艺，市民和游客一边逛市集品小吃，不时驻足观赏精彩演出，美食与演艺双向引流，街区已成为游客夜游乌翠感受林区烟火气息的热门打卡地。入夏以来，乌翠之夏已累计开展各类文艺演出60余场次，日接待量最高达4万人次。特色美食街区、常态化夜间展演、节庆特色专场，共同构成乌翠之夏文旅业态，与全区避暑旅游宣传互促共进。
4: 乌带公路依托小山岭优质的森林生态底色，吸引大批游客慕名而来。自驾车流往来穿梭，文旅市场一派红火景象。沿着乌带公路一路向前，万顷林海连绵铺展，满目苍翠，林间草木的清香随清风扑面而来。沿线观景平台、休憩节点串珠成列，其中8公里打卡点热度居高不下，是多数游客必到的驻足点。不少自驾游客在此驻车休整，登临观景平台，极目远眺，层层叠叠的山林画卷尽收眼底。游客纷纷取景拍照，沉浸式感受林海秘境的独特魅力，在青山绿意之间尽享清凉避暑的惬意时光。为持续提升游客出行体验，大庆山县坚持服务跟着游客走，将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力量下沉至旅游一线，用细致周到的保障补齐旅途服务短板，擦亮县域文旅服务窗口，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既能赏好风景，也能感受到林区温度。
3: 8月18号，青山不老诗韵长存郭小川森林文学读书会在枫林县郭小川文学纪念馆举办。活动现场，伊春朗诵艺术团、枫林县老年大学、郭小川诗歌朗诵文艺志愿服务队依次登台，演绎《青松歌》《祝酒歌》等经典篇目，声声诵读礼赞林海山河，传递奋进力量。讲解员带领大家参观展馆，回顾郭小川林区创作历程，让大家切身感受诗人与这片林海的深厚情怀。座谈会上，来自承德的两位作家结合自身文学研究与阅读感悟，深度解读郭小川森林文学独特的创作特色。本地嘉宾代表、群众代表也踊跃发言，感悟郭小川文学的时代内涵，阐释诗作蕴含的生态理念与奋斗精神，交流读书感悟，畅谈传承森林文化、守护绿水青山的思考。
4: 8月19号，善行边疆走进黑龙江嘉荫站伙伴日活动举行，活动以善行边疆、兴边富民为主题，围绕边疆地区助学兴教等进行交流探讨，推动慈善项目和产业合作落地生根，为边疆民生事业注入慈善暖流。活动期间，嘉宾们通过实地走访，亲眼见证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的丰硕成果，切身感受边疆的资源禀赋、文化特色与发展潜力，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了更深理解，搭建起全国慈善资源与边境教育需求对接的桥梁，迈出了社会力量协同参与兴边富民的重要一步。
3: 8月19号，七夕城阙雨原聚九峰山，金林区青年人才联谊会活动在九峰山养心谷景区举办，单身青年人才们齐聚一堂，共度浪漫七夕。 活动在热烈欢快的开幕式中正式拉开帷幕，主持人用有趣的互动与引导充分调动大家的参与热情，在破冰环节和趣味游戏中，青年们放下拘谨积极参与。在才艺展示环节，青年人才踊跃登台，各展才艺，收获阵阵掌声。随着夜幕降临，歌舞变脸等精彩节目轮番登场，大家在欣赏特色表演的同时，围坐一起自助烧烤，自在畅谈，在轻松欢快的氛围中增进友谊。夜色渐浓，整场活动迎来高潮，熊熊篝火点燃热情，璀璨烟花点亮夜空，青年朋友们围着篝火欢乐互动，热闹融洽的氛围为本次浪漫温馨的联谊活动圆满收官。此次联谊会由金林区委组织部、区委宣传部、伊春森工金山屯林业局有限责任公司、建龙西林钢铁有限公司、九峰山养心谷景区联合举办，以七夕节日为契机，丰富了青年人才业余文化生活，进一步增强了青年人才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4: 南岔县充分挖掘工业遗产价值，改造老工业厂房，盘活红砖技艺，为县域文旅发展注入新活力。近年来，南岔县梧桐镇通过对老轮窑、生产线等工业遗存进行保护性改造，构建起沉浸式文旅体验空间，让尘封的工业技艺重新焕发时代光彩。同时，通过完善旅游公路、游客服务中心等基础设施，推动红砖技艺转化为旅游经济。走进南岔县梧桐镇梧桐砖厂，承载着几代林区建设者的奋斗技艺的复古红砖建筑错落有致，轮窑静静伫立，老式制砖设备、建厂老照片有序陈列。游客漫步红砖文化广场，打卡特色红砖景观、网红彩色烟囱，穿行窑洞艺术长廊，感受工业美学，整套文旅业态串联观光、研学、休闲功能，把曾经的老旧厂区变成南岔县工业遗产旅游的核心亮点。
3: 近日，友好区整合干部力量，汇聚志愿动能，开展暑期驻游志愿服务活动，以精细化暖心服务赋能文旅品质提档升级。志愿服务过程中，志愿者驻守景区重点区域，主动疏导人流车流，引导游客文明有序游览，耐心解答路线规划、景点游玩等各类咨询，切实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4: 今年以来，汤旺县全力推进休闲广场维修项目与一家公路至采石场公路提升改造项目建设，为群众铺就安全畅通舒适的幸福出行路。盛夏时节，汤旺县域内一家公路至采石场公路沿线中心广场周边建筑围挡整齐林立，机械与人工协同作业，工人们有序破除老旧路面，推进场地修缮，现场机械轰鸣，干劲十足，一派繁忙有序的施工景象。两大项目同步推进，重点对中心广场车行道及配套附属设施进行全面修缮升级，同步完善景观照明等功能，兼顾实用性与美观度。项目实施过程中，施工单位始终坚守安全、文明、便民的施工原则，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生产关、施工进度关，通过科学划分施工区域与通行通道，合理避开早晚出行高峰，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群众出行、沿街商铺经营的影响，以精细化管理保障民生需求与工程推进两不误。
3: 近日，嘉荫县外事办依托223号界碑特色文旅点位，开展边境安全宣传暨暖心便民志愿服务活动，向游客普及边境文化与安全知识，厚植全。

0: 民爱国爱边、守边护边的家国情怀。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讲解界碑编号的含义、设立背景，科普边境管理条例相关条款，解答游客咨询疑问，将严肃的边境法治宣传与贴心的文旅便民服务融合，让边境普法宣传更接地气、入脑入心，实现游玩学知识、服务暖人心。医美区坚持居民自愿、政府引导、规范实施原则，稳步推进既有住宅加装电梯项目，让越来越多居民实现一键回家。为推动加装电梯落地见效，全区充分发挥社区网格员、楼栋长作用，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座谈，搭建居民协商意识平台，耐心讲解补贴政策、费用分摊、施工方案、采光降噪等群众关切问题，积极协调高低楼层居民诉求，同时不断优化审批流程，强化施工现场质量安全管控，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居民日常生活影响。目前，医美区中植村小区、红旗小区、世纪园小区、卫星小区等多个老旧小区电梯已建成投入使用，全区累计完成加装电梯14座，另有7座电梯正在加紧建设。
1: 近日，来自北京的34名游客跟随引客入伊友好小分队抵达伊春，开启为期1周的森林避暑深度游。行程途中，引客入伊友好小分队工作人员化身林读宣传员，向游客推介伊春生态风光与特色文旅资源，并为大家送上溪水主题冰箱贴、蓝莓胸针等文创礼品，贴心暖心的宠客服务让游客倍感亲切，感受到林读的热情与诚意。步入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游客们沿林间栈道缓步登山，沿途百年红松挺拔参天，潺潺溪水穿林而过，山间充盈着清新的负氧离子。大家穿行于林海之间，在22摄氏度的清凉山风中消解盛夏燥热，一路边走边拍，沉浸式感受小山岭的原生态魅力。近期，友好小分队主动奔赴北京、长沙等重点客源地开展文旅推介，通过多方对接、精准营销，持续达成客源合作共识、落地引客成果，不断拓宽省外客源市场。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4: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5: 一个人在火车站问站长，
6: 请问那特快列车开出了没？
5: 开出了。
6: 那普通列车呢？
5: 8:30就过站了。
6: 那货物列车呢？
5: 他们只有在午夜才通过这里。
6: 那你是说现在没有火车开过来？
5: 不错不错。你问的这么仔细，到底想上哪儿啊？
6: 我只是想跨过铁轨而已。

0: 一辆汽车把一只鸡给压死了，这个司机马上下车问路边的孩子，就说啊，小朋友，这只鸡是你们家的吗？
1: 一切都很像，不过我家的鸡可没这么扁。

0: 尊敬的太太，您就给我点吃的吧，我已经三天都没吃过一粒米了。
1: 听到这个乞丐的话，阔太太瞪大了眼睛说道：
2: 吴先生，没看出来您可真了不起，我要是有您这样的毅力，那该多好啊。

0: 个邮局大厅之内呢，一位中年人看到一个老太太拿着明信片在四处张望着。过了一会儿呢，老太太走到他跟前，客气地说：
1: 哦，先生，请帮个忙，帮我在这明信片上写上地址好吗？
2: 啊，当然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1: 哦，谢谢谢谢，我不愿意求人，不过你再给我写上一小段话行吗？
2: 那当然没问题了。那您要写什么呀？
1: 先生，我想写的是，字写得很草，请原谅。
2: 嗯。
3: 说有一天呢，在一家这个肯德基店里面啊，顾客们正点着自己喜欢的食物，说突然间呢，从门外冲进来一个老爷们，对着服务员大声喊：“服务员，快快快，我着急，给我来一份强爆鸡米花。”
4: 小丽五岁的儿子突然缠着他呀，说要去迪士尼。这小丽回答道：“
5: 你再大点我才能带你去，明白吗？”“
6: 妈妈现在不能带我去呀。”“
5: 因为你得先学会英文，你得说英文，那人都说英文，明白了吗？”“
6: 妈妈，我向你保证，我到了迪士尼以后，我什么都不说，还不行吗？”

0: 一天呢，有两个波兰人在街上相遇了，那一个手里拿着一袋东西，另一位呢就问他说，
1: 老王，你的袋子里面装的是什么呀？
2: 是鸡。
1: 哦，那如果我猜中你，袋里面有多少只鸡，你能给我一只吗？
2: 那如果你猜中的话，那我两只钱都给你。
1: 那有五个。
3: 有一个教授在一场演讲会当中演讲，当最后剩下30分钟的时候，这个教授说，如果各位有疑问的话，可以写纸条交给我的助理，由我为各位解答。于是就有几张的纸条传给了他美丽的助理，而教授也一一的做了解答。忽然间，助理发现一张纸条上写了3个字，王八蛋。他想拿给教授看，却害怕这个教授生气呀，不拿的话，底下的听众可能会不高兴的，所以他只好硬着头皮拿给教授看。这个教授看了之后也愣了一下，不过很快的就笑着说，
1: 在我多次的演讲当中，常有人问问题，但是忘了署名嘛，却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只署名却忘了问问题了。

0: 一天啊，这个妻子对丈夫抱怨说：“说你呢，说你呢，你也太窝囊了你，整天在外边工作都赚不来钱，你看看咱们家还有什么了都。”
1: 咱家是什么都没有，但还是有一些电器呀。
0: 啊，对，虽然咱们家有电视机，那又有冰箱，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放到冰箱里啊，你知道吗你？
1: 哦，亲爱的，你就是为了这个和我吵啊？哎呀，太简单了，为什么不把这电视机放到电冰箱里啊？那样什么不就都有了吗？

0: 说在一个民风朴实的小镇上啊，有这么一个特别古板的老太太，在她丈夫死后很久啊，她才平生以来第一次啊有幸到一家酒馆里去品尝了一杯啤酒。而她在喝了第一口啤酒之后啊，马上非常疑惑的抬头问这个服务员，
1: 真是奇怪了，服务员，你们这里卖的啤酒的味儿怎么跟我丈夫20多年来喝的药一模一样呢？
2: 他吃过美味的佳肴，他进过漂亮的宫墓，他还善于招引人们对他的关注。那如果你愿意的话，他可以骑着大象兜风，他也可以在名人的膝头上坐一坐。
3: 那他是什么呢？
2: 怎么样，猜不出来了吧？
3: 嗯，
2: 苍蝇。

说有一个酒鬼啊，在媳妇儿面前发下毒誓，立下字据啊，决心永不喝酒。上面写着：“酒是迷魂药，酒是断肠散，酒是杀人刀，酒是夺命剑，酒之危害言之不尽，借酒之心，苍天可见。”总之，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那就是：再给我来一瓶老白干啊！

0: 话说啊，我的老婆每次进动物园的时候，都会对着笼子里的动物在流眼泪。
1: 哎呦，那还真是富有爱心啊！
0: 但是她只不过是不能容忍那么多的漂亮的毛皮毫无意义的待在笼子里。
1: 哼，

0: 话说这天啊，老师带着学生们参观室内的街景，走着走着，他们就看见街边的橱窗里啊，贴着最近评出的十大杰出总裁的彩照。老师想借此教育他的学生们，于是就指着这照片问道：“
1: 同学们，你们又看啊，现在橱窗里面啊有很多的照片，你们看到这样的一些杰出的人才、杰出的人士，你们知道他们身上有什么共同之处吗？”
0: 听到老师的问话，学生们齐声回答道：“
2: 他们都是托。”

0: 有一天呢，一只公螃蟹遇到了一只母螃蟹。
1: 嗯，这个螃蟹就是那种横着走路的哎。
0: 哎，对对对，很聪明。于是呢，他向他求婚了。这个母螃蟹就发现公螃蟹走起路来是直行的，哎，而不是像一般的螃蟹是横着爬的。
1: 嗯，它很有特点。
0: 嗯，他觉得这只公蟹有点怪，而且觉得还是很有特点的嘛，于是立即同意和他结婚了。不过第二天早晨一醒来的时候呢，这个母螃蟹就发现啊，他的新郎同其他的螃蟹并无区别，也是横着走的。于是呢，这个母螃蟹就生气地问道：这是怎么回事？这个结婚前你可不是这样走路的。
1: 哦，亲爱的，我可不能天天都喝那么多呀。

一个没有文化的老板对他的下属开会时说，这段时间资金周转非常的困难，每个人配一个鼠标，我想那可能是不大可能了，大家一定要勤俭节约，共同度过这个难关。现在就请财务部的人员多买些老鼠回来，哎，就是那一对一对那种，我们就可以大量的繁殖鼠标了。

0: 有一天呢，王太太在报纸上看到了有优良品种的警犬出售，于是便寄出支票购买。几天之后呢，发现送来的竟是又瘦又有病的杂种犬，那不禁生气地打电话去询问这个登广告的人。
1: 哎呀，你们这哪是警犬呀？一点都不像。
2: 哎，太太，你也没看出来是不是？坦白的跟你说啊，其实它是一只便衣的警犬，很善于伪装自己的身体的。

说很想约你到美丽的海边看那夕阳西落，一起漫步沙滩，感受黄昏的宁静，看那点点浪花接触海的浪漫，再和你爬上最高的时候，然后一脚踢你下海，你就是大兵啊！

0: 你干啥呀？
1: 在幼儿园里呢，有两个小男孩在吵架，这真是越吵越凶。这其中的一个小男孩就大声嚷嚷道：“
2: 我回去叫我爸爸打你爸爸的脑袋。”
3: 有一天晚上，一个男的在漆黑的一条小巷子里被一个抢劫犯给拦住了。这抢劫犯要这男的把身上的钱全都交出来。这个男的哆哆嗦嗦的回答道：“
4: 老兄，我不是不给你钱，只不过是您晚来了一步。我今天确实刚发了薪水，可是我太太比你下手快多了。”
1: 小华是班级里最用功学习的一个学生，可是他认为他自己的英文很差，于是他想要补救，便每天呢都背很多的单词。有一天，小华的爷爷出了车祸，他便赶快到医院去。后来妈妈也来了，那妈妈就问：“
5: 小华，医生怎么说啊？”
1: 小华就答道：“
2: 医生，念 doctor。”

是白布，一双巧手，把海南苗族同胞与生俱来的创意，或绣，或染，赫然呈现在布匹之上。虽然质朴，却蕴藏着他们细腻的情感，表达了豁然的生活态度。当精巧技艺与天地共存的人生理念相遇，不是偶然，疑似天工。布履剑记录这个族群的延续过往，唤起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海南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住着一些人，他们用多彩的文化印记延续着这个民族的神话。苗族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由于环境闭塞，至今保留着古老的传统文化和民俗。专属于苗族女子的海南苗族传统刺绣蜡染技艺，传女不传男，分为刺绣和蜡染。刺绣从色彩上划分，分为单色绣和彩色绣两种。单色绣以单种丝线为主，刺绣手法较为单一。彩色绣以七彩丝线为材料，借助色彩的鲜亮度，丝线颜色的搭配，采用不同的针法，绣出各式各样的纹路。苗族刺绣最大的特点是借助色彩的运用，图案的搭配，达到视觉上的多维空间。主要作品有布包、苗服、腰带、苗帽、

苗族女子好五色衣裳，被誉为身上史书。艺术从来就不会把人拘束在某一个领域。苗族女子巧夺天工，服饰中的苗裙是蜡染技艺的完美见证。蜡染在白织布上由简单到复杂的点缀，最后呈现出不同纹路图案的技艺。主要工具有盛放蜡叶的小竹篓、点蜡的刺尾刺针。点蜡先加热蜡块，蜡块融化为液状后，用点蜡器蘸取蜡液，迅速点在布上。首先画出金字塔样式，苗族人称之为大山。顺序是从下往上点，再从上往下点，接着一笔一划的点缀，点缀各种不同类别的花纹。蝴蝶被认为是美的化身，成为蜡染重要的特别流行的纹样。蜡染中最重要的一道工序就是给布料上色，也叫染布。将蓝靛密封浸泡，周期为一周，随后撒入石灰，不断搅拌，等待染料水与石灰完全融合，才能进行染布。将点好蜡的布料放入染缸中，按染布工序着色，待布料完全着色后，置于阳光处晾晒风干。蜡染最后一道工序是生火去蜡，将布料放入水中，不停地摆动，让布料上的蜡点在热水中完全褪去。蜡去则花现，因蜡保护而产生的美丽的白花称为冰纹。经过一系列工序后，布料上呈现出蓝白相间的几何图形。海南苗族传统刺绣蜡染技艺，图案丰富，色调素雅，以别具一格的艺术特色惊艳世人，独放异彩。海南苗族女子用一双巧手刺绣蜡染间，点缀了这个族群的幸福家园。

中国古典音乐的最高峰，古琴艺术。在中国古代社会漫长的历史阶段中，琴棋书画被称作四艺或四雅，历来被视为文人高士的艺术修养。而这里说的琴是指古琴，也叫瑶琴，因其清和淡雅的音乐品格，寄予了文人的傲骨风度、超凡脱俗的处世心态，因此在四雅中居于首位。古琴艺术被认为代表了中国古典音乐的最高峰，它在200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第二批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说古琴是古典音乐的最高峰，这最高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古琴是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距今有3000多年的历史，在古代只称之为琴，或者叫瑶琴、七弦琴，古琴是现代的称呼。据《史记》记载，琴的出现不晚于尧舜时期，在春秋时期盛行。2014年，湖北郭家庙出土了一柄古琴，距今已有2700年左右，是目前所见到的中国最早的古琴。关于古琴的外观和形制，可以说是处处体现着文化元素。例如，古琴一般长约3尺6寸5，像。

0: 整一年365天，其面呈圆弧状，底部扁平，象征天地。古琴最初只有5根弦，内合阴阳五行，也就是金木水火土，外合5音，也就是宫商角徵羽，象征的是君臣民事物5个不同层面。后来周朝周文王周武王增加文武2弦，古琴上标志音律的13个徽位，象征着1年12个月和每3年1次的闰月。古琴的记谱方式也非常独特，就是简字谱。在唐代之前，古琴用的是文字谱，记述古琴的指法、弦序、音位。到了唐代，有一位音乐家将复杂的文字谱简化，创立了简字谱，就是减少的简。来听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会长田青先生的介绍。
1: 那么我们知道古琴还有一个最伟大的地方，也是能够让我们今天有文化自信的地方，古琴谱最早是用文字来记录，这个太困难，所以到了这个唐代啊，有那么一位伟大的音乐家叫曹楼，他发明这个简字谱。什么叫简字谱？就是我把我刚才说的那些文字谱很多句话简成一个字。一个乐谱我们1000几百年一直流传到今天，这个谱子到今天还在用，还能用，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0: 古琴是中国古代地位最崇高的乐器，被誉为哲学性的艺术或艺术性的哲学，这与古琴的优雅曲调有关。通过10种不同的拨弦方式，古琴演奏者可以演奏出4个8度。同一个高音可以在不同的弦、不同的徽位用散、按、泛等不同方法奏出，音色富于变化。散是空弦发音，声音刚劲浑厚，它是曲调中的骨干音。泛是用左手轻轻触碰徽位，乐音轻盈，多是弹奏华彩性的曲调。按是指左手按弦发音，移动手指可以改变有效弦长，从而改变音高。散、按、泛3种音色分别象征天地人之和合，而这和合通过琴音呈现，给人的感觉就是静谧。静是琴音的最大特点，反映了中国古代道家大音希声的哲学理念。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古琴曲《流水》，反映的就是春秋时期的伯牙和子期以琴会友、德育之音的故事。楚国的音乐家俞伯牙善琴，遇到樵夫，也就是砍柴人钟子期。伯牙弹奏时，钟子期总能听出伯牙琴中的心意。伯牙弹琴时想到高山，子期马上听出来了，说：“好啊，简直就像巍峨的泰山屹立在我的面前。”伯牙想到流水，子期说：“好啊，这琴声就像奔腾的江水从我心中流过。”俞伯牙和钟子期因一曲《高山流水》结为知音以后，约定来年相会。当伯牙后来携琴赴约时，子期却已病故。悲痛的伯牙在子期坟前弹奏一曲《祭悼》后，把心爱的琴摔碎，觉得自己再也找不到知音了，于是终生不再弹琴。正是因为古琴经乐师演奏而体现出的大美音色、艺术感染力和天人合一的精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3年将它列为

多彩。这时候古琴开始有了自己的小众圈子，手机开始普及，人和人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密切，琴人之间也有了更密切的交流。那个时期琴人之间的聚会叫做雅集，都是自发的。在2003年古琴申遗成功之后，国家在政策上加大了支持力度。2008年古琴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亮相，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了解古琴。得力于大众传媒的推荐，古琴真正进入了公众的视野。从那时起，古琴一炮而红。在2016中国杭州 G20 峰会上，那首《高山流水》就是中国古琴和西洋大提琴的和鸣之音。这时候古琴文化开始从原来的小众交流变成了大众交流，古琴也走出国门，直面世界。如今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荷兰和瑞典等国家都已拥有琴师和琴社。从2003年至今，古琴逐步走向繁荣，这种繁荣来之不易，是几代人不断努力完善的结果。在生活节奏不断提速、人心流于浮躁的今天，我们相信古琴恬淡平和的美妙音乐能让人们精神放松，回归沉静，所以它必定会赢得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喜爱。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24日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
3: 每当夜幕降临，位于乌翠区乌马河畔的特色美食街区灯火通明，人头攒动。第六届乌翠之夏文旅嘉年华在这里火热上演。整个暑期，惠民演出每晚在这里准时开演，本土文艺爱好者与专业演出队伍同台献艺，市民和游客一边逛市集、品小吃，不时驻足观赏精彩演出。美食与演艺双向引流，街区已成为游客夜游乌翠、感受林区烟火气息的热门打卡地。入夏以来，乌翠之夏已累计开展各类文艺演出60余场次，日接待量最高达4万人次。特色美食街区、常态化夜间展演、节庆特色专场，共同构成乌翠之夏文旅业态，与全区避暑旅游宣传互促共进。
4: 乌带公路依托小山岭优质的森林生态底色，吸引大批游客慕名而来，自驾车流往来穿梭，文旅市场一派红火景象。沿着乌带公路一路向前，万顷林海连绵铺展，满目苍翠，林间草木的清香随清风扑面而来。沿线观景平台、休憩节点串珠成列，其中8公里打卡点热度居高不下，是多数游客必到的驻足点。不少自驾游客在此驻车休整，登临观景平台，极目远眺，层层叠叠的山林画卷尽收眼底。游客纷纷取景拍照，沉浸式感受林海秘境的独特魅力，在青山绿意之间尽享清凉避暑的惬意时光。为持续提升游客出行体验，大庆山县坚持服务跟着游客走，将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力量下沉至旅游一线，用细致周到的保障补齐旅途服务短板，擦亮县域文旅服务窗口，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既能赏好风景，也能感受到林区温度。
3: 8月18号，青山不老，诗韵长存，郭小川森林文学读书会在枫林县郭小川文学纪念馆举办。活动现场，伊春朗诵艺术团、枫林县老年大学、郭小川诗歌朗诵文艺志愿服务队依次登台，演绎《青松歌》《祝酒歌》等经典篇目，声声诵读，礼赞林海山河，传递奋进力量。讲解员带领大家参观展馆，回顾郭小川林区创作历程，让大家切身感受诗人与这片林海的深厚情怀。座谈会上，来自承德的两位作家结合自身文学研究与阅读感悟，深度解读郭小川森林文学独特的创作特色。本地嘉宾代表、群众代表也踊跃发言，感悟郭小川文学的时代内涵，阐释诗作蕴含的生态理念与奋斗精神，交流读书感悟，畅谈传承森林文化、守护绿水青山的思考。
4: 8月19号，善行边疆走进黑龙江嘉荫站伙伴日活动举行，活动以善行边疆、兴边富民为主题，围绕边疆地区助学兴教等进行交流探讨，推动慈善项目和产业合作落地生根，为边疆民生事业注入慈善暖流。活动期间，嘉宾们通过实地走访，亲眼见证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的丰硕成果，切身感受边疆的资源禀赋、文化特色与发展潜力，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了更深理解，搭建起全国慈善资源与边境教育需求对接的桥梁，迈出了社会力量协同参与兴边富民的重要一步。
3: 8月19号，七夕城阙雨，原句九峰。

0: 山金林区青年人才联谊会活动在九峰山养心谷景区举办，单身青年人才们齐聚一堂，共度浪漫七夕。活动在热烈欢快的开幕式中正式拉开帷幕，主持人用有趣的互动与引导充分调动大家的参与热情，在破冰环节和趣味游戏中，青年们放下拘谨积极参与。在才艺展示环节，青年人才踊跃登台各展才艺，收获阵阵掌声。随着夜幕降临，歌舞变脸等精彩节目轮番登场，大家在欣赏特色表演的同时，围坐一起自助烧烤，自在畅谈，在轻松欢快的氛围中增进友谊。夜色渐浓，整场活动迎来高潮，熊熊篝火点燃热情，璀璨烟花点亮夜空，青年朋友们围着篝火欢乐互动，热闹融洽的氛围为本次浪漫温馨的联谊活动圆满收官。此次联谊会由金林区委组织部、区委宣传部、伊春森工金山屯林业局有限责任公司、建龙西林钢铁有限公司、九峰山养心谷景区联合举办，以七夕节日为契机，丰富了青年人才业余文化生活，进一步增强了青年人才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1: 南岔县充分挖掘工业遗产价值，改造老工业厂房，盘活红砖技艺，为县域文旅发展注入新活力。近年来，南岔县五统镇通过对老轮窑、生产线等工业遗存进行保护性改造，构建起沉浸式文旅体验空间，让尘封的工业技艺重新焕发时代光彩。同时，通过完善旅游公路、游客服务中心等基础设施，推动红砖技艺转化为旅游经济。走进南岔县梧桐镇梧桐砖厂，承载着几代林区建设者的奋斗技艺的复古红砖建筑错落有致，轮窑静静伫立，老式制砖设备、建厂老照片有序陈列。游客漫步红砖文化广场，打卡特色红砖景观，网红彩色烟囱，穿行窑洞艺术长廊，感受工业美学，整套文旅业态串联观光、研学、休闲功能，把曾经的老旧厂区变成南岔县工业遗产旅游的核心亮点。
0: 近日，友好区整合干部力量，汇聚志愿动能，开展暑期驻游志愿服务活动，以精细化暖心服务赋能文旅品质提档升级。志愿服务过程中，志愿者驻守景区重点区域，主动疏导人流车流，引导游客文明有序游览，耐心解答路线规划、景点游玩等各类咨询，切实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1: 今年以来，汤旺县全力推进休闲广场维修项目与一家公路至采石场公路提升改造项目建设，为群众铺就安全畅通舒适的幸福出行路。盛夏时节，汤旺县域内一家公路至采石场公路沿线中心广场周边建筑围挡整齐林立，机械与人工协同作业，工人们有序破除老旧路面，推进场地修缮，现场机械轰鸣，干劲十足，一派繁忙有序的施工景象。两大项目同步推进，重点对中心广场车行道及配套附属设施进行全面修缮升级，同步完善景观照明等功能，兼顾实用性与美观度。项目实施过程中，施工单位始终坚守安全、文明、便民的施工原则，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生产关、施工进度关，通过科学划分施工区域与通行通道，合理避开早晚出行高峰，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群众出行、沿街商铺经营的影响，以精细化管理保障民生需求与工程推进两不误。
0: 近日，嘉荫县外事办依托223号界碑特色文旅点位，开展边境安全宣传暨暖心便民志愿服务活动，向游客普及边境文化与安全知识，厚植全民爱国爱边、守边护边的家国情怀。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讲解界碑编号的含义、设立背景，科普边境管理条例相关条款，解答游客咨询疑问，将严肃的边境法治宣传与贴心的文旅便民服务融合，让边境普法宣传更接地气、入脑入心，实现游玩学知识、服务暖人心。医美区坚持居民自愿、政府引导、规范实施原则，稳步推进既有住宅加装电梯项目，让越来越

0: 多居民实现一键回家。为推动家装电梯落地见效，全区充分发挥社区网格员、楼栋长作用，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座谈，搭建居民协商意识平台，耐心讲解补贴政策、费用分摊、施工方案、采光降噪等群众关切问题，积极协调高低楼层居民诉求，同时不断优化审批流程，强化施工现场质量安全管控，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居民日常生活影响。目前，一美区中植村小区、红旗小区、世纪园小区、卫星小区等多个老旧小区电梯已建成投入使用，全区累计完成加装电梯14座，另有7座电梯正在加紧建设。
1: 近日，来自北京的34名游客跟随引客入伊友好小分队抵达伊春，开启为期1周的森林避暑深度游。行程途中，引客入伊友好小分队工作人员化身林都宣传员，向游客推介伊春生态风光与特色文旅资源，并为大家送上溪水主题冰箱贴、蓝莓胸针等文创礼品，贴心暖心的宠客服务让游客倍感亲切，感受到林都的热情与诚意。步入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游客们沿林间栈道缓步登山，沿途百年红松挺拔参天，潺潺溪水穿林而过，山间充盈着清新的负氧离子。大家穿行于林海之间，在22摄氏度的清凉山风中消解盛夏燥热，一路边走边拍，沉浸式感受小山岭的原生态魅力。近期，友好小分队主动奔赴北京、长沙等重点客源地开展文旅推介，通过多方对接、精准营销，持续达成客源合作共识，落地引客成果，不断拓宽省外客源市场。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3: 您的快递。
4: 这么快呀？
2: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3: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4: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5: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2: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6: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2: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5: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7: 为新鲜咖啡，
2: 时间变得更快。
6: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2: 时间也在变慢。
8: 手术很成功，
9: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2: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0: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1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8月19号，为期3天的中国报业协会老年分会第31届年会暨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伊春展，在素有小兴安岭绿色宝库、中国天然氧吧美誉的铁力市举办。本次年会由中国报业协会老年报分会主办，全国20余家社老媒体代表齐聚一堂，围绕老年媒体系统性变革开展主题交流，并参与系列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调研活动。上午，老年媒体的系统性变革主题交流活动如期举行，中国报业协会老年报分会副主任委员张岩主持会议。他谈到， 当前老年人口基数持续攀升，国家大力培育和激发老龄社会发展新动能，银发经济已然成为扩大内需、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点。希望以此为契机，架起老年报业和企业的沟通桥梁，共同赋能银发经济发展，服务老年人美好生活，积极开拓老年报业发展新道路。交流会上，老年日报、上海老年报、老人报、快乐老人报、浙江老年报、陕西老年健康报、益寿文摘、晚晴报、老年生活报、福建老年报、云南老年报等媒体的社长、总编辑分享了老年媒体推进系统性变革的实践经验。与会人员形成共识，守好纸媒是对签字温度的敬畏，优质内容永远是发展压舱石，拓展新媒体阵地是从指尖到指尖的主动求变，推动主流声音破圈传播，强化服务属性则是媒体角色转型的最终落脚点。要俯身下沉，把老年群体的所思所盼转化为务实行动，老年媒体完全可以在银发经济的广阔舞台上大有作为，在服务老年群体的进程中实现自身的成长与价值。社老媒体代表还参加了银发经济发展主题交流暨伊春特色文旅及康养交流推介会。铁力市爱心养护中心负责人马南介绍铁力康养的独特之处，在康养产业百花齐放的今天，铁力选择了一条差异化之路，以森林生态将旅居、调养、照护、中医融于为一体，定义了独特的铁力康养模式。黑龙江福轩明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孙丽介绍，福轩明 AI 科技健康小屋项目时表示，在老龄化、亚健康、慢病高发三重因素叠加之下，康养产业步入确定性增长阶段，社区化、智能化健康服务成为行业新蓝海。通过着力打造区域智慧康养产业核心枢纽，以科技赋能健康养老，用温情守护银发群体美好生活。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六年前，北京78岁的张先生与45岁保姆登记结婚，没料到对方婚后态度急转直下，不仅三餐敷衍，频繁夜不归宿，家中数万元现金也被其悄悄转移。当张先生提出离婚时，保姆要么坚决拒绝，要么直接失联，老人离不掉婚，财产和养老都面临失控风险。这种情况下，老人如何维权？侄子带张先生前往中华遗嘱库，工作人员告知，婚前个人财产不会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只要老人意识清晰，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就可以自主订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不需要征得再婚配偶同意，也无需先办理离婚。最终，张先生办理了遗嘱、议定监护、文书存证三项手续，明确将全部个人财产定向遗赠给侄子，同时指定侄子为失能失智后的监护人，从法律层面切断了再婚妻子侵占财产、干涉养老的可能。这种情况并非个

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日前发布的涉老财产处分家事案件审判白皮书显示，2021年至2025年涉老财产处分案件在家事案件中的占比从 4.4% 攀升至 15.5%， 其中 18.1% 的案件即老人向保姆、护工等无血缘关系人员处分财产，涉老案件中80至89岁老人占比达 64.3%。 不少老人维权时力不从心，张先生曾咨询律师，得知此类离婚诉讼一审大概率不会判离，二次诉讼的时间精力成本他的身体根本承受不住。比离婚更棘手的是养老和财产的归属难题。张先生无儿无女，名下有一套价值超千万元的房产，配偶是第一顺位法定监护人和继承人，一旦张先生突发疾病失能失智，就医签字财产管理的权限都归再婚妻子所有，常年协助照料他的侄子反而无权介入，房产也很可能被对方继承。白皮书数据也印证了此类风险，涉老财产处分案件中涉及房产处分的占比高达 94.6%， 在审结的490件遗嘱继承纠纷中，有 20.2% 因落款日期不全、无签名、见证人不适格等形式瑕疵被认定无效。法院审理时的核心争议往往就是老人处分财产时的民事行为能力和意愿的真实性。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近日，上海市民政局、上海市房屋管理局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物业加养老服务的实施方案》，在总结一年多九个区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首次以制度化方案形式将物业加养老模式推向全市，为超大城市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上关键一环。上海物业加养老模式核心是把养老服务嵌入老年人熟悉的小区场景，由物业人员作为服务入口，既降低老人接受服务的心理门槛，也压缩服务响应距离，精准回应居家养老高频需求。实施方案明确了三类紧贴老年日常需求的基础服务清单，照护服务涵盖生活照料、健康管理、助餐送餐、助医陪诊、上门助浴、探访关爱、精神慰藉等全维度需求，维修服务聚焦家电维修、管道疏通、室内维修等居家刚需，家政服务包含上门保洁、整理收纳、家具家电清洗等日常服务。针对物业开展养老服务的路径，方案给出两种可选模式，即可采取合作模式，由物业与专业养老服务机构签订协议，将专业养老服务引入小区，也可走自建模式，鼓励有条件的物业通过设立养老服务部门、成立独立养老服务机构等方式，直接为业主提供专业化服务。各区可因地制宜选取适配模式。为保障服务质效，打消老年群体顾虑，方案从多维度作出制度安排。收费方面，要求服务内容、收费标准、投诉渠道必须在小区显著位置公示，特殊困难老年群体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实现兜底，人员培训建立双向赋能机制，物业人员

入养老股份养老护理员培训体系，养老服务人员也同步接受物业相关技能培训，智慧化支撑上搭建统一服务平台，推动供需在线对接，支持一键通智能呼叫与物业联动，实现异常情况快速响应。监管层面将服务成效纳入养老服务质量日常监测，引导服务规范升级。此前上海九个试点区已探索出一批可复制经验，徐汇区实现街镇物业加养老服务站全覆盖，虹口区形成基础服务加增值服务分层模式，杨浦黄浦等区依托线上小程序整合服务资源提升效率。此次方案出台，既是对试点成果的巩固深化，也为全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了可参照的上海样本。

听众朋友，不同年龄段、不同生活状态的人群，大脑的损耗原因、生理特点各不相同，养护重点也天差地别。青少年容易用脑过度，出现头晕、注意力涣散、记忆力短暂下滑等问题。青少年健脑无需刻意静养，核心是劳逸结合，适度松脑，保证充足睡眠，让大脑完成每日修复。学习间隙定时放松双眼，起身活动，避免久坐气血不畅导致的脑部供氧不足。上班族是脑疲劳高发人群，日常需摒弃久坐不动的习惯，每小时起身拉伸快走踱步，促进脑部供血供氧，学会情绪疏导，减少过度思虑，职场内耗，同时杜绝熬夜刷手机，昼夜颠倒，避免持续损耗脑力，闲暇时适度读书益智，避免大脑长期闲置退化。老年人健脑以温和养护、固本培元为主，可坚持梳头通络、叩齿吞金等古法养生，改善头部气血循环，保持规律作息、优质睡眠，给大脑充足的修复时间。日常多维系亲友社交，保持乐观心态，规避孤独压抑的负面情绪。同时适度读书练字动脑思考，避免大脑闲置萎缩，清淡饮食，七分饱养护脑血管。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2: 后辈不敢忘。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如何选老板？
1: 找工作其实是一种双向选，不仅是用人单位要面试应聘者，应聘者要想做出一番事业，也要选对老板。其实这种选择古今有之，早在2000年前，东汉名将马援就曾经遇到过三位老板。那么他是如何三选一的呢？说到马援，如果你不知道他是谁，那一定听说过马革裹尸这个成语吧。这个成语就出自马援的名言，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啊。就是这样一位猛将，在乱世中先后遇到了三位老板，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九年，马援为了逃避战乱，西走凉州，途中呢，遇到了当时割据陇西的韦敖。当时的韦敖啊，虽然为一方之主，但也处于忧患之中，四面皆为强敌，东有刘秀，南有公孙述，西有朱羌，北有卢范。韦敖为了改变这样尴尬的处境，便想着派马援去造访公孙述和刘秀，观察哪一方可以作为依靠。而这时的马援呢，也正面临着人生的重大选择，就是究竟跟随谁建功立业。马援先造访了在巴蜀称帝的公孙述，因为他和公孙述不仅是陕西的老乡，还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他乡遇故知本来就是人生快事啊。然而公孙述不仅没有和马援把酒言欢，反而摆出一副皇帝的威仪。见到这番情形，马援便知道公孙述不足于谋，就但是呢，马援的从属却对公孙述许给马援的高官厚禄十分动心。于是马援呢对他的从属说，当今天下交争，雌雄未定，正是用人之时。公孙述见到国事，只知修饰边幅，无意谋划成败，这样的提线木偶不值得我们托付性命了。于是马援很快就辞别了公孙述，回到陇西，并且对韦敖说，公孙述井底之蛙，万字真大，您还是与东方的刘秀联络联络吧。过了三年，韦敖又派马援前往洛阳，一见光武帝刘秀。刘秀就在南屋里接见了马援，而且穿着便服，从者也仅有素人，这和马援见公孙述时候的感觉是大不相同。马援于是便开玩笑说，我之前见公孙述，他甚成威仪，防卫严密，您却如此随意，您就不怕我是刺客吗？光武帝也开玩笑说，你不是刺客，而是说客。马援于是啊，由衷地感叹道，今见陛下恢弘大度，与高祖刘邦相反复，乃至帝王自有真也。在后来的交往中，马援又反复确认，最终马援做出了影响他一生的重要选择，追随光武帝刘秀。事实证明，马援的选择是正确的，刘秀为马援提供了大有作为的空间，而马援呢，则为刘秀驰骋沙场立下了赫赫战功，践行了他战俘为志，穷单益坚，老单益壮的豪情壮志。就如马援的选择老板，他看中的不是高官厚禄，而是能否成就大事。他离开了心有徘徊的韦敖，放弃了万字增大的公孙述，而投入了雄才大略、坦诚待人的刘秀的麾下。这就是不忘初心、不失本质的伏波将军马援留给后人的处世智慧。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可多得。东汉末年，有个名叫祢衡的著名文学家，他博学多才，善于论辩，写文章又快又好，只是相当自傲，好与人争斗。当时的名士孔融非常欣赏他，认为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特地写了荐表，把他推荐给了汉献帝。在荐表中，孔融盛赞祢衡有惊人的才学和记忆力，只见过一次就能背诵，只听到一次就能记住，像祢衡这样的奇才是不可多得的。汉献帝什么都要听命于独揽朝廷大权的曹操，便把荐表交给了他，由他去做主。曹操决定召见祢衡，但祢衡瞧不起曹操，自称得了狂病不肯前往。后来总算去了，但在言语之间

0: 得罪了曹操。曹操心里冒火，便让祢衡当鼓励，在自己大宴宾客的时候让他击鼓，借以当众侮辱。不料祢衡竟利用当这个当差的机会，击一阵鼓，骂一阵曹操，结果受辱的反倒是曹操。曹操本想杀了祢衡，但又怕留下害贤的坏名声，便派他去荆州劝说刘表来降，实际上是企图借刘表之手杀他。不料刘表仰慕祢衡之名已久，把他奉为上宾，并把他当作高级顾问，每次议事或发布文告都要征求他的意见。他不表态便不做决定，但是祢衡在刘表那里的时间也不长，日子一久，他傲慢地对待刘表，使刘表无法忍受。于是刘表把他派到江夏太守黄祖那里做类似秘书的官。黄祖知道祢衡的文明很高，让他起草文稿，不论是什么文稿，祢衡总是一挥而成，而且总是写得非常得体，符合黄祖的要求。为此黄祖很器重他。黄祖的儿子黄赦也是当官的，他对祢衡的文才同样非常欣赏，常常邀祢衡游山玩水。一次，两人参观了东汉文学家蔡邕写的一块碑文，都觉得文笔很好，书法也很漂亮，大为赞美。回家后，黄赦懊悔当时没有把碑文抄下来，以便细细回味。祢衡知道了他的心思后说，
1: 不妨事，我虽然只看了一遍，但还能记住，且让我写出来。
0: 祢衡说罢，居然凭着记忆把碑文全部默写了出来。事后黄赦派人去核对，竟一字不差。众人知道了，都夸祢衡是不可多得的大才子。一次黄赦欢宴宾客，有人在宴会上献给他一只鹦鹉，黄赦非常喜爱，当场请祢衡做一篇关于鹦鹉的赋。祢衡略加思索，便举笔疾书，不一会儿把赋写毕，这就是他的代表作《鹦鹉赋》。尽管祢衡的才学很高，记忆力惊人，但他狂妄自傲，丝毫没有收敛。一天，黄祖在船上宴客，他出言不逊，黄祖数说了他几句，他竟当众大骂黄祖。黄祖在盛怒之下，命人将他拉上岸去处死。当时祢衡才25岁。要说起来，祢衡还是颇具天资和才学的，若非如此，想必当初孔融也不敢在曹操面前妄加举荐，上表天子。可惜的是，这位不可多得的文学奇才，既想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又孤傲清高，看谁都不顺眼，与人交往更不注意口德，以致数次易主，树敌太多，最终做了黄祖的刀下之鬼。从某种意义上说，祢衡是死于自己的傲慢，而非死于忠义。更通俗地说，祢衡的死是死于自己的自命不凡，恃才傲物。正如曹操总结，俘虏舌剑，反自杀矣。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4: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1: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1: 是可不是吗？
12: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3: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2: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4: 一眼千年。
15: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促进网信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印发；金融监管总局发文着力提升保险业资产负债管理水平；台风、暴雨双预警；中国气象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我国考古机构将首次走进南美洲开展联合考古；第十届海峡两岸艺术名家邀请展在台北揭幕。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近日印发促进网信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提出到2030年，我国网信企业综合实力显著增强，科技创新力、产品硬实力、服务竞争力明显提升，网信产业生态和发展环境全面优化，安全规范、健康有序发展的制度体系更加健全，网信企业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中央网信办有关负责同志介绍，网络信息技术是全球研发投入集中、创新活跃、应用广泛、辐射带动作用显著的技术创新领域，以网络信息技术为核心驱动力，以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为主要业务的网信企业是网络强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对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巩固提升国际竞争力具有关键作用。行动计划提出，坚持、鼓励、支持和规范发展并行，政策引导和依法管理并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重的工作原则，明确了7项行动21条举措，包括企业培育服务行动、创新能力提升行动、赋能产业升级行动、海外市场拓展行动、安全有序发展行动、营商环境优化行动、发展要素保障行动。新华社消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8月21日对外发布《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办法》，着力防范系统性风险，完善审慎监管制度体系，提升保险业资产负债管理水平。有效的资产负债管理是金融机构可持续经营的基础。金融监管总局有关司局负责人介绍，2018年以来，监管部门发布了《保险资产负债管理监管暂行办法》和5项监管规则，初步构建了符合国内保险业特征的资产负债管理监管体系。近年来，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对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提出新要求。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办法明确了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目标和管理原则，规范了资产负债管理治理结构，明确资产负债管理政策和程序，设立监管指标和监测指标，加强监督管理。据介绍，办法的制定坚持问题导向，聚焦资产和负债管理脱节，政策和程序不清晰，指标缺乏监管标准以及监管措施不足等问题，补足制度短板，着力反映经济价值、资产负债匹配指标及压力情景设置，反映公司真实经济价值和风险水平，减少由于规则设定或人为假设造成的干扰。新华社消息，中央气象台22日6时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受第19号台风紫檀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预计未来3天华南、浙闽、沿海等地有强降雨。8时30分，中国气象局调整暴雨4级应急响应为台风暴雨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海南岛、广西南部、广东、福建、台湾岛、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此外，四川盆地南部、重庆、湖北中西部、湖南中西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以及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中央气象台22日10时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22日下午至23日夜间，紫檀的中心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

0: 24日白天起，将以每小时5至1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向广东雷州半岛西侧至广西南部沿海靠近。气象专家提醒，紫檀在北部湾海面长时间滞留，海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将有持续性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有一定的极端性，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新华社消息，记者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了解到，当地时间8月21日，该研究所在秘鲁与秘鲁文化部卡拉尔考古区国立圣马克思大学考古学院正式签署考古合作协议，联合开展卡拉尔文明的考古研究。这标志着中国考古机构将首次正式进入南美洲开展联合考古工作。兴起于秘鲁北部海岸的卡拉尔文明，年代从公元前3000年一直延续至公元前1800年左右，是安第斯地区前陶新石器时代最早的文化高峰，也是美洲迄今发现的最早文明。据悉，双方将聚焦卡拉尔文明遗址的综合考古研究，合作内容涵盖田野调查发掘、科技考古研究、文化遗产保护、人才联合培养等多个方面。后续合作还将延伸至安第斯地区印加文明遗存，开展中国与南美洲古代文明比较研究。签约完成后，中秘联合考古队将启动第一阶段田野调查，踏查秘鲁、苏佩河等流域，实地踏勘卡拉尔圣城、阿斯佩罗等关键考古遗址，进一步细化后续发掘实施方案。新华社消息，第十届海峡两岸艺术名家邀请展22日下午在台北开幕，集中展出两岸260余位书画家创作的超400件佳作，共叙同根同脉的文化情谊，书画铺陈、印章点缀，来自两岸的艺术精品汇聚一堂。其中画作《两岸同脉图》成为此次展览最受瞩目的作品之一，该画由20位两岸知名艺术家联袂创作，共同署名，吸引众多观众驻足观赏。两岸同脉图以日出东方为背景，红日映照下的山川江河气象万千，磅礴壮阔。大陆艺术家张惠晨、王淑平、唐云来、吴聪燕等与台湾艺术家黄光南、罗振贤、张炳煌、李沃元等泼墨挥毫，描绘山河锦绣。共绘之外，本届展览还特设共书作品，其中分别由大陆书法家唐云来、台湾书法家林嘉彤书写的一脉相承两幅行书并置呈现，珠联璧合，成为展览的明星之作。本届展览由台湾非营利组织联合总会等机构主办，展陈作品涵盖国画、书法、陶瓷、篆刻等多个门类。展览期间还将举办14场文化活动，包括书法比赛、笔会、现场挥毫、艺术讲座、论坛等，让观众在观展之余深入了解书法、绘画等中华传统艺术的深厚底蕴。据悉，本届展览将持续至8月30日，届时将举行闭幕式，向联办单位及参展艺术家致谢。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2: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0: 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时尚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音乐开始。

接下来这首歌曲《雪落下的声音》是电视剧《延禧攻略》的片尾曲，这首歌由于正作词，陆虎演唱。这首歌曲的曲风富有现代感，曲调舒缓温婉，夹杂着悲凉之

歌曲《南山南》是民谣音乐人马迪演唱的一首歌曲，由马迪作词作曲。歌曲结合了诗歌才情和旋律天赋，有一种诗歌般的沧桑感怀，把词句经音符点化，器乐相携，唱出一种悲戚、迷茫与惶惑的感觉。曲调采用吉他与钢琴、提琴相结合的方式，把歌曲创作成闪回的记忆和定格的老照片。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我是白云。
1: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黑土的流失了，就变成黄土了。
2: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3: 欢迎回来，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欢乐时光，请欣赏由贾玲、张小斐、许君聪、何欢共同出演的小品《真假老师》。
4: 保洁员呀，我到十楼了。

0: 是一楼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吧啊！哎呦我的妈，又跑错了！
1: 来了来了来了！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0: 1006是一楼啊！
1: 哎呦，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0: 不用，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的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1: 大姐，
0: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1: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正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0: 啥事儿啊？
1: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所以你看，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你能问，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0: 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过来家访，但是你父母出国没在家，可是老师马上就到了。
1: 对，
0: 老师几点到？
1: 10点。
0: 9:50给你收拾完。
1: 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0: 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
1: 不是，老点老点呗。我就说我妈生我晚40生的我，行不行？
0: 再见。
1: 不是，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0: 是我帮不了，我演不了。
1: 帮忙你演一会儿。
0: 不行，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1: 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0: 你投诉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1: 坐吧。
0: 我5年零投诉啊，你说我这。
1: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0: 那要露馅了呢？
1: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你衣服上这个字就露馅了。
0: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
1: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办？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0: 行，
1: 感谢啊。
0: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1: 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0: 1006是一楼啊。
1: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0: 哎，了解了解。哎，对了，哎，这个给你。
1: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0: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1: 这是什么呀？
0: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交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吗？哎，家长呢？
1: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就喊啊。
0: 哦，好的。
1: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妈，老师来。是，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0: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1: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0: 哎，啊，
1: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啊，
0: 哎呀，这拳打得我焦头烂额的。
1: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
0: 我太紧张了。
1: 干啥玩意儿？你现在紧张啥？你快讲。
2: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0: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
2: 啊？
0: 我也姓贾。
2: 哎，

0: 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1: 那是小明的父亲。
0: 啊，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1: 哎，老师吃个橘子。哎，
0: 谢谢。
2: 那个老师是这样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0: 了解。
2: 你干啥？
1: 不行，太紧张了。
2: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1: 是。
2: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0: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啊。我看一下啊。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啊，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3: 迎合老师。
1: 不错。
0: 不是，我是说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1: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2: 说啥呢？道歉。说啥？
1: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
0: 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1: 对。
0: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1: 咱们不插题外话。
0: 哎呀，真是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呐，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1: 教育方式哈。
0: 哎，
1: 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2: 那个老师啊，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
0: 啊
2: 有点听不懂。
1: Sorry。
0: 这个，了解。Since you a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1: Okay.
0: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1: Eat the apple。
0: 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哎，
1: 那行，赶紧让我走吧。
2: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1: 不用，我太紧张了。
2: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1: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2: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等会儿我电话，你不能走啊。我爸，你等会儿。等会儿你不能走。
1: 你让我走吧，你。
2: 不用，爸。
1: 哎，爸。
4: 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2: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4: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2: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5: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2: 爸，
5: 儿子，
2: 爸，
5: 儿子，
2: 爸，
5: 儿子，哈哈哈哈。天，
2: 我不知道，
1: 你爸不是在国外吗？
2: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
1: 回来的。
6: 你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2: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
6: 这位是
2: 他，那个他是我们班主任，来家访来了。
6: 哦，老师，你好，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下，马上啊。来，
1: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2: 帮帮忙，感谢。
6: 哎，老师，来，您快坐啊。
1: 哎，
6: 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出来你看看好不好？
1: 哎，那个，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

0: 问题。
1: 啊，好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的主要目的是？
0: 我的主要目的是。
2: 老师啥样你啥样。
0: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1: 好。
0: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2: 发生点口角。
0: 对，给同学抠脚。那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1: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2: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1: 怎么就犟还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0: 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
1: 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
0: 哦，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1: 啊，好。
0: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1: 一天200。
0: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就这价。
1: 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0: 哦，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边。
2: 那个老师啊，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
0: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苏
2: 霍姆林斯基，
0: 苏联大货司机说的。
1: 好，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0: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1: 啊，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0: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
1: 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0: 我也不饿呀。
3: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2: 那儿。
3: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
1: 这人干嘛的？
2: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1: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0: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1: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得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啊，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0: 不用说了。
3: 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1: 我是小明的父亲。
3: 你好啊，王桂香。
1: 什么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3: 我当然知道了。
1: 那你是做什么的？
3: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1: 园丁？那你浇花去啊。
0: 浇花一会儿我去。
1: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1: 看你们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有你这样的吗？
3: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个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1: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啊，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3: 我不是学校。

0: 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1: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0: 是我呀。
1: 那你是谁呀？
2: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1: 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把自己钱给你花，
3: 我真的
1: 不
3: 想
1: 花。
2: 你不是陆小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1: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说说你给我的。
2: 行了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1: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2: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4: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1: 是，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2: 你看这不挺好吗？还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5: 那个大姐等一下啊，这200块钱你拿着。
2: 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5: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2: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啊，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呢确实该修修了。
6: 我是白云。
7: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黑土的流失了，变成黄土了。
8: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9: 我的工作不一般，为幼儿园安全来把关，要问我是哪一个，顶天立地一保安，我骄傲。
10: 刘倩倩的家长到现在没来接呢，你晚点下班啊。
9: 太不像话了吧，不是说好了吗，今天是大年三十，孩子12点以前必须接走，这家长咋当了呀？俺保安不过年呢？俺保安不休息啊？不行，这个情况必须在保安群里边发一个消息。有人艾特我，最近有人贩子在幼儿园门口偷小孩，个头1.65米，形象很恶劣，怀里边抱个猴。这个人很像啊。站住。哎呦我娘啊，啊，这形象很恶劣啊，你干什么来了？
11: 哎呀，我到这个地方来能干什么呀？到菜市场是买茄子，到鞋城是买鞋子，到幼儿园来肯定是
9: 偷孩子。
11: 对，偷孩子。哎呀，我偷什么孩子呀，我接孩子。
9: 你接谁呀？哦，
11: 我接刘倩倩。
9: 你接刘倩倩？
11: 哎，
9: 你是刘倩倩的爷爷？哎，
11: 不是爷爷，比爷爷小一辈儿。
9: 爸爸。
11: 哎，
9: 我吃亏了呀。你姓啥呀？
11: 哦，我姓邵啊。
9: 那不对呀。
11: 怎么了？
9: 你姓邵，他姓刘，你俩不是一个姓啊？
11: 这有什么奇怪的？他姓他爸爸的姓，我姓我爸爸的姓吗？
9: 哦，你俩不是一个爸爸。
11: 对呀。
9: 他爸爸不是你爸爸？
11: 他爸爸要是我爸爸，刘倩倩就成了我妹妹啦。
9: 那你爸爸也不是他爸爸呀。
11: 我爸爸要是他爸爸，我就

0: 了刘倩倩的哥哥了。
1: 所以他不是你爸爸。
0: 哎呦，他怎么会是我爸爸呢？
1: 那你也不是他爸爸呀。
0: 我是，哎呀，这个保安呀，我没有讲我是刘倩倩的爸爸，刚才是你喊了一声爸爸。哎，
2: 找回来了，现在数不多了。
0: 哎呀，我说保安同志啊，我跟你讲啊，今天刘倩倩的爸爸他来不了。
1: 怎么呢？
0: 我是瞒着他爸爸来接孩子的。
1: 哦，那这个小孩要是不跟你走呢？哎
0: 呀，小朋友嘛好哄的。哎呀，倩倩呀，过来过来过来。哎，认不认识大大呀？不认识没有关系，跟我走，我给你买好吃的哦。
1: 我明白了。哎，万用的手段啊！我带你回家，我给你买汤吃，哎，然后我就把你给卖了。
0: 对，我把你给……哎呀，卖什么卖啊？你讲什么讲啊？
1: 讲什么讲？我告诉你啊，你骗得了小孩，你骗不了我。我不是一般人。
0: 你谁啊？
1: 我是琅琊榜里的梅长苏。哦呦，
0: 哎，我看你不像琅琊榜里的梅长苏。哎，你拿着个破耙子，我看你像《西游记》里的二师兄。
1: 你少废话啊！咵，证件，哎，身份证，
0: 有！哎呀，给你，
1: 递过来。
0: 我能递得过去吗？
1: 你使劲。哎呀，哎呀，你别动啊！哎呀，这个证件花了不少钱吧？
0: 对，花了，花什么钱啊？这是真的。
1: 真的？这是你吗？
0: 怎么不是我呀？
1: 这上面可没有戴眼镜。哎呀，
0: 我拍这张照片的时候还不近视呢。来，你看看。哎呀，你好好看看。
1: 把脸调过来。哎，是这个胸样。好，拿着吧，给你。
0: 我跟你讲，保安同志，我不是个骗子。骗子怎么样啊？啊，骗子一般都是两个人，一男一女。哎，男的拿着糖葫芦，女的拿着大气球。
2: 哎，大家好，
3: 大家过年好。
1: 哎呀，我娘还真来了。
4: 同志，
1: 你俩干什么？
4: 我们是来接孩子的。
1: 接孩子？啊，你们接谁呀？
3: 刘倩倩。
1: 你们也接刘倩倩？
4: 对呀。
1: 他也接刘倩倩。你们是一伙的吧？
0: 什么一伙的？我不认识他们的。
4: 你不认得我很正常。我自我介绍一下。哦，我叫王小刚，我是他老公。我刚从里边放出来没几天。
1: 等会儿，你从哪儿放出来？
4: 这个就不要说了吧。
1: 必须说。
3: 监狱。
4: 你看都说清楚了，我们把孩子接走吧。
3: 就是就是，
0: 我们碰上这个机会不容易的。
4: 我顶了好几天了呀。
3: 我们甩了好多人呐。
1: 哎呀，我娘啊，这骗子也太猖狂了吧。啊，干什么？哎呀，你干什么？
0: 不是，哎呀，
1: 你们是组团来的吧？好家伙，还是个团伙是不是？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休想从我这儿把孩子带走。怎么的，不相信是不是？哎呀，我让你们看看，保安很英勇，幼儿园保安很厉害。怎么的？哎呀，怎么的？
4: 冷静，我是好人。
1: 你是好人啊？你好人，你能进去吗？
4: 不是，我进去变好之后不就出来了吗？
1: 出来接着偷孩子是不是？什么？我跟你说，你就是狗改不了吃。大过年的，我就不说你吃什么了。
3: 不是那个保安同志，
1: 还有你，你说你这个女同志，你怎么能嫁给这样的人呢？啊？你说你这个条件还是不错的嘛？啊？你这个条件，你可以嫁给很多好同志吗？对不对？科学家、企业家、教授、保安，这都是很好的嘛。
3: 咱先不说你嫁给谁啊，我是说，大哥，您可能是误会了，我们不是来偷孩子的，我们是来接孩子的。我们这个接孩子的，你不能把我们当成偷孩子的，是不是？
4: 这个闭嘴吧！你解释来，你解释得清楚吗？听我的，我给你好好解释解释，是这么回事。刘倩倩的爸爸是我们那个社区的民警啊，相当年就是他把我抓进去的，所以今天他这个孩子我必须接。哎呀，
1: 我天哪，这个主意是谁出的呀？嘿，哎呀，你这个女人挺狠呀。啊？你看《半月传》来着吧？
4: 半月传？
1: 对呀，就是热播那个电视剧，那里边那个女人很厉害呀。哎呦。
0: 那是《芈月传》。《
3: 芈月传》。《
4: 芈月传》。
1: 啊，那个念芈呀。啊。我念了好几个月的半了。哎
4: 呦，他还念成半了，这分明就是个半青啊！这。

0: 我，你听我解释啊，我们不是来报复的，
1: 对，
0: 我们是来报恩的，
1: 对。
2: 对，
1: 我跟你讲啊，
2: 这个
0: 我们呀，
2: 他叫刘爱民，这个刘爱民，
0: 哎
2: 呀，对我们大家可好了，
3: 他听谁的？
1: 喂，我先讲好不好？
2: 啊，你来。
1: 哎呀，保安同志啊，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刘警官啊，叫刘爱民，是我们社区的民警。哎，在我们那个片区啊，已经工作了5-6年了。前些年呀，我一直在外地工作，我的爸爸妈妈身体不太好，年纪也大了，特别是住院的时候没有人照顾的啊，只有刘警官跑前跑后啊，我很感激他的。
0: 哎呀，我跟你说，刘警官，我们俩的感情比你深。
1: 哦，你讲。
0: 头几年，我年轻气盛啊，我闯了大祸了。
3: 你闯什么祸了？
0: 我打架了。
3: 就你这个个头，你能打谁呀？
0: 我打晕了一个保安。
3: 你离我远一点。
0: 不是怎么着？不是，我知道错了嘛，我就跑了呀。刘警官通过我父母找到我的电话号码，打电话让我投案自首啊。他亲自开车把我送进去的，我在里面待了3年啊。3个春节，刘警官天天都去看我去，我爸妈都没看我一回啊。我出来之后啊，俺爸妈不认我，不让我
3: 问你啊。刘警官为什么自己不来接孩子呢？
1: 哎呀，刘警官病倒了，他住院了
2: 啊。
3: 他媳妇儿就不能来接吗？
2: 哎呀，他爱人去外地办案去了。
3: 他媳妇儿也是个警察。
0: 嗯，他媳妇儿是个法官，想当初我那个案子就是他判的。
3: 哎呦，他两口子跟你两口子很有缘呀、啊！你看，一个抓你，一个判你，这是一条龙服啊！你很骄傲啊！
1: 哎呀，我说你这个保安同志啊，就不要再开玩笑了，行不行啊？我们呀、啊，就想帮助一下刘警官。刘警官啊，现在

0: 啊，因为我们幼儿园有规定啊。啊，
1: 哎呀，你
2: 这怎么办？
0: 干脆这么着吧，啊，我陪着你们去，啊，把这个情况跟老师解释清楚了，然后呢，你们带着倩倩走，但是你们有个条件啊，必须得带上我走，我再带上叉子，
1: 为什么？
0: 我去实地考察，啊，如果情况属实的话，你们在里边过年，啊，我在外面拿着叉子给你们开门。
3: 我来了，
2: 倩倩阿姨来喽，
0: 倩倩。

0: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综艺娱乐秀到这里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3: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24日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
4: 每当夜幕降临，位于乌翠区乌马河畔的特色美食街区灯火通明，人头攒动。第六届乌翠之夏文旅嘉年华在这里火热上演。整个暑期，惠民演出每晚在这里准时开演，本土文艺爱好者与专业演出队伍同台献艺，市民和游客一边逛市集、品小吃，不时驻足观赏精彩演出。美食与演艺双向引流，街区已成为游客夜游乌翠、感受林区烟火气息的热门打卡地。入夏以来，乌翠之夏已累计开展各类文艺演出60余场次，日接待量最高达4万人次。特色美食街区、常态化夜间展演、节庆特色专场，共同构成乌翠之夏文旅业态，与全区避暑旅游宣传互促共进。
5: 乌带公路依托小虾岭优质的森林生态底色，吸引大批游客慕名而来，自驾车流往来穿梭，文旅市场一派红火景象。沿着乌带公路一路向前，万顷林海连绵铺展，满目苍翠，林间草木的清香随清风扑面而来。沿线观景平台、休憩节点串珠成链，其中8公里打卡点热度居高不下，是多数游客必到的驻足点。不少自驾游客在此驻车休整，登临观景平台，极目远眺，层层叠叠的山林画卷尽收眼底。游客纷纷取景拍照，沉浸式感受林海秘境的独特魅力，在青山绿意之间尽享清凉避暑的惬意时光。为持续提升游客出行体验，大庆山县坚持服务跟着游客走，将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力量下沉至旅游一线，用细致周到的保障补齐旅途服务短板，擦亮县与文旅服务窗口，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既能赏好风景，也能感受到林区温度。
4: 8月18号，青山不老，诗韵长存，郭小川森林文学读书会在枫林县郭小川文学纪念馆举办。活动现场，伊春朗诵艺术团、枫林县老年大学、郭小川诗歌朗诵文艺志愿服务队依次登台，演绎《青松歌》《祝酒歌》等经典篇目，声声诵读礼赞林海山河，传递奋进力量。讲解员带领大家参观展馆，回顾郭小川林区创作历程，让大家切身感受诗人与这片林海的深厚情怀。座谈会上，来自承德的两位作家结合自身文学研究与阅读感悟，深度解读郭小川森林文学独特的创作特色。本地嘉宾代表、群众代表也踊跃发言，感悟郭小川文学的时代内涵，阐释诗作蕴含的生态理念与奋斗精神，交流读书感悟，畅谈传承森林文化、守护绿水青山的思考。

0: 本地嘉宾代表、群众代表也踊跃发言，感悟郭小川文学的时代内涵，阐释诗作蕴含的生态理念与奋斗精神，交流读书感悟，畅谈传承森林文化、守护绿水青山的思考，
1: 协同参与兴边富民的重要一步。
0: 8月19号，七夕城阙雨原聚九峰山，金林区青年人才联谊会活动在九峰山养气，
1: 协同参与兴边富民的重要一步。
0: 8月19号，七夕城阙雨原聚九峰山，金林区青年人才联谊会活动在九峰山养心谷景区举办，单身青年人才们齐聚一堂，共度浪漫七夕。活动在热烈欢快的开幕式金谷景区举办，单身青年人才们齐聚一堂，共度浪漫七夕。活动在热烈欢快的开幕式中正式拉开帷幕，主持人用有趣的互动与引导，充分调动大家的参与热情。在破冰环节和趣味游戏中，青年们放下拘谨，积极参与。在才艺展示环节，青年人才踊跃登台，各展才艺，收获阵阵掌声。随着夜幕降临，歌舞变脸等精彩节目轮番登场，大家在欣赏特色表演的同时，围坐一起自助烧烤，自在畅谈，在轻松欢快的氛围中增进友谊。夜色渐浓，整场活动迎来高潮，熊熊篝火点燃热情，璀璨烟花点亮夜空，青年朋友们围着篝火欢乐互动，热闹融洽的氛围为本次浪漫温馨的联谊活动圆满收官。此次联谊会由金林区委组织部、区委宣传部、伊春森工金山屯林业局有限责任公司、建龙西林钢铁有限公司、九峰山养心谷景区联合举办，以七夕节日为契机，丰富了青年人才业余文化生活，进一步增强了青年人才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1: 南岔县充分挖掘工业遗产价值，改造老工业厂房，盘活红砖技艺，为县域文旅发展注入新活力。近年来，南岔县梧桐镇通过对老轮窑、生产线等工业遗存进行保护性改造，构建起沉浸式文旅体验空间，让尘封的工业技艺重新焕发时代光彩。同时，通过完善旅游公路、游客服务中心等基础设施，推动红砖技艺转化为旅游经济。走进南岔县梧桐镇梧桐砖厂，承载着几代林区建设者的奋斗技艺的复古红砖建筑错落有致，轮窑静静伫立，老式制砖设备、建厂老照片有序陈列。游客漫步红砖文化广场，打卡特色红砖景观、网红彩色烟囱，穿行窑洞艺术长廊，感受工业美学。整套文旅业态串联观光、研学、休闲功能，把曾经的老旧厂区变成南岔县工业遗产旅游的核心亮点。
0: 近日，友好区整合干部力量，汇聚志愿动能，开展暑期驻游志愿服务活动，以精细化暖心服务赋能文旅品质提档升级。志愿服务过程中，志愿者驻守景区重点区域，主动疏导人流车流，引导游客文明有序游览，耐心解答路线规划、景点游玩等各类咨询，切实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1: 今年以来，汤旺县全力推进休闲广场维修项目与一家公路至采石场公路提升改造项目建设，为群众铺就安全畅通舒适的幸福出行路。盛夏时节，汤旺县域内一家公路至采石场公路沿线中心广场周边建筑围挡整齐林立，机械与人工协同作业，工人们有序破除老旧路面，推进场地修缮，现场机械轰鸣，干劲十足，一派繁忙有序的施工景象。两大项目同步推进，重点对中心广场车行道及配套附属设施进行全面修缮升级，同步完善景观照明等功能，兼顾实用性与美观度。项目实施过程中，施工单位始终坚守安全、文明、便民的施工原则，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生产关、施工进度关，通过科学划分施工区域与通行通道，合理避开早晚出行高峰，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群众出行、沿街商铺经营的影响，以精细化管理保障民生需求与工程推进两不误。
0: 近日，嘉荫县外事办依托223号界碑特色文旅点位开展。

0: 边境安全宣传暨暖心便民志愿服务活动，向游客普及边境文化与安全知识，厚植全民爱国爱边、守边护边的家国情怀。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讲解界碑编号的含义、设立背景，科普边境管理条例相关条款，解答游客咨询疑问，将严肃的边境法治宣传与贴心的文旅便民服务融合，让边境普法宣传更接地气、入脑入心，实现游玩学知识、服务暖人心。医美区坚持居民自愿、政府引导、规范实施原则，稳步推进既有住宅加装电梯项目，让越来越多居民实现一键回家。为推动加装电梯落地见效，全区充分发挥社区网格员、楼栋长作用，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座谈，搭建居民协商意识平台，耐心讲解补贴政策、费用分摊、施工方案、采光降噪等群众关切问题，积极协调高低楼层居民诉求，同时不断优化审批流程，强化施工现场质量安全管控，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居民日常生活影响。目前，医美区中植村小区、红旗小区、世纪园小区、卫星小区等多个老旧小区电梯已建成投入使用，全区累计完成加装电梯14座，另有7座电梯正在加紧建设。
1: 近日，来自北京的34名游客跟随引客入伊友好小分队抵达伊春，开启为期1周的森林避暑深度游。行程途中，引客入伊友好小分队工作人员化身林都宣传员，向游客推介伊春生态风光与特色文旅资源，并为大家送上溪水主题冰箱贴、蓝莓胸针等文创礼品，贴心暖心的宠客服务让游客倍感亲切，感受到林都的热情与诚意。步入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游客们沿林间栈道缓步登山，沿途百年红松挺拔参天，潺潺溪水穿林而过，山间充盈着清新的负氧离子。大家穿行于林海之间，在22摄氏度的清凉山风中消解盛夏燥热，一路边走边拍，沉浸式感受小山岭的原生态魅力。近期，友好小分队主动奔赴北京、长沙等重点客源地开展文旅推介，通过多方对接、精准营销，持续达成客源合作共识、落地引客成果，不断拓宽省外客源市场。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1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0: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11: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9: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0: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2: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6: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5: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穿越千年时光，
7: 推开历史之门，
2: 打捞人间烟火，
7: 走进市井巷陌，
2: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7: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2: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7: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2: 人间烟火，
8: 他们是最接近皇权的人，他们最了解皇帝的好恶，也最清楚朝臣的是非。他们看尽大小斗争，通晓权衡之事，但残缺的身体却让他们无论做人还是行事

0: 都有着一种不同寻常的意味。他们是封建皇权下的太监，他们是历史迷雾下的特殊人，中国历史上的大太监。
1: 之前的节目里咱说了，唐玄宗在位的期间呢，高力士权倾天下，奢侈腐化，干出了一些坏事。但是因为他对唐玄宗的忠贞不二，而且呢很懂得怎么样讨玄宗皇帝的欢心，所以唐玄宗对他的种种恶劣行为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尤其是高力士给宣宗皇帝举荐了杨贵妃之后，这就更对他是宠信有加了。开元25年，就是公元737年，李隆基宠幸的武惠妃因病去世，宣宗皇帝为此是痛苦万分呐。他是宫中的嫔妃如粪土，让高力士出宫寻访可以替代武惠妃的人。无意间高力士见到了寿王李瑁的妃子杨玉环。这杨玉环天生丽质，楚楚动人，身段窈窕，举止高雅，高力士惊为天仙。特别是杨玉环的面貌酷似死去的武惠妃，确实是个最好不过的人选。宣宗闻此消息，急召杨玉环入宫。杨玉环为玄宗表演了一段歌舞，玄宗皇帝十分赞赏。有道是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呀，便想马上册立杨玉环为妃。但是杨玉环毕竟是寿王李瑁的妃子，自己的儿媳妇，立即要册立为皇妃，恐怕会被别人讥笑，有失天子的颜面。于是宣宗于开元28年，就是公元740年，先是度杨玉环为女道士，号叫太真，让她呢居住在宫内的太真宫。天宝4年，就是公元745年的7月，唐玄宗册封杨玉环为贵妃。杨玉环入宫以后，深得玄宗皇帝的宠爱，两个人形影不离。入宫不到1年，杨玉环的礼遇便同皇后一样，宫中皆呼她为娘娘，宫中专为杨贵妃织造锦绣的工匠竟有700多人。杨玉环生于四川，爱吃荔枝，为取悦贵妃，每年夏天唐玄宗不惜兴师动众，派人从千里之外的四川福州摘些荔枝，以快马传递运送到长安。到了长安的时候，色味不变呐。高力士知道要想长保富贵，不仅要抓住唐玄宗这棵大树，也不能够得罪这位极受宠爱的贵妃娘娘。高力士不仅在宫中对这位杨贵妃照顾得颇为周到，而且每次杨玉环坐马车出游的时候，高力士呢都亲自为他驾车，侍奉左右，听候差遣。对杨玉环来说，能够专宠后宫，高力士当初的举荐实在是功不可没。可是高力士对这位红得发紫的贵妃娘娘也颇多忌惮，有的时候只是违心的在做。早在开元年间，高力士曾出使福建广东两地，还觅了一位容貌才学出众的少女送进了皇宫。这个少女姓江，福建莆田人，名为彩萍。江彩萍9岁的时候就能够背诵诗经当中的二难。她曾对父亲说，我虽是个女子，但是我希望以此作为自己的志向。她的父亲对此那是很是惊讶呀。江彩萍入宫之后深受唐玄宗的宠爱，江彩萍喜爱梅花，因此呢唐玄宗又称她为梅妃。杨玉环初入宫的时候，玄宗仍然很宠幸梅妃，但是梅妃性情柔顺，而杨玉环呢泼辣，所以啊玄宗感情

0: 的砝码逐渐的倾向于杨贵妃了。最后杨玉环竟然把这梅妃赶到了长阳东宫，梅妃用千金贿赂高力士，让他请词人仿汉代的司马相如的作品写作《长门赋》呈现给玄宗皇帝，以表达自己的心愿。高力士感到左右为难呢，考虑到杨玉环受宠日深，权势渐隆，只能够推脱说找不到能写这种赋的人呐。梅妃万般无奈之下，只好独处寂寞。后来在安史之乱当中，不幸被叛军杀害。
1: 虽然高力士百般维护杨玉环，然而他恐怕做梦也没有料到，后来竟会是由他来执行杨玉环的死刑。
0: 从开元末年起，玄宗在长期生平阴负的盛世中逐渐发生变化。在政治上，他以为天下无富可忧，便深居禁宫，怠慢了政事。自从开元22年起，奸臣李林甫专权达19年之久啊。而李林甫死后，杨贵妃的从祖兄杨国忠又成了专权的朝臣。玄宗在腐化的道路上是越走越远呐、政治上一再受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等这些野心家的蒙蔽，终于在天宝14年酿成了安史之乱。天宝14年就是公元755年，镇守范阳、平卢、河东三镇的节度使安禄山拥兵15万发动了叛乱，拉开了安史之乱的序幕。战争爆发之后，叛军挥师南下，河北诸县的中央军溃不成军呐。安禄山的叛军直逼长安，到至德元年6月，叛军围攻长安，百姓纷纷夺城而逃。玄宗皇帝听从杨国忠的建议，也离京逃向四川。唐玄宗在逃出长安城，移过渭水上的汴桥的时候，杨国忠就下令放火烧桥，以阻止叛军追击。但是后边无数的百姓叫苦连天，唐玄宗良心发现，于是就命令高力士等人扑灭了桥上的烈火。西行长安40里后，这支队伍已经疲惫不堪。玄宗皇帝派宦官王洛清去安排食宿，王洛清呢却趁机逃跑。面对这种情况，玄宗灰心之极，想丢下江山入寺为僧。高力士感到玄宗的神色不对，抱住玄宗的脚，一边哭一边开导。唐玄宗这才打消了出家的念头。到了太阳偏西的时候，唐玄宗仍然没有吃上饭，王侯随从们个个饿得头昏眼花，站立不稳。这时候杨国忠从集市上买来了胡饼献给唐玄宗，百姓闻听说皇帝在此，也争相把粗茶淡饭献出，王侯子孙们才勉强吃了一顿饭。第二天天光一亮，这支队伍继续西行。当队伍行至到马嵬驿的时候，晋军哗变呐、龙武大将军陈玄礼鼓动说，如今天下分崩离析，皇上震荡，这一切都是因为奸臣杨国忠弄权所致，如果不诛杀杨国忠，又怎能够平定四海之愤呢？群情激愤的士兵们随即诛杀了杨国忠，然后把玄宗休息的驿馆团团的给围住。玄宗听见动静，拄着手杖走出了驿馆，令军士们撤走，但是无人响应。玄宗让高力士询问军士们的要求，大将陈玄礼说，唐国忠试图谋反，杨贵妃呢也不能够再供奉在陛下身边了，请陛下

下隔岸。唐玄宗闻言大惊啊，一边宽恕军士，此事我自会处理。一边走进驿馆，过了一阵京兆司陆维鄂觐见唐玄宗，劝道：现在外面军心不稳，众怒难犯，安危寄于一念，请陛下从速做出决断。言罢用力叩头，血流满面。玄宗实在难以舍弃宠妃呀，说贵妃平时居于深宫，他怎么知道杨国忠会谋反呢？高力士审时度势，劝唐玄宗说：贵妃虽然无罪，但是将士们已杀了杨国忠，如果让贵妃继续留在陛下身边，将士们怎么会安心呢？请陛下三思。唐玄宗哪里肯舍得杨贵妃，如今落到这般弃景流亡的地步，政治上的尊严早已经丧失殆尽，唯有杨贵妃或许还能够使他忘却心灵上的伤痛。然而面对这帮刀枪出鞘、剑拔弩张的军士，唐玄宗深知大势已去，他只能是倚仗低着头，久久耳立，默不开口啊。最后还是高力士打破了这可怕的僵局，他权衡再三，对玄宗皇帝说：臣以为当今之计，将士安，陛下方可安，

还是高力士打破了这可怕的僵局。他权衡再三，对玄宗皇帝说：“臣以为，当今之计，将是安，陛下方可安。

0: 人心难测。陇右地处西荒，沙漠浩瀚，大批人马居住，草革供应无法保障。朔方地靠边境，藩戎居半，他们不明朝廷制度，难于管理，不易驾驭。四川地方虽小，藩戎居半，他们不明朝廷制度，难于管理，不易驾驭。四川地方虽小，但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山水相依，内外兼顾，我看还是去四川为上策。玄宗表示赞许，其余人呢也都随声附和，于是便决定到扶凤稍作休息，继续南行四川。这个时候太子李亨也随驾南逃，附近的百姓见玄宗执意南去，便叩首哀泣说，我等愿率子弟随殿下东向破贼，收复失地，攻取长安，如果殿下南下入蜀，谁为中原百姓做主啊？太子李亨担心不随驾会落个不孝的名声，有些犹豫。玄宗看出了太子的心思，于是留下他在关陇一带，以鼓舞抵抗叛军的将帅之士气，又让高力士代传口谕，说百姓对你期望很高，你不要违背了他们的意志，不要牵挂我。西戎北狄，以前我对他们颇为优厚，现在国家有难，一定会得到他们的帮助，你好自为之吧。天宝十五年，就是公元756年的七月，太子李亨在灵武，就是今天的宁夏灵武，登基继位，这就是唐肃宗，改元至德，尊玄宗皇帝为太上皇。唐玄宗听到肃宗继位的消息，甚为高兴啊！他对高力士说：“我儿应天顺人，改元为至德，没有辜负我的教导，我还有什么可以烦恼的事情呢？”高力士给他泼了一盆凉水，说：“现在两京相继失守，生灵涂炭，黄河以南、汉江以北地区战火纷飞，人们为之痛心疾首，可陛下却以为万事大吉，我实在以为自己是听错了。”不难看出，这个时候的高力士在困居西蜀、前途未测的情况下，头脑仍然是清醒的。至德二年，就是公元757年，唐军在回鹘的支援下收复了长安，肃宗将太上皇李隆基从成都迎回了长安，安置在兴庆宫，由高力士、陈玄礼担任侍卫。
1: 这一次唐玄宗和高力士重返长安，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唐玄宗变成了太上皇，而高力士的地位自然也随之发生动摇。
0: 当时宦官李辅国因为拥立肃宗有功而备受宠信，这李辅国又勾结皇后张良娣，持权宫中干预政事。高力士本是李辅国的老前辈，又自恃得到太上皇的宠信，因此呢常常在李辅国面前摆架子，就因为这一点两个人结下了怨。李辅国寻机打击高力士，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唐玄宗回到长安之后，不是追悼梅妃，就是思念杨妃。肃宗为了让玄宗开心，将玄宗皇帝以前的护从幽灵全部召还，但是玄宗已经到了老年的境界，时常无故悲伤，弄得肃宗皇帝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着好了，心里总不是滋味。虽然不再过问朝政了，但是朝中大臣经常去兴庆宫问安，地方官吏入京之后也都去朝见唐玄宗。有一回，剑南道的奏事

坐楼下，上楼拜见玄宗。玄宗置酒宴请他，后来呢又召见了将军王仙等，赏赐给他们礼物。这个事儿虽小，却引起了肃宗的顾虑，他担心太上皇复位，因此呢十分警惕。李辅国趁机诬陷说，太上皇在兴庆宫每天和外人交通，陈玄礼、高力士这些人的图谋不利陛下，陛下当思为社稷防患于未然呐。上元元年，唐肃宗偶生小病，李辅国于是矫诏诈称肃宗皇帝请太上皇游西内。当玄宗一行人等来到瑞武门的时候，李辅国率领500骑士拦住了道路，对玄宗说，当今圣上因兴庆宫太小，迎太上皇迁居大内。玄宗大吃一惊啊，差点从马上摔下。这时候高力士挺身而出，急步上前指责在马上耀武扬威的李辅国说，太上皇是50年太平天子，你李辅国想干什么，不得无礼。李辅国见状只得下马，高力士又带玄宗问候众将士说，各位将士别来无恙。众将士于是纷纷的收起佩刀，翻身下拜，高呼万岁。高力士又回头对李辅国说，你李辅国可为太上皇牵马。李辅国无奈，只好与高力士一起将太上皇簇拥到太极宫甘露殿。风波平息之后，宣宗皇帝握着高力士的手说，如果没有将军，我就成为乱兵刀下之鬼了。高力士的行为深深地得罪了李辅国，不久李辅国就勾结张良娣，私下诏书将高力士强行从宣宗身边给拖走了，流放到乌州。这个时候已经77岁高龄的高力士正患痢疾，接到命令之后对李辅国说，我早该死了，只是因为圣上仁慈怜悯才苟活至今，我请求再拜见一下太上皇的龙颜，那样我即使死了也心无遗憾。不久唐宣宗、唐肃宗相继去世，太子李煜在宦官李辅国的拥立下登基继位，这就是唐代宗。高力士听到宣宗死讯，哭得死去活来呀。由于悲痛过度，忧伤成疾，高力士对身边的人说，我已年近80，可谓长寿了，官至开府一同三司，也可谓显贵了，一切我都无遗憾，所恨的是二圣先去，我竟无缘一见圣容，我这个孤苦幽魂到何处寻找我的依靠呢？说完之后泪如雨下。不久高力士就死在了琅州开元寺的西院，时年79岁。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

0: 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2: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杨绛的，或者为此疯一辈子不能平静，一起来听。为什么天地这般复杂的把风约束在中间，硬的东西把它挡住，软的东西把它牵绕住，不管它怎样猛烈的吹，吹过遮天的山峰，洒脱缭绕的树林，扫过辽阔的海洋，终逃不到天地以外去。或者为此风一辈子不能平静，和人的感情一样。也许最平静的风还是浮浮微风，果然闻风不动不是平静，却是酝酿风暴了。蒸闷的暑天，风重重地把天压低了一半，树梢头的小叶子都沉沉垂着，风一丝不动，可是何曾平静呢？风的力量已经可以预先觉到，好像蹲伏的猛兽不再睡觉，正要纵身远跳。只有浮浮微风最平静，没有东西去阻挠它。树叶儿由它撩拨，杨柳顺着它弯腰，花草都随它俯仰，门里窗里任它出进，青云覆着它浮动，水面被它微着，也柔和地让它揉搓。随着早晚的温凉，四季的寒暖，一阵微风像那悠远清淡的情感，使天地浮现出忧喜不同的颜色。有时候一阵风是这般轻快，这般高兴，顽皮似的一路拍打拨弄，有时候淡淡的带些清愁，有时候润润的带些温柔，有时候抗爽，有时候凄凉。谁说天地无情，它只微微的笑，轻轻的叹息，只许抑制着的风浮浮吹动。因为一放松，按缚束太紧，它只要流流流，直流到海，便没了边界，便自由了。风呢，除非把它紧紧收束起来，却没法解脱它。放松些，让它吹重些吧。树枝儿便拦住不放，脚下的一块石子，一棵小草，都横着身子，伸着臂膀，来阻天地，便主持不住。假如一股流水，弦两挡，窗弦小，门弦窄，都挤不过去。墙把它遮住，房子把它罩住，但是风顾得这些吗？沙石不妨带着走，树叶可以卷个光，墙可以推倒，房子可以掀翻。再吹重些，树木可以拔掉，山石可以吹塌，可以卷起大浪把大块土地吞没，可以把房屋城堡一股脑扫个干净。听他狂嚎狞笑，怒吼哀嚎一般，愈是阻挡他，愈是发狂一般推撞过去，谁还能管他吗？地下的泥沙吹在半天，天上的云压进了地，太阳没了光辉，地上没了颜色，只要把天地捣毁，恢复那不分天地的混沌。不过风究竟不能掀翻一角青天。

烟撞将出去。不管怎样猛烈，毕竟闷在小小一个天地中间。吹吧，只能向海底起伏鼓动着的那股力量，掀起一浪，又被压伏下去。风就是这般压在天底下，吹着吹着，只把地面吹起成一片凌乱，自己照旧是不得自由。末了，像盛怒到极点，不能再怒，化成奄奄的烦闷懊恼，像悲哀到极点，转成绵绵忧恨，狂欢到极点，变为凄凉，失望到极点，成了淡漠。风尽情闹到极点，也乏了。不论是炎冷的风，蒸热的风，不论是哀嚎的风，怒叫的风，到末来渐渐微弱下去，剩几声悠长的叹气，便没了声音，好像风都吹完了。但是风哪里就吹完了呢？只要听平静的时候，夜晚黄昏往往有几声低嘘，像安命的老人无可奈何的叹息。风究竟不肯驯服，或者就为此吧，天地把风这般紧紧地约束着。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寻梦。夜里梦到母亲，我哭着醒来。醒来再想捉住这梦的时候，梦却早不知道飞到什么地方去了。我瞪大了眼睛看着黑暗，一直看到，只觉得自己的眼睛在发亮，眼前飞动着梦的碎片。但当我想到把这些梦的碎片捉起来凑成一个整个的时候，连碎片也不知道飞到什么地方去了，眼前剩下的就只有母亲依稀的面影。在梦里向我走来的就是这面影。我只记得当这面影才出现的时候，四周灰蒙蒙的，母亲仿佛从云堆里走下来，脸上的表情有点同平常不一样，像笑又像哭，但终于向我走来了。我是在什么地方呢？这连我自己也有点弄不清楚。最初我觉得自己是在现在住的屋子里，母亲就这样一推屋角上的小门走了进来，橘黄色的电灯罩的穗子就罩在母亲头上。于是我又想了开去，想到歌厅根的全程，我每天去上课走过的两旁有惊人的粗的橡树的古旧的城墙，

是在这苇坑的边上向我走来了。我又想到，当我童年还没有离开故乡的时候，每个夏天的早晨，天还没亮，我就起来了，沿了这苇坑走去，很小心地向水里面看着。当我看到暗黑的水面下有什么东西在发着白亮的时候，我伸下手去一摸，是一只白而且大的鸭蛋。我写不出当时快乐的心情。这时再抬头看，往往可以看到对岸空地里的大杨树顶上，正有一抹淡红的朝阳。两年前的一个秋天，母亲就静卧在这杨树的下面，永远的，永远的。现在又在靠近杨树的坑旁，看到他生前8年没见面的儿子了。但随了这苇坑闪出的，却是一只白色灯笼似的小花，而且就在母亲的手里。我真想不出故乡里有什么地方有过这样的花。我终于又想了回来，想到歌厅根，想到现在住的屋子。屋子正中的桌子上，两天前房东曾给摆上这样一瓶花。那么，母亲毕竟是到歌亭根来过了，梦里的我也毕竟在歌亭根见过母亲了。想来想去，眼前的影子渐渐乱了起来。教堂尖塔的影子套上了故乡的大苇坑，在这不远的后面又现出一朵朵灯笼似的白花。在这一切的前面，若隐若现的是母亲的面影。我终于也不知道究竟在什么地方看到母亲了。我努力压住思绪，使自己的心静了下来。窗外立刻传来潺潺的雨声，枕上也觉得微微有寒意。我起来拉开窗幔，一缕清光透进来。我向外怅望，希望发现母亲的足踪。看到的却是每天看到的那一排窗户，现在都沉在静寂中。里面的梦该是甜蜜的吧，但我的梦却早飞得连影都没有了，只在心头有一线白色的微痕蜿蜒出去，从这异域的小城一直到故乡大杨树下母亲的墓边，还在暗暗地替母亲担着心。这样的雨夜，怎能跋涉这样长的路来看自己的儿子呢？此外，眼前只是一片空蒙，什么东西也看不到了。天哪，连一个清清楚楚的梦都不给我吗？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唤出母亲的面影。1936年7月11日，歌亭根。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

0: 费，从我做起。
1: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2: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3: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2: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4: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5: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6: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行，卷我屋上三重堂。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做好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0: 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上回书正说到孙悟空官封弼马温呢，这弼马温是管什么的呢？弼马温呢是管理天上的天马的，那是上天御马监的主管，现在正空缺。玉皇大帝说了，既然官职空缺，就让孙悟空前去做一任弼马温吧。孙悟空一听啊，哦，给俺老孙一个官职，多谢多谢，他谢恩了。穆德星君何在？穆德星君赶紧的从仙班出来，臣在，送弼马温去御马监到任，臣遵旨。这什么毛病啊？他差点没乐了，但是呢没敢乐，忍住了。这穆德星君呢走到孙悟空近前，弼马温，请随我上任去吧。好说好说。孙悟空一看呢，哇，这穆德星君一脑袋全树叶子呀。孙猴好心拿手奔奔给他摘了两片。哎呀，穆德星君说，你摘我头发干嘛呀？啊，俺老孙看你满脑袋全树叶，替你摘一摘，这是我的头发。我叫穆德星君，别说头发树叶了，看见没，我这胡子都是绿萝呀。哦，原来如此啊，那莫怪莫怪。哎呀，快走吧快走吧。这穆德星君带着孙悟空就来到了御马监呢。孙悟空一看，这个地方啊太高兴了，怎么了？哎呀，一大片一大片的马场啊，都在这云里雾里啊，这方圆这不知道几万顷啊，一眼望不到边儿的。哦，这就是俺老孙的御马监。对呀，这就是你的御马监，未来啊你就在这里主管天马，看见没，那马圈里头可都是天马呀，你的职责呀是把他们喂得膘满肉肥啊，不准有生病的，明白吗？您放心，俺老孙养马是个高手。您还会养马？当然了，俺老孙什么都会干。哎呦，还是个多面手，那正好啊，把这一块地儿啊就交给你了。好说好说呀。嘿，孙悟空高兴了，怎么太大了？我上天的时候告诉过我的猴子猴孙呐，等我上天之后啊，我选块地儿把他们全接上来，这块地方啊比我花果山都不次啊，等我慢慢的吧，等我慢慢的把这一片啊全给他盖成房子，然后把我的猴子猴孙全接上天来居住。孙悟空啊开始为未来打算了。这个时候穆德星君已然把御马监的那些仙吏们全都给叫来了。仙吏呀啊不能称仙官，级别太低了，都是小吏。都有谁呢？有建成，有建副，有典部，有吏士，大小官吏。孙悟空这么一数啊，嚯，不少，四五十口子呢。穆德星君给介绍啊，过来过来过来，看见没，这就是新任的弼马温，你们的头，过来见过头啊。见过头见过头。孙悟空说，起来吧孩儿们。这人一听什么孩儿们啊，俺老孙喊惯了，以后就这么称呼你们。哎哎，好好好，反正是您是头，怎么称呼我们都行。 带着头啊，看一看咱们的天马吧。哦，咱们天马有多少匹呀？哎呦，天马最好的都有千匹呀，是最精良的。我带您看看。穆德星君一看，既然没我的事了，那我先走了。哎，留下来吃饭吧。不不不不不，这马圈这味我受不了啊，吃不了饭，回头再说吧。这穆德星君驾起祥云，他走了。孙悟空一看，看不起我呀，哼，不愿吃啊，不愿杀，老孙还不管你呢。走，咱看咱的天马去。就这些建成啊、建父啊，带着孙悟空就参观御马监呢。到这一看呢，哎呀，各种各样的宝马良驹呀，那都是天马呀。都有什么马呀？有赤兔，有紫燕，有萧霜，有绝尘，有大渊，有狄卢啊。这不都是刘备呀、吕布骑的马？对喽，以后这天马呀全都得下界，都得给那上将骑呀。感情他们骑的马那都是孙猴给养的，可不是吗？马上封侯吗？那骑赤兔马的不是封温侯，就是封汉寿亭侯啊，那都是沾了孙悟空的猴气儿。这闲言少叙吧，孙悟空啊一看这天马，个个是嘶风逐电，精神壮，踏雾登云，气力长啊，可把孙猴高兴坏了呀。让建成拿过来文布，这上面呢都有马的名字，一匹一匹的点名数目。要么人孙悟空啊，人家干工作非常认真，既然玉皇大帝让自己干这个御马监的头，那就得把这事儿啊干好喽。那不像一些人那样尸位素餐的，先把马术一一点明白喽，一一熟悉了，做到准确无误之后，然后就开始对下属进行管理，进行分工了。那对于这工作，孙悟空得心应手啊。怎么，人家是花果山的大王啊，一群猴人家都管得井井有序，何况你这一堆神呢？孙悟空是个好管理者呀，把大家做了安排，让本建中典部管征备粮草，让吏事官管刷洗马匹，管杂草，管印水煮料，让建成建副辅佐催办，大家是分工有制啊，一点不外行啊。而且打这一天开始，人家孙悟空弼马温呢是昼夜不眠呢，干嘛呢？滋养马匹。人家孙悟空啊不用睡觉，哎，不用睡觉，精神也不疲惫呀。白天就在这里呀锻炼马匹，到了晚上也是看管殷勤呢。哦，他不睡也不让人家马睡。当然了，马要想长膘啊，得晚上吃草，马无夜草不肥呀。孙悟空懂这个道理，在三星洞中啊人家喂过马，所以晚上一看只要哪匹马睡了，赶紧的把它薅起来给我吃草，说哪匹马不好在草里待着，到外面撒欢，别让孙猴看见，过去一把抓着鬃毛就给拎过来了，扔到草里给我靠着草。所以没过几天呢，这些天马见到孙悟空服服帖帖呀。你看猴能驯马，为什么那马戏团老是下面跑的马，马上面坐着猴啊？那感情有这个传统。那有的时候啊，那瘟神爷使坏，老是在这个马场外面转悠，过去呢趁着御马监里的这工作人员不注意，瘟神爷呀就往里撒点瘟药，这一撒有些马呀就得马瘟，就生病了。这瘟神爷呀跑一旁乐去了，他干嘛放瘟疫呢？他不放瘟疫，这马生不了病啊，马生不了病，这马死不了啊，马死不了这马就换不成啊，马换不成当年的弼马温就没有钱呢。哦，感情过去的弼马温跟这个瘟神两人捣鬼呀，两人合作，瘟神使瘟疫给他呀弄点马温，这天马呀多多少少的每个月得死上十来匹，死完之后呢，这弼马温就向天庭打报告，说御马监中的马死了十数匹得补，那天宫自然得拨着一笔款去再购买御马，另外呢 还得买药啊。

哎，脑生病不行啊，还得买药。那这么一来呢，就有一笔款项落在御马监这弼马温手里了。弼马温就拨出一部分给那瘟神爷，两个人合作，就这么着把这笔钱就贪污一部分。那后来呢，这个事情走漏了，弼马温伸手被捉住了，把玉皇大帝气得不得了，把这弼马温呢就推到了斩仙台上，给咔嚓了，给斩了。那瘟神呢，瘟神隐蔽呀，每次分钱又不打白条，又不写收据，所以没查到瘟神这里，瘟神漏网了。这又来了新的弼马温，这瘟神一看呐，嗨，我找他商量商量吧。那这孙猴对工作十分认真呢。什么？你想搞瘟疫害俺老孙的天马？不是害，是自然死亡率。我们只要啊，把这天马的自然死亡率控制在一个范围之内，时间一长了，这就是个标准了。每个月死上十来匹马，大家都不觉得奇怪。这样一来呢，你有钱了，那就分给我点，我不也有钱了，咱就把这个钱挣下来。你给我滚！你怎么骂人呢？俺老孙骂你啊，俺老孙还打你呢。玉皇大帝把这天马交给俺老孙看管，俺老孙就是马的头，这马就是俺老孙的宝贝，任何人不得动他们一根汗毛。俺老孙也不差那点钱，你赶紧给我滚！呀呵，哎呀，这瘟神一看，好家伙，你这个小小的弼马温敢跟我瞪眼，你知道我是谁吗？噗！就是瘟神呐，突然间把掌中的行瘟伞就睁开了，呜，一道黑黄的烟呐，看见没？我这里面全是病毒啊，什么甲流啊、乙脑啊、新冠呐、SARS 啊，全都有啊。我只要撒出一点点，我让你这猴子得的猴瘟呐！噗！怎么的？孙悟空恼了，把耳朵里面的金箍棒给扯出来了啊！噗一下子，变大锥子，砰！把这行温伞呢给捅一窟窿，呜！那里面的病毒啊，朝着凌霄宝殿就扑过去了。把瘟神可吓坏了，好家伙，凌霄宝殿里玉皇大帝在那呢！玉皇大帝感冒发烧了，得瘟疫了，那还了得呀？赶紧的，赶紧收瘟疫去了，把这被吓跑了。哎呦，可把这瘟神给气坏了，好不容易把这些病毒瘟疫呀、给重新的收回来，还得找人呐，找谁呀？找鲁班去吧。鲁班干嘛的？鲁班补伞的啊，伞不是鲁班发明的吗？哦，鲁班在天上，当然了，这天宫谁建的呀？那就鲁班神建的。找鲁班呐，你呀、把我这伞补上吧。鲁班好容易把这伞给他补上了，这瘟疫气呀，这个孙猴子呀，啊，敬酒不吃吃罚酒，好，我偷偷的呀，给你行点瘟吧。于是偷偷的就溜到御马监，想给这天马呀撒点瘟药，让天马全得瘟疫。那孙悟空多精啊，日夜巡逻呀，一看就呵，这瘟神又来了，偷偷摸摸的。这瘟神爷偷偷摸摸的在那撅着屁股，刚想往这御马监里撒点瘟药，放点病毒呢，他可不知道啊，孙悟空早已经到他身后了。孙悟空一看撅着屁股，行啊，从耳朵眼里偷偷的把金箍棒又给拿出来了，拿到手中，噗，吹口仙气变，唰，这金箍棒啊变成一个超大个的带着小勺的这么一根棍儿，那个形状啊跟现在的高尔夫球杆差不多少。孙悟空双手拿着这根棍儿，用这勺子照着这瘟神爷的屁股蛋儿走，砰，拿着瘟神爷呀当高尔夫球了。这瘟神爷不知道啊，就觉得屁股蛋上面一疼，哎呦，噗嗤，让孙悟空这一杆直接的给打到天马圈里去了。那天马圈里面1000多匹宝马呀，这冷不丁的进来这么一个人，浑身还冒着毒气儿，这天马能不急吗？能不惊吗？全惊了，这一惊啊，1000多匹天马。在这御马圈里啊就撒了欢了，这么一踏一撒欢，这瘟神爷倒了霉了，他趴在地上呢。

这马蹄子全从他脑袋上套下来，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踩了得一个多小时，最后孙悟空啊，俩手指头往嘴里一放，这一声口哨，再看这些天马唰齐刷刷的全立住了，再一吹口哨，夸夸夸齐刷刷的往后倒退几步，就把这瘟神爷呀给让着了。再看这瘟神爷呀，这脑袋成大头翁了，比那老寿星脑袋都不小啊，三昧真火都给踩出来了，顺着鼻子眼往外喷呐，那是天马，不是一般马，幸亏这是位正神呐，那有道行，这要是天上的小小的一名仙吏啊，什么黄金力士啊，早就踏成肉泥了。但就这样啊，浑身骨头疼啊，哎呀哎呀，爬了半天才算爬起来，刚一爬起来一抬头，吓一跳啊，怎么就见孙悟空啊就在他面前抱着肩膀乐呢。哎，我说瘟神啊，你放着大道不走，跑得俺老孙的御马剑所谓何故呢？莫非你是要到这里盗马不成？我可抓住小偷了，孩儿们给我揍。这一声令下，手下什么建成啊、建富啊、典部啊、力士啊，大小官员一个个的拿着马鞭，抡着马梢，拿着马刷子，全上来了，砰砰砰砰砰砰，又把这瘟神爷揍一顿。我是瘟神，打的就你小偷，砰砰砰。这些人恨呐，怎么恨呢？嘿，别以为我们不知道啊，就你跟上一任的弼马温，你们搞那些猫腻儿，那弼马温赚多少黑心钱呢？给你分了多少啊？我们一分落不着，还落埋怨，怎么落埋怨呢？啊，这马怎么生病了？马怎么得马瘟了？马怎么死了？那最后可不都是我们责任吗？你们倒好吧，你们分了黑心钱了，哎，揍他，可算出气了。众人呢，对着新任的弼马温也都挑大拇哥呀，你看人家多么的清廉呢、啊、清廉官员人人敬重啊，噼里啪啦把这瘟神呀、啊、又揍了一顿呐、啊、最后在后面打着把瘟神是打出了御马剑呐、啊、瘟神给揍的鼻青脸肿啊，一边捂着屁股一边转回身用手点指孙悟空啊，弼马温呐、啊，你敢打我这员正神？孙悟空乐了，什么正神呢？哼，我看你是个邪神，俺老孙才是正神，俺这弼马温才是正神。什么什么？嘿嘿，啊呸！这瘟神脆上了，小小的一个弼马温啊，玉皇大帝给你一只鸡毛，你还当令箭了？你可知你这弼马温是多小的官儿吗？芝麻粒儿大小的官儿也居然敢找我这正神的麻烦。孙悟空啊，你等着，迟早这笔账我得跟你算。你等着，你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他又疼起来了，驾一朵乌云呜噜噜噜他跑了。孙悟空一听一皱眉呀，孩儿们把这御马剑的门先关上。哎，众人呢、啊把御马剑的门都关上了。孙悟空说，孩儿们，今天这个事情做得不错，大摆宴宴，咱们喝起来庆功。哎，好嘞，这领导好。众人赶紧的备了一桌酒菜，喝起来吃起来了。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孙悟空啊把这酒杯放下了，众孩儿们稍微的放放杯筷，听俺老孙说一句啊，弼马温，您说吧，您说吧。大家都把杯筷放下了。我问你们，俺老孙这弼马温是个什么样的官职啊？众人你看我，我看你，这官名就叫弼马温。我问的这个官儿，他是个极品官儿啊？极品官儿啊？这官儿啊，没有品从。哦。孙悟空眼珠转了转，他有点啊不祥的预感，但他不想往坏处想啊，没品，没品想必是个品级极大

0: 所以才不设品了吧？
1: 哎呀，这个没品呐，没品就是不大。怎么说呢？这么说吧，咱这个弼马温呐，未入流，怎么叫个未入流啊？未入流呢，就是在整个的天宫的这官僚体系里头啊，您这个弼马温那是官职最小的官儿，比我们这小吏呀稍微的大那么一点儿。孙悟空当时的眉毛就挑起来了，你带咱讲？这建成啊，跟孙悟空这些日子处得不错。哎，头啊，您呐先别生气，咱呐就这个命。你看咱们呢，原来都是人呐，在人间呢就说天上神仙好，要行善积德，多多修炼，以后升天庭啊，当神仙。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我们都是在人间苦修啊，哎，终于还真就升天了。嘿嘿，升天之后，我们才发现呢，合着这天上神仙呐，级别更加森严，比人间呐，嘿，有过之无不及呀。官大一品压死人呐，我们觉得升了天了，当神仙了，那多逍遥自在，那不是那回事儿。我们根本的不入流啊。根本的到不了天上的那些上层神仙的社会呀、啊！我们这没有靠山的人，没有势力的人，即便是登上了天界，也只不过在这里呀、啊，给他们做一个小吏呀、啊。到这御马监啊，您的名字叫弼马温，我为什么说未入流呢？这级别最小，最最小。说句道家的话，您别不爱听，咱呢就是给他们看马的，我们全是马夫，您是马夫长、马夫头，只不过给这个马夫头啊取个名字叫弼马温罢了。咱在这里天天的呀，得给他们喂马，我们都伺候了五任弼马温了，有的。人家在这里干一段时间，花点钱运作运作，人家升职了。有的给我们上一任似的，给那瘟神爷两个人在那里搞猫腻儿，贪了污了，结果被抓了，被咔嚓了。甭管是升职了还是咔嚓了，这些人呢，在这里当弼马温，都没有好好的把这份工作做工作呀，都作为跳板。哪像您呢？您真格的。把这份工作作为您的热爱工作了，到这里之后兢兢业业，日夜操劳啊！但即便如此，您就这么殷勤，把这马一个养得膘满肉肥，到最后您最多只落声好。如果稍有差池，这些马稍微的掉点膘，到那个时候上司来了，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咱都得听着。孙悟空闻听此言，心头火起。俺老孙在那花果山称王称祖，怎么骗俺到这里替他养马？俺去也！噌，他把玉帝给反炒了。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0: 01841049427，0184104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84104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84104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841049427，
1: 01841049427，
3: 01841049427。评书机，
4: 孙悟空听说弼马温闹了半天是个未入流的小吏，只不过是天上的马夫头，可把这美猴王给气坏了，顿时是火冒三千丈啊！可恼，这玉帝老儿居然敢这般藐视老孙。俺老孙在那花果山称王称祖，怎么拱骗俺到天上替他养马？这养马乃是后生小辈下贱之意，岂是待俺老孙的？我不做了，俺去也。
5: 噌！这猴子我们都知道脸酸呐，这猴脾气犯上来，那谁也挡不住啊！噌一下子就蹦起来了，一抬腿，咣！就把那桌案呢给踹倒了，脑袋这么一栽歪，扑游到耳朵眼里，是掏出金箍棒晃一晃，碗口粗，啪啪啪抡起来，把这御马剑整个的给抡塌了，什么柱子呀房船子呀全给打折，稀里稀里呼，屋顶子都掉下来了。我的妈呀，把这些建成建副典部吏士大小官员吓得是四散奔逃啊。孙猴你走就走呗，不他不走大门，他不好好走，我全都得给你破坏了，给你砸了，以解我心头之恨。把这御马剑呢打了个乱七八糟，噌这才一纵身来到南天门呢。那这回再到南天门，那增长天王啊不拦了。怎么不拦了呢？南天门这里有系统，系统数据显示来的是位神仙，官封弼马温，有了仙路了，系统里有记录了，所以增长天王根本的就不管。孙悟空一到南天门，呜，南天门自动打开，噌一下子就跳出南天门，说跳出南天门找一路径走就行了呗。孙悟空不然的，我来的时候是走的捷径来的，是走我把那天捅的窟窿从窟窿里钻出来的，那我走的时候为什么要绕远呢？我仍然得从这窟窿，他再找那窟窿啊没了，哎，这窟窿哪里去了？他这么一自言自语，身后那增长天王乐了，哈哈哈哈，哎呀，猴王啊，找窟窿呢啊，那窟窿哪里去了？这两天呢你没来，十国天王派人来了，把这天上的窟窿啊给堵上了，你看弥补的呀跟旁边这天是一模一样，都看不出来丝毫的裂纹，给补上了，把这窟窿堵上了。你放心，这事儿啊兄弟我做得挺干净的啊，这下子多好啊，跟原来一样完好无出啊。什么？你把窟窿堵上了？啊，我堵上了。您这是干嘛去？俺老孙要回花果山水帘洞，走什么道路啊？哎呀，那原来这个有的是天路啊，这个地方不能走啊，这南天门外的这一块天哪，这个地方是天花板哪，您不能在这个地方捅一窟窿啊，这个地方不是规定的航道啊， 这有的是通往外面的航道啊，你啊随便走哪一条都行。俺老孙今天偏要在此地走，走这个捷径。你看，都已经堵上了，你怎么走啊？怎么走啊？既然堵上了，俺老孙再给你捅个窟窿扑。他手里拿着金箍棒呢，往下这么一戳，扑！这天刚补上，补的这个质量啊也不够牢靠的，通一下子又在原地重新捅了一窟窿，呜！下面的清气也往上这么一冒，孙悟空唰一下子又打这窟窿钻出去了。哎，这增长天王傻了，这什么情况？这是怎么又给我捅一窟窿啊？哎，这弼马温这真可恶啊，怎么竟往我这南天门捅啊？这增长天王一琢磨呀，得了，这一次窟窿啊那更好找了，这是御马剑的主管捅的，我呀嘿，我跟御马剑要钱去。哎，好，弼马温，你跑，你跑了和尚你跑不了庙，我找御马剑去。御马剑如果不拨我这钱，我就告玉皇大帝去。不过呢，也别得罪这猴子，怎么这猴子太厉害了，两次啊，那金箍棒一晃跟柱子似的，重达10000多斤呢。对这猴子呀，未来小心点啊，别跟他作战，甭管什么时候碰到他我躲着点，跟他作战呢没我的好，别的不说，就这力气我都比不了，我就10把宝剑，人家使个铁棍儿，10宝剑的哪能跟使铁棍的比劲呢？对不对？以后小心点。增长天王想到这里，赶紧的冲后面那些力士们招手，过来过来，都看见了吗？都看见了，快点拍照，拍照取证，说那年代就有照相机了。当然了，那什么地方啊，天宫啊，什么先进东西没有啊，那至于是不是像人间的什么单反呢、啊、什么卡片啊那种照相机，那这咱就不知道了。总之啊，人家是有这种设备，过来哐哐给拍下照了，又有人证又有物证，得了，齐了，我去御马剑找御马剑的人去，找御马剑的会计去，你们头把南天门外给捅一窟窿。增长天王就来找御马剑，到御马剑这么一看呢，哎呦，增长天王一看坏了，怎么御马剑这里闹地震了，怎么所有的这棚子呀屋子呀全倒了，哎呦，这建成啊建富啊一个个的全在那甩大鼻涕哭呢，怎么回事啊？增长天王过来一打听，这些人说了，呵呵，我们的弼马温呐，一旦打出天界回花果山去了。哟，他为什么去呀？他嫌官职小啊。哎呦，增长天王一听啊，摇摇脑袋呀，嗨，这个孙悟空啊怎么这么不懂事呢？啊，谁不得从基层做起呀？你从底下刚刚上来一个妖仙给你一弼马温那就不错了，想当年我上天的时候那只不过是个天飘啊。什么叫天飘啊？就跟现在北漂差不多少，那飘在天宫中的打工族就叫做天飘。增长天王当年也是天飘一族啊，容易吗？啊，我天天为了我的业绩增长是埋头苦干呐、啊，每一天加班加点呐、啊，就我勤力，就我勤快，就我业绩增长的快，要么后来给我封一个增长天王呢，对不对？你得好好干，这刚没干2天就嫌官小就跑了，这哪成啊？哎，你跑了不成啊？你跑了，我那窟窿钱我找谁去？得了，我找玉帝要去吧。增长天王想到这里啊，就带着自己属下来到了凌霄宝殿，来见玉帝呀。启禀陛下，那御马剑的弼马温呐、啊，不知何故走出天门去了。你看，这增长天王啊也会说话。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走了，总之啊，从我南天门走出一个去，所以呢，我过来禀报禀报。这玉皇大帝一听一皱眉呀、啊，每一天从你南天门往外飞的神仙，那不计其数啊， 得走出胳膊神仙。

很正常吗？也值当的来向我禀报啊。这个走出齐大神仙呢倒挺正常的，但这弼马温呢走出南天门之后，他不按这个行道走，他不按这个仙道走，这非得呢在这南天门外天上捅一窟窿，有打窟窿啊给钻走了。所以呢他走不走的小臣我呀倒不在乎，只不过我南天门外漏一窟窿，这个窟窿谁负责呀？刚才呀我也到御马涧去了，我发现呢御马涧是墙倒屋塌呀，不知何故，故此小臣才过来禀告陛下。玉皇大帝一听，当时眉毛立起来了，这是何故啊？啊，谁知道啊？玉皇大帝正问着呢，张天师进来了，启禀陛下，御马涧的涧丞涧副有要事回禀陛下。这玉帝烦，怎么一个御马涧的事情也值当的来麻烦我吗？向我汇报吗？哎呀，现在天宫这些官都怎么了啊？怎么一点责任都不愿意负啊？御马涧那是一个不入流的单位啊，那他有什么人事变动也值当的来告诉朕吗？哎呀，他的主管单位是谁呀？他主管单位怎么不管这事儿啊？但是呢现在人家建成建副已然来了，来了就问问吧，让他们进来。建成建副我没见过玉皇大帝呀，不是因为这一次自己头反出天庭了还见不到呢。这两个人呢还挺高兴挺激动，哎呀陛下，哎呀陛下，我们俩可见到您了，哎呀陛下，您就是我们的偶像啊，我们呢自打出生那一天呢就想一睹天颜呢，今天终于见到您了陛下。行，现在不是粉丝见到偶像的时候啊，朕就问你们，你们御马涧到底发生了何事？陛下，是这样的，新任弼马温孙悟空阴险官职微小，这不刚才反下天宫去了，反下天宫也就罢了，把御马涧呢几乎全拆了，这御马涧里的马呀跑了好几匹，也不知道跑哪去了，反正我们到现在没找到，其实呢被他们迷起来了，回头倒手卖了，那这笔赃就栽到孙悟空头上了。什么？玉皇大帝一听是勃然大怒啊，这还了得呀，啊，我当玉皇大帝这都多少年了，都历任万万劫了，没听说过有一个神仙嫌官职微小辞职的，那都是我炒别人的鱿鱼呀，哪有说神仙炒我的鱿鱼呢？哎呀，真真可恼。玉皇大帝生气了，他生气呀倒不是说孙悟空啊嫌官职小人事变动生气，他主要觉得自己脸上无光啊，居然炒了我的鱿鱼了，这太气人了。哎呀，来神呐、不是来人吗？这都神仙，来神呐、哎呦，两旁神仙呼啦一下子就站出好几位呀、哪位爱卿愿统领天兵天将下界亲此妖猴？玉皇大帝话音未落，在仙班当中就闪出两人呐、微臣愿王。玉皇大帝闪龙目这么一看，不错，心里有底，放心了。谁呀？原来是托塔李天王，李靖拖着宝塔站出来了。那不光是托塔天王啊，旁边站着最有能耐的他的三儿子哪吒三太子，父子二人是请旨要下界降此妖猴。好好好，有两位爱卿下界，朕无忧矣。玉皇大帝立刻封托塔李天王为降魔大元帅，哪吒三太子为三坛海

位大神，立刻兴师下界，捉拿妖猴，臣遵旨。李天王和哪吒是磕头谢恩，马上走出凌霄宝殿的。哎呀，李天王高兴了，儿啊，这一下子咱爷俩又得露脸啊！每次只要是天底下有妖啊有怪呀、啊、这活都得咱爷俩干，这只要是一星兵啊，那大笔大笔银子呀就会过来呀。咱爷俩又小发一笔呀，来点齐三军。那托塔天王啊久干此事啊，手下神将无数啊，这一次让巨灵神做先锋，鱼肚将掠后，钥匙将催兵，一时之间点起天兵五千，浩浩荡荡，杀出南天门外。南天门那个增长天王一看，一呵，哎呀，就抓这么一小妖猴，还值当的点五千天兵天将吗？啊，哎呀，真是资源浪费呀！看见没？看见没？五千天兵天将这么一动弹，好家伙，神吃马喂，那得多少钱呢？这下子呀，李家父子又得小赚一笔呀。可惜呀，咱就是个守门的，干瞪眼，干气。哎呀，咱什么时候也跟着下去，也捉拿捉拿一妖怪呀？没办法，开门吧，把人放走吧。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天兵天将驾着仙云，就来到了花果山水帘洞的上空啊。再说孙悟空，由打天宫返回花果山，来到水帘洞前是暗落祥云：“孩儿们，俺老孙回来了！”他这一嗓子呀，呼！花果山的小猴子全出来了，大王回来了，大王回来了，是纳头便拜呀，众星捧月一般把孙悟空是迎进了水帘洞内呀，让美猴王是高登宝座，然后呢给他接风洗尘呐、啊，置办酒菜呀，恭喜大王，恭喜大王，您这上天上一去就好几十年呐。嗯，孙悟空一听不对吧，俺老孙上天上好像才数十天呢，怎么就数十年了呢？哎呦，大王啊，您可不知道，这叫相对论呐，天上一天，人间一年，您在上界待了数十天，其实我们人间呢就已然过了数十年呐。我们好想大王啊，您上天之后，这玉皇大帝封大王什么官职啊？大王这次回来那一定是锦衣荣归了。嗨，孙悟空一听啊，把手一摇啊，不好说不好说，真是活活的羞煞人呐、啊！那玉帝老儿不会用人，他见俺老孙这般模样，封了我一个什么弼马温，后来俺老孙才知道原来是给他养马的头，是个不入流的官职。俺老孙一闻呐、啊，心中大脑推倒了席面，不受官衔，所以才反下天宫了。啊，这猴子一听啊，没一个害怕的，怎么猴子哪怕这个呀？啊，回来的好，回来的好，大王在这府邸洞天称王称祖，那多尊重快了，干嘛给他当马夫头啊？说的极是，孩儿们赶紧备酒，给俺老孙接风啊！赶紧备酒。好嘛，这些猴子呀开起 party 来了，喝的这个美呀，正喝着呢，突然间有人来报啊，说大王啊，门外来了两个独角鬼王要见大王啊。哦，叫他们进来。时间不大，低头哈腰满脸堆笑的就进来两位独角鬼王啊，一溜小跑就来到孙悟空宝座之前，是纳身便拜呀。哎呀，小的参拜美猴王，你们见我何事啊？哎呀，久闻大王招贤纳士，平常啊没什么理由得见，

0: 多少年都不搭理你的同学呀，全都上门了，那一个个的不笑不说话，一笑一只牙，是又送酒又送茶，张嘴全是拜年的话呀。哎呦，贴心的无微不至啊，你想不到的东西他都能给你送来。那等到你失势了，等到你从这官之下下来了，你看吧，当年那些治牙的人呢，全找不到了，该给别人治牙去了。所以人家治牙呀，治的不是你，笑也不是冲你笑，马屁更不是拍你的马屁，人家拍的是你的官职啊。古往今来皆为一理呀、啊。这孙悟空在花果山水帘洞当美猴王几百年，除了他自己结交的那些兄弟姐妹之外，哪有人主动上门的呀？没想到才上天几十年，哎呦，这个下界就传遍了，都知道花果山水帘洞的美猴王啊，被玉皇大帝招天上去了。这天底下的谣言就传遍了，听说了吗？玉皇大帝特别的青睐这个美猴王啊，作为重点人才培养，人家呢是特殊人才，直接的由打地上给拎到天上去的，人家不用修什么炼啊，不用这个建什么工业，到天上人家玉皇大帝就给配了好几万顷的地呀，就给配了好几千匹的马呀，那现在在玉皇大帝面前红得发紫，就得数着美猴王了。好家伙，那真是鬼嘴两张皮，是越传越出奇呀，不是人嘴吗？这不鬼吗？鬼王吗？哎呦，这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好家伙，现在的孙悟空啊，在下界那出了名了，多少双眼睛盯着呢。所以孙悟空今天一回来，人家都已然得到报告了，赶紧的把已然准备了多少年的宝贝给送来了。孙悟空一听送礼的，你送俺老孙什么东西？哎呦，大王啊，我们呐，做了一件赭黄袍，这可是一件宝袍啊，献给大王。孙悟空一听，瞅你那模样，你们两个鬼王能有什么手巧之处？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3: 一个人在火车站问站长，
4: 请问那特快列车开出了没？
3: 开出了。
4: 那普通列车呢？
3: 8:30就过站了。
4: 那货物列车呢？
3: 他们只有在午夜才通过这里。
4: 那你是说现在没有火车开过来？
3: 不错不错。你问的这么仔细，到底想上哪儿啊？
4: 我只是想跨过铁轨而已。

0: 一辆汽车把一只鸡给压死了，这个司机马上下车问路边的孩子，就说啊，小朋友，这只鸡是你们家的吗？
1: 一切都很像，不过，我家的鸡可没这么扁。

0: 这天在街上，一要饭的正在向一阔太太乞讨。
1: 尊敬的太太，您就给我点吃的吧，我已经三天都没吃过一粒米了。
0: 听到这个乞丐的话，阔太太瞪大了眼睛说道：
2: 哦，先生，没看出来您可真了不起，我要是有您这样的毅力，那该多好啊。

0: 个邮局大厅之内呢，一位中年人看到一个老太太拿着明信片在四处张望着。过了一会儿呢，老太太走到他跟前，客气地说：
1: 哦，先生，请帮个忙，帮我在这明信片上写上地址好吗？
2: 当然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1: 哦，谢谢谢谢，我不愿意求人，不过你再给我写上一小段话行吗？
2: 那当然没问题了。那您要写什么呀？
1: 先生，我想写的是，字写得很草，请原谅。
2: 嗯。
3: 说有一天呢，在一家这个肯德基店里面啊，顾客们正点着自己喜欢的食物，说突然间呢，从门外冲进来一个老爷们，对着服务员大声喊：服务员，快快快，我着急，给我来一份强爆鸡米花。
4: 小丽五岁的儿子突然缠着他呀，说要去迪士尼。这小丽回答道：
5: 你再大点我才能带你去，明白吗？
6: 妈妈现在不能带我去呀。
5: 因为你得先学会英文，你得说英文，那人都说英文，明白了吗？
6: 妈妈，我向你保证，我到了迪士尼以后，我什么都不说还不行吗？

0: 有一天呢，有两个波兰人在街上相遇了，那一个手里拿着一袋东西，另一位呢就问他说，
1: 老王，你的袋子里面装的是什么呀？
0: 是鸡。
1: 哦，那如果我猜中你，袋里面有多少只鸡，你能给我一只吗？
0: 啊，那如果你猜中的话，那我两只全都给你。
1: 那有五个。
2: 有一个教授在一场演讲会当中演讲，当最后剩下30分钟的时候，这个教授说，
1: 如果各位有疑问的话，可以写纸条交给我的助理，由我为各位解答。
2: 于是就有几张的纸条传给了他美丽的助理，而教授也一一的做了解答。忽然间，助理发现一张纸条上写了3个字，王八蛋。他想拿给教授看，却害怕这个教授生气呀，不拿的话底下的听众可能会不高兴的，所以他只好硬着头皮拿给教授看。这个教授看了之后也愣了一下，不过很快的就笑着说，
1: 在我多次的演讲当中，常有人问问题，但是忘了署名嘛，却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只署名却忘了问问题了。

0: 一天啊，这个妻子对丈夫抱怨说：“说你呢，说你呢，你也太窝囊了你，你整天在外边工作都赚不来钱，你看看咱们家还有什么了都？”
1: 咱家是什么都没有，但还是。

0: 一些电器呀。
1: 啊，对，虽然咱们家有电视机，那又有冰箱，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放到冰箱里啊，你知道吗你？
0: 哦，亲爱的，你就是为了这个和我吵啊？哎呀，太简单了，为什么不把这电视机放到电冰箱里啊？那样什么不就都有了吗？
2: 他说在一个民风朴实的小镇上啊，有这么一个特别古板的老太太，在她丈夫死后很久啊，她才平生以来第一次啊有幸到一家酒馆里去品尝了一杯啤酒。而她在喝了第一口啤酒之后啊，马上非常疑惑的抬头问这个服务员，
3: 真是奇怪了，服务员，你们这里卖的啤酒的味儿怎么跟我丈夫20多年来喝的药一模一样呢？
1: 吃过美味的佳肴，哎，他进过漂亮的宫墓，他还善于招引人们对他的关注。那如果你愿意的话，他可以骑着大象兜风，他也可以在名人的膝头上坐一坐。
0: 那他是什么呢？
1: 怎么样，猜不出来了吧？
0: 嗯，
1: 苍蝇。

说有一个酒鬼啊，在媳妇面前发下毒誓，立下字据啊，决心永不喝酒。上面写着：酒是迷魂药，酒是断肠散，酒是杀人刀，酒是夺命剑，酒之危害言之不尽，借酒之心苍天可见。总之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那就是再给我来一瓶老白干啊。

0: 话说啊，我的老婆每次进动物园的时候，都会对着笼子里的动物在流眼泪。
1: 哎呦，那还真是富有爱心啊！
0: 但是她只不过是不能容忍那么多的漂亮的毛皮毫无意义的待在笼子里。

0: 话说这天啊，老师带着学生们参观室内的街景，走着走着，他们就看见街边的橱窗里啊，贴着最近评出的十大杰出总裁的彩照。老师想借此教育他的学生们，于是就指着这照片问道：“
1: 同学们，你往右看啊，现在橱窗里面啊有很多的照片，你们看到这样的一些杰出的人才、杰出的人士，你们知道他们身上有什么共同之处吗？”
0: 听到老师的问话，学生们齐声回答道：“
2: 他们都是

0: 有一天呢，一只公螃蟹遇到了一只母螃蟹。
1: 这个螃蟹就是那种横着走路的
0: 哎，对对对，很聪明。于是呢，他向他求婚了。这个母螃蟹就发现公螃蟹走起路来是直行的，哎，而不是像一般的螃蟹是横着爬的。
1: 它很有特点。
0: 他觉得这只公蟹有点怪，而且觉得还是很有特点的嘛，于是立即同意和他结婚了。不过第二天早晨一醒来的时候呢，这个母螃蟹就发现啊，它的新郎同其他的螃蟹并无区别，也是横着走的。于是呢，这个母螃蟹就生气地问道：“这是怎么回事？你这结婚前，你可不是这样走路的。”
1: 亲爱的，我可不能天天都喝那么多呀。

一个没有文化的老板对他的下属开会时说，这段时间资金周转非常的困难，每个人配一个鼠标，我想那可能是不大可能了，大家一定要勤俭节约，共同度过这个难关。现在就请财务部的人员多买些老鼠回来，哎，就是那一对一对那种，我们就可以大量的繁殖鼠标了。

0: 有一天呢，王太太在报纸上看到了有优良品种的警犬出售，于是便寄出支票购买。几天之后呢，发现送来的竟是又瘦又有病的杂种犬，那不禁生气地打电话去询问这个登广告的人。
1: 哎呀，你们这哪是警犬呀？一点都不像。
2: 哎，太太，你也没看出来是不是？坦白的跟你说啊，其实它是一只便衣的警犬，很善于。

0: 说很想约你到美丽的海边看那夕阳西落，一起漫步沙滩，感受黄昏的宁静，看那点点浪花接触海的浪漫，再和你爬上最高的时候，然后一脚踢你下海。你就是大兵啊！
1: 你干啥呀？
2: 在幼儿园里呢，有两个小男孩在吵架，这真是越吵越凶。这其中的一个小男孩就大声嚷嚷道：
3: 我回去叫我爸爸打你爸爸的脑袋。
4: 嘿，他才打不到呢，我妈妈都说我爸爸根本就没有脑袋
3: 啊。
5: 有一天晚上，一个男的在漆黑的一条小巷子里被一个抢劫犯给拦住了。这抢劫犯要这男的把身上的钱全都交出来。这个男的哆哆嗦嗦地回答道：
6: 老师，我不是不给你钱，只不过是您晚来了一步，我今天确实刚发了薪水，可是我太太比你下手快多了。
2: 小华是班级里最用功学习的一个学生，可是他认为他自己的英文很差，于是他想要补救，便每天呢都背很多的单词。有一天，小华的爷爷出了车祸，他便赶快到医院去。后来妈妈也来了，那妈妈就问：
7: 小华，医生怎么说啊？
2: 小华就答道：
3: 医生，念 doctor。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1: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

0: 好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梅的票。
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3: 幸会幸会幸会，
4: 多多指教。
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3: 可不可以。
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7: 意艳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0: 0:86，
1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1: 世界纪录。
10: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1: 中国抗击疫情
1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0: 10年，
11: 中国向
10: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2: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2: 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各地全力应对；
2: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美国称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阿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

0: 产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悦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

0: 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售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全国累计批复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5.84万亿元，出口贸易额平均增速达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我国从机制搭建、平台建设、对接服务、出海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
4: 积极搭建政府层面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流沟通的平台，推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累计建设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到目前为止呢，累计在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呢，举办了近750场的跨境的撮合对接会，帮助9.2万多家中外中小企业开拓市场。
3: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本次部长会上，中方将围绕推动亚太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发力，推动区域中小企业合作落地，取得更多务实成效。
5: 组织各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和市场对接。对于会议期间形成的合作意向，我们也将加强后续的跟踪，努力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1: 当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未来3天，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将迎来强风雨，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遭遇极端降雨，多条江河出现汛情，部分城镇发生内涝。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在庙镇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全力开展清淤和消沙工作，严防次生卫生风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上思县在庙镇在庙村党总支书记黄俊林，
7: 目前有大约300人的志愿者正在路上，电力部门正在及时进行抢修，水利部门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
8: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在北部湾回旋3天，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的49269艘出海作业渔船仍在港避风，9810名海洋牧场和鱼排养殖人员、风电施工平台工作人员已上岸避险。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康才，
9: 广东海事局对进出湛江港的船舶进行一对一安全提醒，引导船舶远离大风影响区域，对已经琼州海峡进入北部湾水域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后续将根据实际风力变化动态调整客渡船禁限行措施，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

0: 全稳定。
1: 台风天气紧急避雨。
2: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中心已于今天12时30分前后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受其影响，福建宁德沿海风力持续增强，并将出现明显降雨。自8月23号18时起，宁德峡谷县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值守工作人员对现场部分不知情游客进行劝返。霞浦县大京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汤孟威：
3: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在公众号上面已经公布了闭园通知，接着设置警戒带，确保无人员私自进入，对海上的业态像浮桥游乐设施都有全部清理转移上岸，还有24小时的人员值班，确保发生险情的话呢，能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4: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江西新余、赣州等地出现降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前新余市雨水区仁和镇的 1.34 万亩晚稻正处于分孽后期，即将转入运穗阶段，当地抢抓降雨来临前的窗口期，组织人员清理淤堵沟渠10多公里，备好20多台抽排设备，对低洼田块逐一排查，提前落实各项防灾措施。雨水区仁和镇农技员何强：
5: 田里积水超过24小时呢，就会损伤稻苗。我们不光做好这个沟渠的疏通，设备备齐，那降雨结束之后呢，第一时间下田跟进，指导农户晾田控湿。
6: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各项赛事精彩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总共安排了17个比赛项目，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总共产生了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其中机器人足球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
8: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7: 昨天灵巧手、积木搭建等专项赛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而今天灵巧手专项赛比拼钉钉固定、拆包拆箱，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和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同步开展。本次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赏。
9: 未来我希望能够诞生出更多机器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中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
10: 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跑得快，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一点。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前7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2.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6: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提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同时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
11: 截至今天9点，广西、云南、浙江等地3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最大超警幅度7.01米。
6: 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今天顺利完成，为未来开通常态化江海旅游航线奠定基础。
11: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各学校今天迎来秋季开学，至此定日地震灾区重建学校全部建成投用。
6: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络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
11: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落幕，中国组合梁伟铿。

0: 王昶战胜对手，为中国队时隔八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针对美国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3: 中国的科技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实事。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表示，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当地时间23号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贝森特说，美国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也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还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在伊朗释放强硬信号、强化自身经济支撑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迫使伊朗让步的策略能否奏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5: 伊朗如果继续封锁海峡，那么油价会进一步升高，会推高美国国内的油价，那么美国做的也会对伊朗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4: 此外，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除非向侵略者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伊朗尚未收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在与该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2: 美加贸易摩擦再度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指责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所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愿真正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加拿大民调机构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超70%加拿大民众支持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对于加政府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7: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墨加协

0: 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起诉讼，另有涉及150人的46起案件移交警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
1: 截至24号，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已整整三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 17.3 万吨。
0: 有超过160名移民近日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被拦截，近年来希腊已成为偷渡欧洲的主要通道之一。
1: 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凶猛火势迫使约 4.2 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 4.5 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2026年度林都讲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报告会举办。铁力一中女排荣获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称号。嘉荫县紧绷防汛安全弦，筑牢景区防护网。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陈小雨、高盛哲报道。8月24号，2026年度林都讲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报告会举办，市委书记董文琴以及其他副市级领导出席会议，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黄志富主持会议。报告会上，国家民委宣讲团专家、省宣讲团成员王秋教授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施行背景、重大意义、指导思想及重要原则等内容进行了系统深入的专业解读。报告理论阐释透彻，实践导向鲜明，既是一堂精准深刻的法治教育课，也是一场凝心铸魂的思想政治课，对我市依法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推动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今年7月1号起正式实行，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的重大立法成果。该法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对依法治理民族事务、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凝聚各族群众力量、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报告会以视频形式召开，市政府设主会场，各地设分会场。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刘青山、林涛报道。近日，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铁力市第一中学校女子排球队荣获全国新时代好少年称号，成为龙江大地青少年学习的鲜活榜样。

0: 走进铁力一中的体育馆，满满的青春朝气扑面而来。女排队员们正全身心投入训练。就在不久前落幕的2026年全国排球高水平后备人才锦标赛女子组比赛中，这支年轻的队伍迎难而上，稳扎稳打，在多轮激烈对决中突破重围，最终斩获赛事亚军。铁力一中女排队员郭雨曦。
1: 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们不仅要在赛场上拼搏出彩，更要在生活和学习中奋勇争先，用少年朝气直面挑战，用踏实努力奔赴未来。
0: 自2011年建队以来，铁力一中女排队从默默无闻到屡创佳绩，始于在风雨淬炼，历经百余场国际、国内重大赛事，斩获国家级赛事冠亚季军10多项，省级冠军50多次。更是创下黑龙江省中学生排球10年蝉联省级冠军的亮眼记录，书写了小城少年排球的追梦故事。铁力一中女排队员孙一鸣。
2: 这次能凭获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这个荣誉称号，我们特别荣幸，也备受鼓舞。未来我们会继续带着热爱与初心，打好每一球，学好每一课，不负青春，不负期许，把拼搏的劲头一直保持下去。
0: 铁力一中女排教练李维。
3: 获评全国新时代好少年称号是荣誉，更是责任。未来我们会继续深耕青训，以体育人，带领孩子们在排球路上逐梦前行，在成长路上笃行不怠，让女排精神滋养青春，赋能成长，引导更多青少年向阳向善，勇于拼搏，绽放属于新时代少年的光彩。
0: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雨婷、林月报道。进入汛期以来，嘉荫县紧盯汛期安全重点，提前部署，主动防范，应急备勤，扎实推进各项防汛备汛工作，全力筑牢景区安全运营屏障。嘉荫县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细化完善防汛应急预案，明确岗位职责，细化处置流程，配齐救生设备、应急照明、雨衣雨具等防汛物资，实行专人管理、定点存放，确保突发险情快速调用、即刻处置，同时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常态化隐患排查整治，全面提升景区排水排涝能力，从源头杜绝积水、溜塌等汛期险情。嘉荫县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副总经理张长斌。
4: 准备了呢，就是大量的这个防汛这个救援物资，以备就是极端天气这个发生的时候呢，完了之后对游客呢实施这个营救啊，这个。另外呢，完了我们也在这个转运方面呢，我们同时把我们景区所有的观光车呢，就是作为转运工具。如果极端天气一旦要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利用这些观光车及时的把游客转移至安全地带。
0: 为全方位筑牢景区汛期安全防线，嘉荫县公安局环石要侦大队严格落实应急处置机制，全程配合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开展险情处置、秩序维护等工作，同时延伸便民服务举措，全方位护航景区安全稳定运营。嘉荫县公安局环石要侦大队民警林家博。
5: 常态化排查临水临崖、山林消防，如遇汛期立即实施应急预案，切实保护游客人身安全。
0: 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县文、陈宏宇报道。暑期以来，友好区创新青少年暑期教育形式，开展放下手机读会儿书夏季研学游活动，让少年儿童在自然研学中充实暑期生活，锤炼综合素质。研学活动以给我3天时间还你一个爱读书的孩子为主题，以红松林海书香抗联为主题，依托林区红色与生态资源，打造红色研学、自然科普、沉浸式阅读相结合的实践课堂，让学生走出校园，在实景体验中学有所获。近20名小学生走进老钱柜抗联遗址，聆听英雄事迹，诵读红色经典，感悟革命精神，厚植爱国情怀。在林间自然课堂上，同学们辨识珍稀树种，学习生态保护知识，认真完成自然观察记录，在行走课堂中开阔眼界，增长学识。活动依托山里人家森林书屋，专业阅读推广人现场传授读书技巧，引导学生掌握科学阅读方法，静心品读纸质书籍。大家对照研学任务卡完成各项实践任务，并在分享环节踊跃发言，畅谈研学见闻与读书感悟，切身感受纸质阅读带来的独特乐趣。友好区第一小学学生陈丽茹。
6: 这次 研学特别有意义。在抗联遗址，我读懂了英雄的坚守，我学会了更好的阅读方法，也体会到。

0: 读书的快乐，我会坚持纸质阅读，也会带动身边的小伙伴一起放下手机，享受书香。
1: 友好区第一小学学生裴汉宇：
2: 林海是大自然的课堂，书本是我们的良师益友，让我们约定少看手机，多看好书，走进林海，亲近文字，奔赴更好的成长。
1: 研学活动引导学生主动远离手机屏幕，放下电子产品，爱上纸质阅读，让厚重的红色底蕴与浓厚的书香气息陪伴少年茁壮成长。本台消息，近日大庆山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在乌代公路设立便民服务点位，开展文明庆你来，满意在庆山文明实践活动，用心用情做好文旅宠客服务。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备好西瓜、饮用水、纸巾等消暑物资，免费为过往自驾游客提供便民补给，细致解答景点游玩、食宿路线等咨询，积极倡导文明出行、文明旅游，用贴心服务展现庆山诚意与邻居温度。北京游客卜女士：
3: 今天有幸走了乌代公路，是非常美的一条那个自驾公路。今天走过来以后，蓝天白云相衬，森林氧吧一样，非常漂亮，景色也美，人文也非常可爱、热情。啊，如果有机会的话，可能还会再来。
1: 金林区新闻记者站那卫华、马月报道：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更续长征精神，厚植青少年家国情怀，8月11号，金林区关工委组织开展传承红色基因、永远跟党走主题实践活动。活动中，吴老代表和青少年学生共计100人整装出发，开启沉浸式体验。行进途中，吴老代表生动讲述长征故事，再现红军将士的英雄壮举，孩子们精神饱满，在行进中认真聆听并互相鼓励，真切感受先辈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钢铁意志。抵达金山公园后，趣味寻宝、经典诵读等红色主题活动精彩纷呈，老同志与青少年纷纷登台，深情讲述红军强渡大渡河、翻越雪山、草地行军等震撼人心的红色故事，将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英雄故事娓娓道来，令在场人员感悟永不褪色的长征信仰。最后，大家共同唱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澎湃的爱党爱国情怀激荡在每一位参与者心中。枫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戴静、张哲、戴佳琪报道：近日枫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办森林学房聚民心、学有所为惠枫林的成果展示会，传播传统文化，涵养文明新风。枫林县各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先后展示了森林学房课堂运营、课程开设、群众参与等工作亮点，学员们还带来了书画、手工作品与文艺表演，讲述课堂暖心故事，尽显学有所获、学有所乐、学有所为的风貌。枫林县森林学房项目以晚间、周末公益课堂为载体，为群众提供学习平台，丰富群众业余生活，传播传统文化，涵养文明新风，助力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常态化、品牌化发展。本台消息，为深入落实国家电影局电影消费促进年工作部署，由市委宣传部主办的林都伊春观影季电影促消费专项补贴活动将于8月25号拉开帷幕，10000张名额先到先得，全市市民均可参与购票立减惠民福利。据了解，本次观影补贴依托省级电影票务平台龙影通微信小程序落地实施，活动期间用户通过龙影通选购伊春市辖区内影院电影票，使用云闪付完成支付，订单实付金额满10.1元即可享受立减10元优惠，同一用户每个自然月在活动全渠道累计最多可享受2次立减福利，活动补贴名额总量有限，先到先得。同步开展跟着电影去旅行、畅游森林里的家联动福利，持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铁力透龙山风景区门票，在以上5家影院线下购票享叠加折扣8折优惠，凭电影票根到合作景区门票享8折优惠。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电影促消费补贴活动是落实文化惠民、提振消费市场的重要举措，后续本地还将持续依托光影载体常态化开展普惠观影等群众文化活动，不断丰富公共文化供给，以惠民光影点亮城市经济，推动伊春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3: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4: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5: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6: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7: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8: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9: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0: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9: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0: 可不可以。
1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3: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5: 0:86，
16: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6: 世界纪录。
15: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6: 中国抗击疫情
15: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6: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5: 10年，
16: 中国向
15: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6: 全面胜利。
15: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7: 您好，您的快递。
18: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7: 您好，您的快递。
18: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19: 是我，
1: 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8: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5: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1: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7: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杨绛的《或者为此疯一辈子不能平静》，一起来听。为什么天地这般复杂的把风约束在中间，硬的东西把它挡住，软的东西把它牵绕住，不管它怎样猛烈地吹，吹过遮天的山峰，洒脱缭绕的树林，扫过辽阔的海洋，终逃不到天地以外去。或者为此风一辈子不能平静，和人的感情一样，也许最平静的风还是浮浮微风。果然闻风不动不是平静，却是酝酿风暴了。蒸闷的暑天，风重重地把天压低了一半，树梢头的小叶子都沉沉垂着，风一丝不动，可是何曾平静呢？风的力量已经可以预先觉到，好像蹲伏的猛兽不再睡觉，正要纵身远跳。只有浮浮微风最平静，没有东西去阻挠它。树叶儿由它撩拨，杨柳顺着它弯腰，花草都随它俯仰，门里窗里任它出进，青云附着它浮动，水面被它微着，也柔和地让它揉搓。随着早晚的温凉，四季的寒暖，一阵微风像那悠远清淡的情感，使天地浮现出忧喜不同的颜色。有时候一阵风是这般轻快，这般高兴，顽皮似的一路拍打拨弄，有时候淡淡的带些清愁，有时候润润的带些温柔，有时候抗爽，有时候凄凉。谁说天地无情？他只微微的笑，轻轻的叹息，只许抑制着的风浮浮吹动。因为一放松，按缚束太紧，他只要流流流，直流到海，便没了边界，便自由了。风呢，除非把它紧紧收束起来，却没法解脱它。放松些，让它吹重些吧。树枝儿便拦住不放，脚下的一块石子，一棵小草，都横着身子，伸着臂膀，来阻天地，便主持不住。假如一股流水，嫌两挡，窗嫌小，门嫌窄，都挤不过去。墙把它遮住，房子把它罩住，但是风顾得这些吗？沙石不妨带着走，树叶可以卷个光，墙可以推倒，房子可以掀翻。再吹重些，树木可以拔掉，山石可以吹塌，可以卷起大浪把大块土地吞没，可以把房屋城堡一股脑扫个干净。听他狂嚎狞笑怒吼哀嚎一般，愈是阻挡他，愈是发狂一般推撞过去，谁还能管他吗？ 地下的泥沙吹在半天，天上的云压进了地，太阳没了光辉，地上没了颜色，只要把天地捣毁，恢复那不分天地的混沌。不过风究竟不能掀翻一角青天撞将出去，不管怎样猛烈，毕竟闷在小小一个天地中间。吹吧，只能向海底起伏鼓动着的那股力量，掀起一浪又被压伏下去。风就是这般压在天底下，吹着吹着只把地面吹起成一片凌乱，自己照旧是不得自由。末了，像盛怒到极点，不能再怒，化成奄奄的烦闷懊恼；像悲哀到极点，转成绵绵忧恨；狂欢到极点，变为凄凉；失望到极点，成了淡漠。风尽情闹到极点，也乏了。不论是炎冷的风，蒸热的风，不论是哀嚎的风，怒叫的风，到末来渐渐微弱下去，剩几声悠长的叹气，便没了声音，好像风都吹完了。但是风哪里就吹完了呢？只要听平静的时候，夜晚黄昏往往有几声低嘘，像安命的老人无可奈何的叹息。风究竟不肯驯服，或者就为此吧，天地把风这般紧紧地约束着。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寻梦。夜里梦到母亲，我哭着醒来。醒来再想捉住这梦的时候，梦却早不知道飞到什么地方去了。我瞪大了眼睛看着黑暗，一直看到，只觉得自己的眼睛在发亮，眼前飞动着梦的碎片。但当我想到把这些梦的碎片捉起来凑成一个整个的时候，连碎片也不知道飞到什么地方去了，眼前剩下的就只有母亲依稀的面影。在梦里向我走来的就是这面影。我只记得当这面影才出现的时候，四周灰蒙蒙的，母亲仿佛从云堆里走下来，脸上的表情有点同平常不一样，像笑又像哭，但终于向我走来了。我是在什么地方呢？这连我自己也有点弄不清楚。最初我觉得自己是在现在住的屋子里，母亲就这样一推屋角上的小门走了进来，橘黄色的电灯罩的穗子就罩在母亲头上。于是我又想了开去，想到歌厅根的全程，我每天去上课走过的两旁有惊人的粗的橡树的古旧的城墙，斑驳陆离的灰黑色的老教堂，教堂顶上的高的有点古怪的尖塔，尖塔上面的晴空。然而我的眼前一闪，立刻闪出一片芦苇，芦苇的稀薄处还隐隐约约地射出了水的清光。这是故乡里屋后面的大苇坑。于是我立刻觉到，不但我自己是在这苇坑的边上，连母亲的面影也是在这苇坑的边上向我走来了。我又想到，当我童年还没有离开故乡

0: 的时候，每个夏天的早晨，天还没亮我就起来了，沿了这苇坑走去，很小心地向水里面看着。当我看到暗黑的水面下有什么东西在发着白亮的时候，我伸下手去一摸，是一只白而且大的鸭蛋。我写不出当时快乐的心情。这时再抬头看，往往可以看到对岸空地里的大杨树顶上，正有一抹淡红的朝阳。2年前的一个秋天，母亲就静卧在这杨树的下面，永远的，永远的。现在又在靠近杨树的坑旁，看到他生前8年没见面的儿子了。但随了这苇坑闪出的，却是一只白色灯笼似的小花，而且就在母亲的手里。我真想不出故乡里有什么地方有过这样的花。我终于又想了回来，想到歌厅根，想到现在住的屋子。屋子正中的桌子上，2天前，房东曾给摆上这样一瓶花。那么，母亲毕竟是到歌厅根来过了。梦里的我，也毕竟在歌厅根见过母亲了。想来想去，眼前的影子渐渐乱了起来。教堂尖塔的影子套上了故乡的大苇坑，在这不远的后面又现出一朵朵灯笼似的白花，在这一些的前面若隐若现的是母亲的面影。我终于也不知道究竟在什么地方看到母亲了。我努力压住思绪，使自己的心静了下来。窗外立刻传来潺潺的雨声，枕上也觉得微微有寒意。我起来拉开窗幔，一缕清光透进来。我向外怅望，希望发现母亲的足踪。看到的却是每天看到的那一排窗户，现在都沉在静寂中，里面的梦该是甜蜜的吧。但我的梦却早飞得连影都没有了，只在心头有一线白色的微痕蜿蜒出去，从这异域的小城一直到故乡大杨树下母亲的墓边。还在暗暗地替母亲担着心，这样的雨夜怎能跋涉这样长的路来看自己的儿子呢？此外，眼前只是一片空蒙，什么东西也看不到了。天哪，连一个清清楚楚的梦都不给我吗？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唤出母亲的面影。1936年7月11日，歌厅根。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 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促进网信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印发；金融监管总局发文着力提升保险业资产负债管理水平；台风、暴雨双预警；中国气象局启动四级应急响应；我国考古机构将首次走进南美洲开展联合考古；第十届海峡两岸艺术名家邀请展在台北揭幕。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新华社消息，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近日印发促进网信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提出到2030年，我国网信企业综合实力显著增强，科技创新力、产品硬实力、服务竞争力明显提升，网信产业生态和发展环境全面优化，安全规范、健康有序发展的制度体系更加健全，网信企业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中央网信办有关负责同志介绍，网络信息技术是全球研发投入集中、创新活跃、应用广泛、辐射带动作用显著的技术创新领域。以网络信息技术为核心驱动力，以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为主要业务的网信企业是网络强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对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巩固提升国际竞争力具有关键作用。行动计划提出，坚持、鼓励、支持和规范发展并行，政策引导和依法管理并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重的工作原则，明确了7项行动21条举措，包括企业培育服务行动、创新能力提升行动、赋能产业升级行动、海外市场拓展行动、安全有序发展行动、营商环境优化行动、发展要素保障行动。新华社消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8月21日对外发布《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办法》，着力防范系统性风险，完善审慎监管制度体系，提升保险业资产负债管理水平。有效的资产负债管理是金融机构可持续经营的基础。金融监管总局有关司局负责人介绍，2018年以来，监管部门发布了《保险资产负债管理监管暂行办法》和5项监管规则，初步构建了符合国内保险业特征的资产负债管理监管体系。近年来，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对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提出新要求。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办法明确了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目标和管理原则，规范了资产负债管理治理结构，明确资产负债管理政策和程序，设立监管指标和监测指标，加强监督管理。据介绍，办法的制定坚持问题导向，聚焦资产和负债管理脱节，政策和程序不清晰，指标缺乏监管标准以及监管措施不足等问题，补足制度短板，着力反映经济价值、资产负债匹配指标及压力情景设置，反映公司真实经济价值和风险水平，减少由于规则设定或人为假设造成的干扰。新华社消息，中央气象台22日6时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受第19号台风紫檀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预计未来3天，华南、浙闽、沿海等地有强降雨。8时30分，中国气象局调整暴雨四级应急响应为台风暴雨四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海南岛、广西南部、广东、福建、台湾岛、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此外，四川盆地南部、重庆、湖北中西部、湖南中西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以及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中央气象台22日10时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22日下午至23日夜间，紫檀的中心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24日白天起，将以每小时5至1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向广东雷州半岛西侧至广西南部沿海靠近。气象专家提醒，紫檀在北部湾海面长时间滞留，海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将有持续性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有一定的极端性，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新华社消息，记者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了解到，当地时间8月21日，该研究所在秘鲁与秘鲁文化部卡拉尔考古区国立圣马克思大学考古学院正式签署考古合作协议，联合开展卡拉尔文明的考古研究。这标志着中国考古机构将首次正式进入南美洲开展

0: 联合考古工作。兴起于秘鲁北部海岸的卡拉尔文明，年代从公元前3000年，一直延续至公元前1800年左右，是安第斯地区前陶新石器时代最早的文化高峰，也是美洲迄今发现的最早文明。据悉，双方将聚焦卡拉尔文明遗址的综合考古研究，合作内容涵盖田野调查发掘、科技考古研究、文化遗产保护、人才联合培养等多个方面。后续合作还将延伸至安第斯地区印加文明遗存，开展中国与南美洲古代文明比较研究。签约完成后，中秘联合考古队将启动第一阶段田野调查，踏查秘鲁、苏佩河等流域，实地踏勘卡拉尔圣城、阿斯佩罗等关键考古遗址，进一步细化后续发掘实施方案。新华社消息，第十届海峡两岸艺术名家邀请展22日下午在台北开幕，集中展出两岸260余位书画家创作的超400件佳作，共叙同根同脉的文化情谊。书画铺陈、印章点缀，来自两岸的艺术精品汇聚一堂。其中，画作《两岸同脉图》成为此次展览最受瞩目的作品之一。该画由20位两岸知名艺术家联袂创作，共同署名，吸引众多观众驻足观赏。《两岸同脉图》以日出东方为背景，红日映照下的山川江河，气象万千，磅礴壮阔。大陆艺术家张惠晨、王淑平、唐云来、吴聪燕等与台湾艺术家黄光南、罗振贤、张炳煌、李沃元等泼墨挥毫，描绘山河景秀。共绘之外，本届展览还特设共书作品，其中分别由大陆书法家唐云来、台湾书法家林嘉彤书写的《一脉相承》两幅行书并置呈现，珠联璧合，成为展览的明星之作。本届展览由台湾非营利组织联合总会等机构主办，展陈作品涵盖国画、书法、陶瓷、篆刻等多个门类。展览期间还将举办14场文化活动，包括书法比赛、笔会、现场挥毫、艺术讲座、论坛等，让观众在观展之余深入了解书法、绘画等中华传统艺术的深厚底蕴。据悉，本届展览将持续至8月30日，届时将举行闭幕式，向联办单位及参展艺术家致谢。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2: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

0: 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高。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3: 不样，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4: 北京时间，
3: 感谢大家的陪伴，
4: 20点整，
3: 明天再见。
5: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6: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5: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6: 有金戈铁马的雄魂，意迹梅花的柔情。
5: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6: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5: 长亭杨柳细雨，
6: 明月梧桐归鸟。
5: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6: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5: 字字珠玑，
6: 唇齿留香。
5: 遇见唐诗宋词，
6: 爱上中国文字。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高云龙带队全国政协党外委员考察团到黑龙江考察；
1: 省政府召开常务会议，梁慧玲主持；
0: 全省三大粮食作物即将进入收获期，全省各地抢钱抓枣备战秋收；
1: 哈工大团队自主研发高端卡车客车轮胎关键技术，改写我国轮胎性能短板；
0: 新一轮消费补贴政策激活龙江消费新动能。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8月18号至22号，全国政协副主席高云龙带队党外委员考察团，围绕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建立跨区域就业创业融合机制，到黑龙江开展考察。
0: 考察团走进产业园区、文旅基地、高等院校、大学生创新创业园，了解文岗扩容提质、重点群体就业、职业技能培训、跨区域就业创业融合等情况，与当地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并听取意见建议。考察团认为，当省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共中央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部署，锚定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战略定位，坚持依靠发展促就业，以创业带动就业，不断将资源、生态、科研、产业、区位等优势转为经济优势，持续夯实就业根基，拓展就业创业空间，培育新就业增长点，在推动高质量振兴方

0: 发展中书写就业优先生动实践。考察团表示，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事关国家长治久安。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就业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高质量发展，抓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措施，深化就业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不断增强劳动者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人民政协要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跨区域协同发展，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等议政建言，为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贡献政协智慧力量。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王国生、副主任方光华、齐斌、常委程永波、委员王俊寿、冯毅东、杨成长、陈立、祝树民、聂磊、莫荣、何文辉、张忠凯、范峰、曹志安、韩胜健参加考察。
1: 2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工作，审议通过黑龙江省地震预警管理办法。
2: 会议指出，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是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抓手，是推动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的内在要求。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树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以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为主线，落实国家东北全面振兴战略，加强生态保护修复先行目标任务，高水平建设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着力推动生态优势从绿色本底向绿色发展动能转变。要强化绿色生态空间保护，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坚决守护好耕地中的大熊猫。要推动生态产品价值转换，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实施森林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巩固提升行动，擦亮寒地黑土绿色产品金字招牌，做优做强特色冰雪经济。要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推动新能源高质量发展，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强秸秆综合利用、畜禽粪污系统治理、固体废物综合治理，着力建设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美丽河湖。要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健全法规制度保障体系、政策引导支撑体系，深化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生态环境领域应用。

0: 攻坚战，加强秸秆综合利用，畜禽粪污系统治理，固体废物综合治理，着力建设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美丽河湖。要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健全法规制度保障体系、政策引导支撑体系，深化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生态环境领域应用制度保障体系、政策引导支撑体系，深化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生态环境领域应用、成果运用和信息服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成果运用和信息服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黑龙江省水稻、大豆、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即将进入收获期，全省各地抢钱抓早备战秋收。黑龙江省水稻、大豆、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即将进入收获期，全省各地抢钱抓早备战秋收。
2: 这里是北大荒集团军川农场，固定翼飞机抢抓晴好天气开展大面积行化作业，搭载多光谱镜头的无人机同时在给水稻做空中 CT。 与下管时防病促早熟不同，无人机飞得更低，力争把水稻腊熟期长势拍摄得更清晰。回传的每一组数据都是在为即将到来的收获绘制情报图，结合未来一个月的天气情况进行研判，哪块地适合先收，
3: 把这个数据图库给上传上去，平台就可以通过用 AI 进行测算，然后把重点区域标注出来。
2: 这样的智能巡田系统已经在全省177个智慧农场中普及。今年备战秋收，现代化智能装备在各地农田普遍应用，降低了生产成本，提升了管护进度，成为保障粮食稳产提质的硬核支撑。丰产丰收，根基在田。中国大豆之乡嫩江今年新建了近30万亩高标准农田，农田里株苗整齐健壮，枝叶繁茂，水肥管控、病虫害绿色防控等田间管理工作有序推进。田成方、渠相连、路相通、旱能灌、涝能排的良田打破了以往地块零散、水土流失、耕作不便的局限，让农民增产更有底气。在哈尔滨双城区华益合作社，一人多高的玉米正在灌浆。为了保障秋收效率，华益合作社提前准备了500多台套大型农机具。这几天他们一直在忙着检修，社员们现在使用的大型农机，一台车就能收割一个村的粮食。
4: 从作业质量还有耕种的深度都和以前有了很大的一个提高，连续五年都达到吨粮以上的水平，现在看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2: 今年黑龙江克服不利气候条件影响，深入推动五粮深度融合，夯实稳产增产基础。为了更精细地指导全省各地农户科学秋收，900多名科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密切关注气象、作物长势动态，针对不同地块制定秋收预案。
5: 今年长势非常好，马上要进入咱们秋收季节，比如把田中的水啊提前这个排掉啊，我们进行晾田，然后呢交代一下子咱们这个收获的适宜期啊，包括这个粒儿成熟到什么程度，我们开始进行收获。
0: 今天农业农村部东北种质资源与生物育种重点实验室在佳木斯启动，这是黑龙江省种业领域依托民营企业创建的第一个重点实验室。重点实验室建成后，将实现全国百名顶尖育种专家同平台合作，联手科研攻关，推动东北三省一区水稻、玉米、大豆三大主粮作物大幅缩短新品种选育和审定周期。预计五年内，重点实验室可筛选出高产、优质、抗病等优异性状种质材料50份，创制新种质10份，带动亩均收益增加8%以上。
6: 传统育种呢，都要需要8年到12年的时间。生物育种平台包括基因编辑技术加入之后呢，新种质资源的创制呢，也可能呢就在2年3年的时间中。有了这个平台之后呢，我觉得能够引领全世界的这个生物育种的这种发展。
7: 龙江奋进振兴有我专栏今天走进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学院王友善教授团队，看他们如何打破国外高端卡车客车轮胎关键技术垄断，实现国产技术体系全链条自主可控。
8: 哈工大王友善团队研究

0: 轮胎有30多年，就在前不久，他们凭借高性能轮胎关键技术及绿色智能制造项目，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这项成果打破了高端卡车客车轮胎从材料到装备完全依赖国外的局面，搭建起全面条自主可控的技术体系。依托这项技术，团队自主研发的轮胎废气回收装置这两天完成了全部试验，即将投产。这套设备能把轮胎生产中的有害气体提纯成高纯度化工原料，实现循环利用，既环保又降了成本。
1: 所以现在我觉得也挺自豪，我们的卡客车轮胎已经在全球，我们在引领他们在发展。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性能远远超越了他们，第二个价格上我们要低于他们。
0: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卡客车轮胎生产国，但过去轮胎节油、耐磨、安全等核心性能一直达不到国际高端生产标准。为打破大而不强的产业短板，王友善带领团队从新型材料研发、轮胎结构优化到生产装备革新，攻克了100多项技术难题。此次斩获国奖的核心技术彻底改写了我国轮胎的性能短板。数据显示，使用新材料的卡客车轮胎与目前市场上主流轮胎相比，平均百公里节油 3.6 升，按每辆车年行驶10万公里计算，能节省油费约 4.6 万元。目前全国约有1000万辆卡客车全面应用后，每年可以节约4600亿元燃油开支。现在这种新材料已经在黑龙江规模化量产，并与国内最大的轮胎企业杭州中策橡胶达成合作，配套轮胎年产量达2600万条，产能规模位居全球首位。光鲜成果的背后绝非一朝一夕之功，研究员田振辉至今难忘攻克轮胎疲劳试验技术难题的那些日子。
2: 全是我们从零开始的，然后试验的周期又很长，不仅仅材料会疲劳，人也会疲劳。白天人在做试件，晚上人陪着机器在做疲劳，所以大概经过了几年的时间吧，最后我们获取了国际上没有的一些数据之后，就是觉得当初的这些付出也真的是值了。
0: 历经数年日夜攻坚，团队成功研发出2类材料，分别提升了轮胎的节油性和防滑安全性，但在材料批量生产时，生产设备出现了积水，引起工程师的警觉。
3: 后来找来找去发现，就是我们这个材料吸湿性太强了，刚生产完了之后直接就炼胶，直接就应用，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因为等一批量化一生产之后，涉及到有一定的这个存储时间，一下子生产中就出现了这个问题。那么经过这一件事情呢，就给我们这个团队提了一个醒，就是说这个材料将来我要从书架上要放到货架上，开发出适用市场需求的这种新材料。
0: 经过上百次配方迭代和工艺优化，团队创新研制出全新硅碳复合材料，集节油、防滑、耐用多重优势于一体，实现了从实验室样品到市场化产品的蜕变。如今团队研发的新型材料与全新轮胎钢丝圈结构已经突破地面交通边界，逐步应用于空间飞机、航天器、在轨回收等重大航天任务。从货运车轮到浩瀚星空，跨越空间的背后是科研工作者们不变的家国情怀。
2: 先生们总是跟我们年轻人讲，你从事的这个岗位，你从事的这个工作，你做好就是最好的爱护，推动这个行业的发展，我这个接力棒的价值就有体现了。一代一代人接力，我们总会赶上并且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
4: 电力稳，油田生产才能稳。在中国石油集团电能有限公司气电公司，24小时运转的发电机组为大庆油田提供了稳定电力支撑，其中离不开一位电力守望者的多年坚守付出，他就是最近获评全省优秀共产党员的舒静。
5: 我现在随时要关注一下这个温度的变化情况，我现在也在那上现场随时关注。
6: 见到舒静时，他正带队开展应急演练，模拟增压机马达超温的情况。夏季气温高是设备故障高发时段，这样的演练他几乎每周都会组织。当中控数据提示马达定速温度升到90摄氏度时，舒静马上顶着烈日，手脚麻利地爬上2层楼高的设备梯架，迅速排查解决了险情。
7: 达到104度的话，就是我们这个电机就会跳闸，保守估计的话也得是上百万。

0: 而且还不包括油田停产带来的产油的损失。
1: 电机的轰鸣声已经伴随了舒静20多年，对设备运行参数和规律他都烂熟于心。一次值班时，监测屏幕上显示电机润滑油温度有一丝细微上扬，不注意根本发现不了。细心的舒静捕捉到这个异常情况，立刻组织人员兵分三路开始排查，很快锁定了原因。原来是冷却水主路发生堵塞，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抢修开始了。设备温度一直在不断上升，大家脑门上都冒了汗，但舒静心不慌手不抖，赶在触及停机临界值之前及时化解了这次重大风险。
2: 当时真是太紧张了，那个温度最高都涨到58度了，再有可能3-2分钟马上就达到我们机组的跳闸值了。当时这事情处理完了，我们还和舒静开玩笑呢，你不应该叫舒静了，你应该叫冷静。
1: 一次次化险为夷靠的是平日里反复打磨的硬功夫。舒静常说，一个人本领再强也守不住长久的安全，整支队伍顶得上，防线才牢靠。他把生产现场变成实战课堂，每次故障处置结束都要带着全员从头复盘整个流程，
3: 对着流程图每一个去梳理现场的管线。除了专业的知识以外，其实我最大的感受也是在他的身上看到了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
1: 200多场实战培训，近400场应急演练，舒静用实打实的传帮带培养出了一批批技术能手。他的班组有5名成员在各级技能比拼中获奖，多名年轻职工也独立顶上了重要岗位。
4: 大清精神和铁人精神在我们心中是根深蒂固的，把我所学的知识传授给轻工也好，然后是新员工也好，夯实我们班组的一个战斗力吧，然后让我们大家就是共同发挥就是1+1=2的作用，为油田守好电。
5: 今年上半年，黑龙江城镇新增就业15.7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历史同期最好水平。以创业带就业，政策稳就业，服务促就业，构建起保障群众就业的完整闭环。
1: 就业是民生之本，创业是就业之源。今年上半年，黑龙江省通过组建省级创业服务团，建立重点孵化载体动态目录，打造特色创业街区，在资金、培训、服务上全面加码，全省累计发放就业创业补贴8.6亿元，扶持创业载体及服务项目311个，直接带动就业2.5万人次。在刚刚落幕的创营未来全国创业大赛中，龙江4个项目从全国6.7万个参赛项目中脱颖而出，获得大奖，拿下了近3届最好成绩。其中5常市的控塘水稻品种培育及产业化开发项目荣获民生需求加创业赛道奖。未来2年，控塘水稻种植面积在5常市将增加10万亩，带动更多人就业。
6: 龙江这边的政策非常好，从人才政策、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包括政府给对接一些投融资资源，让我们有信心把这件事情去做得更好。
1: 一头抓创业增量，一头稳现有岗位。今年上半年，全省发放社会保险补贴3.6亿元，通过延续失业保险、稳岗返还等政策，为企业减负25.2亿元，稳定工作岗位13.7万个。好政策更需要让更多企业知道。哈尔滨人社部门将家门口就业服务站搬进银行，让企业在办理金融业务时能同步享受招聘服务和政策咨询。目前已为100多家企业精准推送了惠企服务，
7: 帮我们拓展了很多的一个招聘渠道，让我们的这个招聘质量的话呢，也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提升，让我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我们的这个经营生产上。
1: 从创业到稳岗，从政策到服务，黑龙江正在形成稳就业的完整闭环。截至目前，今年全省新建家门口就业服务站224个，帮扶7100多名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确保各项政策红利加速转化为岗位供给，为完成全年预期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8: 今天省司法厅召开专场新闻发布会，通报5月1号起实施的黑龙江省法律援助条例取得的阶段性成效，并解读了条例特色制度创新亮点。
9: 黑龙江省法律援助条例

0: 力补齐了法律援助制度短板，在保障范围、服务流程、社会参与、监督管理等方面进一步细化完善。围绕群众急难愁盼的维权诉求，将民事行政法律援助事项由9项拓展到14项，重点补齐涉农维权、民生法律服务等援助缺口，优化法律援助服务程序，明确先行援助、优先受理等特殊情形办理规则，避免群众合法权益因程序延误受到损害。
1: 特别是结合黑龙江农业大省实际，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纠纷、农资产品质量损害赔偿纳入援助范围，填补了涉农法律援助空白。
0: 条例实施以来，全省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近7900件，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1240多万元，更多困难群众享受到了优质高效法律服务。
2: 家电家居行业素有金九银十的消费规律，而在系列优惠补贴政策推动下，今年在全省各地消费旺季明显提前。
3: 在哈尔滨的各家品牌卫浴销售门店，客流销量持续走高，特别是智能马桶的销量比往年同期增加了至少30%。今年黑龙江省出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新政，把7类消费刚需绿色智能家居产品纳入补贴清单，单件最高补贴1500元的政策红利，有力拉动了绿色消费市场活力。
4: 智能家居补贴同时工厂跟企业再额外补出10%，也就是说至高补�贴25%，这样的话一个5999的智能马桶，顾客可以节省到1400多块钱，相当于可以买一个普通的陶瓷马桶了。
3: 近段时间，在全省各地电器卖场都迎来了销售高峰，消费者不仅可以通过云闪付手机客户端参与补贴申领，实现支付立减，线下门店还推陈出新，多项延伸服务，让惠民红利充分释放。
5: 电视、冰箱、什么净水器都换了，以前买个冰箱最好的都得17000-18000呀，这次买好像刚花了10000块钱，确实比以前要优惠的多。
6: 今年我们也引进了这个银行补贴，让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注入到我们的消费当中。在国补和地补的政策带动下，智能新型家电较同期增长10%以上。
3: 从传统家电普惠降价补贴到智能家居品类扩围补贴，新一轮消费补贴政策持续激活龙江消费新动能。截至8月21号，全省共有近1600户门店参与了本次地方自主品类活动，带动销售相关自主品类商品超7万台件，销售金额近2.3亿元。
7: 当下，全省各地依托文学 IP 孵化全新文旅产品、创新业态、主题旅行线路，走出了观光看景向沉浸式旅行转变的全新文旅发展路径。
8: 一本《呼兰河传》道尽了作家萧红的童年以及故乡，那我现在呢就置身于呼兰的萧红故居。有很多来到这里的游客都说啊，只有站到了这座院子里，才能感受到那透过纸背的乡愁。文学不仅让这座院子有了温度，也让无数的游客循着文字来到黑龙江。
9: 萧红故居是呼兰区最动人的文化地标，故居里的一草一木完全还原了《呼兰河传》中一切都活了的魔力场景。今年萧红故居新开设了萧红作品主题展馆及萧红主题手记展，园内还设置了 AI 动画，仅一个暑期这里就迎来了超过40000人参观。
10: 我们本来是接下来要去齐齐哈尔的，正好他最近

0: 中国古典音乐的最高峰，古琴艺术。在中国古代社会漫长的历史阶段中，琴棋书画被称作四艺或四雅，历来被视为文人高士的艺术修养。而这里说的琴是指古琴，也叫瑶琴，因其清和淡雅的音乐品格，寄予了文人的傲骨风度、超凡脱俗的处世心态，因此在四雅中居于首位。古琴艺术被认为代表了中国古典音乐的最高峰，它在200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第二批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说古琴是古典音乐的最高峰，这最高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古琴是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距今有3000多年的历史，在古代只称之为琴，或者叫瑶琴、七弦琴，古琴是现代的称呼。据《史记》记载，琴的出现不晚于尧舜时期，在春秋时期盛行。2014年，湖北郭家庙出土了一柄古琴，距今已有2700年左右，是目前所见到的中国最早的古琴。关于古琴的外观和形制，可以说是处处体现着文化元素。例如，古琴一般长约3尺6寸5，象征一年365天。琴面呈圆弧状，底部扁平，象征天地。古琴最初只有5根弦，内合阴阳五行，也就是金木水火土；外合5音，也就是宫商角徵羽，象征的是君臣民事物5个不同层面。后来周朝周文王、周武王增加文武2弦，古琴上标志音律的13个徽位，象征着一年12个月和每3年1次的闰月。古琴的记谱方式也非常独特，就是简字谱。在唐代之前，古琴用的是文字谱，记述古琴的指法、弦序、音位。到了唐代，有一位音乐家将复杂的文字谱简化，创立了简字谱，就是减少的简。来听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会长田青先生的介绍。
1: 那么我们知道，古琴还有一个最伟大的地方，也是能够让我们今天有文化自信的地方。古琴谱最早是用文字来记录，这个太困难，所以到了这个唐代啊，有那么一位伟大的音乐家叫曹楼，他发明这个简字谱。什么叫简字谱？就是我把我刚才说的那些文字谱很多句话简成一个字。一个乐谱我们1000几百年一直流传到今天，这个谱子到今天还在用，还能用，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0: 古琴是中国古代地位最崇高的乐器，被誉为哲学性的艺术或艺术性的哲学，这与古琴的优雅曲调有关。通过10种不同的拨弦方式，古琴演奏者可以演奏出4个8度，同一个高音可以在不同的弦、不同的徽位用散、淡、泛等不同方法奏出，音色富于变化。散是空弦发音，声音刚劲浑厚，它是曲调中的骨干音；泛是用左手轻轻触碰徽位，乐音轻盈，多是弹奏华彩性的曲调；按是指左手按弦发音，移动手指可以改变有效弦长，从而改变音高。散、按、泛3种音色分别象征天地人之和合，而这和合通过琴音呈现，给人的感觉就是静谧。静是琴音的最大特点，反映了中国古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古琴曲《流水》，反映的就是春秋时期的伯牙和子期以琴会友、德育之音的故事。楚国的音乐家俞伯牙善琴，遇到樵夫，也就是砍柴人钟子期。伯牙弹奏时，钟子期总能听出伯牙琴中的心意。伯牙弹琴时想到高山，子期马上听出来了，说：“好啊，简直就像巍峨的泰山屹立在我的面前。”伯牙想到流水，子期说：“好啊，这琴声就像奔腾的江水从我心中流过。”俞伯牙和钟子期因一曲《高山流水》结为知音以后，约定来年相会。当伯牙后来携琴赴约时，子期却已病故。悲痛的伯牙在子期坟前弹奏一曲《祭悼》后，把心爱的琴摔碎，觉得自己再也找不到知音了，于是终生不再弹琴。正是因为古琴经乐师演奏而体现出的大美音色、艺术感染力和天人合一的精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3年将它列为第二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作为对古琴艺术本身和它所承载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肯定，古琴艺术的保护和传承近年来成果卓著，政府和民间都做出了很多努力。古琴在未申遗之前经过了漫长的蓄力期，新千年伊始，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注重精神生活的丰富多彩，这时候古琴开始有了自己的小众圈子，手机开始普及，人和人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密切，琴人之间也有了更密切的交流。那个时期琴人之间的聚会叫做雅集，都是自发的。在2003年古琴申遗成功之后，国家在政策上加大了支持力度。2008年古琴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亮相，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了解古琴。得力于大众传媒的推荐，古琴真正进入了公众的视野。从那时起，古琴一炮而红。在2016中国杭州 G20 峰会上，那首《高山流水》就是中国古琴和西洋大提琴的和鸣之音。这时候古琴文化开始从原来的小众交流变成了大众交流，古琴也走出国门，直面世界。德国、英国、荷兰和瑞典等国家都已拥有琴师和琴社。从2003年至今，古琴逐步走向繁荣，这种繁荣来之不易，是几代人不断努力完善的结果。在生活节奏不断提速、人心流于浮躁的今天，我们相信古琴恬淡平和的美妙音乐能让人们精神放松、回归沉静，所以它必定会赢得越来越多的关注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一些孩子家长除了会给自己选购一个合适的摩托车、电动车头盔，也会顺道呢再帮孩子看看日常运动用的防护头盔。那在给孩子选择运动头盔的时候，又要注意什么呢？
2: 我们在小区公园里发现，确实有不少家长会在孩子骑车玩轮滑时给孩子配备运动头盔。在随机采访中，我们发现家长给孩子选运动头盔，往往都会关注舒适度、颜色、样式，而对于什么样的头盔安全防护性能高并不了解。那如今市面上的儿童运动头盔安全性到底如何呢？不久前，上海市消保委曾对市面上热销的30款儿童运动头盔开展了比较试验，结果显示，30件样品虽然都达到了佩戴装置稳定性方面的要求，但其中有19件样品不符合国家标准对于佩戴装置强度性能、头盔吸收碰撞能量性能以及头盔重量等安全性方面的要求。
3: 目前市面上针对儿童开发的头盔比较少，有些厂商甚至是以玩具的理念来生产头盔的，建议家长给孩子选购运动头盔，尽量选择那些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的合格商品，安全性能才有保障。
2: 在我国，合格的运动头盔应该符合 GB24429-2009 运动头盔的相关标准要求，而在国际上也有相应的标准要求，常见的像欧盟骑行头盔 CE 认证等。除了安全标准要求，记者在网购平台搜索儿童运动头盔时也发现，运动头盔分很多种，有自行车专用，还有滑雪等其他用途的。哪种更适合孩子日常骑行、玩轮滑等户外运动呢？
3: 针对不同运动类型，最好还是选择预制对应的头盔类型。那如果是一般日常户外运动，选择合格的自行车头盔，也可以买着孩子日常玩轮滑、翻板车时的防护需要。
2: 家长在给孩子选头盔时，可以摸一摸头盔内衬垫是否柔软舒适，与头盔内侧贴合是否结实，再按一按外壳与内衬间的泡沫塑料缓冲层，尽量挑选采用 EPS 减震材料且缓冲层密度高、尺寸厚的商品。有些父母总觉得孩子长得快，在买装备时都习惯买大一号，但这一点并不适用于购买头盔。
3: 给孩子买头盔一定要买尺寸合适的，太紧会太松，都会影响安全性。有条件的话，买之前最好让孩子先试戴一下。一个简单的测试就是家长挨着保护头盔让孩子摇头，如果孩子觉得舒适，其不在头部四处移动，就说明尺寸合适。
1: 专家提示我们，运动头盔呢只是最基础的防护装备，手套还有护膝等护具呢也是孩子在参加户外运动的时候不可或缺的。另外需要家长们注意的是，头盔也是易损易耗品，如果在磕碰之后头盔的表面出现了裂纹，就要及时的更换，才能够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2026年度林都讲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报告会举办。铁力一中女排荣获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称号。嘉荫县紧绷防汛安全弦，筑牢景区防护网。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陈小雨、高盛哲报道。8月24号，2026年度林都讲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报告会举办，市委书记董文琴以及其他副市级领导出席会议，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黄志富主持会议。报告会上，国家民委宣讲团专家、省宣讲团成员王秋教授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施行背景、重大意义、指导思想及重要原则等内容进行了系统深入的专业解读。报告理论阐释透彻，实践导向鲜明，既是一堂精准深刻的法治教育课，也是一场凝心铸魂的思想政治课，对我市依法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推动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今年7月1号起正式实行，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的重大立法成果。该法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对依法治理民族事务、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凝聚各族群众力量、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报告会以视频形式召开，市政府设主会场，各地设分会场。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刘青山、林涛报道。近日，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铁力市第一中学校女子排球队荣获全国新时代好少年称号，成为龙江大地青少年学习的鲜活榜样。走进铁力一中的体育馆，满满的青春朝气扑面而来，女排队员们正全身心投入训练。就在不久前落幕的2026年全国排球高水平后备人才锦标赛女子组比赛中，这支年轻的队伍迎难而上，稳扎稳打，在多轮激烈对决中突破重围，最终斩获赛事亚军。铁力一中女排队员郭雨熙：
3: 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们不仅要在赛场上拼搏出彩，更要在生活和学习中奋勇争先，用少年朝气直面挑战，用踏实努力奔赴未来。
2: 自2011年建队以来，铁力一中女排队从默默无闻到屡创佳绩，始于在风雨淬炼，历经百余场国际国内重大赛事，斩获国家级赛事冠亚季军10多项，省级冠军50多次，更是创下黑龙江省中学生排球10年蝉联省级冠军的亮眼记录，书写了小城少年排球的追梦故事。铁力一中女排队员孙一鸣：
4: 这次能凭获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这个荣誉称号，我们特别荣幸，也备受鼓舞，未来我们会继续带着热爱。

0: 初心，打好每一球，学好每一课，不负青春，不负期许，把拼搏的劲头一直保持下去。
1: 铁力一中女排教练李维：
2: 获评全国新时代好少年称号是荣誉，更是责任。未来我们会继续深耕青训，以体育人，带领孩子们在排球路上逐梦前行，在成长路上笃行不怠，让女排精神滋养青春，赋能成长，引导更多青少年向阳向善，勇于拼搏，绽放属于新时代少年的光彩。
1: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雨婷、林月报道。进入汛期以来，嘉荫县紧盯汛期安全重点，提前部署，主动防范，应急备勤，扎实推进各项防汛备汛工作，全力筑牢景区安全运营屏障。嘉荫县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细化完善防汛应急预案，明确岗位职责，细化处置流程，配齐救生设备、应急照明、雨衣雨具等防汛物资，实行专人管理，定点存放，确保突发险情快速调用，即刻处置。同时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常态化隐患排查整治，全面提升景区排水排涝能力，从源头杜绝积水、溜塌等汛期险情。嘉荫县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副总经理张长斌：
3: 准备了呢，就是大量的这个防汛这个救援物资，以备就是极端天气这个发生的时候呢，完了之后对游客呢实施这个营救啊。这个另外呢，完了我们也在这个转运方面呢，我们同时把我们景区所有的观光车呢，就是作为转运工具。如果极端天气一旦要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利用这些观光车及时的把游客转移至安全地带。
1: 为全方位筑牢景区汛期安全防线，嘉荫县公安局环石药侦大队严格落实应急处置机制，全程配合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开展险情处置、秩序维护等工作，同时延伸便民服务举措，全方位护航景区安全稳定运营。嘉荫县公安局环石药侦大队民警林家博：
4: 常态化排查临水临崖、山林消防，如遇汛期立即实施应急预案，切实保护游客人身安全。
1: 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县文、陈宏宇报道。暑期以来，友好区创新青少年暑期教育形式，开展放下手机读会书夏季研学游活动，让少年儿童在自然研学中充实暑期生活，锤炼综合素质。研学活动以给我3天时间还你一个爱读书的孩子为主题，以红松林海书香抗联为主题，依托林区红色与生态资源，打造红色研学、自然科普、沉浸式阅读相结合的实践课堂，让学生走出校园，在实景体验中学有所获。近20名小学生走进老钱柜抗联遗址，聆听英雄事迹，诵读红色经典，感悟革命精神，厚植爱国情怀。在林间自然课堂上，同学们辨识珍稀树种，学习生态保护知识，认真完成自然观察记录，在行走课堂中开阔眼界，增长学识。活动依托山里人家森林书屋，专业阅读推广人现场传授读书技巧，引导学生掌握科学阅读方法，静心品读纸质书籍。大家对照研学任务卡完成各项实践任务，并在分享环节踊跃发言，畅谈研学见闻与读书感悟，切身感受纸质阅读带来的独特乐趣。友好区第一小学学生陈丽如：
5: 这次研学特别有意义，在抗联遗址我读懂了英雄的坚守，我学会了更好的阅读方法，也体会到了读书的快乐。我会坚持纸质阅读，也会带动身边的小伙伴一起放下手机，享受书香。
1: 友好区第一小学学生裴汉宇：
6: 林海是大自然的课堂，书本是我们良师益友，让我们约定少看手机，多看好书，走进林海，亲近文字，奔赴更好的成长。
1: 研学活动引导学生主动远离手机屏幕，放下电子产品，爱上纸质阅读，让厚重的红色底蕴与浓厚的书香气息陪伴少年茁壮成长。本台消息，近日大庆山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在乌代公路设立便民服务点位，开展文明庆你来，满意在庆山文明实践活动，用心用情做好文旅宠客服务。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备好西瓜、饮用水、纸巾等消暑物资，免费为过往自驾游客提供便民补给，细致解答景点游玩、食宿路线等咨询，积极倡导文明出行、文明旅游，用贴心服务展现庆山诚意与林区温度。北京游客卜女士：
7: 今天有幸走了乌代

0: 是非常美的一条那个自驾公路。今天走过来以后，蓝天白云相衬，森林氧吧一样，非常漂亮，景色也美，人文也非常可爱，热情。啊，如果有机会的话，可能还会再来。
1: 金陵区新闻记者站，那卫华、马月报道。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更续长征精神，厚植青少年家国情怀，8月11号，金陵区关工委组织开展传承红色基因永远跟党走主题实践活动。活动中，吴老代表和青少年学生共计100人整装出发，开启沉浸式体验。行进途中，吴老代表生动讲述长征故事，再现红军将士的英雄壮举，孩子们精神饱满，在行进中认真聆听并互相鼓励，真切感受先辈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钢铁意志。抵达金山公园后，趣味寻宝、经典诵读等红色主题活动精彩纷呈，老同志与青少年纷纷登台，深情讲述红军强渡大渡河、翻越雪山、草地行军等震撼人心的红色故事，将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英雄故事娓娓道来，令在场人员感悟永不褪色的长征信仰。最后，大家共同唱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澎湃的爱党爱国情怀激荡在每一位参与者心中。枫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戴静、张哲、戴佳琪报道。近日，枫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办森林学房聚民心、学有所为惠枫林的成果展示会，传播传统文化，涵养文明新风。枫林县各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先后展示了森林学房课堂运营、课程开设、群众参与等工作亮点，学员们还带来了书画、手工作品与文艺表演，讲述课堂暖心故事，尽显学有所获、学有所乐、学有所为的风貌。枫林县森林学房项目以晚间、周末公益课堂为载体，为群众提供学习平台，丰富群众业余生活，传播传统文化，涵养文明新风，助力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常态化、品牌化发展。本台消息，为深入落实国家电影局电影消费促进年工作部署，由市委宣传部主办的林都伊春观影季电影促消费专项补贴活动将于8月25号拉开帷幕，10000张名额先到先得，全市市民均可参与购票立减惠民福利。据了解，本次观影补贴依托省级电影票务平台龙影通微信小程序落地实施，活动期间，用户通过龙影通选购伊春市辖区内影院电影票，使用云闪付完成支付，订单实付金额满10.1元即可享受立减10元优惠，同一用户每个自然月在活动全渠道累计最多可享受2次立减福利，活动补贴名额总量有限，先到先得。同步开展跟着电影去旅行、畅游森林里的家联动福利，持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铁力透龙山风景区门票，在以上5家影院线下购票享叠加折扣8折优惠，凭电影票根到合作景区门票享8折优惠。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电影促消费补贴活动是落实文化惠民、提振消费市场的重要举措，后续本地还将持续依托光影载体常态化开展普惠观影等群众文化活动，不断丰富公共文化供给，以惠民光影点亮城市经济，推动伊春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3: 一些孩子家长除了会给自己选购一个合适的摩托车、电动车头盔，也会顺道呢再帮孩子看看日常运动用的防护头盔。那在给孩子选择运动头盔的时候，又要注意什么呢？
4: 我们在小区公园里发现，确实有不少家长会在孩子骑车玩轮滑时给孩子配备运动头盔。在随机采访中，我们发现家长给孩子选运动头盔往往都会关注舒适度、颜色、样式，而对于什么样的头盔安全防护性能高并不了解。那如今市面上的儿童运动头盔安全性到底如何呢？不久前，上海市消保委曾对市面上热销的30款儿童运动头盔开展了比较试验，结果显示

0: 30件样品虽然都达到了佩戴装置稳定性方面的要求，但其中有19件样品不符合国家标准对于佩戴装置强度性能、头盔吸收碰撞能量性能以及头盔重量等安全性方面的要求。
1: 目前市面上针对儿童开发的头盔比较少，有些厂商甚至是以玩具的理念来生产头盔的，建议家长。 给孩子选购运动头盔，尽量选择那些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的合格商品，安全性才有保障。在我国，合格的运动头盔应该符合
0: GB24429-2009运动头盔的相关标准要求，而在国际上也有相应的标准要求，常见的像欧盟骑行头盔 CE 认证等。
1: 除了安全标准要求，记者在网购平台搜索儿童运动头盔时也发现，运动头盔分很多种，有自行车专用，还有滑雪等其他用途的，哪种更适合孩子日常骑行、玩轮滑等户外运动呢？
2: 针对不同运动类型，最好还是选择与之对应的头盔类型。那如果是一般日常户外运动，选择合格的自行车头盔也可以来做。
0: 孩子日常玩圆滑、翻板车似的，反复需要。家长在给孩子选头盔时，可以摸一摸头盔内衬垫是否柔软舒适，与头盔内侧贴合是否结实，再按一按外壳与内衬间的泡沫塑料缓冲层，尽量挑选采用 EPS 减震材料。
1: 且缓冲层密度高、尺寸厚的商品，有些父母总觉得孩子长得快，在买装备时都习惯买大一号，但这一点并不适用于购买头盔。给孩子买头盔一定要买尺寸合适的，太紧会太松，都会影响安全性能。有条件的话，买之前最好让孩子先试戴一下。一个简单的测试就是。
3: 家长挨着保护头盔，让孩子摇头。如果孩子觉得舍适，其不在头部四处移动，就说明尺寸合适。专家提示我们，运动头盔呢只是最基础的防护装备，手套还有护膝等护具呢也是孩子在参加户外运动的时候不可或缺的。另外需要家长们注意的是，头盔也是易损易耗品。 如果在磕碰之后，头盔的表面出现了裂纹，就要及时的更换，才能够保障孩子的安全。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2: 上回书正说到，孙悟空官封弼马温呢。这弼马温是管什么的呢？弼马温呢，是管理天上的天马的，乃是上天御马剑的主管，现在正空缺。玉皇大帝说了，既然官职空缺，就让孙悟空前去做一任弼马温吧。孙悟空一听啊，哦，给俺老孙一个官职，多谢多谢，他谢恩了。穆德星君何在？穆德星君赶紧的从仙班出来，臣在，送弼马温去御马剑到任，臣遵

弼马温吧。孙悟空一听啊，哦，给俺老孙一个官职，多谢多谢，他谢恩了。穆德星君何在？穆德星君赶紧的从仙班出来，臣在。送弼马温去御马剑道阵，臣遵。送弼马温去御马剑道阵，臣遵。这不知道几万顷啊，一眼望不到边儿的。哦，这就是俺老孙的御马剑。对呀、啊，这不知道几万顷啊，一眼望不到边儿的。哦，这就是俺老孙的御马剑。对呀、啊，这就是你的御马剑。未来啊，你就在这里主管天马，看见没？那马圈里头可都是天马呀，你的职责呀，是把他们喂得膘满肉肥啊，不准有生病的，明白吗？您放心，俺老孙养马是个高手。哦，您还会养马？当然了，俺老孙什么都会干。哎呦，还是个多面手，那正好啊，把这一块地儿啊就交给你了。好说好说呀。嘿，孙悟空高兴了，怎么太大了？我上天的时候告诉过我的猴子猴孙呐、啊，等我上天之后啊，我选块地儿把他们全接上来，这块地方啊比我花果山都不次啊。等我慢慢的吧，等我慢慢的把这一片啊全给它盖成房子，然后把我的猴子猴孙全接上天来居住。孙悟空啊开始为未来打算了。这个时候穆德星君已然把御马剑的那些仙吏们全都给叫来了。仙吏呀、啊，不能称仙官，级别太低了，都是小吏。都有谁呢？有剑丞，有剑副，有典部，有吏士，大小官吏。孙悟空这么一数啊，嚯，不少，四五十口子呢。穆德星君给介绍啊，过来过来过来，看见没？这就是新任的弼马温，你们的头，过来见过头啊，见过头，见过头。孙悟空说：“起来吧，孩儿们。”嗯，这人一听什么？孩儿们啊，俺老孙喊惯了，以后就这么称呼你们。哎哎，好好好，反正是您是头，怎么称呼我们都行。带着头啊，看一看咱们的天马吧。哦，咱们天马有多少匹呀、啊？哎呦，天马最好的都有千匹呀、啊，是最精良的。我带您看看。穆德星君一看，既然没我的事了，那我先走了。哎，留下来吃饭吧。不不不不不，这马圈这味儿我受不了。啊，吃不了饭，回头再说吧。这穆德星君驾起祥云他走了。孙悟空一看，看不起我呀，哼，不愿吃啊，不愿吃，老孙还不管你呢。走，咱看咱的天马去。就这些剑丞啊剑副啊带着孙悟空就参观御马剑呢。到这一看呢、啊、哎呀，各种各样的宝马良驹呀、啊、那都是天马呀。都有什么马呀？有赤兔，有紫燕，有萧霜，有绝尘，有大渊，有狄卢啊。这不都是刘备呀、啊、吕布骑的马？对喽，以后这天马呀全都得下界，都得给那上将骑呀、啊。啊，感情他们骑的马那都是孙猴给养的，可不是吗？马上封侯吗？那骑赤兔马的不是封温侯就是封汉寿亭侯啊。那都是沾了孙悟空的猴气儿。这闲言少叙吧，孙悟空啊一看这些天马，个个是嘶风逐电，精神壮，踏雾登云，气力长啊，可把孙悟空高兴坏了呀。让剑丞拿过来文布，这上面呢都有马的名字，一匹一匹的点名数目。要么人孙悟空啊，人家干工作非常认真，既然玉皇大帝让自己干这个御马剑的头，那就得把这事儿干好喽。那不像一些人那样尸位素餐的，先把马术一一点明白喽，一一熟悉了，做到准确无误之后，然后就开始对下属进行管理，进行分工了。那对于这工作，孙悟空得心应手啊。怎么，人家是花果山的大王啊，一群猴人家都管得井井有序，何况你这一堆神呢？孙悟空是个好管理者呀，把大家做了安排，

让本舰钟点部管征备粮草，让历史官管刷洗马匹，管杂草，管印水煮料，让建成建副辅佐催办，大家是分工有致啊，一点不外行啊。而且打这一天开始，人家孙悟空弼马温呢、是昼夜不眠呢、干嘛呢？滋养马匹。人家孙悟空啊，不用睡觉，不用睡觉，精神也不疲惫呀。白天就在这里锻炼马匹，到了晚上也是看管殷勤呐。他不睡也不让人家马睡，当然了，马要想长膘啊，得晚上吃草，马无夜草不肥呀。孙悟空懂这道理，在三星洞中啊，人家喂过马，所以晚上一看，只要拿匹马睡了，赶紧的把它薅起来给我吃草，说哪匹马不好在草里待着，到外面撒欢，别让孙猴看见，过去一把抓着鬃毛就给拎过来了，扔到草里给我靠着草。所以没过几天呢，这些天马见到孙悟空服服帖帖呀。你看猴能驯马，为什么那马戏团老是下面跑的马，马上面坐着猴啊？那感情有这个传统。那有的时候啊，那瘟神爷使坏，老是在这个马场外面转悠，过去呢趁着御马监里的这工作人员不注意，瘟神爷呀就往里撒点瘟药，这一撒有些马呀就得马瘟，就生病了，这瘟神爷呀跑一旁乐去了。他干嘛放瘟疫呢？他不放瘟疫，这马生不了病啊，马生不了病，这马死不了啊，马死不了，这马就换不成啊，马换不成，当年的弼马温就没有钱呢、感情过去的弼马温跟这个瘟神两个人捣鬼呀、两个人合作，瘟神使瘟疫给他呀弄点马瘟，这天马呀多多少少的每个月得死上十来匹，死完之后呢，这弼马温就向天庭打报告，说御马监中的马死了十数匹得补，那天宫自然得拨这一笔款去再购买御马，另外呢还得买药啊，老生病不行啊，还得买药。那这么一来呢，就有一笔款项落在御马监这弼马温手里了，弼马温就拨出一部分给那瘟神爷，两个人合作，就这么着把这笔钱就贪污一部分。那后来呢，这个事情走漏了，弼马温伸手被捉住了，把玉皇大帝气得不得了，把这弼马温呢就推到了斩仙台上给咔嚓了，给斩了。那瘟神呢，瘟神隐蔽呀，每次分钱又不打白条，又不写收据，所以没查到瘟神这里，瘟神漏网了。这又来了新的弼马温，这瘟神一看呢，我找他商量商量吧。哪知孙猴对工作十分认真呢，什么，你想搞瘟疫害俺老孙的天马啊？不是害，是自然死亡率，我们只要啊把这天马的自然死亡率控制在一个范围之内，时间一长了这就是个标准了，每个月死上十来匹马大家都不觉得奇怪，这样一来呢，你有钱了那就分给我点，我不也有钱呢，咱就把这个钱挣下来，你给我滚。你怎么骂人呢？俺老孙骂你啊，俺老孙还打你呢，玉皇大帝把这天马交给俺老孙看管，俺老孙就是马的头，这马就是俺老孙的宝贝，任何人不得动他们一根汗毛，俺老孙也不差那点钱，你赶紧给我滚。呀哈，哎呀，这瘟神一看，哈家伙，你这个小小的弼马温敢跟我瞪眼，你知道我是谁吗？噗，就是瘟神呐，突然间把掌中的行瘟伞就睁开了，呜，一道黑黄的烟呐，看见没，我这里面全是病毒啊，什么甲流啊，乙脑啊，新冠呐，SARS啊，全都有啊，我只要撒出一点点，我让你这猴子得的猴瘟呐，噗，怎么的，孙悟空恼了，把耳朵里面的金箍棒给扯出来了，扑一下子变大锥子，砰，把这行瘟伞呢给捅一窟窿，呜，那里面的病毒啊

朝着凌霄宝殿就扑过去了。把温神可吓坏了，好家伙，凌霄宝殿的玉皇大帝在那呢，玉皇大帝感冒发烧了，得瘟疫了，那还了得呀，赶紧的，他赶紧收瘟疫去了，把这位吓跑了。哎呦，可把这温神给气坏了，好不容易把这些病毒瘟疫呀、啊、给重新的收回来，还得找人呢，找谁呀、啊、找鲁班去吧。鲁班干嘛的？鲁班补伞的啊，伞不是鲁班发明的吗？哦，鲁班在天上，当然了，这天宫谁建的呀？那就鲁班神建的。找鲁班呢，你呀、啊、把我这伞补上吧。鲁班好容易把这伞给他补上了，这瘟疫气呀、啊、这个孙猴子呀啊，敬酒不吃吃罚酒，好，我偷偷的呀给你行点瘟吧。于是偷偷的就溜到御马涧，想给这天马呀撒点瘟药，让天马全得瘟疫。那孙悟空多精啊，日夜巡逻呀，一看就呵，这瘟神又来了，偷偷摸摸的。这瘟神爷偷偷摸摸的在那撅着屁股，刚想往这御马涧里撒点瘟药，放点病毒呢，他可不知道啊，孙悟空早已经到他身后了。孙悟空一看撅着屁股，行啊，从耳朵眼里偷偷的把金箍棒又给拿出来了，拿到手中，噗，吹口仙气变，唰，这金箍棒啊变成一个超大个的带着小勺的这么一根棍儿，那个形状啊跟现在的高尔夫球杆差不多少。孙悟空双手拿着这根棍儿，用这勺子照着这瘟神爷的屁股蛋儿走，砰，拿着瘟神爷呀当高尔夫球了。这瘟神爷不知道啊，就觉得屁股蛋上面一疼，哎呦，噗嗖，让孙悟空这一杆直接的给打到天马圈里去了。这天马圈里面1000多匹宝马呀，这冷不丁的进来这么一个人，浑身还冒着毒气儿，这天马能不急吗？能不惊吗？全惊了。这一惊啊，1000多匹天马在这御马圈里啊就撒了欢了。这么一踏一撒欢，这瘟神爷倒了霉了。他趴在地上呢，这马蹄子全从他脑袋上踏过去了，噼啪噼啪噼啪噼啪，踩了得1个多小时。最后孙悟空啊俩手指头往嘴里一放，啾，这一声口哨，再看这些天马唰齐刷刷的全立住了。再一吹口哨，啪啪啪，齐刷刷的往后倒退几步，就把这瘟神爷呀给让着了。再看这瘟神爷呀，这脑袋成大头翁了，比那老寿星脑袋都不小啊，三昧真火都给踩出来了，顺着鼻子眼往外喷呐。那是天马，不是一般马，幸亏这是位正神呐，那有道行，这要是天上的小小的一名仙吏啊，什么黄金力士啊，早就踏成肉泥了。但就这样啊，浑身骨头疼啊，哎呀哎呀，爬了半天才算爬起来。刚一爬起来一抬头，哎呀，吓一跳啊，怎么就见孙悟空啊就在他面前抱着肩膀乐呢。哎，我说瘟神呐、啊、你放着大道不走，跑到俺老孙的御马涧，所谓何故呢？莫非你是要到这里盗马不成？我可抓住小偷了，孩儿们给我揍。这一声令下，手下什么建成啊、建富啊、典部啊、力士啊，大小官员一个个的拿着马鞭，抡着马梢，拿着马刷子，全上来了，砰砰砰砰砰砰，又把这瘟神爷揍一顿。我是瘟神打的，就你小偷，砰砰砰。这些人恨呐，怎么恨呢？嘿，别以为我们不知道啊，就你跟上一任的弼马温，你们搞那些猫腻儿，嗯，那弼马温赚多少黑心钱呢？给你分了多少啊？我们一分落不着，还落埋怨。怎么落埋怨呢？啊，这马怎么生病了？马怎么得马温了？马怎么死了？那最后可不都是我们责任吗？你们倒好吧，你们分了黑心钱了，哎，揍他，可算出气了。众人呐，对着新任的弼马温也都挑大拇哥呀，你看。

0: 人家多么的清廉呢、啊、清廉官员人人敬重啊，噼里啪啦把这瘟神呀、啊、又揍了一顿呐、啊、最后在后面打着把瘟神是打出了御马剑呐、啊、瘟神给揍得鼻青脸肿啊，一边捂着屁股一边转回身用手点指孙悟空啊，弼马温呐、啊，你敢打我这员正神？孙悟空乐了，什么正神呢、啊、我看你是个邪神，俺老孙才是正神，俺这弼马温才是正神。什么什么？嘿嘿，啊呸，这瘟神脆上了，小小的一个弼马温啊，玉皇大帝给你一只鸡毛你还当令箭了，你可知你的弼马温是多小的官吗？芝麻粒儿大小的官也居然敢找我这正神的麻烦。孙悟空啊，你等着，迟早这笔账我得跟你算，你等着你。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他又腾起来了，驾一朵乌云呜呜呜呜他跑了。孙悟空一听一皱眉呀、啊、孩儿们把这御马剑的门先关上。哎，众人呢、啊把御马剑的门都关上了。孙悟空说，孩儿们，今天这个事情做得不错，大摆宴宴咱们喝起来庆功。哎，好嘞，这领导好。众人赶紧的备了一桌酒菜，喝起来吃起来了。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孙悟空啊把这酒杯放下了，众孩儿们稍微的放放杯筷，听俺老孙说一句啊。弼马温，您说吧，您说吧。大家都把杯筷放下了。我问你们，俺老孙这弼马温是个什么样的官职啊？啊啊！众人你看我，我看你，这官名就叫弼马温。我问的这个官儿，他是个极品官儿啊！啊，极品官儿啊！啊，这官儿啊，没有品从哦。孙悟空眼珠转了转，他有点啊不祥的预感，但他不想往坏处想啊。没品，没品想必是这个品级极大，所以才不设品了吧。
1: 哎呀，这个没品呐、啊、没品就是不大。怎么说呢，这么说吧，咱这个弼马温呐、啊、未入流。
0: 怎么叫个未入流啊？未入流呢，就是在整个的天宫的这官僚体系里头啊，您这个弼马温那是官职最小的官，比我们这小吏呀、啊、稍微的大那么一点儿。哦，孙悟空当时的眉毛就挑起来了，你待怎讲？
1: 这建成啊跟孙悟空这些日子处得不错。哎，头啊，您呐先别生气，咱呐就这个命。你看咱们呢原来都是人呐，在人间呢就说天上神仙好，要行善积德，多多修炼，以后升天庭啊当神仙。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我们都是在人间苦修啊。哎，终于还真就升天了。嘿嘿，升天之后我们才发现呢，合着这天上神仙呢级别更加森严，比人间呢嘿有过之无不及呀、啊、官大一品压死人呢。我们觉得升了天了当神仙了那多逍遥自在，那不是那回事儿，我们根本的不入流啊，根本的到不了天上的那些上层神仙的社会呀、啊！我们这没有靠山的人，没有势力的人，即便是登上了天界，也只不过在这里、啊、给他们做一个小吏呀、啊。到这御马剑啊，您的名字叫弼马温，我为什么说未入流呢？这级别最小，最最小。说句道家的话，您别不爱听，咱呢就是给他们看马

0: 的，我们全是马夫，您是马夫长、马夫头，只不过给这个马夫头啊取个名字叫弼马温罢了。咱在这里天天的呀，得给他们喂马，我们都伺候了五任弼马温了。有的人家在这里干一段时间，花点钱运作运作，人家升职了。有的给我们上一任似的，给那瘟神爷两个人在那里搞猫腻儿，贪了污了，结果被抓了，被咔嚓了。甭管是升职了还是咔嚓了，这些人呢在这里当弼马温，都没有好好的把这份工作做工作呀，都作为跳板。哪像您呢，您真格的把这份工作作为您的热爱工作了，到这里之后兢兢业业，日夜操劳啊。但即便如此，您就这么殷勤，把这马一个养得膘满肉肥，到最后您最多只落声好。如果稍有差池，这些马稍微的掉点膘，到那个时候上司来了，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咱都得听着。孙悟空闻听此言，心头火起，俺老孙在那花果山称王称祖，怎么骗俺到这里替他养马，俺去也。噌，他把玉帝给反炒了。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在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孙悟空听说弼马温闹了半天是个未入流的小吏，只不过是天上的马夫头，可把这美猴王给气坏了，顿时是火冒三千丈啊！可恼可恼，这玉帝老儿居然敢这般藐视老孙，俺老孙在那花果山称王称祖，怎么拱骗俺到天上替他养马？这养马乃是后生小辈下贱之意，岂是待俺老孙的？我不做了，不做了，俺去也。噌，这猴子我们都知道脸酸呢，这猴脾气犯上来，那谁也挡不住啊！噌一下子就蹦起来了，一抬腿，咣！就把那桌案呢给踹倒了，脑袋这么一栽歪，扑游到耳朵眼里，是掏出金箍棒晃一晃，碗口粗，啪啪啪抡起来，把这御马剑整个的给抡塌了，什么柱子呀、房船子呀，全给打折，稀里呼稀里呼。

屋顶子都掉下来了。啊，我的妈呀，把这些建成建副典部吏士大小官员吓得是四散奔逃啊。孙猴你走就走呗，不，他不走大门，他不好好走，我全都得给你破坏了，给你砸了，以解我心头之恨。把这御马剑呐、打了个乱七八糟，噌，这才一纵身来到南天门呐、那这回再到南天门，那增长天王啊不拦了。怎么不拦了呢？南天门这里有系统，系统数据显示来的是位神仙，官封弼马温，有了仙路了，系统里有记录了，所以增长天王根本的就不管。孙悟空一到南天门，呜，南天门自动打开，噌，一下子就跳出南天门。说跳出南天门，找一路径走就行了呗。孙悟空不然呢，我来的时候是走的捷径来的，是走我把那天捅的窟窿，从窟窿里钻出来的。那我走的时候为什么要绕远呢？我仍然得从这窟窿。他再找那窟窿啊，没了。哎，这窟窿哪里去了？他这么一自言自语，身后那增长天王乐了。哎呀，猴王啊，找窟窿呢啊，那窟窿哪里去了？这两天呢你没来，十国天王派人来了，把这天上的窟窿啊给堵上了。你看弥补的呀跟旁边这天是一模一样，都看不出来丝毫的裂纹，给补上了，把这窟窿堵上了。你放心，这事儿啊兄弟我做的挺干净的啊，这下子多好啊，跟原来一样完好无出啊。什么？你把窟窿堵上了？啊，我堵上了。您这是干嘛去？俺老孙要回花果山水帘洞，走什么道路啊？哎呀，那原来这个有的是天路啊，这个地方不能走啊。这南天门外的这一块天呐，这个地方是天花板呐，您不能在这个地方捅一窟窿啊。这个地方不是规定的航道啊，这有的是通往外面的航道。啊，你啊随便走哪一条都行，俺老孙今天偏要在此地走，走这个捷径。你看都已经堵上了，你怎么走啊？怎么走啊？既然堵上了，俺老孙再给你捅个窟窿扑。他手里拿着金箍棒呢，往下这么一戳，扑，这天刚补上，补的这个质量啊也不够牢靠的，通一下子又在原地重新捅了一窟窿，呜，下面的清气也往上这么一冒，孙悟空唰，一下子由打这窟窿钻出去了。哎，这增长天王傻了，这什么情况？这是怎么又给我捅一窟窿啊？哎，这弼马温，这真可恶啊！怎么竟往我这南天门捅啊？这。增长天王一琢磨呀，得了，这一次窟窿啊那更好找了，这是御马剑的主管捅的，我呀嘿，我跟御马剑要钱去。哎，好，弼马温，你跑了和尚你跑不了庙，我找御马剑去，御马剑如果不拨我的钱，我就告玉皇大帝去。不过呢也别得罪这猴子，怎么这猴子太厉害了，两次啊，那金箍棒一晃跟柱子似的，重达10000多斤呢。对这猴子呀，未来小心点啊，别跟他作战，甭管什么时候碰到他我躲着点，跟他作战呢没我的好，别的不说，就这力气我都比不了，我就十把宝剑，人家使个铁棍，使宝剑的哪能跟使铁棍的比劲呢？对不对？以后小心点。增长天王想到这里，赶紧的冲后面那些力士们招手，过来过来，都看见了吗？都看见了，快点拍照，拍照取证，说那年代就有照相机了。当然了，那什么地方啊，天宫啊，什么先进东西没有啊，那至于是不是像人间的什么单反呢、什么卡片啊那种照相机，那这

0: 咱就不知道了。总之啊，人家是有这种设备，过来哐哐给拍下照了，又有人证又有物证，得了齐了，我去御马监找御马监的人去，找御马监的会计去，你们头把南天门外给捅一窟窿。增长天王就来找御马监，到御马监这么一看呢，哎呦，增长天王一看坏了，怎么御马监这里闹地震了，怎么所有的这棚子呀屋子呀全倒了，哎呦，这建成啊建富啊一个个的全在那甩大鼻涕哭呢，怎么回事啊？增长天王过来一打听，这些人说了，呵呵，我们的弼马温呐，已然打出天界回花果山去了。哟，他为什么去呀？他嫌官职小啊。哎呦，增长天王一听啊，摇摇脑袋呀，嗨，这个孙悟空啊怎么这么不懂事呢，啊，谁不得从基层做起呀，你从底下刚刚上来一个妖仙给你一弼马温那就不错了，想当年我上天的时候那只不过是个天飘啊。什么叫天飘啊？就跟现在北漂差不多少，那飘在天宫中的打工族就叫做天飘。增长天王当年也是天飘一族啊，容易吗？啊，我天天为了我的业绩增长是埋头苦干呐，每一天加班加点呐，就我勤力，就我勤快，就我业绩增长的快，要么后来给我封一个增长天王呢，对不对？你得好好干，这刚没干两天就嫌官小就跑了，这哪成啊？哎，你跑了不成啊？你跑了，我那窟窿钱我找谁去？得了，我找玉帝要去吧。增长天王想到这里啊，就带着自己属下来到了凌霄宝殿来见玉帝呀。启禀陛下，那御马监的弼马温呐，不知何故走出天门去了。你看这增长天王啊也会说话，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走了，总之啊从我南天门走出一个去，所以呢我过来禀报禀报。这玉皇大帝一听一皱眉啊，每一天从你南天门往外飞的神仙那不计其数啊，那走出个把神仙不很正常吗？也值当的来向我禀报啊。这个走出其他神仙呢倒挺正常的，但这弼马温呢走出南天门之后，他不按这个行道走，他不按这个仙道走，他非得呢在这南天门外天上捅一窟窿，有打窟窿啊给钻走了。所以呢他走不走的小臣我呀倒不在乎，只不过我南天门外漏一窟窿，这个窟窿谁负责呀？刚才呀我也到御马监去了，我发现那御马监是墙倒屋塌呀，不知何故，故此小臣才过来禀告陛下。嗯，玉皇大帝一听当时眉毛立起来了，这是何故啊？啊，谁知道啊？玉皇大帝正问着呢，张天师进来了，启禀陛下，御马监的建成建副有要事回禀陛下。嗯，这玉帝烦，怎么一个御马监的事情也值当的来麻烦我吗？向我汇报吗？哎呀，现在天宫这些官都怎么了啊？怎么一点责任都不愿意负啊？御马监那是一个不入流的单位啊，那他有什么人事变动也值当的来告诉朕吗？哎呀，他的主管单位是谁呀？他主管单位怎么不管这事儿啊？但是呢现在人家建成建副已然来了，来了就问问吧，让他们进来。建成建副啊没见过玉皇大帝，不是因为这一次自己头反出天庭了还见不到呢。这两个人呢还挺高兴挺激动，哎呀陛下，哎呀陛下，我们俩可见到您了，哎呀陛下，您就是我们的偶像啊，我们呢自打出生那一天呢就想一睹天颜呢，今天终于见到你了陛下。行，现在不是粉丝见到偶像的时候啊，朕就问你们，你们御马监 到底发生了何事？
1: 陛下，是这样的，新任弼马温孙悟空阴险，官职微小，这不刚才反下天宫去了，反下天宫也就罢了，把御马剑呢几乎全拆了，这御马剑里的马呀跑了好几匹，也不知道跑哪去了，反正我们到现在没找到，其实呢被他们迷起来了，回头倒手卖了，那这笔赃就栽到孙悟空头上了。
0: 什么？玉皇大帝一听是勃然大怒啊，这还了得呀，啊，我当玉皇大帝这都多少年了，都历任万万劫了，没听说过有一个神仙嫌官职微小辞职的，那都是我炒别人的鱿鱼呀，哪有说神仙炒我的鱿鱼呢？哎呀，真真可恼！玉皇大帝生气了，他生气呀，倒不是说孙悟空啊嫌官职小、人事变动生气，他主要觉得自己脸上无光啊，居然炒了我的鱿鱼了，他太气人了。哎呀，来神呐、不是来人吗？这都神仙，来神呐、哎呦，两旁神仙呼啦一下子就站出好几位呀、哪位爱卿愿统领天兵天将下界亲自妖猴？玉皇大帝话音未落，在仙班当中就闪出两人呐，微臣愿王。哦，玉皇大帝闪龙目这么一看，不错，心里有底，放心了。谁呀？原来是托塔李天王，李靖拖着宝塔站出来了。那不光是托塔天王啊，旁边站着最有能耐的他的三儿子哪吒三太子，父子二人是请旨要下界降此妖猴。好好好，有两位爱卿下界，朕无忧矣。玉皇大帝立刻封托塔李天王为降魔大元帅，哪吒三太子为三坛海会大神，立刻兴师下界捉拿妖猴。臣遵旨。李天王和哪吒是磕头谢恩，马上走出凌霄宝殿呢。哎呀，李天王高兴了，儿啊，这一下子咱爷俩又得露脸啊，每次只要是天底下有妖啊有怪呀、这活都得咱爷俩干，这只要是一星兵啊，那大笔银子呀就会过来呀。嗨，咱爷俩又小发一笔呀，来点齐三军。那托塔天王啊久干此事啊，手下神将无数啊，这一次让巨灵神做先锋，鱼肚将掠后，钥匙将催兵，一时之间点齐天兵五千，浩浩荡荡杀出南天门外。南天门那个增长天王一看，

0: 好家伙，神吃马喂那得多少钱呢？这下子呀，李家父子又得小赚一笔呀。可惜呀，咱就是个守门的，干瞪眼干气。哎呀，咱什么时候也跟着下去，也捉拿捉拿一妖怪呀。没办法，开门吧，把人放走吧。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天兵天将驾着仙云就来到了花果山水帘洞的上空啊。再说孙悟空有打天宫返回花果山，来到水帘洞前是暗落祥云，孩儿们，俺老孙回来了。他这一嗓子呀，呼，花果山的小猴子全出来了，大王回来了，大王回来了，是那头便拜呀，众星捧月一般把孙悟空是迎进了水帘洞内呀，让美猴王是高登宝座，然后呢给他接风洗尘呐，置办酒菜呀，恭喜大王，恭喜大王，您这上天上一去就好几十年呐。孙悟空一听不对吧，俺老孙上天上好像才数十天呢，怎么就数十年了呢？哎呦大王啊，您可不知道，这叫相对论呐，天上一天人间一年，您在上界待了数十天，其实我们人间呢就已然过了数十年呐。我们好想大王啊，您上天之后这玉皇大帝封大王什么官职啊？大王这次回来那一定是锦衣荣归了。嗨，孙悟空一听啊，把手一摇啊，不好说不好说，真是活活的羞煞人呐。那玉帝老儿不会用人，他见俺老孙这般模样，封了我一个什么弼马温，后来俺老孙才知道原来是给他养马的头，是个不入流的官职。俺老孙一闻呐，心中大脑推倒了席面，不受官衔，所以才反下天宫了。啊，这猴子一听啊，没一个害怕的，怎么猴子哪怕这个呀？啊，回来的好，回来的好，大王在这府邸洞前称王称祖，那多尊重快了，干嘛给他当马夫头啊？说的极是，孩儿们赶紧备酒给俺老孙接风
1: 啊，赶紧备酒。
0: 好嘛，这猴子呀开起 party 来了，喝的这个美呀，正喝着呢，突然间有人来报啊，说大王啊，门外来了两个独角鬼王要见大王啊。哦，叫他们进来。时间不大，低头哈腰满脸堆笑的就进来两位独角鬼王啊，一溜小跑就来到孙悟空宝座之前，是纳身便拜呀。哎呀，小的参拜美猴王，你们见我何事啊？哎呀，久闻大王招贤纳士，平常啊没什么理由得见，今天呢听说大王受了天禄，得意荣归，特地来向大王献宝的。你看，溜须拍马的来了，这个世上不就这样吗？你如果没有什么成绩啊，没当什么官儿，你就算品德再好，待在家里呀、无人过问，那突然间说在哪个部门当了重要的官职了，你看都不用你宣传，说逢年过节回到家里，你跟那地方官僚啊，啊，自己的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呀，多少年都不搭理你的同学呀，全都上门了，那一个个的不笑不说话，一笑一只牙，是又送酒又送茶，张嘴全是拜年的话呀。哎呦，贴心的无微不至啊，你想不到的东西他都能给你送来。那等到你失势了，等到你从这官之下下来了，你看吧，当年那些治牙的人呢全找不到了，该给别人治牙去了，所以人家治牙呀治的不是你，笑也不是冲你笑，马屁更不是拍你的马屁，人家拍的是你的官职啊。古往今来结为一理

0: 这孙悟空在花果山水帘洞当美猴王几百年，除了他自己结交的那些兄弟姐妹之外，哪有人主动上门的呀？没想到才上天几十年，哎呦，这个下界就传遍了，都知道花果山水帘洞的美猴王啊，被玉皇大帝招天上去了。这天底下的谣言就传遍了，听说了吗？玉皇大帝特别的青睐这个美猴王啊，作为重点人才培养，人家呢是特殊人才，直接的由打地上给拎到天上去的，人家不用修什么炼啊，不用这个建什么工业，到天上人家玉皇大帝就给配了好几万顷的地呀，就给配了好几千匹的马呀。那现在在玉皇大帝面前红得发紫，就得数着美猴王了。好家伙，那真是鬼嘴两张皮，是越传越出奇呀、啊！不是人嘴吗？这不鬼吗？鬼王吗？哎呦，这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好家伙，现在的孙悟空啊，在下界那出了名了，多少双眼睛盯着呢。所以孙悟空今天一回来，人家都已然得到报告了，赶紧的把已然准备了多少年的宝贝给送来了。孙悟空一听送礼的，你送俺老孙什么东西？哎呦大王啊，我们呐、做了一件折黄袍，这可是一件宝袍啊，献给大王。孙悟空一听，瞅你那模样，你们两个鬼王能有什么手巧之处，还能做出这折黄袍来？哎呦，可不是我们做的，我们呐、偷偷的找天上的七仙女儿，找织女给我们织的。织女你知道吗？那是为玉皇大帝织折黄袍的。按照玉皇大帝那折黄袍，我们呢让他给您织了一件什么什么？织女居然给外人织折黄袍。哎呦大王啊，只要有钱，这织女啊也接外单。
1: 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0: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11: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9: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0: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2: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冷，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6: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穿越千年时光，
8: 推开历史之门，
2: 打捞人间烟火，
8: 走进市井巷陌，
2: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8: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2: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8: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2: 人间烟火，
9: 他们是最接近皇权的人，他们最了解皇帝的好恶，也最清楚朝臣的是非。他们看尽大小斗争，通晓权衡之势，但残缺的身体却让他们无论做人还是行事都有着一种不同寻常的意味。他们是封建皇权下的太监，他们是历史迷雾下的

0: 书人，中国历史上的大太监。
1: 之前的节目里咱说了，唐玄宗在位的期间呢，高力士权倾天下，奢侈腐化，干出了一些坏事。但是因为他对唐玄宗的忠贞不二，而且呢很懂得怎么样讨玄宗皇帝的欢心，所以唐玄宗对他的种种恶劣行为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尤其是高力士给宣宗皇帝举荐了杨贵妃之后，这就更对他是宠信有加了。开元25年，就是公元737年，李隆基宠幸的武惠妃因病去世，宣宗皇帝为此是痛苦万分呐。他视宫中的嫔妃如粪土，让高力士出宫寻访可以替代武惠妃的人。无意间高力士见到了寿王李瑁的妃子杨玉环。这杨玉环天生丽质，楚楚动人，身段窈窕，举止高雅，高力士惊为天仙。特别是杨玉环的面貌酷似死去的武惠妃，确实是个最好不过的人选。宣宗闻此消息，急召杨玉环入宫。杨玉环为宣宗表演了一段歌舞，宣宗皇帝十分赞赏。有道是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呀，便想马上册立杨玉环为妃。但是杨玉环毕竟是寿王李瑁的妃子，自己的儿媳妇，立即要册立为皇妃恐怕会被别人讥笑，有失天子的颜面。于是宣宗于开元28年，就是公元740年，先是度杨玉环为女道士，号叫太真，让她呢居住在宫内的太真宫。天宝4年，就是公元745年的7月，唐玄宗册封杨玉环为贵妃。杨玉环入宫以后，深得玄宗皇帝的宠爱，两个人形影不离。入宫不到1年，杨玉环的礼遇便同皇后一样，宫中皆呼她为娘娘，宫中专为杨贵妃织造锦绣的工匠竟有700多人。杨玉环生于四川，爱吃荔枝，为取悦贵妃，每年夏天唐玄宗不惜兴师动众，派人从千里之外的四川福州摘下荔枝，以快马传递运送到长安。到了长安的时候，色味不变呐。高力士知道要想长保富贵，不仅要抓住唐玄宗这个大树，也不能够得罪这位极受宠爱的贵妃娘娘。高力士不仅在宫中对这位杨贵妃照顾得颇为周到，而且每次杨玉环坐马车出游的时候，高力士呢都亲自为他驾车，侍奉左右，听候差遣。对杨玉环来说，能够专宠后宫，高力士当初的举荐实在是功不可没。可是高力士对这位红得发紫的贵妃娘娘也颇多忌惮，有的时候只是违心的在做。早在开元年间，高力士曾出使福建、广东两地，还觅了一位容貌才学出众的少女送进了皇宫。这个少女姓姜，福建莆田人，名为彩萍。姜彩萍9岁的时候就能够背诵《诗经》当中的《二南》。她曾对父亲说，我虽是个女子，但是我希望以此作为自己的志向。他的父亲对此那是很是惊讶呀。姜彩萍入宫之后深受唐玄宗的宠爱，姜彩萍喜爱梅花，因此呢唐玄宗又称她为梅妃。杨玉环初入宫的时候，玄宗仍然很宠幸梅妃，但是梅妃性情柔顺，而杨玉环呢泼辣，所以啊玄宗感情的砝码逐渐的倾向于杨贵妃了。最后杨玉环竟然把这梅妃赶到了长阳东宫，

0: 妃用千金贿赂高力士，让他请词人仿汉代的司马相如的作品写作《长门赋》，呈现给玄宗皇帝，以表达自己的心愿。高力士感到左右为难呢，考虑到杨玉环受宠日深，权势渐隆，只能够推脱说找不到能写这种赋的人呐。梅妃万般无奈之下，只好独处寂寞。后来在安史之乱当中，不幸被叛军杀害。
1: 虽然高力士百般维护杨玉环，然而他恐怕做梦也没有料到，后来竟会是由他来执行杨玉环的死刑。
0: 从开元末年起，玄宗在长期生平阴负的盛世中逐渐发生变化。在政治上，他以为天下无富可忧，便深居禁宫，怠慢了政事。自从开元22年起，奸臣李林甫专权达19年之久啊。而李林甫死后，杨贵妃的从祖兄杨国忠又成了专权的朝臣。玄宗在腐化的道路上是越走越远呐、政治上一再受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等这些野心家的蒙蔽，终于在天宝14年酿成了安史之乱。天宝14年就是公元755年，镇守范阳、平卢、河东三镇的节度使安禄山拥兵150,000发动了叛乱，拉开了安史之乱的序幕。战争爆发之后，叛军挥师南下，河北诸县的中央军溃不成军呐。安禄山的叛军直逼长安，到至德元年6月，叛军围攻长安，百姓纷纷夺城而逃。玄宗皇帝听从杨国忠的建议，也离京逃向四川。唐玄宗在逃出长安城，移过渭水上的汴桥的时候，杨国忠就下令放火烧桥，以阻止叛军追击。但是后边无数的百姓叫苦连天，唐玄宗良心发现，于是就命令高力士等人扑灭了桥上的烈火。西行长安40里以后，这支队伍已经疲惫不堪。玄宗皇帝派宦官王洛清去安排食宿，王洛清呢却趁机逃跑。面对这种情况，玄宗灰心至极，想丢下江山入寺为僧。高力士感到玄宗的神色不对，抱住玄宗的脚，一边哭一边开导。唐玄宗这才打消了出家的念头。到了太阳偏西的时候，唐玄宗仍然没有吃上饭，王侯随从们个个饿得头昏眼花，站立不稳。这个时候，杨国忠从集市上买来了胡饼献给唐玄宗。百姓闻听说皇帝在此，也争相把粗茶淡饭献出，王侯子孙们才勉强吃了一顿饭。第二天天光一亮，这支队伍继续西行。当队伍行至到马嵬驿的时候，晋军哗变呐、龙武大将军陈玄礼鼓动说，如今天下分崩离析，皇上震荡，这一切都是因为奸臣杨国忠弄权所致，如果不诛杀杨国忠，又怎能够平定四海之愤呢？群情激愤的士兵们随即诛杀了杨国忠，然后把玄宗休息的驿馆团团的给围住。玄宗听见动静，拄着手杖走出了驿馆，令军士们撤走，但是无人响应。玄宗让高力士询问军士们的要求，大将陈玄礼说，唐国忠试图谋反，杨贵妃呢也不能够再供奉在陛下身边了，请陛下割爱。唐玄宗闻言大惊啊，一边宽恕军事，此事我自会。

被处理，一边走进驿馆。过了一阵京兆司陆维鄂觐见唐玄宗，劝道：现在外面军心不稳，众怒难犯，安危寄于一念，请陛下从速做出决断。言罢用力叩头，血流满面。玄宗实在难以舍弃宠妃呀，说：贵妃平时居于深宫，他怎么知道杨国忠会谋反呢？高力士审时度势，劝唐玄宗说：贵妃虽然无罪，但是将士们已杀了杨国忠，如果让贵妃继续留在陛下身边，将士们怎么会安心呢？请陛下三思。唐玄宗哪里肯舍得杨贵妃，如今落到这般弃井流亡的地步，政治上的尊严早已经丧失殆尽，唯有杨贵妃或许还能够使他忘却心灵上的伤痛。然而面对这帮刀枪出鞘、剑拔弩张的军士，唐玄宗深知大势已去，他只能是倚杖低着头，久久耳立，默不开口啊。最后还是高力士打破了这可怕的僵局，他权衡再三，对玄宗皇帝说：臣以为当今之计，将士安，陛下方可安。玄宗知道事情已经无可挽回了，不得不忍痛割爱，可又不忍心杨贵妃遭众将士杀害，便和杨贵妃抱头痛哭，哭得泣不成声，大哭了一场，让高力士把杨贵妃给带走了，缢死在一间佛堂前的梨树底下。事后唐玄宗又让高力士将杨贵妃的遗体裹上锦衣啊，就是比较豪华的衣服，胸前呢放上香囊锦带，草草的埋在了一个小山坡上，这就是马嵬坡。当年呢杨贵妃仅38岁。杨贵妃被缢死之后，随驾人员为前行的去处发生了分歧，有人提议说去太原，有人声称要去西北，也有人主张去朔方。这个时候只有高力士最解玄宗皇帝的心意，只听他一板一眼的分析说：太原虽然持身成固，但是离叛军最近，又是安禄山的属地，人心难测，陇右地处西荒，沙漠浩瀚，大批人马居住，草革供应无法保障，朔方地靠边境，藩戎居半，他们不明朝廷制度，难于管理，不易驾驭。四川地方虽小，但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山水相依，内外兼顾，我看还是去四川为上策。玄宗表示赞许，其余人呢也都随声附和，于是便决定到扶凤稍作休息，继续南行四川。这个时候太子李亨也随驾南逃，附近的百姓见玄宗执意南去，便叩首哀泣说：我等愿率子弟随殿下东向破贼，收复失地，攻取长安，如果殿下南下入蜀，谁为中原百姓做主啊？太子李亨担心不随驾会落个不孝的名声，有些犹豫。玄宗看出了太子的心思，于是留下他在关陇一带，以鼓舞抵抗叛军的将帅之士气，又让高力士代传口谕说：百姓对你期望很高，你不要违背了他们的意志，不要牵挂我。西戎北狄，以前我对他们颇为优厚，现在国家有难，一定会得到他们的帮助，你好自为之吧。天宝十五年，就是公元756年的七月，太子李亨在灵武

0: 就是今天的宁夏灵武登基继位，这就是唐肃宗，改元至德，尊玄宗皇帝为太上皇。唐玄宗听到肃宗继位的消息，甚为高兴啊！他对高力士说：“我儿应天顺人，改元为至德，没有辜负我的教导，我还有什么可以烦恼的事情呢？”高力士给他泼了一盆凉水，说：“现在两京相继失守，生灵涂炭，黄河以南、汉江以北地区战火纷飞，人们为之痛心疾首，可陛下却以为万事大吉，我实在以为自己是听错了。”不难看出，这个时候的高力士在困居西蜀、前途未测的情况下，头脑仍然是清醒的。至德二年，就是公元757年，唐军在回鹘的支援下收复了长安，肃宗将太上皇李隆基从成都迎回了长安，安置在兴庆宫，由高力士陈玄礼担任侍卫。
1: 这一次唐玄宗和高力士重返长安，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唐玄宗变成了太上皇，而高力士的地位自然也随之发生动摇。
0: 当时宦官李辅国因为拥立肃宗有功而备受宠信，这李辅国又勾结皇后张良娣，持权宫中干预政事。高力士本是李辅国的老前辈，又自恃得到太上皇的宠信，因此呢，常常在李辅国面前摆架子。就因为这一点，两个人结下了怨。李辅国寻机打击高力士，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唐玄宗回到长安之后，不是追悼梅妃，就是思念杨妃。肃宗为了让玄宗开心，将玄宗皇帝以前的护从幽灵全部召还，但是玄宗已经到了老年的境界，时常无故悲伤，弄得肃宗皇帝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着好了，心里总不是滋味。虽然不再过问朝政了，但是朝中大臣经常去兴庆宫问安，地方官吏入京之后也都去朝见唐玄宗。有一回，剑南道的奏事吏经过楼下，上楼拜见玄宗，玄宗置酒宴请他，后来呢又召见了将军王仙等，赏赐给他们礼物。这事儿虽小，却引起了肃宗的顾虑，他担心太上皇复位，因此呢十分警惕。李辅国趁机诬陷说，太上皇在兴庆宫每天和外人交通，陈玄礼、高力士这些人的图谋不利陛下，陛下当思为社稷防患于未然呐。上元元年，唐肃宗偶生小病，李辅国于是矫诏诈称肃宗皇帝请太上皇游西内。当玄宗一行人等来到瑞武门的时候，李辅国率领500骑士拦住了道路，对玄宗说，当今圣上因兴庆宫太小，迎太上皇迁居大内。玄宗大吃一惊啊，差点从马上摔下去。这时候高力士挺身而出，急步上前指责在马上耀武扬威的李辅国说，太上皇是50年太平天子，你李辅国想干什么，不得无礼。李辅国见状只得下马，高力士又带玄宗问候众将士，说，各位将士别来无恙。众将士于是纷纷的收起佩刀，翻身下拜，高呼万岁。高力士又回头对李辅国说，你李辅国可为太上皇牵马。李辅国无奈，只好与高力士一起将太上皇簇拥到太极宫甘露殿。风波平息之后，玄宗皇帝握着高力士的手说，如果

有将军，我就成为乱兵刀下之鬼了。高力士的行为深深地得罪了李辅国，不久李辅国就勾结张良娣，私下诏书将高力士强行从宣宗身边给拖走了，流放到乌州。这个时候已经77岁高龄的高力士正患痢疾，接到命令之后对李辅国说，我早该死了，只是因为圣上仁慈怜悯才苟活至今，我请求再拜见一下太上皇的龙颜，那样我即使死了也心无遗憾。不久唐宣宗、唐肃宗相继去世，太子李煜在宦官李辅国的拥立下登基继位，这就是唐代宗。高力士听到宣宗死讯，哭得死去活来呀。由于悲痛过度，忧伤成疾，高力士对身边的人说，我已年近80，可谓长寿了，官至开府一同三司，也可谓显贵了，一切我都无遗憾，所恨的是二圣先去，我竟无缘一见圣容，我这个孤苦幽魂到何处寻找我的依靠呢？说完之后泪如雨下。不久高力士就死在了琅州开元寺的西院，时年79岁。

0: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2026年度林都讲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报告会举办。铁力一中女排荣获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称号。嘉荫县紧绷防汛安全弦，筑牢景区防护网。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陈小雨、高盛哲报道。8月24号，2026年度林都讲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报告会举办，市委书记董文琴以及其他副市级领导出席会议，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黄志富主持会议。报告会上，国家民委宣讲团专家、省宣讲团成员王秋教授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施行背景、重大意义、指导思想及重要原则等内容进行了系统深入的专业解读。报告理论阐释透彻，实践导向鲜明，既是一堂精准深刻的法治教育课，也是一场凝心铸魂的思想政治课，对我市依法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推动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今年7月1号起正式实行，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的重大立法成果。该法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对依法治理民族事务、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凝聚各族群众力量、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报告会以视频形式召开，市政府设主会场，各地设分会场。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刘青山、林涛报道。近日，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铁力市第一中学校女子排球队荣获全国新时代好少年称号，成为龙江大地青少年学习的鲜活榜样。走进铁力一中的体育馆，满满的青春朝气扑面而来，女排队员们正全身心投入训练。就在不久前落幕的2026年全国排球高水平后备人才锦标赛女子组比赛中，这支年轻的队伍迎难而上，稳扎稳打，在多轮激烈对决中突破重围，最终斩获赛事亚军。铁力一中女排队员郭雨希

0: 时代的青少年，我们不仅要在赛场上拼搏出彩，更要在生活和学习中奋勇争先，用少年朝气直面挑战，用踏实努力奔赴未来。
1: 自2011年建队以来，铁力一中女排队从默默无闻到屡创佳绩，始于在风雨淬炼，历经百余场国际国内重大赛事，斩获国家级赛事冠亚季军十多项，省级冠军50多次，更是创下黑龙江省中学生排球十年蝉联省级冠军的亮眼记录，书写了小城少年排球的追梦故事。铁力一中女排队员孙一鸣：
0: 这次能凭获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这个荣誉称号，我们特别荣幸，也备受鼓舞。未来我们会继续带着热爱与初心，打好每一球，学好每一刻，不负青春，不负期许，把拼搏的劲头一直保持下去。
1: 铁力一中女排教练李维：
2: 获评全国新时代好少年称号是荣誉，更是责任。未来我们会继续深耕青训，以体育人，带领孩子们在排球路上逐梦前行，在成长路上笃行不怠，让女排精神滋养青春，赋能成长，引导更多青少年向阳向善，勇于拼搏，绽放属于新时代少年的光彩。
1: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雨婷、林月报道。进入汛期以来，嘉荫县紧盯汛期安全重点，提前部署，主动防范，应急备勤，扎实推进各项防汛备汛工作，全力筑牢景区安全运营屏障。嘉荫县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细化完善防汛应急预案，明确岗位职责，细化处置流程，配齐救生设备、应急照明、雨衣雨具等防汛物资，实行专人管理，定点存放，确保突发险情快速调用，即刻处置。同时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常态化隐患排查整治，全面提升景区排水排涝能力，从源头杜绝积水、溜塌等汛期险情。嘉荫县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副总经理张长斌：
3: 准备了呢，就是大量的这个防汛这个救援物资，以备就是极端天气这个发生的时候呢，完了之后对游客呢实施这个营救啊，这个。另外呢，完了我们也在这个转运方面呢，我们同时把我们景区所有的观光车呢，就是作为转运工具。如果极端天气一旦要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利用这些观光车及时的把游客转移至安全地带。
1: 为全方位筑牢景区汛期安全防线，嘉荫县公安局环石耀侦大队严格落实应急处置机制，全程配合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开展险情处置、秩序维护等工作，同时延伸便民服务举措，全方位护航景区安全稳定运营。嘉荫县公安局环石耀侦大队民警林家博：
4: 常态化排查临水临崖、山林消防，如遇汛期立即实施应急预案，切实保护游客人身安全。
1: 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县文、陈宏宇报道。暑期以来，友好区创新青少年暑期教育形式，开展放下手机读会书夏季研学游活动，让少年儿童在自然研学中充实暑期生活，锤炼综合素质。研学活动以给我3天时间还你一个爱读书的孩子为主题，以红松林海书香抗联为主题，依托林区红色与生态资源，打造红色研学、自然科普、沉浸式阅读相结合的实践课堂，让学生走出校园，在实景体验中学有所获。近20名小学生走进老钱柜抗联遗址，聆听英雄事迹，诵读红色经典，感悟革命精神，厚植爱国情怀。在林间自然课堂上，同学们辨识珍稀树种，学习生态保护知识，认真完成自然观察记录，在行走课堂中开阔眼界，增长学识。活动依托山里人家森林书屋，专业阅读推广人现场传授读书技巧，引导学生掌握科学阅读方法，静心品读纸质书籍。大家对照研学任务卡完成各项实践任务，并在分享环节踊跃发言，畅谈研学见闻与读书感悟，切身感受纸质阅读带来的独特乐趣。友好区第一小学学生陈丽如：
5: 这次研学特别有意义，在抗联遗址我读懂了英雄的坚守，我学会了更好的阅读方法，也体会到了读书的快乐。我会坚持纸质阅读，也会带动身边的小伙伴一起放下手机，享受书香。
1: 友好区第一小学学生裴汉宇：
6: 林海是大自然的课堂，书本是我们的良师益友，让我们约定少看手机，多看好书，走进林海，亲近文字，奔赴更好的成长。
1: 研学

0: 活动引导学生主动远离手机屏幕，放下电子产品，爱上纸质阅读，让厚重的红色底蕴与浓厚的书香气息陪伴少年茁壮成长。本台消息，近日，大庆山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在乌代公路设立便民服务点位，开展“文明庆你来，满意在庆山”文明实践活动，用心用情做好文旅宠客服务。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备好西瓜、饮用水、纸巾等消暑物资，免费为过往自驾游客提供便民补给，细致解答景点游玩、食宿路线等咨询，积极倡导文明出行、文明旅游，用贴心服务展现庆山诚意与林区温度。北京游客卜女士：
1: 今天有幸走了乌代公路，是非常美的一条那个自驾公路。今天走过来以后，蓝天白云相衬，森林氧吧一样，非常漂亮，景色也美，人文也非常可爱，热情。如果有机会的话，可能还会再来。
0: 金林区新闻记者站那卫华、马月报道。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更续长征精神，厚植青少年家国情怀，8月11号，金林区关工委组织开展传承红色基因、永远跟党走主题实践活动。活动中，吴老代表和青少年学生共计100人整装出发，开启沉浸式体验。行进途中，吴老代表生动讲述长征故事，再现红军将士的英雄壮举。孩子们精神饱满，在行进中认真聆听并互相鼓励，真切感受先辈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钢铁意志。抵达金山公园后，趣味寻宝、经典诵读等红色主题活动精彩纷呈，老同志与青少年纷纷登台，深情讲述红军强渡大渡河、翻越雪山、草地行军等震撼人心的红色故事，将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英雄故事娓娓道来，令在场人员感悟永不褪色的长征信仰。最后，大家共同唱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澎湃的爱党爱国情怀激荡在每一位参与者心中。枫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戴静、张哲、戴佳琪报道。近日，枫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办森林学房聚民心、学有所为惠枫林的成果展示会，传播传统文化，涵养文明新风。枫林县各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先后展示了森林学房课堂运营、课程开设、群众参与等工作亮点。学员们还带来了书画、手工作品与文艺表演，讲述课堂暖心故事，尽显学有所获、学有所乐、学有所为的风貌。枫林县森林学房项目以晚间、周末公益课堂为载体，为群众提供学习平台，丰富群众业余生活，传播传统文化，涵养文明新风，助力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常态化、品牌化发展。本台消息，为深入落实国家电影局电影消费促进年工作部署，由市委宣传部主办的林都伊春观影季电影促消费专项补贴活动将于8月25号拉开帷幕。10000张名额，先到先得，全市市民均可参与购票立减惠民福利。据了解，本次观影补贴依托省级电影票务平台龙影通微信小程序落地实施。活动期间，用户通过龙影通选购伊春市辖区内影院电影票，使用云闪付完成支付，订单实付金额满10.1元即可享受立减10元优惠。同一用户每个自然月在活动全渠道累计最多可享受2次立减福利。活动补贴名额总量有限，先到先得。同步开展跟着电影去旅行、畅游森林里的家联动福利，至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铁力透龙山风景区门票，在以上5家影院线下购票享叠加折扣8折优惠，凭电影票根到合作景区门票享8折优惠。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电影促消费补贴活动是落实文化惠民、提振消费市场的重要举措，后续本地还将持续依托光影载体常态化开展普惠观影等群众文化活动，不断丰富公共文化供给，以惠民光影点亮城市经济，推动伊春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0: 一些孩子家长除了会给自己选购一个合适的摩托车、电动车头盔，也会顺道呢再帮孩子看看日常运动用的防护头盔。那在给孩子选择运动头盔的时候，又要注意什么呢？
1: 我们在小区公园里发现，确实有不少家长会在孩子骑车玩轮滑时给孩子配备运动头盔。在随机采访中，我们发现家长给孩子选运动头盔，往往都会关注舒适度、颜色、样式，而对于什么样的头盔安全防护性能高并不了解。那如今市面上的儿童运动头盔安全性到底如何呢？不久前，上海市消保委曾对市面上热销的30款儿童运动头盔开展了比较试验，结果显示，30件样品虽然都达到了佩戴装置稳定性方面的要求，但其中有19件样品不符合国家标准对于佩戴装置强度性能、头盔吸收碰撞能量性能以及头盔重量等安全性方面的要求。
2: 目前市面上针对儿童开发的头盔比较少，有些厂商甚至是以玩具的理念来生产头盔的，建议家长给孩子选购运动头盔，尽量选择那些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的合格商品，安全性能才有保障。
1: 在我国，合格的运动头盔应该符合 GB24429-2009 运动头盔的相关标准要求，而在国际上也有相应的标准要求，常见的像欧盟骑行头盔 CE 认证等。除了安全标准要求，记者在网购平台搜索儿童运动头盔时也发现，运动头盔分很多种，有自行车专用，还有滑雪等其他用途的。哪种更适合孩子日常骑行、玩轮滑等户外运动呢？
2: 针对不同运动类型，最好还是选择预制对应的头盔类型。那如果是一般日常户外运动，选择合格的自行车头盔也可以买做孩子日常玩轮滑、滑板车时的防护需要。
1: 家长在给孩子选头盔时，可以摸一摸头盔内衬垫是否柔软舒适，与头盔内侧贴合是否结实，再按一按外壳与内衬间的泡沫塑料缓冲层，尽量挑选采用 EPS 减震材料且缓冲层密度高、尺寸厚的商品。有些父母总觉得孩子长得快，在买装备时都习惯买大一号，但这一点并不适用于购买头盔。
2: 给孩子买头盔一定要买尺寸合适的，太紧会太松，都会影响安全性。有条件的话，买之前最好让孩子先试戴一下。一个简单的测试就是家长爱做保护头盔，让孩子摇头，如果孩子觉得舒适，其不在头部四处移动，就说明尺寸合适。
0: 专家提示我们，运动头盔呢只是最基础的防护装备，手套还有护膝等护具呢也是孩子在参加户外运动的时候不可或缺的。另外需要家长们注意的是，头盔也是易损易耗品，如果在磕碰之后头盔的表面出现了裂纹，就要及时的更换，才能够保障孩子的安全。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蛋黄。如果我们经过检测明确这个孩子是蛋清过敏，我们一般是给家长做这种建议：把鸡蛋煮得稍微老一点，把蛋清剥掉，吃比较靠里面的。这样的话呢，让孩子可以给他提供足够的营养，又能保证他的安全。
1: 鸡蛋、牛奶是婴幼儿主要的蛋白质来源，因此不能因为过敏就完全禁食。另外，专家还提醒广大家长，婴幼儿时期对鸡蛋、牛奶过敏，其实无需过分担心，因为有一部分的孩子是可以在日后逐渐缓解的。但对于成年人来说，如果一旦确诊了对某些食物过敏，往往会持续终生。在易过敏食物中，大家最容易忽视的是谷物中的小麦、荞麦，以及油料作物中的葵花籽、芝麻。因为这些食物往往会出现在一些预加工食品中，如果您有此类食物过敏史，建议购买预加工食品时一定要仔细查看配料表，发现有致敏源风险就要严格禁食。对于食物过敏，一些人认为是可以通过逐渐尝试来改善的，但专家提醒，这种做法十分危险。
0: 有的人觉得我食物过敏呢，我可以试着吃一点，经常的吃一点，给自己刺激刺激，是不是可以让我能够做到脱敏，让我以后能吃了？其实这个是非常的危险的。绝大多数的食物过敏，它是持续终生的。所以一旦我们明确了某种食物过敏的话，往往是需要终身禁食的。这是目前唯一的一个有效的治疗手段。
2: 阳春生暖气，原是最脆弱时候。

0: 西红柿学名番茄，是咱们餐桌上十分常见的蔬菜。但吃了这么多年的西红柿，关于它的一些小知识，您可能并不十分清楚。长芽和长斑的西红柿到底能不能吃？西红柿种类这么多，到底该怎么选呢？
1: 李女士在做饭时发现西红柿里面竟然长芽了。李女士很疑惑，西红柿为什么会长芽？这长芽的西红柿还能吃吗？
2: 长芽的西红柿是可以吃的，但是长芽的西红柿呢，它的营养品质会有一些下降。发芽的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呢这个果实呢过熟了，它果实这个酸度降低了，种子呢自然而然的在一定的温度和条件下呢它会发芽。另一方面呢，在这个栽培过程中呢，可能肥水大一些，水分含量高一些，也是呢其中的另外一个原因。
1: 西红柿过于成熟以后，糖、酸、维生素 C、 番茄红素以及香味物质等都会有不同程度下降。西红柿长芽主要是因为果实内部的酸度降低了，有些品种的西红柿本身酸含量就低，也可能会长芽。除了长芽，长斑的西红柿也很常见。网上有传言说长黑斑的西红柿不能吃，那这是真的吗？
2: 番茄果实上面长黑斑呢，肯定是呢受到了病害的侵染了，但是呢能不能吃呢，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如果果实很新鲜，病斑呢很少或者很小，去掉这些斑可以吃的。如果这个斑已经很大了，或者是呢果实看着不新鲜了，说明病原菌呢侵害的比较多了，在这种情况下呢最好不吃。
1: 专家提示，长黑斑的西红柿病原菌不只是存在于黑斑部位，也可能扩散在1到2厘米之内的健康组织中，因此即使是小黑斑，也最好多去掉一点看着新鲜的果肉再吃，以确保安全。现在市场上的西红柿琳琅满目，我们怎么才能挑选到好吃的西红柿呢？
2: 番茄好不好吃呢，通常呢有两方面的因素决定。第一呢是品种本身，就是这种带深绿色果节的或者绿果节的要好吃一些，因为这个基因呢它有一个提高这个番茄风味，糖酸比也好还是香味物质也好，它有这个呢作用，这是基因所决定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环境条件，昼夜温差比较大，光照呢比较呢充足。你像我国的西北地区，新疆、甘肃、内蒙、宁夏这些地方生产出来的番茄呢，相对来说要比其他的地方呢品质更好一些。
1: 网上有人说，买西红柿的时候挑六叶的比五叶的更好，这是真的吗？
2: 六叶、五叶，从专业的术语来说呢，就是番茄的萼片。目前为止呢，这个呢还没有呢科学的依据证明呢，到底五叶或者是六叶呢更好吃。从我们的经验来说呢，这俩好像影响不大。
1: 我们在挑选西红柿时，除了看品种和产地，还可以看颜色。一般颜色深一点、鲜亮一些的西红柿品质会更好一些。其次可以看软硬程度，稍微软一点、成熟度更好一点、风味更足。另外您还可以掰开来看一下，里面汁液比较多、肉质是沙瓤的西红柿风味也会更好一些。
3: 你可知我像灵魂不散。

宋仁宗执政期间啊，西夏发动了南侵宋朝的战争，范仲淹接受了朝廷的调遣，到西北去领导对抗西夏的战争。一段时间之后呢，范仲淹需要一名负责军务的秘书，他就向朝廷打报告，请求将欧阳修调过来。那范仲淹为什么会选中欧阳修呢？欧阳修答应了没有呢？我们先来说说范仲淹为什么选了欧阳修。欧阳修比范仲淹小18岁，两个人啊算得上是两代人。在范仲淹的初步印象里啊，欧阳修是个大才子，性格开朗直率，比较好相处。不久啊，一件事情发生到了范仲淹的身上，让他对欧阳修又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这件事情发生在景佑3年，那时候的范仲淹啊正担任开封府的知府，他在这个特殊的岗位上发现了很多以前不曾发现的官场怪现象，就想整顿一下风气，结果呀惹来了不少人为难他，这其中就有欧阳修的岳父虚衍。虚衍当时的职责是纠察在京刑狱，而范仲淹所在的开封府又是最容易汇集案子的地方，虚衍就盯住范仲淹不放，总是给他找茬。欧阳修一看老岳父竟然这么干，就狠狠地批评老岳父，要跟他决裂关系。有了欧阳修这样的青年才俊做支持，范仲淹就感觉自己不是孤军奋战了。不久啊，范仲淹通过研究发现有不少官员的升迁是不符合正规程序的，范仲淹就请朝廷处理这些有问题的官员，整顿吏治。结果呀，范仲淹反而被贬出了京城，欧阳修就和几位朋友上书抗议，结果欧阳修被贬到了湖北。但是呢，欧阳修毫不后悔，反而觉得很光荣。欧阳修的举动让范仲淹非常的感动，他呢也因此而认。

0: 认识到欧阳修不是一般的文人。其实呀，范仲淹可能还不知道，他敢于跟朝廷中的不良现象做斗争，对于欧阳修的意义有多重大。在欧阳修的眼里啊，范仲淹是良臣的典范，也是他的学习榜样。范仲淹结束贬谪后，就被调去参加宋夏战争。他提名欧阳修当秘书，一方面的确是需要一名优秀的人才当助手，其次呢，还有一个意思，是希望欧阳修利用这个机会获得更多的资历。那欧阳修有没有答应范仲淹的请求呢？没有。欧阳修和范仲淹啊，都是有治国平天下理想的人，只是呀，他们各自所擅长的不一样，所以啊，为国效力的方式呢也不一样。就在欧阳修拒绝了范仲淹之后不久啊，仁宗皇帝就任命欧阳修担任谏官。在欧阳修和其他同事的共同努力之下，他们就帮助朝廷发现了很多问题，跟当时的权臣做了很多斗争。同时呀，他还建议朝廷更换执政集团，将范仲淹和韩琦补充到执政队伍当中来。在仁宗皇帝的调整下，范仲淹先是担任枢密副使，后来呢又升任为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这也是范仲淹一生所领到的最高的差遣。可以说，欧阳修以谏官的身份跟范仲淹经历了一次永载史册的合作。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和欧阳修都被外放出朝廷，但他们的友谊坚如磐石。什么是知己？通过范仲淹和欧阳修的故事，我们不难发现，知己呀，并不一定就是看上去互相依团和气的人，而是能够透过表面深达对方灵魂深处，并且啊，是可以互相学习。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陈小雨、高盛哲报道。8月24号，2026年度林都讲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报告会举办，市委书记董文琴以及其他副市级领导出席会议，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黄志富主持会议。报告会上，国家民委宣讲团专家、省宣讲团成员王秋教授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施行背景、重大意义、指导思想及重要原则等内容进行了系统深入的专业解读。报告理论阐释透彻，实践导向鲜明，既是一堂精准深刻的法治教育课，也是一场凝心铸魂的思想政治课，对我市依法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推动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今年7月1号起正式实行，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的重大立法成果。该法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对依法治理民族事务、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凝聚各族群众力量、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报告会以视频形式召开，市政府设主会场，各地设分会场。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刘青山、林涛报道。近日，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铁力市第一中学校女子排球队荣获全国新时代好少年称号，成为龙江大地青少年学习的鲜活榜样。走进铁力一中的体育馆，满满的青春朝气扑面而来，女排队员们正全身心投入训练。就在不久前落幕的2026年全国排球高水平后备人才锦标赛女子组比赛中，这支年轻的队伍迎难而上，稳扎稳打，在多轮激烈对决中突破重围，最终斩获赛事亚军。铁力一中女排队员郭雨希：
3: 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们不仅要在赛场上拼搏出彩，更要在生活和学习中奋勇争先，用少年朝气直面挑战，用踏实努力奔赴未来。
2: 自2011年建队以来，铁力一中女排队从默默无闻到屡创佳绩，始于在风雨淬炼，历经百余场国际

0: 责任。未来我们会继续深耕亲信，以体育人，带领孩子们在排球路上逐梦前行，在成长路上阻行不怠，让女排精神滋养青春，赋能成长，引导更多青少年向阳。
1: 雨衣雨具等防汛物资实行专人管理，定点存放，确保突发险情快速调用，即刻处置。同时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常态化隐患排查整治，全面提升景区排水排涝能力，从源头杜绝积水、溜塌等汛期险情。嘉荫县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副总经理张长斌：
2: 准备了呢，就是大量的这个防汛这个救援物资，以备就是极端天气这个发生的时候呢，完了之后对游客呢实施这个营救啊。这个另外呢，完了我们也在这个转运方面呢，我们同时把我们景区所有的观光车呢，就是作为转运工具。如果极端天气一旦要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利用这些观光车及时的把游客转移至安全地带。
1: 为全方位筑牢景区汛期安全防线，嘉荫县公安局环石耀侦大队严格落实应急处置机制，全程配合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开展险情处置、秩序维护等工作，同时延伸便民服务举措，全方位护航景区安全稳定运营。嘉荫县公安局环石耀侦大队民警林家博：
3: 常态化排查临水临崖、山林消防，如遇汛期立即实施应急预案，切实保护游客人身安全。
1: 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线文陈宏宇报道。暑期以来，友好区创新青少年暑期教育形式，开展放下手机读会儿书夏季研学游活动，让少年儿童在自然研学中充实暑期生活，锤炼综合素质。研学活动以给我3天时间还你一个爱读书的孩子为主题，以红松林海书香抗联为主题，依托林区红色与生态资源，打造红色研学、自然科普、沉浸式阅读相结合的实践课堂，让学生走出校园，在实景体验中学有所获。近20名小学生走进老钱柜抗联遗址，聆听英雄事迹，诵读红色经典，感悟革命精神，厚植爱国情怀。在林间自然课堂上，同学们辨识珍稀树种，学习生态保护知识，认真完成自然观察记录，在行走课堂中开阔眼界，增长学识。活动依托山里人家森林书屋，专业阅读推广人现场传授读书技巧，引导学生掌握科学阅读方法，静心品读纸质书籍。大家对照研学任务卡完成各项实践任务，并在分享环节踊跃发言，畅谈研学见闻与读书感悟，切身感受纸质阅读带来的独特乐趣。友好区第一小学学生陈丽如：
4: 这次研学特别有意义，在抗联遗址我读懂了英雄的坚守，我学会了更好的阅读方法，也体会到了读书的快乐。我会坚持纸质阅读，也会带动身边的小伙伴一起放下手机，享受书香。
1: 友好区第一小学学生裴汉宇：
5: 林海是大自然的课堂，书本是我们良师益友，让我们约定少看手机，多看好书，走进林海，亲近文字，奔赴更好的成长。
1: 研学活动引导学生主动远离手机屏幕，放下电子产品，爱上纸质阅读，让厚重的红色底蕴与浓厚的书香气息陪伴少年茁壮成长。本台消息，近日大庆山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在乌代公路设立便民服务点位，开展文明庆你来，满意在庆山文明实践活动，用心用情做好文旅宠客服务。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备好西瓜、饮用水、纸巾等消暑物资，免费为过往自驾游客提供便民补给，细致解答景点游玩、食宿路线等咨询，积极倡导文明出行、文明旅游，用贴心服务展现庆山诚意与林区温度。北京游客卜女士：
6: 今天有幸走了乌代公路，是非常美的一条那个自驾公路，今天走过来以后，蓝天白云相衬，森林氧吧一样，非常漂亮，景色也美，人文也非常可爱，热情，啊，如果有机会的话，可能还会再来。
1: 金林区新闻记者站那卫华、马月报道。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更续长征精神，厚植青少年家国情怀，8月11号，金林区关工委组织开展传承红色基因、永远跟党走主题实践活动。活动中，吴老代表和青少年学生共计100人整装出发，开启沉浸式体验。

0: 行进途中，吴老代表生动讲述长征故事，再现红军将士的英雄壮举。孩子们精神饱满，在行进中认真聆听并互相鼓励，真切感受先辈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钢铁意志。抵达金山公园后，趣味寻宝、经典诵读等红色主题活动精彩纷呈，老同志与青少年纷纷登台，深情讲述红军强渡大渡河、翻越雪山、草地行军等震撼人心的红色故事，将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英雄故事娓娓道来，令在场人员感悟永不褪色的长征信仰。最后，大家共同唱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澎湃的爱党爱国情怀激荡在每一位参与者心中。凤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戴静、张哲、戴佳琪报道。近日，凤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办森林学房聚民心、学有所为惠枫林的成果展示会，传播传统文化，涵养文明新风。凤林县各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先后展示了森林学房课堂运营、课程开设、群众参与等工作亮点，学员们还带来了书画、手工作品与文艺表演，讲述课堂暖心故事，尽显学有所获、学有所乐、学有所为的风貌。凤林县森林学房项目以晚间、周末公益课堂为载体，为群众提供学习平台，丰富群众业余生活，传播传统文化，涵养文明新风，助力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常态化、品牌化发展。本台消息，为深入落实国家电影局电影消费促进年工作部署，由市委宣传部主办的林都伊春观影季电影促消费专项补贴活动将于8月25号拉开帷幕，10000张名额先到先得，全市市民均可参与购票立减惠民福利。据了解，本次观影补贴依托省级电影票务平台龙影通微信小程序落地实施，活动期间用户通过龙影通选购伊春市辖区内影院电影票，使用云闪付完成支付，订单实付金额满10.1元即可享受立减10元优惠，同一用户每个自然月在活动全渠道累计最多可享受2次立减福利，活动补贴名额总量有限，先到先得。同步开展跟着电影去旅行、畅游森林里的家联动福利，至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铁力通龙山风景区门票，在以上5家影院线下购票享叠加折扣8折优惠，凭电影票根到合作景区门票享8折优惠。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电影促消费补贴活动是落实文化惠民、提振消费市场的重要举措，后续本地还将持续依托光影载体常态化开展普惠观影等群众文化活动，不断丰富公共文化供给，以惠民光影点亮城市经济，推动伊春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是夕阳无限好吗？
2: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1: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2: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1: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3: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翘二郎腿的危害多大，你知道吗？翘二郎腿是很多人都有的习惯，有的翘得潇洒不羁，有的翘得优雅万分。但是你知道吗？无论哪种翘二郎腿的方式，都可能影响身体健康。那么，它会对身体造成哪些不良影响呢？腿部静脉曲张。由于翘二郎腿需要双腿互相交叠，会妨碍腿部血液循环，久而久之易造成腿部静脉曲张，严重的会造成腿部血液回流不畅、青筋暴突、溃疡、静脉炎等疾病，导致 O 型腿。二郎腿会造成上位腿受力不均、向内偏斜，造成内侧膝关节间隙压力增加、软骨磨损加重，同时位于膝关节外侧的腓侧副韧带受到持续牵拉，会使其松弛，在已有骨关节炎的基础上形成膝关节半脱位，使人形成 O 型腿，引发妇科病。女性翘二郎腿会导致局部温度升高，在阴处形成温暖潮湿的环境，引起致病菌大量繁殖，从而引发外阴炎或阴道炎。有痛经史的女性久翘二郎腿可能会加重痛经，影响生殖健康。男性翘二郎腿时，两腿通常会夹得过紧，使大腿内侧及生殖器周围温度升高。对男性来说，这种高温会损伤精子，长期如此可能影响生育，诱发心脑血管病。翘二郎腿会导致血液上行不畅，使回流心脏和大脑的血液量减少或速度减慢，这会影响大脑和心脏功能的正常运行，也容易诱发高血压、心脏病等疾病，容易损伤脊柱。久翘二郎腿会让人体的力量侧压在脊椎上。

脊椎长时间弯曲，极易造成腰椎与胸椎压力分布不均，引起脊柱变形，甚至会导致腰椎间盘突出，形成慢性腰背痛。既然二郎腿对人体的危害那么大，那怎样才是正确的坐姿呢？首先，双脚微微分开，与肩同宽，身体坐直，不需要额外的紧绷用力，保持住直身状态即可。双脚踩在地面上，不让其悬空，小腿与大腿间的角度约90度。如果双脚无法着地，可以尝试在脚下垫点东西辅助。同时，不要一次性坐一两个小时，隔一段时间就起来走动走动，起身倒杯水，或是原地踏踏步。改掉二郎腿，养成健康习惯，就从现在做起吧。

0: 一说到骨质疏松，大家都知道是缺钙了，得补钙。但是骨质疏松光补钙可以吗？对于骨质疏松，我们存在哪些认识误区？那出现骨质疏松了，到底该怎么办呢？
1: 骨质疏松是一种以骨密度和骨质量下降、骨微结构破坏导致骨脆性增加，从而容易发生骨折的全身性骨病。据了解，我国老年骨折患者超过30%都与骨质疏松有关。而不少老年人都觉得没有缘由地出现腰痛腿疼的症状，大多是因为上了岁数骨质疏松了。那我们怎么判断是否有骨质疏松了呢？
2: 不论是单位还是个人的查体，常常会包含这个骨密度检测这一项。如果在这个筛查的检查当中呢，已经提示骨量减少，我们希望您呢及时到正规的医院来判断您是不是已经到了骨质疏松，需要接受治疗了。有一些老年人在没有明显外力的情况下发生过骨折，即使他没有条件或者没有做过骨密度的检测的话，他也已经构成了骨质疏松的诊断。
1: 那发生骨质疏松了，到底该怎么办呢？先来听听大家的说法。
3: 就应该补钙，然后多喝点牛奶。
4: 就是吃钙片吧。
5: 补钙呀。
6: 补充一些钙镁片。
2: 对于已经诊断骨质疏松的患者来说呢，光补钙是不够的啊。首先，我们的肠道呢，充分的吸收钙呢，还需要维生素 D 的帮助。再次呢，我们还需要这个抗骨疏松的药物，才能够真正的改善骨密度啊，来预防最终的骨折。
1: 目前抗骨质疏松的药物有抑制骨吸收和促进骨形成两大类，可以帮助骨骼显著提高骨密度，从而降低骨折的发生风险。所以如果已经确诊为骨质疏松了，就应该接受正规的药物治疗，同时需要补充足够的钙和维生素 D。
2: 维生素 D 的不足呢，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尤其对于老年人群。我们曾经研究过500例的这个老年人，这500例人里面真正维生素 D 充足的只占到2%左右。
1: 维生素 D 对骨骼健康至关重要，而获取维生素 D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正确的晒太阳。
2: 我们一般推荐呢，在阳光比较好的情况下，上午10点到下午3点之间，每周至少2次到户外去进行5到30分钟的活动，同时呢，保证上肢和下肢的皮肤裸露在外，这样呢，能够保证我们获得比较充分的维生素 D。
1: 普通窗玻璃能阻挡绝大部分的紫外线，因此隔着玻璃晒太阳对于合成维生素 D 作用不大。不论什么季节，都建议多进行户外活动，主动接受阳光照射，以便合成维生素 D。 一般来说，在可以暴露四肢皮肤的时候，比如夏季、晚春、早秋季节，在树荫下、楼宇的背阴处，通过紫外线的折射，同样可以达到合成维生素 D 的目的。但在深秋和冬季、早春季节，即使充分暴露在阳光下，也无法在皮肤中合成足够的维生素 D。对于已经发生骨质疏松的人来说，最好定期到医院检查一下血清维生素 D 的含量，如果缺乏，则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适量补充维生素 D 制剂。
0: 专家提示啊，如果已经诊断为骨质疏松了，光补钙是不够的，一定要及时接受正规的药物治疗，同时还要注意适当晒晒太阳，以获得足够的维生素 D

工作和生活中经常会需要队友，优秀的队友啊，会让我们的工作开展得更顺利，甚至啊，还能收获意想不到的成果。欧阳修呢，是杰出的文学家和历史学家，他晚年的时候啊，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那欧阳修为什么同时还能在职场上获得成功呢？这和他的铁杆搭档是分不开的。欧阳修的铁杆搭档是谁呢？这个人呢，就是韩琦，他是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的元老。那么欧阳修和韩琦这对搭档是什么时候结成队友，又是如何互相成就对方的呢？欧阳修比韩琦大一岁，两人呢都是学霸。欧阳修的特长啊是表现在文学和历史上，而韩琦的特长呢则表现在励志才能上。欧阳修和韩琦的第一次成功合作是在庆历年间。庆历三年啊，宋朝与西夏已经打了几年仗，国库和地方财政呢都已经空了。就在宋朝快要顶不住的时候，西夏也顶不住了，他们就主动提出要求和。宋仁宗他就想借这个机会啊，发动一场改革。为了发现国家存在的更多问题，也为了帮助推进改革，仁宗皇帝啊就特地任命了四名谏官，欧阳修就是其中的一位。欧阳修这一年啊是36岁，他就奋笔疾书。

0: 很多奏章，提了很多的方案。在欧阳修的众多提案当中啊，有一项内容是十分重要的，就是强烈的建议朝廷更换现在的执政班子，将有能力的人呢替换进来。欧阳修就重点推荐了两个人，一个是范仲淹，另一个就是韩琦。那这个时候的韩琦他在哪里呢？他跟范仲淹呀、已经在宋夏战场上奋战好几年，战争使得韩琦的励志才能和军事才能都得到了极大的锻炼。就这样，35岁的韩琦呢就成为枢密副使，正式步入两府大臣的行列。建立新政虽然没能持续多久，但是韩琦和欧阳修的友谊长城却修筑起来了。建立新政失败后，欧阳修和韩琦都被外放出京城，两人一起经历了长达10年的地方任职岁月。他们虽然相隔千山万水，但是友谊的小船却从来没有停止摆渡。然后年近半百的韩琦呀、就想要重新回归朝堂。当时啊，最适合韩琦的位置是枢密使，但是呀，当时的枢密使是仁宗皇帝最喜欢的嫡系。欧阳修呢就向仁宗皇帝写了一篇很长的奏章，举荐韩琦。仁宗皇帝看完欧阳修的奏章后，觉得韩琦的确是一位有担当有能力的人，枢密使的位置啊就被空出来了。韩琦返回朝堂的第一个正式岗位就是枢密使。接下来呢，韩琦啊想要实现更大的目标，真正做到治国平天下。在这个过程当中呀，欧阳修也经常是放下手头的文学创作和历史学研究工作，协助韩琦处理政务。所以啊，当韩琦最终成为首相之后，就让和自己政治主张一致的欧阳修做自己的搭档，欧阳修就成了参知政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

0: 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91集，马背上的朱钩凝视着前面招展的旌旗，争霸的雄心促使他心生一计。
2: 为防止齐国西进，我必须以父王的名义致书齐王，言明此战只为教训楚国，与齐国无涉，请齐王切勿多疑。
1: 他正为此计陶醉之时，后面却传来几声急促的呼叫声。
3: 太子，太子请稍后。
1: 他勒缰回望，见是父王的近侍快马奔来，他眼里不由遮上了一抹阴翳。他极不情愿地驻马等候，越王侍臣追来后急忙下马，从怀中掏出一卷黄色丝绸圣旨，双手呈给太子。朱钩接过圣旨，看完之后半晌无语，刚才还兴奋地发红发亮的面容一时变得发青发白。一阵抑制之后，他从牙缝中吐出：
2: 传令回师。
1: 立于一旁的副帅似乎没有领会太子的号令，他疑惑地问：大军不发泗水了？太子狠狠瞪了他一眼，跨上马，头也不回地朝南驰去。副帅连忙命传令兵传令：掉头回琅琊。一时间，刚才还意气风发的大军像一群鸭子似的呱呱地跟随着太子的马掉头回转。
4: 三哥，三哥！
1: 浑身是汗气喘吁吁的阿牛边跑边朝正带着人清理溪水的老三奔来。他一到近前便对老三说：
4: 三哥，兄弟跟你商量点事儿。
2: 说呗。
4: 西山的事你听说了吗？
2: 不就是聚了一群人要打家劫舍吗？
4: 这事儿可非同一般呢。陶中公的二掌柜要上山，劝他们下山跟咱们一起做买卖。
2: 那不等于请人来抢咱们的饭碗吗？
4: 你怎么还这么混呢？人家朱公庄园的人为咱们陶山可实诚着呢，咱们以前犯浑负过朱公，如今年纪一把了，可得懂得感恩呢。
1: 老三眨巴着眼睛看着阿牛道：
2: 我说兄弟，你咋说了半日我还不明白你要我干啥呢？
1: 阿牛拍了拍大腿：
4: 哎呀，碰上你这浑人，我话也说不利索了。我准备陪二掌柜上山去，若是遭遇不测，小牛娘俩呢，你可得照看着点。
1: 老三这回不浑了，他拍着胸脯说：
2: 放心，有你三哥在，亏待不了他娘俩。
1: 说着他退后几步看着阿牛：
2: 没这么玄乎吧？
4: 你去商铺那边瞧瞧，大伙都慌成啥样了，胆小的都要关店门了，也只有竹宫庄园的人会在此时挺身而出。
1: 正说着，范楚已带着一帮人走了过来。阿牛凑过去问：
4: 孙少爷，你带这么多人去干什么？
1: 范楚意气风发的道：
5: 阿牛说，二爷让我召集一些人去学武功，要不来了强人，咱们还不是等死啊。
1: 阿牛一听立时来了劲：
4: 好，别忘了叫我家小牛啊，还有老三家的安邦都去学功夫。
1: 老三捡起地上的工具，对那些清理小溪的村民说：
2: 咱们家把劲，今日务必将小溪清好，明日大家都去学功夫。
1: 阿牛见大伙都雷厉风行起来，便朝着家中走去。他思谋着，
4: 上山之前必须将商铺和家中的事都安排好。
1: 毕竟出身于影子卫队，昨夜惠游竟然顺利地逃出了王宫。出宫后，他不光幸运地找到一身男装换于身上，夜深人静时还偷了一匹骏马连夜出城。如今他已来到影城郊外的一顶茅屋旁，他坐在门前听着夏日正午没完没了的蝉鸣，

0: 望着王宫的方向，一脸沮丧。他知道，昨晚失手后，即使能再进王宫，也很难找到对楚王下手的机会了。可是不杀楚王，他又死不甘心，子豪不能白白冤死，此仇非报不可。他揉着酸痛的关节，眼中显露出的疼痛越聚越浓，他干脆不理那疼痛，拿起昨晚从楚宫带出的那柄剑，仔细端详起来。阳光下，剑上刻写的字迹清晰可见，他轻声念道：
1: 越王纠缠自战用剑。
0: 念完之后，他不由惊讶地用手掩住了嘴，虽然四周空无一人，他还是担心被人听见。
1: 天哪，这莫非就是传说中的越王剑？
0: 关于越王剑，在越国有过许多传说，尽管各种传说都没得到证实，却丝毫没有减弱越人的自豪感。会有握着这柄传说中的神剑，久违的神圣感与故国情结顿时交相升起。
1: 越国之宝，一定要让他回到越国去。楚王，我杀不死你，也要气死你。
0: 他转身进屋，一阵东抓西找的搜寻，终于找出了一块又脏又旧的破布，将剑小心地包了起来。他背起着破布包裹的宝剑，走出茅屋，解下门前树上拴着的骏马，朝着越国方向飞驰而去。因为时局不稳，范蠡日日坐镇商号，安抚着动荡不安的人心，一时更是忙得脚不沾地。午后，他将一切准备就绪后，来到范蠡面前说道：
2: 马场和庄园你安排了多人看守，商墓这边就交给桃山人自发结成的护卫队了，大哥看这样可好？
0: 范蠡想了想说：
3: 马场要万无一失，否则若被他们劫了马场，就等于为他们如虎添翼，而咱们就助劫为虐了。
2: 其他都准备的差不多了，只等子诺那边的消息。
0: 范蠡站在门前看了看西斜的太阳，
3: 应该快回来了。
0: 此时子规跑来，他见父亲与二叔都在，便说：
4: 我已通知各商家，这些日子不要囤货太多，钱财也疏散一些。
0: 他的话音未落，几家商铺掌柜慌慌张张跑来说：
5: 主公啊，这可如何是好啊，咱们可是身家性命都压在商铺了。
0: 范蠡安慰他们道：
3: 诸位请进，莫慌莫慌。
0: 将他们让进商铺后，范蠡说：
3: 事情啊，还没坏到那个地步，防范是以备不测，但不必心慌意乱呀。
0: 话虽如此，这些人还是心不踏实。就在众人无可奈何之时，子诺满头大汗地闯了进来：
6: 好了，一切都按父亲的意思办好了。
0: 掌柜们不知就里地看着他，范蠡与一时的脸上同时露出了几天难见的喜悦。子诺扯着一时腰间的布巾擦了擦汗，一时见他热得呼哧呼哧的喘气，连忙拿起蒲扇给他扇着。子诺亲近亚父远胜于父亲，在父亲面前他只有恭顺，而对亚父他既敬又亲。子规给他倒了一碗水，子诺一口气就喝干了，他接着说：
6: 葛将军看了父亲的信，当下修书一封，命传令兵随我一道去逃逸面见总兵，总兵大人得了将军之令，即刻答应调2000精兵前来桃山。
0: 一时听罢说道：
2: 既如此，我明日一早即去西山。
0: 子诺自告奋勇道：
6: 我与亚父一道进山去。
0: 范蠡点头，一时却断然说：
2: 不可，你随官兵在山下协助我便好。
0: 子诺还想争取，但一时不给他一丝机会。此时又陆陆续续进来几位掌柜，他们听着朱公一家的安排，看着他们临危不乱的气势，一个个露出了心安的笑脸，说道：

0: 有诸公坐镇，我们就无忧了。更多的人说，
1: 诸公的大功之心，大德之举，我们真是终生难忘啊。
0: 朱勾接旨后，即率领大军日夜兼程赶回琅琊。他战盔未卸，铠甲未脱，直奔父王寝宫。进宫后，他铺地跪拜地上，问道：
1: 父王急召孩儿回宫，可有急务？
0: 吴寿怒而不语。他审视朱勾良久，问道：
2: 你可知罪？
1: 孩儿何罪之有？
2: 你可知道国与国开战，应由谁定夺，由谁派兵遣将发号施令？
1: 父王，
2: 你既为忘国法朝纲，为何擅自做主攻打泗水？
1: 这父王既允许孩儿于江水攻打楚国，可几次江水之战皆难分胜负，孩儿即挥兵泗水，准备联旗击楚，打他个措手不及，之后再乘胜东指，给齐国一个教训。此时我越国声威俱起，岂不为父王争霸奠定了基础，布下了大阵？
0: 他越说越兴奋，甚至几次要站起身来，无奈不受非但不命其起身，反而瞪视着他说：
2: 争霸胜负绝非一厢情愿之事，你是寡人的儿子，争强好胜不甘人下，你自小就是。
0: 他只是没说出你连做寡人太子也早就不耐烦了，你擅自做主东征西讨，不过是为了早掌兵权，坐上国王的王敦。他又狠狠盯了太子一眼说：
2: 记住，军国大事要由寡人定夺，以后不得擅自用兵。
0: 朱勾不敢当面说父王不像是老越王勾践的子孙，他婉转地说：
1: 父王，先祖在世时连不可一世的吴国都被我们一举征服了，王儿的血管里流着的是先祖的血液，难道连打一个泗水都不敢？
0: 吴寿闻言似乎受了刺激，他站起身来绕太子踱步一圈，说道：
2: 起来吧。
0: 之后他沉声说道：
2: 父王血管里流动的难道不是先祖的血液？你应该知道，先祖征吴时身边有两位功不可没的谋臣文仲与范蠡，如今我们越国能得到这样的臣子吗？大将军年老体弱，连个接替的人都没有，我们谈何争霸？
0: 朱勾心中也很明白，其实大将军年龄尚不过五十，并不像父王说的那样年老体弱，只是因为丞相是自己舅父，而大将军又是丞相的部将，父王担心丞相的权力过于集中，于是在大将军得过一次威样后，便借口他年老体弱，想将他换给自己的心腹，只是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才将大将军晾在将军府中独自舞剑。朱勾当然不便揭穿这些，他接着父王的话说：
1: 文仲与范蠡初到越国时不也默默无闻吗？他们是随着先祖的逐渐强大而历练出来的，是我们越国这块神圣的土地造就了他们的旷世英名。
2: 难道你父王不想争霸？可争霸得有争霸的资本。王儿啊，你先祖驾崩前对你祖父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霸主之后不可久立。你祖父不仅自己牢记着先祖的遗言，他还时常将这句话提醒父王。当年越国为什么能战胜吴国，就是因为先祖采纳了两位谋臣的谋略，花了20年的时间励精图治发展生产，才使我越国有了足够的资本去对抗吴国。
1: 父王，时不待我，等我们赚足了资本，天下怕是早已瓜分完了。到那时，我越国只能成为各诸侯的杯中之羹啊。
0: 父子俩各陈其词，最后不但谁也没能说服谁，连不受愈发的火气也被儿子浇灭了。陈峰、山鸟、

0: 在旭日东升之时相约树梢，友善地安抚着即将蒸发的露珠。一时站在山头回望了一眼正在操练的桃山子弟，他满意地点点头，抄了一条通往西山的近路快步走去。西山曾是会游藏身的幽林，它并不高，只因山岭绵远，树木茂盛，而显得格外的幽深。一时背着一个包袱急于赶路，山鸟好奇地看着他，一不小心踩下的几滴露珠滴在他的头上，他顾不得擦拭，只顾急急地朝前赶路。渐渐的，身后传来一阵扑哧扑哧的声音，他连忙警觉地回过身去，同时又习惯性地欲要拔剑。可此次西山之行，他却没有带剑。阿牛跟在他的身后，冷不防被一时发觉后，倒手足无措起来。他嘻嘻笑着搭讪道：“
1: 嘿嘿，二掌柜走得真快，本不想让你知道，可走快了就呼哧起来了。”
0: 说着，他又憨笑起来：“
1: 不是说了，不要你跟来吗？嘿嘿，这不是想跟着二掌柜学点本领吗？”
0: 一时停下脚步，看着阿牛，语重心长地说道：“
1: 阿牛，你是家中的顶梁柱，不能跟着我去冒险啊。”
0: 听着一时关心的话语，阿牛更加动情。
1: 阿牛一想起当年那犯浑的事，就睡不着觉。这跟上西山有什么关系？不说了，回去吧。
2: 不，二掌柜，你让我说完。那次我将大掌柜告进官府，三掌柜怒骂阿牛是不仁不义之人，阿牛那时就在心中发誓，一定要坚守诺言，此生听命于三掌柜，做个重信重义之人。可是三掌柜他……
0: 阿牛一激动，后面的话便哽咽着说不下去了。一时听得也眼睛发涩，安慰他说：“
1: 都是过去的事了，不提了。”
0: 他咽下涌入喉头的酸涩说：“
1: 这些年你阿牛是个怎样的人，我能不知？回去吧，此次进山吉凶难测呀。”
0: 阿牛用手掌抹了一把眼泪，坚定地说：“
2: 正是吉凶难测，我阿牛才跟定二掌柜。我有力气，万一遭遇不测，总能替二掌柜挡挡刀剑。”
0: 一时急了：“
1: 怎么能让你挡刀挡剑呢？你是个有家有口的人，回去吧。”
0: 阿牛几乎是在哀求了。
2: 别赶我了，二掌柜，就算阿牛还朱公庄园一个情吧。
1: 哪有拿性命还情的？
0: 阿牛已铁定了心。
2: 家中商铺的事我都做了安排，这回我是跟定二掌柜了。
0: 一时被阿牛深深的感动了，他不再赶他，只是叮嘱了一些注意事项，特别是不能乱说话，更不能称他为二掌柜。阿牛一一答应着，并保证说他一定会见机行事。接连几日，楚王宫的气氛一片肃杀，先是刺客进宫直刺王上，接着又窃走了越王剑，而无论是刺客还是窃贼，至今都毫无下落。楚王为此一遍遍的大发雷霆，他降旨杀了几个侍卫官之后，又将破案之事交给了令尹。令尹指派了一大批人到处搜索缉拿，至今还是踪影全无。令尹站在陈列着各诸侯国进献贡品的殿前，费力地思索着：这刺客与窃贼是否同为一人？如是，那么他到底是想刺杀王上，还是意在窃剑？他是什么人派来的？此时树上的知了正忘情地叫着，被刺客闹得一头烦恼的令尹让知了吵得更加烦躁。他指着门前的大树对下人说：“将他们驱走。”话音未落，御史大夫庄生从那边走来，他一见令尹立即施礼如仪地长长一揖。令尹叫住他问：“庄大人，依你之见，刺杀主上者会系何人？又是何人对越王剑情有独钟？”庄生想了想

0: 何人刺杀主上，下官也难推断。若说对越王剑情有独钟者，自是越人。
1: 难道越国想？
0: 大人何不派人去越国探听一下？越王剑若是被带回越国，那里自会有些风声。
1: 庄生之眼点醒了令尹，他点点头说：“幸得庄大人提醒，老夫却未想到这一层啊。”说着，两人挥手而别。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3: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4: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陈小雨、高盛哲报道。8月24号，2026年度林都讲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报告会举办，市委书记董文琴以及其他副市级领导出席会议，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黄志富主持会议。报告会上，国家民委宣讲团专家、省宣讲团成员王秋教授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施行背景、重大意义、指导思想及重要原则等内容进行了系统深入的专业解读。报告理论阐释透彻，实践导向鲜明，既是一堂精准深刻的法治教育课，也是一场凝心铸魂的思想政治课，对我市依法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推动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今年7月1号起正式实行，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的重大立法成果。该法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对依法治理民族事务、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凝聚各族群众力量、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报告会以视频形式召开，市政府设主会场，各地设分会场。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刘青山、林涛报道。近日，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铁力市第一中学校女子排球队荣获全国新时代好少年称号，成为龙江大地青少年学习的鲜活榜样。走进铁力一中的体育馆，满满的青春朝气扑面而来，女排队员们正全身心投入训练。就在不久前落幕的2026年全国排球高水平后备人才锦标赛女子组比赛中，这支年轻的队伍迎难而上，稳扎稳打，在多轮激烈对决中突破重围，最终斩获赛事亚军。铁力一中女排队员郭雨希：
5: 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们不仅要在赛场上拼搏出彩，更要在生活和学习中奋勇争先，用少年朝气直面挑战，用踏实努力奔赴未来。
4: 自2011年建队以来，铁力一中女排队从默默无闻到屡创佳绩，始于在风雨淬炼，历经百余场国际国内重大赛事，斩获国家级赛事冠亚季军10多项，省级冠军50多次，更是创下黑龙江省中学生排球10年蝉联省级冠军的亮眼记录，书写了小城少年排球的追梦故事。铁力一中女排队员孙一鸣：
5: 这次能凭获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这个荣誉称号，我们特别荣幸，也备受鼓舞。未来我们会继续带着热爱与初心，打好每一球，学好每一课，不负青春。

0: 把游客转移至安全地带。
1: 为全方位筑牢景区汛期安全防线，嘉荫县公安局环石要侦大队严格落实应急处置机制，全程配合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开展险情处置、秩序维护等工作，同时延伸便民服务举措，全方位护航景区安全稳定运营。嘉荫县公安局环石要侦大队民警林家博：
2: 常态化排查临水临崖、山林消防，如遇汛期立即实施应急预案，切实保护游客人身安全。
1: 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县文、陈宏宇报道。暑期以来，友好区创新青少年暑期教育形式，开展放下手机读会儿书夏季研学游活动，让少年儿童在自然研学中充实暑期生活，锤炼综合素质。研学活动以给我三天时间还你一个爱读书的孩子为主题，以红松林海书香抗联为主题，依托林区红色与生态资源，打造红色研学、自然科普、沉浸式阅读相结合的实践课堂，让学生走出校园，在实景体验中学有所获。近20名小学生走进老钱柜抗联遗址，聆听英雄事迹，诵读红色经典，感悟革命精神，厚植爱国情怀。在林间自然课堂上，同学们辨识珍稀树种，学习生态保护知识，认真完成自然观察记录，在行走课堂中开阔眼界，增长学识。活动依托山里人家森林书屋，专业阅读推广人现场传授读书技巧，引导学生掌握科学阅读方法，静心品读纸质书籍。大家对照研学任务卡完成各项实践任务，并在分享环节踊跃发言，畅谈研学见闻与读书感悟，切身感受纸质阅读带来的独特乐趣。友好区第一小学学生陈丽如：
3: 这次研学特别有意义，在抗联遗址我读懂了英雄的坚守，我学会了更好的阅读方法，也体会到了读书的快乐。我会坚持纸质阅读，也会带动身边的小伙伴一起放下手机，享受书香。
1: 友好区第一小学学生裴汉宇：
4: 林海是大自然的课堂，书本是我们的良师益友，让我们约定少看手机，多看好书，走进林海，亲近文字，奔赴更好的成长。
1: 研学活动引导学生主动远离手机屏幕，放下电子产品，爱上纸质阅读，让厚重的红色底蕴与浓厚的书香气息陪伴少年茁壮成长。本台消息，近日大庆山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在乌代公路设立便民服务点位，开展文明庆你来，满意在庆山文明实践活动，用心用情做好文旅宠客服务。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备好西瓜、饮用水、纸巾等消暑物资，免费为过往自驾游客提供便民补给，细致解答景点游玩、食宿路线等咨询，积极倡导文明出行、文明旅游，用贴心服务展现庆山诚意与林区温度。北京游客卜女士：
5: 今天有幸走了乌代公路，是非常美的一条那个自驾公路，今天走过来以后，蓝天白云相衬，森林氧吧一样，非常漂亮，景色也美，人文也非常可爱热情啊，如果有机会的话可能还会再来。
1: 金林区新闻记者站那卫华、马月报道。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更续长征精神，厚植青少年家国情怀，8月11号，金林区关工委组织开展传承红色基因、永远跟党走主题实践活动。活动中，吴老代表和青少年学生共计100人整装出发，开启沉浸式体验。行进途中，吴老代表生动讲述长征故事，再现红军将士的英雄壮举，孩子们精神饱满，在行进中认真聆听并互相鼓励，真切感受先辈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钢铁意志。抵达金山公园后，趣味寻宝、经典诵读等红色主题活动精彩纷呈，老同志与青少年纷纷登台，深情讲述红军强渡大渡河、翻越雪山、草地行军等震撼人心的红色故事，将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英雄故事娓娓道来，令在场人员感悟永不褪色的长征信仰。最后，大家共同唱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澎湃的爱党爱国情怀激荡在每一位参与者心中。凤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戴静、张哲、戴佳琪报道。近日，凤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办森林学房聚民心、学有所为惠枫林的成果展示会，传播传统文化，涵养文明新风。凤林县各镇新时代文明

0: 名实践所站先后展示了森林学房课堂运营、课程开设、群众参与等工作亮点。学员们还带来了书画、手工作品与文艺表演，讲述课堂暖心故事，尽显学有所获、学有所乐、学有所为的风貌。枫林县森林学房项目以晚间、周末公益课堂为载体，为群众提供学习平台，丰富群众业余生活，传播传统文化，涵养文明新风，助力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常态化、品牌化发展。本台消息，为深入落实国家电影局电影消费促进年工作部署，由市委宣传部主办的林都伊春观影季电影促消费专项补贴活动将于8月25号拉开帷幕，10000张名额，先到先得，全市市民均可参与购票立减惠民福利。据了解，本次观影补贴依托省级电影票务平台龙影通微信小程序落地实施。活动期间，用户通过龙影通选购伊春市辖区内影院电影票，使用云闪付完成支付，订单实付金额满10.1元即可享受立减10元优惠。同一用户每个自然月在活动全渠道累计最多可享受2次立减福利。活动补贴名额总量有限，先到先得。同步开展跟着电影去旅行、畅游森林里的家联动福利，持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铁力通龙山风景区门票，在以上5家影院线下购票享叠加折扣8折优惠，凭电影票根到合作景区门票享8折优惠。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电影促消费补贴活动是落实文化惠民、提振消费市场的重要举措，后续本地还将持续依托光影载体常态化开展普惠观影等群众文化活动，不断丰富公共文化供给，以惠民光影点亮城市经济，推动伊春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 您的快递
3: 这么快呀？
1: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2: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4: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5: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6: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7: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8: 为新鲜干杯！
1: 时间变得更快，
6: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1: 时间也在变慢。
9: 手术很成功，
10: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1: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1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图书馆、博物馆不少公共文化场馆会招募志愿者，但是翻开招募要求会发现一个共同点，他们都规定了年龄上限，往往是60或者65岁，这道年龄门槛把不少热心人挡在了门外。其实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大为提升，202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9.2岁，很多60、70岁甚至70、80岁的老年人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公共文化场馆何不顺应老龄化社会趋势，取消志愿者招募的年龄上限，或是适当的放宽年龄要求呢？社会需要更新对老年人的认识，这既是老年人的需要，也是社会的需要。 截至2025年末，

0: 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突破3.2亿。从老年人角度看，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有利于提升生活质量，保持身心健康。从社会的角度看，老年人有他们的独特价值，几十年积累的专业知识、人生阅历、沟通耐心和从容气度，不是培训可以速成的，在志愿服务中拥有独特优势。我国一直鼓励老年人发挥才智，以引领行动为抓手，推进老年志愿服务常态长效开展。截至2025年9月底，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登记注册的老年志愿者已经达到5358万人。民政部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支持老年人社会参与，推动实现老有所为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推进老年志愿服务常态长效开展，积极组织扶弱助残、扶老爱幼、卫生健康、支教助学、文化惠民等志愿服务。当然，场馆设年龄上限可以理解，主要顾虑是老年人的健康状况，这个担心可以通过制度设计来解决，比如用健康评估代替年龄筛选，还可以按身体状况匹配岗位，同时呢，可以签订健康声明与意外协议、购买保险等。真正的尊重是建机制，给机会，给选择权。老年人不是负担，是宝贵的资源，希望研发志愿者的年龄天花板早日拆掉。
1: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0: 2025年11月11号下午，上海74岁的周阿婆在公交站台等车时，被同小区一名奔跑的13岁学生从侧面重重撞到，周阿婆后脑着地，当场意识模糊，幸亏一位热心大姐及时扶起并拨打120。孩子外婆通过居委会主动联系周阿婆一家，反复强调：“你们放心治疗，费用我们都会承担。”周阿婆病情稳定后，周阿婆姐姐联系对方结算医药8000多元费用时，孩子外婆得知周阿婆全程自费，没走医保，态度就变了。孩子母亲和外婆来到医院，要求周阿婆一家走医保。周阿婆外甥女解释，警察和医生都明确告知，第三方全责的事故不能走医保，否则涉嫌骗保。但对方声称，只要不说被人撞的，医院就不会知道，就能走医保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30条，应当由第三人负担的医疗费用不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周阿婆外甥女申请了法律援助，并于2026年3月向法院提起诉讼，索赔3.8万余元。庭审中，对方提出两个抗辩理由：一、医疗费应走医保，自费不合理；二、周阿婆是精神残疾人，其姐姐作为监护人未尽看护责任，应承担部分责任。代理人指出，周阿婆属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平时生活如常，单独外出并无过错。最终法院调解下，被告支付了3.5万元赔偿。
2: 我6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3: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4: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0: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1: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2: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3: 满头银发，一身红马甲，85岁的赵银光是济南反诈奶奶团的领头人。今年6月，赵银光入选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编演情景剧，改编反诈戏曲，拍摄短视频。9年来，赵银光带领这支平均年龄超65岁的志愿队伍，走出了一条独属于老年群体的互助之路。同为老年人，他们用过来人的切肤之痛，唤醒一个个险些坠入骗局的老姊妹，累计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超1000万元，百万养老钱打水漂，绝望中生出反诈念头。2015年冬，一场精心布局的非法集资骗局彻底打破了赵银光晚年的安宁。骗子借老年大学讲座、免费采摘、赠送礼品等方式接近老人，以高额回报为诱饵，又以小笔投资按时返利骗取信任。待赵银光的拆迁款到账后，他分次将全部104万元养老积蓄投入其中。2年后，骗子公司以资金链断裂为由未返还本金，随后跑路，赵银光80多万元的养老积蓄打了水漂。那段时间他寝食难安，不敢告知家人，绝望之际甚至动过轻生的想法。就在他濒临崩溃之际，一场社区组织的防范非法集资金融诈骗宣讲如一束微光，刺破了他灰暗的世界。走出会场时，赵银光心里生出一个朴素又坚定的念头，用亲身经历劝诫同龄人，才能真正让人警醒。2017年5月，在相关职能部门的支持下，赵银光联合多名同样受过骗的老年姐妹，组建全程金融卫士志愿者宣传团。如今这支以老年人为主体的志愿队伍已经从初创时的3人壮大到200余人，成功揭穿非法集资陷阱，劝返受骗群众200余人，协助捣毁诈骗窝点10几个，挽回损失超1000万元。常有人问他这么大年龄图啥，他说图个心安，不让他人重蹈覆辙。花式创新传知识，把防骗讲到老人心坎里。反诈宣传起步并不容易，反诈奶奶团采取了最为传统的方式发传单，但收效甚微，大部分人接到后随手就扔了。赵银光开始思索新的反诈策略，他们很快找准突破口，多才多艺的奶奶们各显神通，将反诈知识编排进节目中。山东大鼓唱响防诈口诀，评剧演绎真实案例，情景剧还原诈骗套路，进社区逛广场赶大集，哪里老年群众聚集，宣传的脚步就走到哪里。陌生链接不要点，陌生电话不要传，遇到转账要求多琢磨，多跟家里人商量，朴素直白的家常话语胜过千份宣传手册。9年时间，全程金融卫士志愿者宣传团开展文艺宣讲1000余场，举办反诈书画展览300多场。有一次，赵银光和副团长田友娟在街上遇到几个西装革履的小青年，正在拉人开演讲会，理财收益十分高昂，两人意识到里面肯定有端倪，为了不打草惊蛇，他们不动声色地进入了现场。等到大家准备在合同上签名确认时，别签，千万别签，他们是骗人的。田奶奶沉不住气劝告在场的老人，结果被业务员当场察觉，拽着他的衣领子把他从3层赶到1层。赵银光赶紧跟出去确认他没有危险后，自己又悄悄地返回去录音拍照，

0: 及更多证据。事后两人写了详细的检举信，附上证据。半个月的时间，这个诈骗机构便被依法查封。跨界玩转短视频，老助老守护步伐不停。随着新的诈骗手段更加智能化、隐蔽化，赵银光带领反诈奶奶团也在不断学习。他从零学习短视频直播，把老助老反诈阵地搬到线上，红马甲老奶奶用大白话拆解骗局，反诈短视频总播放量超3.6亿次，不少年轻人转发给家中长辈。抖音、快手、微信等这些手机社交软件在奶奶们的手里也都成了反诈工具。9年来，他带领反诈奶奶团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搭建124个社区宣传站、4个反诈联盟，每年有270多天扎根基层开展志愿服务。2025年反诈奶奶团入选民政部引领行动老有所为重要品牌项目。
1: 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0: 偏头痛是临床常见的原发性头痛类型，疼痛剧烈，逐渐加重，常伴有恶心呕吐，光声刺激或日常活动均可加重头痛，安静环境休息可缓解头痛。远离偏头痛可以试试下面这几招。避免强光，很多偏头痛是因感官刺激而引起的，如灯太亮或太闪。在偏头痛发作时，要坐在光线较暗、四周安静的房间里休息，同时避免情绪紧张，放松背部、颈部及肩膀。通常休息半个小时左右，偏头痛会有所缓解。注意休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起居规律，适量运动，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工作压力过大，特别要注意保护好眼睛，避免眼睛过于疲劳。注意饮食，有些偏头痛患者可能会对一些诱发因素特别敏感，比如酪氨酸类食物、气温的剧烈变化等，此类患者要尽量避免食用奶酪、巧克力、红酒，避免在炎炎夏日突然进入空调房。头痛发作时，可以通过深呼吸改善大脑缺氧状况。如果是单纯性的偏头痛，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通常呢不需要进一步的医疗检查。如果头痛剧烈，还伴有其他症状，则可能需要接受进一步的医疗检查。好了，老年朋友，这次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北京终于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0: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0: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
0: 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2368万个，同比增长4成多。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阿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

0: 和平、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 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 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 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 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八人治八，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八人治八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 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 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

0: 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真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 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蒙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蒙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岳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 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来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售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0: 西藏定日县昨天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错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一年多施工，全部建成投用。总台记者万鹏。
3: 三所学校同步举行了升旗仪式，错果乡中心小学学生诞增曲塔。
4: 我们的新教学楼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身后的操场也非常的大。
3: 新建教学楼内嵌了高性能粘质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错果乡中心小学教师卓嘎。
5: 看到孩子们重返校园，非常高兴。教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建筑抗震等级高。
3: 2025年1月7日，西藏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造成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索乡、错果乡和曲洛乡的3所小学受损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重建期间，3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的方式，将37个教学班临时安置在定日县。县城授课，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定日县教育局副局长次旦，
6: 我们将管好用好重建的各项教育设施设备，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硬件效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孩子们在新的学校里健康学习，快乐成长。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新晋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红街道老旧小区集中，服务对象众多。秦红街道应急执法中队中队长吴凯从事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以来，始终秉持一个信念，唯有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实，百姓的平安才能坚如磐石。
8: 我常把安全生产比作一条路，这条路难免坑洼不平，我们的责任就是用心把这些坑洼填平，让大家更安心更踏实。
7: 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张东方牵头攻坚，搭建智能化防汛管理系统，把长期积累的防汛实战经验转化为直观可视的一体化指挥平台。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救援队员韩磊深切感悟到，装备和科技是打赢胜仗的重要支撑。
9: 新时代的工程救援既要靠过硬的专业能力，也要借助装备赋能，这样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才能更有保障。

0: 照，更有底气。
1: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启功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浙江省义乌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吴巨良也在见面会上做了分享。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交通运输部昨天披露，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398亿人次，同比增长 0.8%， 完成营业性货运量近330亿吨，同比增长 2.8%。
3: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七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过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2: 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日前进入飞行日，双方紧贴实战背景，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上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2: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造成船上2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张永鹏、朱欣怡，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旅游归其本质为行走，行百里者看周遭事，行千里者阅世间情，行万里者穷天下经。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逆运而生，从零度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7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你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遇见风景节目，我是洪岩。8月18号，省委书记许勤到伊春市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林区转型发展，他强调要忠诚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重要嘱托，奋力书写新时代林区发展新篇章，切实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到伊春上甘岭林业局溪水林场和友好蓝莓产业园视察，作出保护好绿水青山、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经济等重要指示。许勤来到溪水林场和友好蓝莓产业园，与职工群众重温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强调森林是水库、粮库、钱库、碳库，要坚持增绿就是增优势，护林就是护财富，扩绿兴绿护绿并举，做好森林扶育，发展林下经济，深化林区改革，培育特色产业，拓展9珍18品市场，提升林字号产品附加值，打造践行大实务观先行地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地。在林场职工刘养顺家看到养顺农家院越来越红火，许勤说，我们要感恩总书记，感谢党中央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努力创造林区发展的光明前景，林区人民的幸福生活。哈尔高铁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速铁路，开通后伊春与哈尔滨将实现2小时快速连通。许勤乘坐测试列车抵达伊春西站，了解配套设施建设和开通准备情况。他说，在陆地各方共同努力下，哈尔高铁开通运营在即，这是沿线地区乃至全省的大事喜事。要强化起地协同、区域联动、部门协作，精益求精，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如期顺利通车。伊春市要抢抓机遇，强化市场意识，推进林文旅融合，更好把文旅流量转化为

0: 体化发展，打造振兴发展新的增长极，使冰天雪地真正成为金山银山。调研中，许勤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加快重大项目建设，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全面排查整治煤矿、非煤矿山、危化品、城市燃气等领域的风险隐患，运用四个体系闭环推进工作落实，攻坚三季度，冲刺四季度，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省领导徐向国、哈尔滨铁路局、伊春市和省发改委、省文旅厅、省林草局等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近日，黑龙江省持续深化地理标志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修订完善发布《黑龙江省地理标志与文旅融合工作指引》，指导各市地立足本地资源禀赋，优化升级既有旅游线路，深挖地域特色资源，开发打造一批辨识度高、体验感强的地标文旅新线路，推动知识产权品牌价值与文旅产业乡村振兴深度融合。据悉，全省各市地全面梳理地理标志产品，自然风光、民俗文化、红色资源，对现有地标文旅线路迭代优化，挖掘特色资源，开发全新旅游线路。截至目前，全省新增地理标志特色文旅线路11条，优化升级既有线路6条，地理编制特色文旅线路共计51条。其中，大庆市聚焦连环湖鲑鱼地理标志，融合湖乡生态、渔猎文化与草原民俗，构建四季特色文旅体验，走出了一条地标塑品牌、文旅促消费、产业助振兴的特色发展之路。伊春市依托临夏地理标志产品伊春蓝莓、伊春黑木耳、伊春榛蘑，串联临海风光、采摘体验与林区文脉，构建地标引流、文旅兴业、产业富民发展闭环，实现地理标志资源保护、文旅市场提质增活、林区群众稳定增收多重成效。省知识产权局对大庆市连环湖鲑鱼地理标志线路、伊春市伊春蓝莓、伊春黑木耳、伊春榛蘑地标特色文旅线路进行设计，打造全国性地理标志文旅融合品牌，引导各市地持续深挖地理标志蕴含的自然禀赋与文化内涵，不断丰富线路产品供给，完善地标文旅体验场景，推动地理标志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地理标志与文旅融合的创新之笔在白山黑水间绘就更壮美的画卷。
1: 我六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2: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3: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4: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5: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6: 行进名城，发现伊春之美。
0: 朋友们，一件件平凡的暖心警示，宛如酷暑中的徐徐清风，抚平了焦灼，带来了心安，也串联起夏日里的平安底色。一面锦旗，一份初心，一份致谢，一份担当。锦旗无言，却最能映照景心温暖；文字质朴，却最能诉说为民真情。8月12号，一名来自河北唐山游客将一面写有危难之时伸援手、情系游客暖人心的鲜红锦旗送到了嘉荫公安护游民警手中。这面跨越千里的锦旗背后藏着暖心的警务故事，

0: 承载着群众对公安工作的信任与认可。7月30号，恐龙博物馆景区护游民警接到一名来自唐山的外地游客求助，称其亲属在停车场身体突发不适，急需救助。护游民警随即火速赶赴现场，并第一时间拨打了急救电话。到达游客所在位置后，护游民警一直密切关注游客身体状态，不断安抚游客情绪，等救护车抵达，协助医护人员将游客抬上救护车，并随车前往医院跟进患者救助。待游客身体状态平稳，游客家属激动地握住护游民警的手，连连致谢，对嘉荫公安护游民警的暖心救助、责任担当表达高度认可与赞扬。近日，毛棱沟景区警务室民警接到了紧急求助，一名来自长春的七旬老年游客谢先生在景区游览途中突发心脏病，身体虚弱，无法继续前行，请求护游民警救助。接到求助后，毛棱沟警务室执勤民警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考虑到景区步道较远，老人身体不适不便行走，为避免延误救治时机，民警贴心地将老人及家属搀扶上警车，快速送到景区游客服务中心进行医治。为方便老人返程进行后续治疗，嘉荫公安还暖心为其开通景区应急绿色通道，全程贴心陪护，细致对接，顺利协助老人及家属安全乘车返程。全程高效贴心周到的救助服务，让远道而来的游客倍感温暖。临行之际，老人及家属对民警的快速救援和暖心帮助连连致谢，现场目睹过程的游客也纷纷点赞称赞。近日，来自吉林长春的游客刘先生气喘吁吁地跑到毛棱沟景区护游警务室求助，称自己的车辆右后轮胎漏气，导致车辆无法返程。护游民警随即携带充气设备，跟随游客前往车辆停放处，观察轮胎是否存在问题，并快速为车轮胎充足气压，解决了游客的燃眉之急。考虑到游客不熟悉本地路况，民警还贴心告知就近汽车修理厂具体路线与距离，并叮嘱其前往检修排查漏气根源，避免途中再次出现故障。看到护游民警的暖心服务，刘先生止不住地称赞嘉荫公安护游民警，幸好有你们，要不我这车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你们这儿的警察真是太暖心了。近日，嘉荫恐龙博物馆景区的护游民警在日常巡游巡逻时，在景区服务大厅突然发现一部疑似游客遗失的手机，护游民警第一时间妥善保管，并将捡到的手机通过紧急联系人找到失主，告知其前来认领，随后失主赶到服务台，经民警信息核验确认无误，顺利取回遗失手机。真是太感谢你们了，警察同志，我到处找都没找到，没想到被警察捡到了。看到失而复得的手机，失主连连向护游民警表达了诚挚的谢意。
1: 护国
2: 护国
1: 护国，
3: 挺住
4: 挺住
5: 挺住挺住。
6: 2018年10月11号，杜富国在中越边境排雷过程中被炸伤，生死瞬间，杜富国向队友喊出：“你退后，让我来。”
7: 怎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我感觉冥冥之中，这就是我的使命，我要去扫雷。
8: 1、2、1，听打准！
6: 在艰难的康复路上，杜富国每天坚持训练，为的是还能再次重回战场，和队友并肩作战。
9: 敬礼！
6: 杜富国用断臂敬的那个特殊的军礼，是誓言，是承诺，是力量，更是行动。时刻把使命扛在肩上，时刻把祖国放在心中。致敬新中国，我们都是奋斗者。
10: 风景在游览的路上，安全在你我的心中。安全旅游，文明旅游，和谐旅游。
11: 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
0: 朋友们，在伊春市友好区，每周一的清晨都有一份专属的市井浪漫。如果您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商业街，不妨来这里走走，沉浸于最地道的街头巷尾市井烟火。 早市的位置在友好区东升路与永丰胡同交叉路口往西南约170米。赶集的时间是每周一，亮点在于大山深处的鲜果会把夏天的味道装进篮子。进入早市，最先被俘获的就是视觉和味觉。这时的时令水果主打一个鲜字，看到一桶桶圆润饱满的蓝莓，表面挂着诱人的果霜，一口咬下汁水四溢，金黄色的黄桃、杏子堆成了小山，光是看看就让人忍不住咽口水。还有那价格亲民的榴莲和红彤彤的李子，都是早市里的热门主角，花不多少的钱就能满载而归。热闹的集市怎么能少得了热气腾腾的烟火气呢？早市的特色小吃摊绝对不容错过。大锅里滋滋作响的炸丸子，外表金黄酥脆，一口下去满嘴留香。还有那圆形模具里现做现烤的肉蛋堡，老板熟练的操作，香气顺着微风飘散开来，搭配一杯热豆浆，这是最抚凡人心的一顿美餐。早市不仅是美食天堂，更是一个小型博览会。这里有琳琅满目的小商品，精巧的钥匙扣和工具，甚至还有堆积如山的八角、桂皮等烘焙香料，路过就能够闻到浓郁的香气。在这里，你不仅能够买菜，还能解决生活中的各种琐碎的需求。天气晴朗的日子里，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人们戴着遮阳帽，挎着购物袋，在摊位前挑挑拣拣，讨价还价声、熟人打招呼的笑声交织在一起。这幅最生动的生活画卷，正是伊春市友好区最迷人的魅力所在。体验了友好区的早市，我们再来领略一下大庆山清晨早市的魅力。大庆山的清晨不是被闹钟唤醒，而是被早市的喧闹叫醒。天刚蒙蒙亮，摊贩就位，人潮涌动，吆喝声、谈笑声、食物蒸腾的热气，走进这里就扎进了最鲜活朴实的市井日常。一帧帧画面都是属于大庆山独有的生活温度。早市的正门是烟火开启的地方，来来往往的居民络绎不绝，挎着布袋，拎着篮子，熟人碰面停下唠上两句，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热闹的气息扑面而来，还未踏入市场就已经感受到这份属于清晨独有的蓬勃生机。阵阵香甜扑面而来，是热气腾腾的苞米，大锅焖煮出来的玉米冒着袅袅热气，金黄饱满，剥开外皮，甜香直钻鼻腔，捧上一根热乎苞米，指尖感受温热，一口软糯香甜，是大庆山清晨最简单的幸福感。烟火升腾的吃食摊永远最吸引人，新出锅的油炸面包，圆滚滚的麻团，焦香的烧饼整齐摆放，外表金黄酥脆，麻团软糯流糖，烧饼带着炭火香气，刚出锅还冒着热气，炭水的香气在空气里四处飘散，路过就忍不住停下脚步。五颜六色的水果摊点亮了整个早市，各式各样的时令鲜果码放得满满当当，果香四溢，果子饱满鲜亮，带着山野小城独有的清甜，一眼望去五彩斑斓，每一份都是大自然馈赠的新鲜滋味。这里最动人的是农户自家小院种出来的蔬菜，带着泥土的痕迹，菜叶还沾着清晨的露水，没有过多修饰，朴实又新鲜。大爷大妈把自家菜园的收成摆上摊位，每一颗菜都藏着土地耕耘的诚意。三餐四季离不开人间五味，调料摊位品类齐全，各色香料干条整齐排列，寻常家常饭菜正是靠这些烟火调料调出家家户户餐桌上熟悉的味道，守护一日三餐的滋味。一阵阵香甜爆裂的香气是老式爆米花，饱满蓬松，有甜有原味，是几代人的童年味道。一锅锅新鲜出炉，香气飘远，简单的香甜装满儿时的回忆，逛早市总是少不了要带上一份。老式糕点各色饼干整齐罗列，种类丰富，甜咸兼备，有传统老味道糕点，也有家常饼干，适合老人孩子随手撑上一点，便是居家解馋的小零食，藏着朴素的甜蜜。肉摊前总是人声不断，新鲜的肉类摆放整齐，摊主手起刀落，利落分割，肉质新鲜实在，街坊邻里按需挑选，这是家家户户餐桌上硬菜的来源。烟火日子离不开这一份新鲜实在，各式各样的咸菜坛子依次排开，琳琅满目， 自家腌制的咸菜色泽诱人，咸香爽口，是

东北人家餐桌上的标配，喝粥配馒头，简简单单一小碟，就把家常滋味拉满。一方早市盛满大庆山的烟火日常，喧闹却温暖，朴素却鲜活。热乎吃食，农家物产，里里寒暄，所有细碎美好的片段都汇聚于此。不必奔赴远方，在清晨的团结市场就能够读懂小城最真实的生活模样，这就是最动人的人间烟火。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收听，我们再会。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严查甲醛白菜。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成立。海关总署、APEC 各经济体应加大力度消除贸易壁垒。中阿启动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防治5年行动计划。中企承建塞内加尔高速公路项目提前通车。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3号晚发布消息，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举一反三，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新华社消息，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批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近日正式成立。记者8月23号了解到，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参赛选手来自全国21个省份，其中学生49名，职工22名，选手平均年龄21岁，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我国自2010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以来，已参加7届世界技能大赛，累计获得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连续4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本次世界技能大赛是我国第8次组团参赛，也是我国第3次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中国代表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全团将严格遵守赛事纪律，公平参赛，文明参赛，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全面展示新时代中国技能青年的精湛技艺和良好风貌。此外，中国代表团领奖服和参赛服已发布，两套服装从中国传统榫卯结构中提取核心设计元素，彰显匠心传承，展现文化自信。新华社消息，作为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期3天的 APEC 海关手续分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会议22号在辽宁大连召开。中国海关总署副署长张宝峰表示， APEC 各经济体应加大力度消除贸易壁垒，采取更多切实措施破解跨境贸易瓶颈，使亚太供应链更安全、更稳定、更高效。安全与便利是海关治理的永恒主题，张宝峰说，在全球供应链日益碎片化的背景下，调整规则和标准，加强供应链韧性，从未像现在这样紧迫。希望各方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深化规则标准对接，加强风险防控监管协调，降低交易成本，提高通关效率，为企业提供更安全、更透明、更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当前，亚太地区人口占世界1/3，经济占比超过60%，贸易占比接近全球1/2，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作为亚太大家庭的一员，

0: 元。今年前七个月，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增速高于同期我国货物贸易整体水平，区域合作潜力巨大。观摩智能设备，交流经验思路，凝聚发展共识。中国海关现场分享了智慧海关合作伙伴计划的最新进展，举办了智慧海关建设成果展陈。为进一步深化 APEC 海关合作，张宝峰还提出了三点主张：一是弘扬真正的多边主义，共筑开放包容的亚太合作新格局；二是勇立数字时代潮头，以科技创新重塑海关治理新范式；三是统筹安全与便利，以强韧稳健的供应链体系支撑亚太持久繁荣。当天，会议还宣布审议通过了中方倡议合作文件 APEC 海关推动技术与创新，共促贸易安全与便利。新华社消息，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是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共同面临的全球性生态挑战。22号晚，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期间，中阿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国际研究中心指导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即中阿合作研讨会，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召开。会议通过并正式发布《中阿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防治5年行动计划》。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崔丽娟介绍，行动计划提出，未来5年，双方将依托《中阿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国际研究中心》等合作平台和伙伴关系网络，聚焦荒漠化和退化土地治理、沙尘暴监测预报预警、草原保护利用、生物多样性保护、湿地保护修复等重点领域，持续深化务实合作，完善中阿荒漠化治理网络，健全政策、技术和成果共享机制，拓展"一带一路"荒漠化防治合作伙伴关系，推动政府、科研机构、企业、社会组织和社区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加强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建设技术、数据和成果共享平台，开展跨学科联合研究，研发推广土地退化遥感监测、智能研判等技术产品，推动建设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履约示范基地，深化国际交流和能力建设。通过青年专家交流、联合研究、实地示范和技术培训等多种形式，持续提升中阿荒漠化防治合作能力。本次会议由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共同主办，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中阿中心承办，来自中国、阿盟及其成员国，以及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代表参会，围绕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防治深入交流，审议中阿中心工作进展。会议同步发布《中国荒漠化防治技术手册》等系列合作成果。新华社消息，由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承建的姆布尔考拉克高速公路项目，22号在塞内加尔西部杰斯大区姆布尔省加恰伊市举行通车仪式。塞内加尔总统法耶出席仪式并致辞说，这一高速公路项目是塞中两国良好关系的体现，对便利塞中部地区民众出行、加强中部地区与其他地区互联互通尤为重要。该项目原定于9月底交付，如今提前通车。姆布尔考拉克高速公路连接塞内加尔西部沿海城市姆布尔与中部城市考拉克，全长99.2公里。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妈，我去上班了。
1: 哎，路上慢点，看点车。
2: 爸爸妈妈再见，我上学去了。
3: 宝贝儿，路上慢点啊，一定别跑，看着点车。
4: 老婆，我先走了啊，拜拜。
5: 老公啊，慢点开车，注意点安全。
6: 关爱家人，关爱生命，从文明交通开始。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一封求职信。
1: 我们找工作啊，有时需要写求职信，一份不落俗套的求职信往往能打动老板，从而获得你心仪的工作机会。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王朝，博学多才的东方朔就是凭着一封非常特别的求职信打动了当时的皇上汉武大帝的。话说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刚刚继位，便向天下发布诏书，要从各个阶层中选拔人才。诏书一出啊，上书自荐者数以千计，东方朔当然也在其中。为了打动皇帝，东方朔特意写了一封不同寻常的信作为敲门砖。这封信有什么特点呢？第一个特点是写得特别长。我们知道在纸还没有被应用的西汉啊，一封很长的信就意味着它一定很重，因为当时的信主要是写在简牍上的啊，竹简和木牍上的。东方朔的这封信竟然用了大约3000枚木牍，我们算一下，大约达到了39公斤，需要2个人合力才能够勉强抬得起来。这封信的第二个特点是写得非常的有趣，有趣到能让汉武帝流连忘返，在公务之余将它作为消遣，竟然连着读了2个月。这封信的第三个特点是东方朔啊，在信中非常的不谦虚，比如他是这样做自我介绍的，他是这么说的：我22岁，很年轻啊，我将近2米15的大个子，差不多赶上我的山东老乡孔子的9尺6寸了吧。我的眼睛像明珠那样清澈有神，我的牙齿像边贝那样整齐洁白。东方朔为什么要这么写呢？因为他听说汉武帝不仅喜欢才子，还特别喜欢美男子，所以他在自荐信中啊就迎合了汉武帝的喜好。接下来东方朔又开始猛夸自己：我容若孟奔，节若庆忌，年若鲍叔，信若尾生，若死可以为天子大臣矣。那么这是说他既有齐国武士孟奔的勇敢，吴国王子庆忌的敏捷，也有齐国大夫鲍叔牙的廉洁，鲁国人尾生的守信。诸位啊，这可都是些响当当的人物啊！这位东方朔啊，真的会向自己脸上贴金，他也确实很有才华。而就是这一番大大的自我表扬，深深的打动了汉武帝。凭借着这份不同凡响的求职信，东方朔迈出了实现人生理想的第一步，被汉武帝选为代诏公车，从此有了接近皇帝的机会。你看看这求职信是不是很重要啊？因为它毕竟成了东方朔进入大汉公司高管岗位的敲门砖。此后东方朔凭借着自己的机智、幽默和博学，一步步地赢得了汉武帝的赏识。东方朔求职信的故事说完了，我们今天的求职者是不是可以从中学到一些技巧呢？东方朔的这封求职信之所以能够打动汉武帝，是因为这封信思路清晰，目的明确，可以为天子大臣矣嘛。这封信表现出东方朔不卑不亢、神态旷达、极其自信的人生意气。当然了，我们也不能仅仅指望就靠着求职信中的自夸来博得好工作，还得要有真才实学才行。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可救药。西周王朝到了后期，奴隶主贵族日益腐朽，不断搜刮钱财，发动战争，压迫百姓和奴隶。周厉王即位后，对百姓和奴隶的剥削和压迫更重，他贪财好利，独占山林川泽，不许百姓打猎砍柴捕鱼，还派人监视他们的言行，谁议论他，他就把谁杀死。人民忍无可忍，到处都有人起来反抗，周王朝的统治越来越不稳固。眼看周王朝政权摇摇欲坠，关心国家的大臣都很痛心，忠心耿耿的老臣樊伯极力劝谏周厉王改变暴虐的政治，勤修德政，挽救国家。可是周厉王却把这番话当成耳旁风，一些权臣也嘲笑樊伯，说他昏庸无能，不识时务。樊伯非常气愤，挥笔写了一首长诗，表达自己焦急的心情。这首诗很长，其中有一节是这样写的：天上正在成威肆虐，不要这样盲目快乐，我这老夫一片诚意，小子们却是骄傲自得。我觐见的并非老昏之言，你们反倒拿来取笑戏谑，你们的气焰炽盛如火，真是病重到不能用药救活。这首诗的内容是劝说周厉王和那些权臣千万别把忧患当作儿戏，应趁他还没有到来的时候尽力防止他。若是忧患越积越多，就像病重一样无法治愈了。果然不出樊伯所料，公元前842年发生暴动，平民和奴隶们拿起武器冲进王宫，周厉王仓皇逃走，西周从此衰落下去，出现了分崩离析的局面。周厉王在位期间重用奸佞，不听贤臣周公、赵公、樊伯等人劝阻，实行残暴的专利政策，奴役百姓，不让他们有丝毫的言论自由，以至于行人来往只能以目光、眼神来示意。于是周朝国势更加衰落，朝政更加腐败，百姓怨声载道，民不聊生。于是聚众起义，冲进王宫，试图杀掉厉王，史称国人暴动。周厉王下场凄惨，完全是咎由自取。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见唐太宗纳贤。
1: 自古以来，虽然存在嫉贤独能的现象，但更多的呀，还是惺惺相惜。优秀的人总是容易看到别人的优秀之处，于是大力推荐。这不仅有助于个人发展，是一些沉沦草泽的人被发现，就是那个地位比较低的人呢，被重用，有时候还会促进国家建设。李百耀父子作为唐太宗和唐高宗时期的名臣，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美德，那就是好讲谏后进，得俸禄，与亲党共治。哎，这一个记载的前边这一句话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这父子二人喜欢提拔年轻人，推荐那些有才能却沉沦下僚得不到重用的人，尽可能给年轻人呢、提供成长的机会。这个唐高宗的时候，李百耀的儿子李安期啊，任司列少常伯，这个官是干嘛的呢？管民事的，他可并不是个谏官啊，不需要给皇帝提太多的建议的。但是这个李安期有一回关于举荐贤才的谏言，有一回议论，在这个朝堂上啊引起了震动。原来高宗皇帝埋怨大臣们不能推荐贤才，推荐上来的人都不怎么地，大家听了也不敢对答呀。这个时候只有李安期站出来了。李安期说，陛下，我们国家这么大，其实啊不缺贤能之人，以前大家所推荐的多被指责为朋党，那些沉沦在下的人得不到展示才能的机会，推荐的人呢又被指责，所以大家为了避免麻烦，那怎么办？装聋作哑吧。这样的事儿在古代官场上啊确实是存在的，由于牵涉到不同集团的利益，总会出现互相打击压制的情况，所以得不到想要的人才，有时候确实会出现被推荐的人名不副实，有点夸张，于是推荐者跟着受牵连。那么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李安期慷慨陈词，给出了一个方案，若陛下忘其亲仇，旷然受之，唯才是用，赛谗毁禄，岂谁敢不竭忠以闻乎？陛下呀，首先您要改变自己的态度，不要上来就打棒子扣帽子，他推荐上来的只要是人才就行了嘛，你管他和推荐者是什么关系呢？你只有这样，那些没事老盯着干事的人找事的人也就闭嘴了，大家也就敢放心大胆的推荐人才了。唐高宗觉得李安期说的这个话呀句句在理，不仅采纳了他的建议，而且升任他为检校东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李安期说的有道理，

了解基本是因为熟悉，甚至是亲属，否则很少会对一个陌生人了如指掌。所以要求举贤不避仇的同时啊，也应该允许甚至提倡举贤不避亲。应该说李安七也是把正确的话说给了正确的人听，所以才能够获得高宗皇帝的赏识。